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舞蹈是流淌的诗篇，更是扎根华夏大地的人文瑰宝。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承之路上，有一位潜心执教、开拓求索的行业前辈，用一生光阴传道授业，以赤诚匠心守护国风五韵。他就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教育家潘志涛。从讲台育人到舞台创作，潘志涛深耕中国民族民间舞领域多年，为国内舞蹈人才培养、民间舞种传承革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岁月沉淀风骨，热爱永葆鲜活，即便步入银龄之年，潘志涛依然保持着对舞蹈事业的热忱与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舞蹈教育家的艺术人生。
2: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3: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2: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4: 欢迎潘老师做客我们文艺生活家，周末的板块叫做文艺佳话。那首先邀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问声好。
5: 大家好，我是潘志涛。
4: 哇，您的声音洪亮，而且笑声特别的有感染力哈。潘老师也想问您哈，大家印象当中您永远是那样的精力充沛，那如今步入到了这个银龄阶段，您是怎么规划和安排日常的工作还有生活的？
5: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要有太多的压力，还是按俗话说吧，听天由命吧。
4: 哎，我觉得心态特别好哈。那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很好奇哈，因为您在舞蹈的这个教学方面哈，一直耕耘了很多年。那现在虽然也退休了很多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事情是跟舞蹈息息相关的？
5: 几乎没有一刻不息息相关。第一，

0: 我要感谢这个学校让我当了老师。我是1956年进的这学校，在上海考进来，出生在上海。我是老大，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但是我就五六年就离开了上海，考上了咱们北京舞蹈学校。
1: 那个时候叫北京舞蹈学校。
0: 对，1956年。
1: 那您就是小学毕业就考入了咱们
0: 我们只能小学毕业
1: 北京舞蹈学校。
0: 对了，我们只能小学毕业才能够专业的学舞蹈。
1: 那个时候是北京舞蹈学校到上海去招生吗？
0: 全国各地。嗯，
1: 考的过程顺利吗？
0: 很顺利啊。我现在一讲大家都会笑，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嘛。
1: 我们很好奇，就是现在比如说考舞蹈呀，或者考艺术的孩子们，那提前都是要上辅导课的，都要学习。那您说那时候没有接触艺术和舞蹈，那怎么还顺利呢？
0: 那个时候就问我你会什么？我不会。那广播体操算不算？算啊，做了一个扩胸运动。我现在回顾，我现在也是老教员，我想我那个老师一定是看我动作协调而且动作里头没有磕磕愣愣的地方。
1: 虽然您那时候没有任何的舞蹈基础，但是老师就在看似是一个白纸一样的孩子里面，他看到了您的潜力。
0: OK。
1: 我的老师，但这个很难呀。
0: 我的老师很伟大，他们是艺术家，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孩子里头看到潜能。我要到北京来，家里头开了一个家庭会，是放不放我走？我父亲就说男子汉大丈夫要跑码头的，我母亲就说家里头多一个人不过就是多一双筷子，少一个人可就是少一份家当了。他舍不得我走嘛，但是我当时哪能懂这个，就想跑码头了。等我19岁的那一年他重病，他病故了。然后剩下的5个弟弟妹妹就我父亲一个人，他一人就拉扯大，一直得到他93岁吧走的。那我作为一个老大来说有点真的是对不起上海的这些人。
1: 对，因为您一直就离家在外。
0: 对呀。我上到3、4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两条腿不一样，一条腿很正常，还有一条腿有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朝天凳嘛，所谓的朝天凳就是把腿搬起来，
1: 对，
0: 是吧？另外一条腿作为主力腿叫深蹲，叫三起三落。一条腿我很顺利的能做，另一条腿蹲不下去也起不来。后来发现这条腿是有问题的，我的主课老师就深入的来了解我。我记起来我很小的时候发烧过头了，就烧得不能走路了。我的母亲就让我骑这个小孩的这个三轮车，骑着骑着慢慢会走路了，好像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考舞蹈学校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1: 那时候没有发现？
0: 没有发现，只是隐藏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现在已经到了银龄了，都70、80岁了，越来越厉害。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搞舞蹈还不说，还能做到我现在这个情况。
1: 而且您现在给我们感觉的状态是精神矍铄，这就更不容易了。
0: 你还得解决这些问题。他一般都是一条腿起跳，另一条腿要落地。那你现在怎么办？只能一条腿起一条腿落，就是只能单腿起跳单腿落。这个对一个全面的一个舞蹈工作者来说那困难就是很大了。
1: 怎么解决？
0: 就是尽量的隐藏自己的缺点，显出自己的优点。我的旋转很好，那个时候就一转单腿转很轻松的7、8圈，转好了能转10圈。转好了以后掉不下来了，就是你找到了那个向心力。是吧？
1: 就像有一个轴一样，是不是？
0: 把力量放到最好的位置上去了。旋转还有我的表演，表演那是在我们班里头我算突出的一个。老头小孩年轻人，是吧，成年都会，外国人中国人我都演。
1: 那您是跨年龄段的这么逐一的去突破呀。
0: 这就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老师就找到了像我这样的孩子，要了我了。实际上我的灵性是有的，他一启发一教我就能够领会出色的表现。这样 北舞把我留校当老师，我觉得我幸福一辈子跟当老师有关系。现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也要开设新的科目，很重要的一个科目叫疗愈治疗，舞蹈疗愈实际上是心态的没事儿。
1: 是，其实我们还想问，比如说您除了这个舞蹈艺术还有什么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兴趣爱好可能都是由舞蹈来引发的吧。
0: 你看我请你们上我们家来呢，我实际上让你看一看这个周围，你这么一看你就知道我喜欢什么了。其实我没有不喜欢的东西。
1: 我觉得好像是美的艺术您都喜欢。我们现在
0: 到哪个地方我就会买一样东西，或者是收集一样什么东西给放在我的这个玻璃柜里。原来都搁在地上。我去过20多天印度，尤其是那些有一些历史痕迹的铜做的姿态的那些跳舞的。
1: 我看见您的展柜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跟舞蹈
0: 有关
1: 的一些器物。
0: 对，这些呢我就买了不少。还有一个爱好吃货，6月1号就是我今年的生日，只要一过这个我就是83岁了。
1: 您刚才说喜欢吃，您是上海人但是又在北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您的饮食习惯现在是属于南方还是属于北方。
0: 我是搞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我的专业就是全国各地跑，就是跟老百姓学舞，把老百姓身上的好的东西作为素材搬到课堂里变成教材，再从教材里头逐渐升华成舞台的艺术，变成创作的素材。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首先要了解人民，了解当地的民族民间的风俗习惯，最最容易的就是吃。第一顿吃啥是吧，
1: 吃了吗？您的北京话也这么说。
0: 没错，你要从里头学到你喜欢的东西，你得彻底的把自己换算成为那个地方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你才能够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专家。
1: 那问题又来了，您作为老师带着学生去民间采风，那怎么做到让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觉得我就是要扎根民间？因为您特别强调这个，尤其是中国民间舞要扎根民间的这个问题，您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能够沉浸其中呢？
0: 最简洁的方法就是要吃好。
1: 就是入乡随俗，先从那个地方的美食开始。
0: 吃的过程当中就会了解生活，了解人民，了解感情，是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融成一体。最近的一到春节的时候，老会有潮汕地区的那莺歌，
1: 莺歌舞。
0: 莺歌舞，我年轻的时候去找这个素材的时候，北京还不大知道有莺歌这一档子事儿。那个莺歌呢，第一大特点就是全是男的，现在不了。
1: 而且我看男女老少，小朋友们也
0: 对，小朋友有小女孩跳得可好了，
1: 对，
0: 是吧？但是你也知道，潮州那地方很讲究吃，现在是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一天三顿都是粥，就是喝粥，人里头也有学问着呢。他的咸菜、橄榄菜，他就天然的有那种鲜味儿。喝那个他们的那个米粥，他们的米粥啊，看不见米粒儿，烂烂的，喝那个一碗肯定不能够。是吧？他还想尽办法让你吃好。我第一趟去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叫潮州柑，就是橘子啊。你还真是不能不小心的剥开，你稍微粗鲁一点它就会滋水，吃哇。那个甜呢，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学莺歌他就给我背半麻袋的潮州柑。喜欢我呀，是北京来的嘛。而且这么隆重的来跟他们学，我就是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当老师了。你跟人民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你说的是能够跟你融通的这些东西，莺歌舞。那个棒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50年前的事。
1: 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好像就在
0: 就是昨天，有情境感吧？乒乓乓，乒乓乓，咱们打，你不由自主的你就想融在他们这个当中。
1: 所以后面您在教学说到这个莺歌舞，也会不会把源自于土地的这种情感传授给您的学生呢？
0: 原来我们学校是在唐人亭， 就是一栋大楼。我在四层三教室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能在哪个地方都能听见我的声音
1: 啊，
0: 就知道潘老师在哪上课。
1: 您的那个
0: 你就像我的声音和我的
1: 上课的那个嗓音。
0: 对了，
1: 穿透力非常强。
0: 没错。
1: 那作为老师，可能很多人说，哎呀，嗓子会比较累。哎，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的嗓音依然洪亮啊。
0: 哎，这也怪了
1: 啊！
0: 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不学声乐吗？啊，我还曾经被学校派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进修过，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表演的嘛，又得唱又得跳的时候，那你得学一点怎么发声，是吧？当然，这个功夫不是一天两天。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通过刚刚的对话，我们了解到一位长者充实又丰盈的日常，闲趣点缀生活，步履踏遍乡野，丰富的阅历化作滋养舞蹈艺术的沃土，扎根民间的探访与采风，让传统舞蹈跨越时光，焕发持久魅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教育家潘志涛。刚才您也讲到了艺术要扎根民间，我觉得这块讲的也让我们很感动哈。无论是对于孩子们学习舞蹈，还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年轻人去舞蹈工作室呀，或者是中老年人哇自发的在跳广场舞，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舞蹈学习，专业的和非专业的？
1: 因为我也是北京的舞蹈家协会的专门推广广场舞的老师，很早以前咱们北京舞蹈家协会就编广场舞的教材推广这些，当然这里头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说。那头几天我在央视的三套节目里头还做广场舞的评委的工作，我很乐于参与这方面的事情，也跟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们融洽得很好。我们对过就是紫竹院公园，
0: 对，
1: 我早上有的时候去遛弯什么的，我得躲着他们一点，
0: 要不然他们就会看到你。
1: 他们是教我们一段。
0: 你说这个时候我脑子里的这种情景就浮出，尤其很多退休的这个老年人们，他们对艺术的这种热爱，这么多年都忙于工作啊，忙于家庭，
1: 对
0: 啊，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
1: 你看我还跟他们建立了挺好的关系，
0: 嗯，
1: 在东门那个地方有一个王老师带的队伍，我跟他们的一帮老太太们吧，过年过节的还聚一聚。民族民间舞啊，我主张是你开心的就跳，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必须得有技术。
0: 嗯，
1: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技术。我就记得我们这个手机上有春熙路的一帮藏族的孩子在那地方跳藏舞，服装也好看，扮相也很好，那么多人呢跟着他们在那地方跳啊跳，我都痒痒。
0: 您看着也想跟他们一块跳
1: 啊？对，就头些日子吧，去成都，我就想找他们。他们的活动时间这找不着嘛？
0: 啊，
1: 真正的是民族民间舞。我的老师许淑英老师，他在30多年前在山东召开的三大秧歌的研讨会，从那以后，胶州秧歌、海洋秧歌和谷子秧歌，
0: 嗯，
1: 把他们那个山东省的那些艺人、二老艺人、文艺工作者都召集到山东宾馆，我们向他们学。学了10-20年以后，我们整理出来的教材，
0: 嗯，
1: 整理出来的片段，在他们的胶州秧歌节和海洋秧歌节能够看见，从小孩一直到老人，游行队伍都是跳的我们整理的这些。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会热泪盈眶，
0: 就也是艺术来源

0: 于民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百姓，但是又回归到了百姓，
1: 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养料，又回归到他们身上去了。你想想这个工作有多伟大。我2008年的时候去做过奥运会的开幕式仪式前的总导演。
0: 那创作团队大家各抒己见，您是怎么把大家的想法拧成一股绳？
1: 几十年如一日，跟老百姓，跟那个会这个民间舞的这些能人，跟他们关系融洽的不得了。你要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是十万人的这么个地方，
0: 在鸟巢万众瞩目的地方
1: 啊，瞩目地方，你进去走到这个场中间，就需要两三分钟。如果说在这个里头要有二三十个全国各地的来，你跳的完完得从早上得演到晚上，
0: 怎么办呢？
1: 你只能一个队伍给三分钟。往往一听这个，对不起潘老师，我走到场中间这一半时间已经没了。我在做什么表演呢？只有我懂他们，懂他们的舞，也懂他们的心态，我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功。二三十个单位能够在一个小时一刻钟里头能够演完。
0: 那后来是怎么做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走进去就得一两分钟，鸟巢场子那么大，然后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民间的舞种，大家也很想在这个很荣耀的时刻展示。
1: 哎呀，没有一个单位在那地方拖沓的。那我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叫精彩分层式。
0: 精彩分层式？
1: 分层式。
0: 怎么个精彩分
1: 层式？不是在一个地儿。
0: 哦。
1: 有四个门了嘛。
0: 嗯。
1: 对吧？你这个门出来的时候就表演。你表演完了以后，那个地方停了，然后你还可以表演。你停了以后可以上下一个门，你还继续表演。
0: 哎，有点像那种流动式的。
1: 没错。
0: 行进式的。
1: 行进式的。这样呢，还解决了一个大家只往一个地方看的一个毛病，是精彩分层，才表现的就是欢天喜地迎奥运。到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热场，5点钟进场，我5:45要开始，7点钟必须停，这个一个小时一刻钟，你要把大家热乎起来，是各种办法都是用尽了，我得所有的方案都做3个以上。我做了1小时1刻钟，你的每一分钟都跟后头的开幕式是一模一样的。你给全世界人都是说，现在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感谢潘老师的真诚分享，在课堂上他声音洪亮，语言风趣，授课时总

在生活里，他爽朗随和，待人亲切，所到之处总有欢声笑语。很多群众在他的影响下迷上了舞蹈。在专业领域，他更是深度参与多项国家级文艺创作，家喻户晓的春晚经典舞蹈《千手观音》，恢弘史诗巨作《复兴之路》都留有他的创作身影与艺术智慧。经典作品的打磨绝非易事，创编路上的重重难题该如何破解？怎么把悠久的历史通过舞蹈语汇生动呈现？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耄耋之年的他一直心系舞蹈，牵挂行业？在下半段的访谈中，我们为您一一揭晓。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

0: 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艺术宝库中，总有一些经典舞蹈跨越年代依旧动人心弦，也总有一些艺术先行者倾尽毕生心血守护着民族舞姿的根与魂。今天我们有幸对话深耕中国民族民间武术十年，缔造无数舞台经典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教育家潘志涛，一同探寻时代佳作的创作幕后，领略民族舞蹈藏在身姿里的东方神韵。
2: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3: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2: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1: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千手观音，因为它是中国老百姓的舞台了啊，这在您的事业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啊。您那时候是担任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顾问，
4: 对，
1: 在那一年2005年推出的千手观音，哇，一下子震撼到了全国的电视观众，在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所以也想问问您，您那时候作为顾问，在这个创编阶段最难的是什么？
4: 一个是他们听不见，完全是哑的，听不见，说不出来，是根据地板的颤动才知道这个节奏是快还是慢，用眼睛看见这个脚上有人在指挥他，他们才跳成那样。这些演员我们平时都，尤其台丽华，我们是挺熟悉的，就是他想跳的，正如我们在看普通的舞蹈的时候，用不着你说，就用身体的感悟就知道你想说什么。千手观音是慈悲关爱人类，然后他们这个传递出来的那个感悟，就是那一晚上所有的节目加在一起，我们共同的一个呼声，我们也为舞蹈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1: 哇，所以无论是回顾您的小时候，再讲到怎么样带着学生去民族民间，去老百姓生活的那片土地里面去寻找素材，就是您说的舞蹈的艺术性源于民间，也源于内心。
4: 真正的中国的舞蹈是藏在我们这个中国民族民间舞里头，其他的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真正的是从老百姓自己创作、产生、表演、传承，都是中国人民5000年不间断的文化形成功的，所以我为我自己从事的这个感到自豪。
1: 所以一直心系舞蹈，牵挂行业，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始终保持着这份对于舞蹈执着、热情和坚守呢？
4: 你看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你首先要接触到人民，接触到中国人民。其实我从电线杆子上看到舞蹈学校招生，我都不知道舞蹈是什么，什么叫舞蹈。7年在这个地方学的，等我当了老师了，让我下去了，接触到人民为什么跳舞，他干嘛跳舞。其实他跳舞以前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祈祷上天呢，给我们下场雨，
1: 祈福，
4: 祈福，祈祷，是吧，尤其是山东的谷子秧歌，就是呼喊老天爷给我们下场雨吧，
1: 期待民间老百姓日子过好，能够有好收成，有风调雨顺，
4: 就是这个目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了解人民在过着什么日子呢？那个时候的日子跟现在的日子，这是天差地远了。我们那时候采风的时候还得背着被窝卷呢。你看我出生在上海，是吧？成长在北京，大 大城市的生活我很熟悉，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真正是我从63年开始当老师了，下到人民当中去了，知道人民是在怎么过日子的，是怎么有期盼希望，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坚强坚韧不拔。最有印象的一次采风就是上陕北，这一路上我想就要找直接通向陕北的地方，就别上西安再到陕北，就从介休那地方下车，坐的长途汽车坐一天呢，漫天全是黄土，然后你看这个外头的景色，走下去要挑一桶水得半天，挑上来又得半天，可能晃荡只剩半桶了。中间打尖的时候，另外两个老师比我岁数大，说你年轻，给我们去弄点面条来吃吧。里三层外三层，我那脑袋咔钻进去，然后买了3碗面条以后，拿屁股咔拱出来，啊，我们的长途汽车已经走了，行李还在那上头。
5: 哎呀，
4: 75年的春节，到了晚上进到那个窑洞里头，他们的招待所那个炕烧得好好的，我还穿了一条尼龙的混纺的裤子，新新的。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因为进去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灯，没有电。等你醒来的时候，哇，旁边全是山，山上站的全是人，因为初一了，能够有一点颜色的东西都往身上来，红的、黑的、白的，
5: 大家穿的非常的喜庆，
4: 拿的锣鼓的，拿的红绸子的，咋吱哇啦什么的，哦，那开心的，实际上就是这一天祈祷一下，给我们来一个好年头。
5: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很艰苦啊，在过年了，大年初一了，我们要高高兴兴的去唱、去跳、去扭秧歌。
4: 这一辈子我得过2个金质奖章，一个就是08年的这个开幕式仪式前，还有一个就是我写的那个教材，民间舞的教材与教法，民间舞的教材的教法的这个金质奖章放在学校的博物馆那个地方。现在我已经83岁了，再有10年就93岁，我这些东西啊，尤其是那些书都是精装本的，我给那个通州的新的校园我赠送，他们只要是要我就给他们，都是好书呢。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7: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的沙发。
1: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0: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2: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优美的舞姿打动人心，真诚的分享妙语生辉。我们跟着潘志涛老师的讲述，回望了千手观音创编路上的磨砺与坚守，读懂了中国舞蹈根植民间、源于烟火的文化内涵，也切身体会到了他初心不改、逐梦舞坛的坚定力量。潘老师，您还曾担任2009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舞蹈部主任，那怎么样把这种厚重的历史通过舞蹈音乐语汇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呢？
3: 我呢，担任的是舞蹈部的主任，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都跟你舞蹈部有关系。音乐舞蹈史诗呢，实际上主要的还都是舞蹈的场面。我们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一直到我们现在

0: 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落实在我们人民的身上，通过什么形式来表现呢？就是各民族的主要武断，有藏族、蒙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广西人口最多的壮族，所以那一段是最好看的，各民族欢天喜地，意气风发，体现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感。藏族的那段就一个场面，就是从上场门到下场门，一个男队一个女队就横排的从上场门走到下场门，就这个过程当中，哎，跳那么三五分钟的舞蹈，体现的是男女青年的纯真的爱情，用藏族的舞蹈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导演就是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叫葛征的，现在还在西藏歌舞团在当导演的。维吾尔族舞蹈也非常好，叫葡萄熟了，以前有摘葡萄吧，那是个独舞，现在是群舞，以维吾尔族的一幅油画为基础，那幅油画就跟一个电影的画面似的，生动的在那个地方动着，这你一看这幅画呢，就像在舞蹈着，在歌唱着，我们把这个给变活了，葡萄熟了吧，葡萄又甜，大家心情又好，是吧？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来，所以少数民族也有便于去表现这样的题材，也有便于大家听觉、视觉、感觉都能够觉得很丰满。
1: 哎，那其实您无论是参与编导、参与评委的工作，都是把更好的节目来展现给大家。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观众们的问题，哈哈，作为普通的观众或者是这个舞蹈爱好者，当我们在欣赏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入戏？比如说从肢体语言呀，然后来读懂这个舞者或者这个舞蹈作品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这种故事和情感呢？
1: 我曾经当过中央电视台的 CCTV 舞蹈大赛的第二演播室的点评，2年1次，我点评了14年，就是7届。我当时的第二演播室呢，是跟朱迅在一块做这个节目。我心里想的这个宗旨，是拉近观众的距离，让观众能够看得懂我们的舞蹈，也知道舞蹈好在哪里。希望看完以后，他喜欢上舞蹈，他能够深入浅出的感悟到我们的舞蹈不仅好看，而且还有学问。这里头你深挖，你自己还可以参与。这样我就一直连续7届14年，我一直是第二演播室的点评。我让电视前的观众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欣赏者。
0: 那您这个桥梁怎么搭建呢？
1: 因为我是搞民族民间舞的嘛，我懂得舞蹈是从哪来的，又要到哪去。舞蹈的亮点和触动人心的那些地方，人民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此，我在舞蹈的本体上头来加强电视前的观众，能够拉近他们的距离，使他们懂得舞蹈在这些地方的妙处和魅力。实际上，我是从1985年就开始点评舞蹈，得把身体语言转化成我们的口语，转化成我们的文字，转化成他们能够懂得和产生共鸣的那些环境。这样做着做着，我就做成功了。
0: 哎呀，感谢您哈！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您是在电视节目里哈，给大家来讲述入门级的舞蹈，然后让我们怎么去欣赏这种美，其实跟您在讲台上给学生教课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哈，只不过就是对象不一样啊。回顾您哈，从1960

0: 1963年留校任教，至今这么多年，也是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的舞蹈人才。那在这个舞蹈教学当中，您是怎么做到因材施教的？
1: 这个故事多了。头些日子我在做广场舞的节目的时候，点评他们的时候，哎，又是朱迅来点评。那我是把朱迅当着我的年轻的同事来对待的，对于他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优秀的表现，我当然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他自己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非常的优秀。他能够倾听聘请来的嘉宾到底他们想说些什么话，他们能跟观众传递一些什么信息，他是尽可能的挖掘你的潜力和潜质，这样我们两人就是互动了。也就是说，我在助动的他，他在启发着我，我就递给他一颗糖，就当我在平时的上课的时候一样。哎，我上课我经常给优秀的孩子们递一块糖，奖励他们，鼓励他们。
0: 这个特别好哈！
1: 我拉近了跟孩子们的距离，甚至呢，我就用这个一个小糖块的激励的他们，鼓励他们做好了的地方就有奖励，你做好了地方就有肯定，我跟学生的关系就出奇的好。
0: 太棒了！
1: 我也以此为我的幸福的最重要的得到的地方。我最幸福的地方是从学生身上得到他们的赞许和得到他们的认可。
0: 那咱们回归到学校哈，其实咱们北京舞蹈学院是您的母校，1963年留校任教，至今这么多年。
1: 是的。
0: 您对学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1: 母校就是我的妈妈，我出生在上海，但是我上海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真正的家就是我这个北京的舞蹈学校，舞蹈学院，原来在唐人街，我们已经搬到这紫竹院这边来了，又先进，有100来间舞蹈的教室，我引以为自豪，我把它当成我终身的家，所以学校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一刻都不能分离的地方。
0: 哇，特别的有归属感，很温暖您的地方。
1: 是
0: 啊，您最喜欢咱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什么地方？
1: 我自己的家。
0: 您自己的家。最那么的依恋。
1: 稍微往这地方一看，就是我的终身成就奖。再往那地方一看，就是我的聘书；再往那个地方一看，就是我的奖励，都是我的70年的经历过的一切。
0: 学校是您的大的家，然后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您的小家。幸运的是，这两个地方是合二为一的。
1: 没错，对吧？家就是我的窝嘛。
2: 一舞传文脉，匠心照山河。雕琢舞台精品，细说舞姿韵味，秉持育人本心，潘志涛的艺术人生始终与舞蹈相伴。这份纯粹的艺术追求也将感召更多同路人奔赴这片艺术天地，以舞传情，以美润心，携手续写中华美玉温润绵长的崭新篇章。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主持人武科，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戏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

0: 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放好啦。
3: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回望中国近现代舞蹈的百年历程，有一位艺术大家，他的品性宛若是清池莲花一样，气质就像出水幽莲一般，他就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奠基人，开创了新中国舞蹈教育事业，更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路上的重要使者，那就是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戴爱莲。他呢，曾经担任北京舞蹈学校的首任校长，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任团长。可以说，戴爱莲以毕生的耕耘，为中国的芭蕾发展筑牢了根基。2026年，恰逢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纪念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专场演出近日是在北京天桥剧场温情上演了，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精品的晚会，深切缅怀戴爱莲的艺术人生，在灵动的足尖舞步当中永存敬意，守护永不凋零的莲心风骨。下面来听演出的编导费波王思正的分享。
11: 我们这一台晚会总共有4个节目，第一个是荷花舞，然后是天鹅湖，然后是火鸟，最后是长征长征。我们希望所要呈现的正是前辈他一直遵循的，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然后有世界经典的，有现当代的，也有我们自己结合当今时代在不断挖掘和探索的。所以我们从第一个荷花舞，这个是在众多经典的作品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前辈在深入地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创作的一个精品力作。天鹅湖呢，应该说是世界芭蕾的一个巅峰之作了，那么它极具代表性，也是当初应该说是前辈们花了巨大的精力请来国外的专家，然后让我们中国芭蕾开始了有和世界同步接轨的一个机会。火鸟呢，其实是更遵循了前辈的一个愿望，他希望我们中国的艺术啊，中国的舞蹈艺术是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共振的，所以也是在世界望着现当代发展的时候，现代芭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去演绎火鸟，同时也是用火鸟的这种涅槃的精神 来展示我们中国芭蕾在不断的突破和不断的自我的，应该说是升华自我的改造。那么长征，长征呢，是我们当下年轻的创作者对于我们中国的这种重大的历史的节点和事件的一个新的思考和探索。
2: 所以包括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有一个导游的角色，然后还有一个老者的这个角色，
11: 老红军这样的一个，
2: 对，老红军。
11: 其实我们这个导游在用今天的这个视角在讲述那段历史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曾经真正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一个老人，他对于那段时间那个时期的那种感悟，跟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语言去简单去背诵或者是陈述出来是应该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点。音乐在这个方面我们选择了这个信天游这样的一个旋律哈，它其实代表的一方面是我觉得一条这种带着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这条线，同时它这个民歌又能够传达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
2: 我们这次就等于说要为这个音乐重新制作，在录音棚里，当那个唢呐吹出那个音乐的那一刹那，真的是记得不了几分。我也在想这是什么，这可能就是流传在自己血液当中的，等于说就那个 DNA 就动了。
11: 就像刚才王导说的特别好，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那我想，戴爱莲前辈，他在为中国芭蕾的发展和奠基上这一路走来，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长征之路。他为中国芭蕾开创了属于中国芭蕾的一条路。那么这一条长征之路上，我们还在延续着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加多元化。
7: 穿越千年时光，
8: 打捞文化星辰，
7: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8: 通透的处世哲学，
7: 幽默的传统心结，
8: 厚重的经典底蕴。
7: 文化有故事，
8: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7: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继续来说到近日在听玉观音叶小刚黑胶唱片首发分享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作曲家叶小刚携手著名歌手朱桦等艺术家，与现场百余位爱乐者们共同回望了玉观音音乐诞生的20多年的动人的历程，分享这张全新的黑胶唱片背后的创作故事，还有匠心细节。时光回溯20余载，一份跨越时空的音乐力量源自于一次注定的结缘。叶小刚曾经在机缘巧合之下购入了玉观音的小说，没想到被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深深的吸引，他一口气就读到了底。当时他脑海中就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这部戏拍成电视剧就好了。一段时间过去呢，他居然真的收到了电视剧玉观音导演发来的邀请，请他帮忙为这部电视剧作曲。下面来听叶小刚的分享。
1: 其实海岩老师当时的小说很有名，是吧？
2: 对，
1: 拍了很多电视剧啊，《风花雪月的故事》。当时的我对海岩老师的这些小说呢都没有看过，但是电视剧偶然晃到过，有很有市场，所以小说是大卖。但是我还很遗憾，我还真没有看过。后来有一次在上海，我在马路上见到了海岩这本《玉观音》这本小说，因为我喜欢逛书摊儿啊，就是一看到这本书，我就说：“哎呀，很少看那个商业小说，我就买一本吧。”结果回想，我当时想起来，我当时下午3点钟买的，到了家里那个4点多，我一口气把这书看完了。看完以后说，我当时晚上11点钟想：“哎呦，我的天！”我说这本书要是将来拍电影、拍电视剧，谁要是拍这个戏不找我来作曲，那他就傻瓜啊！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啊，当然说话说的比较糙啊，当时，但是也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啊是有冥冥中有预感的，就是我心中有感觉啊，就是没有把我绕过去。就过大概3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我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不知道是谁打来的，说你是叶小刚吗？我们一听声音不认识，我说啊、哦、我是，你是谁？他说我是电视连续剧《玉观音》的导演丁黑。我要拍这部电视剧，我想请你为这个戏作曲。我当时觉得特别高兴，有时候有第六感觉，我当时觉得这个戏也许绕不过我去，就跟这个奥运会08年奥运会那个郎朗那个星光那个曲子一样，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曲子绕不过我去，海岩这个戏我觉得也绕不过我去，果然就来了。所以当时我就很高兴的为了这部戏做了曲，就去了云南的外景地。海岩老师自己亲自做的词，我们写的时候主题歌，当时这个情景就是这样。那么我到了那个云南外景地，我还跟佟大为跟孙俪到云南去转了一圈，因为我当时已经一把岁数了，对吧，他们都是小年轻，我说你们当时这个你们平时中恋爱是真的这样吗？反正聊了一些这样的话题，所以这个音乐就这么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呢，当时呢做了很多乐，各种各样的主题，各种各样的调都有。配乐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就是说这音乐学的，他们听得挺高兴的，说有点舍不得，因为故事情节惊险片属于那种节奏很快的，没有机会给你大段的抒情表示山山水水，一座桥长镜头一直推拉，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的音乐，由于我后来海岩就说上来可惜了，就是使劲往上凑镜头把这个音乐给掏完，就这么一个故事。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音乐比较好听，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组曲。这个组曲就是原封不动，一点没有加工，就是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剪了大概9段，就出了一个组曲。当时演奏率是很高，全国各地都演。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怎么构思，我拿起笔来就写出来就这样。丁黑导演说：“你这个片子好像不是太流行，就是有点像回顾展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那个争议。我就说跟这个音乐生活一段时间吧，我就把手机一关，就没理那个海源，他要求我这个要动那个动，我就没动。后来海源说听了我的话，和这个音乐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回来以后该配的都配上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0: 本次呢，由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发行的玉观音黑胶唱片，并不是电视剧原声带的简单的复刻，而是收录了2部以其为主题延伸创作的交响作品，可以说是完成了从影视配乐到独立交响艺术的完整的蜕变。其中呢，玉观音组曲2001年是叶小刚构建玉观音音乐世界的核心的基石， 它跳出了影视配乐的功能性的框架，对主题进行了交响化的重构还有延展，也使其成为国内各大乐团久演不衰的保留曲目。叶小刚特别提到，这张专辑啊，也证明了当年自己对于这部电视剧音乐的全力以赴。
1: 结果这张碟23年以后重新录的音，他又唱了一遍，这边是录音是去年录的，将来我们会再出一个碟，就把老录音新录音一起出一个、出一张碟会更有意思。哎，这个里面的录音是去年录的。其实你关于当时写了很多很多段的各种各样的主题，也比方说有追车的，有缉毒的。那么这个音乐写了很多，后来的组曲是没有任何改动，就是把这个音乐原封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变了一个组曲。后来呢，也是因为这个音乐大家都很喜欢，后来杭州爱乐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一观音再变一个小提琴协奏曲，要拉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大家耳熟能详，那么一观音应该算得上是耳熟能详，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小提琴的随想曲。结果呢，我就主题主曲里面的音乐我都没有，除了这个主题以外，其他那些主题全是在于关于的电视剧里用过的音乐，就写过的音乐，就是当时大家这个戏不停不演了，大家也不记得了这个音乐，我就把这个主题再拿出来让小提琴再拉一遍，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一个音都没有加，学了一模一样，而我只是在调性上啊结构上稍微前前后后调整了一下，把它变成小提琴随想曲，符合小提琴随想曲的那个结构的模式，让它来做一个再从头到尾的叙述。但是组曲里面那些很重要的段落小提琴组曲都没有用，组曲用的是玉观音里面的其他的音乐，所以就是我现在等于说把这个玉观音的音乐全部给用了，也是时代的原因啊。我们知道比方说叶赛尼亚电影是吧，时光倒流70年，这些电影音乐留下来是因为导演和作曲和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特别正统，所谓正统啊，艺术产品，所以方方面面都不可缺。那么玉观音和当时我是用这个办法来做的，那么现在的电影音乐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基本上是制片说了算，它只是让你填空，这个也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吧。陆观音录过好几次，一个是张译，一个是李新草，一个是于峰。最初那张碟啊，哪段是谁指的我都不记得。那么这次就是一个德国的乐团，一个德国的指挥。德国的乐团就是工具啊，就是机器，你给他什么他就奏什么，就奏得特别好，也没什么更多的讲啊，什么故事是怎么回事啊，人物不用，音符上写的清清楚楚，这里是抒情的，他就给你奏抒情，这里是激烈，比如说有追车啊，缉毒警察去追那个匪徒，他就能演这一车，特别专业，就你不要更甭废话，你把谱子给他就行了。录了2天，因为又录主曲又录小提琴随想曲，当然陆威是他是中国人，所以他里面的小法文啊小滑音啊就不用讲，你要请个外国独奏家你就辛苦了，就累死了，打滴滴这个滑音滑上去一点点和不滑差得很远，所以这个陆威就不用讲，一上手知道该怎么拉，所以就很省事。当然我们现在国内的管乐也进步很大，2003年和2026年到底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是当时跟德意志交响乐签了一个合同，我录了4天，2天是录的玉观音，另外2天录的别的东西，所以就是用这个乐队录，就是挺省事儿。
0: 说到叶小刚和朱桦，他们有着跨越20多年的合作，两人正式合作的第一首作品是2003年上映的抗洪题材电影《惊涛骇浪》的片尾曲《当兵的人在哪里》。这部作品呢，也是荣获了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歌曲奖。这次出狱让叶小刚对于朱桦的演唱实力深信不疑。此后20多年，两人先后合作了数十首经典的作品。以下来听朱桦和叶小刚两人的分享。
2: 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讲述23年以前的这样一个电视剧，也耗费了我们特别多的心力，在当时的录音的过程当中，你应该问叶老师，他怎么找到的我？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当兵的人你在哪里》，
1: 那个叫我怎么不爱你？
2: 对，
1: 这个是当时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片子的片尾曲，叫我怎么不爱你？这首歌留下来。
2: 这歌真好听啊！
1: 后来我很多电视剧的歌都是他唱，就是连《红楼梦》都是找他唱的。我自己写了一首《望凝眉》，就是他唱的。啊，你先说说当时唱《玉观音》的情况吧。
2: 对，最早期的合作就是这个《玉观音》这首歌，怎么说呢？ 当时叶老师给到我的时候，其实他跟普通的流行歌的录音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有点像音乐剧的歌啊。
2: 对，他给我的要求就是，他说我要有一点音乐剧的那种色彩，其实就是在流行的那个方式当中有一些戏剧的冲突的那种表达。然后我先去他家，他弹着钢琴告诉我呼吸换气的每一个地方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进棚的顺序也不一样，是要跟所有的管弦乐队先一起唱，就是同呼吸，然后乐队和我互相之间的那种
1: 速度一致了，
2: 对，速度一致了之后我们再分别进行录音。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高科技可以去修你的音准，这个那个的，就是完全要靠每一段的每一次录音的时候你的情感音高准确度要靠本身的这个透过唱去完成，然后在一个超级控制狂的监控之下，我就完成了第一版那个电视剧的录制。弦乐响起的时候，我就觉得音乐这个事儿吧，有时候特别像一个，它像一个日记，就是我怎么样那天在那个棚里在外面等着，我听的就是这一段弦乐的录音，所以就好像记忆又都回来了。其实演唱叶老师所有的作品就是突破了一种舒适区，要在另外一个音域里面，就是跨越流行歌手的那个音域去完成，然后他还要流行的感觉，还要有音乐剧的味道，所以好多的要求。这个曲子当中好像就是有一个高潮，它那个长音很长，之后要等待一个竖琴的给你的一个提示，那里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呼吸在情感里面，然后接着再完成后面的乐句。
1: 所以对流行歌手来说，要保持足够的气，要把声音挂在那里啊。他那个音准不是往上涨的啊，有些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美声的或者民族的或者流行歌手，他喜欢把这音。这个音在那，它慢慢往上找，找到的不能这样，把这个衣服啪往上一挂，它那个音准就在那，所以对演唱来说是高难度的。哇，第一首歌是什么？我也不记得。
2: 当兵的人你在哪？
1: 当兵的人你在哪？当时是讲这个抗洪救灾，等到最后了，这个片子要结束了，要一首非常温情的歌，就是说，这个画面是全部体的战士在抗洪完了以后，全倒在大地上睡觉。这个音乐这时就不能大声哗啦哗啦了，就是要非常深情，所以那首歌我找不到，所以发现他这个高音的控制力、高声区的控制力以及那个细微那个感情表达，他特别好。周华是这么一个歌手，他不需要你过分的去修饰他，你一提要求他就能做到了，所以技术上是很难的。然后就是玉观音啊，后来一系列的歌都找了他唱。
0: 时隔25年再次现身，朱桦表示现在他的演唱少了一些当年的拘谨，和弦乐的配合更加默契，自由度也更高了，音乐的表达空间也变得更为的宽广。
2: 不同的感受还是挺明确的，就是因为我耳机里面叶老师录回来的那个大弦乐团，它会让你有无比的歌唱欲望，就是它就是一种相互的一种刺激。然后呢，这次叶老师他用的是一个全新的录制技术，叫7.1.4。我前面大概有5个话筒，但具体的用的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录音师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法。是不是您的这张唱片也是已经不是传统的立体声，而是一个全空间管的叫全相声？这是一个现在最新的世界的一个成品递交的一个技术，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如果和20多年前比的话，因为这个歌我太熟了，每一次叶老师的演出现场演唱，然后呢20多年前可能刚拿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拘谨，因为和乐队的那个关系，但是多了以后就是人生在这个弦乐当中的这种自由度我觉得会更好。当然我觉得我声音我觉得应该比20多年前要更好，因为它好像更宽。叶老师的作品是唯一一个能够写在我一个就是那个音区很容易声音就表达得很透彻的一个作曲家，唯一的一位。
1: 后来我在中国的各个乐团就演出过无数次的玉观音组曲，最后一首都是朱桦，这个别人找不了，别人一听过朱桦的唱，你再请再有名的歌手，人家也不愿意去唱。第一个呢，我不知道是觉得不好意思呢，还是觉得唱不过呢，还是觉得我要唱出来是怕叶老师不满意的。我请过很多歌手，有时他没空啊，他们歌手都挺忙的。那有时候朱桦不去， 那就不演了，只能这样，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这次我也想过，中方不瞒你说，我想过是不是找一些现在当红的歌手啊，有些歌手红得发紫，对吧？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录音都没发，我知道肯定会失败的，因为人家不愿意碰不了了，就这首歌碰不了，所以也是专利啊。
0: 以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玉观音》的主题曲《与你相随》，品读其中细腻深情的演绎吧。

0: 这个质感我没想到，我觉得真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演唱者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首作品，所以还有他的录音混音，最离不开的就是作曲家本身还有整个的乐队，我觉得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合成为这个样子。
1: 这个曲子歌手这段歌曲比速度比原来大概慢了5秒钟，偏慢了一点，因为他没有画面的要求，那个画面导演说片尾2分钟，你多1秒都不行了，他只能唱着那个，那现在这个单唱，所以指挥在听录音的过程中，他比原来稍微缓了大概5秒钟。这5秒钟，头上的锅灰，头上的锅，那个音很，那个高音掉在那里。
0: 后退，这个地方要完全换一个音色，要沉下来，所以这里面还有挺多机关暗道的。
1: 我写作品的，我就大言不惭或者就是毫不客气的说的，就是他音乐，我的音乐本身出来那个精气神儿啊，它是一个古典音乐的规格，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一听就是古典音乐，所以呢，这个呢。倒不是说某一个音乐我就打动了，某一个音乐我就没打动，我一直是这么做音乐的。首先我说我没有太费劲做这样的音乐，就是我拿起笔来就写，就是这样，啊，我就天生吃这碗饭，啊，这个也没有说抓耳挠腮写不出主题来，好像好小说里写电影里描述的，啊，作家艺术家写不出东西，抓耳挠腮拿头撞墙，我从来没有这样。这个喜欢的人多，这个你架不住人家喜欢，对吧？这个千金难买愿意，所以呢，乐坛又花一定的力量，花一定的精力财力再去委任一部作品，肯定是他愿意演，他才会请我做。
2: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寇方池的讲述，深入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还有训练机制。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0: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近年来啊，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从智能对话到辅助决策，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但是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前沿的科技的时候，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实呢，早在几千年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在尝试构建一套解释宇宙万物的超级模型了，那就是周易。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周易学会理事寇方池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把周易看作一个精密运转的上古认知大模型，那么它的阴阳符号就是底层的二进制代码，64卦呢则是模拟万物的算法框架。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寇方池的讲述，深入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还有训练机制，去解读那些隐藏在图腾还有古老巫术背后的生命密码。
2: 图腾也纳入到了我们周易的里边呢，那比如图腾意识啊，这种图腾意识，因为图腾在神话之后，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先民啊，他会在部落里边各自有自己的图腾，那这个图腾它有寻根意识、祖先崇拜、精神凝聚，因此它通过图腾来把大家凝聚起来，然后呢还通过图腾来延续传统，来区分善恶。所以图腾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图腾它蕴含的这些内在的这种上古时期的文化理念呢，它的这种审美啊，所以我这里引用了王振富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类的原始图腾意识与观念的发生，一开始就存在着通往哲学、美学和艺术意识的观念之发生的历史性契机。就是那个时候，当我们的先民开始用图腾来表达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我们先民的这种哲学，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意识在里边。那么这种生命意识后来就会融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典籍里边。比如说让大家看几个图腾啊，玄鸟啊、凤鸟、东方苍龙星宿，我们说这个天空，我们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农耕文明，因此我们要观象授时啊，我们的先人要观象授时，要看天象，要看星象啊，因此呢会把天上的星空分成几个区域，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四象28星宿啊，28星宿，那么东方苍龙星宿，龙就成为了一个图腾。还有有以虎为图腾的，有龟，以太阳为图腾的，还有以这个蝉啊，蝉为什么也能成为图腾啊？古人会认为它有个重生哈、它有重生永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此这就都成为了我们古代的图腾。还有比如说日神画像呢，比如说水神的，还有对英雄的崇拜的，以及去这个拜太阳的，这岩画有的岩画都是上万年的岩画啊，这是我们先民当时他们所内心所崇仰的文化的基因。凤是玄鸟，是殷商的图腾，龙是夏的图腾，龙旗作为夏的图腾，它一直用到清代啊。龙图腾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而我们所看到的龙，这个龙象，它是集远古中华神话、图腾和巫术多重原始文化意识集于一体的意象的显现。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龙，它其实既有神话，也是图腾，也是巫术啊。他把这多层集于一身。大家如果读周易哈、读到会第一卦就读到乾卦，乾卦的它的爻辞啊，六个爻辞全部都会写到乾龙、现龙啊、替龙、跃龙、飞龙、亢龙啊，都是用龙来代表。那么这个龙到底代表什么，有不同的解释，但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啊，龙就是我们中华的神话图腾和巫术集于一身的，是我们的图腾啊，就会理解到了。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是我们近些年以来我们考古出土的一些龙的啊这样的一些形象。那我们左边看到是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右边看到的是河南濮阳的这个溪水坡遗址的用贝壳所来 做成的这个龙塑和苍龙和白虎的这个这种呢、啊、这个雕塑啊，叫做蚌塑啊，就贝壳啊，蚌塑，它是跟天上的这个星空相对应的。那这也是我们近些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出土的一些关于龙的一些花纹啊，一些龙纹啊，非常美丽啊，非常漂亮的一些这个。当然我们古代的先民他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啊，关键是他对他是一种图腾信仰。
0: 说完了图腾，还有一个更为接近周易卦爻化诞生时代的元素，那就是巫术。在文字还没有成熟的年代，古人是如何通过巫这种特殊的媒介来实现人与神的沟通的呢？从舞蹈的舞到巫术的巫，再到记录历史的史，这些汉字演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一套从降神到观测天地的逻辑呢？以下让我们跟随着寇方池一起走进神秘的巫术文化，听听他是如何为周易提供感应通神的数据支持的。
2: 这个巫术更接近于从上古更接近于我们这个周易的卦爻化出现的这个时代啊。那么巫术它是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文化意识呢？它是感应通神的。巫术它是用过这种巫的这种方式啊，用巫术的方式使得人和这个天和这个神能够达到一种沟通。而巫术它也表现了一种精神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在天和人之间要有中间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它代表了一种精神现象，它也代表着一种生命意识。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人的这个生命这个媒介才能够把神降下来啊，叫做降神啊，才能够降神。于是呢，生命意识在这个过程里边也得以凸显。比如说中国原始文化的主导形态以原始巫术文化为代表，它浸润着原始神话和原始图腾的原始因素。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儿就是巫哈，这个字儿我们看到这从甲骨文到金文一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巫是个什么样子，上面一横下面一横，中间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在做一个降神的仪式啊，降神仪式。那比如说这是在内蒙古的阴山岩画里边祈雨的，有两个巫，大家看到了吗？两个巫啊，在这下面啊，拿着这个降神的这样这些这个仪式的啊，祭祀降神。于是天上飘来了两片云啊，这是上万年前的这样的一种岩画啊，这两片云飘过来代表着这个祈雨成功了，雨要降下来了啊。那么在《山海经》里边也对于这个巫是有记载的，记载了十种巫啊，十种巫。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唐澜先生他们在这个《举楚文》里边说到，这个巫应该是这么写啊。这个巫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写的像一个十字一样的这个巫，我们看啊，大家都见过这幅画啊，就是伏羲女娲的这幅画。他们各自手里都拿了一样东西啊，拿了一样工具啊。大家看到伏羲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哎，伏羲手里拿的是锯，而女娲手里拿的是龟啊，龟和锯啊，龟和锯。那么这个龟和锯是用来干什么的啊？我们说测量天地，其实是用来在这个执掌和祭祀啊，它作为一种执掌者啊，来做这个龟是圆啊，这个锯是方啊，没有规矩，规矩不成方圆。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舞是什么呢？拿着牛尾在跳舞啊，它用跳舞的方式来降神啊。因此巫和巫还是相通的。那还有从巫还要到史，从巫到史的一个过程，就是巫它会后来发展为史。史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史的一个字啊，大家看一只手拿着一个钟啊，拿着中间这个钟，钟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这个钟是什么意思？给大家再看看这个钟字啊，这个钟。那么我们很多的解释都认为这个钟是一个旗子，因为上面有飘的这样的一个飘带啊，认为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国或者是部落里边中间竖一个旗就代表着这个钟啊。但是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这个钟其实是叫做立钟以测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天象有关啊，他用这个来观象授时，因此呢他要测这个太阳的影子来确定时间，因此这个钟是用来测影的一个东西，一个工具或者一种行为啊，它与这个远古的巫术和卜问有关。因此手里面拿着一个钟啊，就代表着他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天地有关的，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它记录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书文里边就说他有左史有右史来记录以前的这个君王他们的

0: 那么这套模型的横向数据来源又是从哪里诞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仰观俯察这四个字当中。
1: 那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上古的现实维度，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的圣人在写周易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它叫做仰观俯察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然后呢，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他来进行了一番观察，把他所观察的东西也纳入到了我们所看到的。目前我们这本书还在啊，有卦爻符号，有卦爻辞。那么我们看他仰观俯察是怎么仰观俯察的，在《周易》的《系辞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古者剖析氏之望天下也。”就是古代的时候，伏羲啊，伏羲是画八卦的，我们的人文始祖啊，他来掌管天下的时候，他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他来观察天象啊，天地的日月星辰的运转，他来观地啊，地上的山川河流啊，这个动植啊，一切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然后呢还观自身，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这些都观察了之后，于是始作八卦，他才画出了八卦符号。他用这八卦符号来干什么呢？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用这八卦符号来通神明的，你看他要通神明，跟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从神话到图腾到巫术其实是一脉相承，于是呢才有了八卦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来比类啊，来描摹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因此呢就形成了八卦。这些八卦符号呢，我们会看，后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八卦图啊，比如说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其实关于文字在说卦传里是有记载的，但这个图出现的比较晚。那么这个图的出现其实是对于说卦传的这些文字的一个直观的显象。那我们看左边的，这叫先天八卦图。这个先天八卦图我们看到叫做天地定位，天在上，地在下，看到乾卦和坤卦，然后呢山泽通气，那个泽和山我们看的都是对角的哈，山泽风雷啊，然后水火就是对角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方位上的。但是方位之后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他不光说了一个方位，接着他就开始说事物运行的这个规律，说时间了，一旦有变化他就在说时间，因此他在说数往者顺，之来者逆，过去的走到现在了，而现在呢正在往未来走，我们正迎着未来，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预测未来，这叫做知来者逆。那右边这个就叫后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我们看到它是以时间来说空间，如果是先天八卦图是空间说时间的话，那么后天八卦图是时间说空间。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卦传里说，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之一乎坤，月言乎兑，战乎前，老乎款，成言乎艮啊，这个是朗朗上口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说，万事万物刚刚萌发的时候就像春天从震开始，然后呢齐刷刷成长起来，到了巽，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到了离卦这个时候，然后一圈一圈一直到了什么呢？到了艮卦结束，艮卦到了冬天结束了，然后呢春

0: 八卦它是先说时间，但是呢也说空间，因为在这段话后边就开始说他们的方位了啊，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相组合啊。那因此我们看到系辞传里就说了，意与天地准的，周易是来秒谋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啊，俯察于地理，所以呢周易它可以怎么样，知幽冥之故，那些暗的明的它的原因是什么都能够知道，它又能知死生之说，又能知鬼神之情状，就是因为它去了解了以天地为准的，所以以天与天地是相似的，它秒摹的是整个的天地间的一个万事万物，它是一个大模型啊，它是一个体大四经的一个大模型，时空大模型，这六十四卦啊。因此我们看到，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留，乐天之命而不忧，安土敦浑人，故能爱。这里边不仅仅讲了数据，不仅仅讲了万物，他还讲到了忧，讲到了爱，有了情感，有了生命在里边。
1: 说到周易的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一个从空间推演时间，一个从时间描述空间，共同构建了一个时空大模型。但是呢，这套大模型之所以可以运转数千年而不衰，还在于它精妙的架构设计。那么如果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看，周易的符号系统究竟分为了哪几层呢？它又是如何像现代计算机代码一样，通过阴阳八卦、六十四卦以及动态爻变来实现对万事万物的精准编码的呢？
0: 所以当我们知道哦，它的这个数据是这么来的，当然不仅仅止于此了，因为等这个周易的六十四卦都完成了，然后卦爻辞都也有了，易传也有了，从后世不断对它的解读中啊，比如说两派六宗啊，各种的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最强大脑啊，最有智慧的人，他们给周易进行的这个诠释啊，也是不断的对它的一种新的数据的一种输入，一种训练，一种对它的一种大模型的不断的丰富，一直到我们现在，历朝历代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他们可是在对于周易的这样的一个，它作为一种我们文化的一种骨干啊，那主干，比如说它既是圆也是流啊，它是个集大成者啊，因此它是不断不断被训练的一套模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模型的架构啊，它的一个多层的编码系统。第一层是阴阳，那第一层最内面最内圈的这一层啊，它是阴阳，应该中间是会有一个这个阴阳鱼的一个太极图啊，中间是个阴阳，它是一个二元分类。第二层就是我们的八卦啊，刚才我们说要取它的特征啊，它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卦象啊，有卦名，有卦象，有卦德啊，把它的特征来提取出来，抽象出来。因为我们说有那么多的数据哈，那你怎么最后能够把它，然后成为一套这个体系，然后才能够运用呢？他说要压缩啊，那我一下就明白了，我们这个也要压缩是吧？我们看到了，又是神话啊，又是图腾，又是这个巫术，然后又有那么多的这个天地万物都纳入进来，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压缩，才能够形成一套体系，因此就压缩成了八卦啊。压缩成了八卦，因为它分成了，把它分成八类，那些没有用的细节都把它舍掉了，把它最主要的抽象出来，这个特征抽象出来，形成八卦的系统。那么这是第二层，第三层的时候就是六十四卦的复合情境了，把这八卦这个进行复合，进行彼此的一个配对啊，配对之后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境，因此呢，它就变成了第三层，还有它的第四层。第四层是什么？因为每一个卦有六个爻，六十四个卦就有三百八十四个爻，三百八十四个爻，我们把它当作三百八十四个个体啊，就是我们说读周易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把我们要摆进去，但是三百八十四个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变啊，阴变阳，阳变阴，而且卦和卦之间也可以变，卦和卦成为一个整个的大体系啊，它是可以变化的。因此呢，它是动态的变量，动态变量，一个爻一变，整个卦就变了，整个体系就变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第四层啊，来看作它是动态变量，这是不同的卦序啊。左边这个是我们的金本周易的卦序，六十四卦的卦序， 有这个虚卦传啊，我们按照这个。

0: 乾坤追蒙续宋诗啊，笔小续兮履太平，它有64卦的卦序。我们现在如果读周易啊，就比如说我这本周易，大家读的时候一定是按照这个卦序一二三四读到第64卦的。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卦序，比如说右边的这个图啊，就是汉代的经房是一个相术易学家哈、啊，相术易学家他把它分成了个八宫卦。他这个八宫卦就没有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卦序来排序，他的八宫卦分为了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个宫啊，每个宫里边有八个卦，而这八个卦它是通过叫做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啊，用这样的一个命名来给它命名的。它是因为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卦的变化。那么它这一套体系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预测啊。用来占卜，用来预测整个这条体系，这是这个相术派的医学家啊，汉代的经房。
1: 好了，今天感谢寇方池老师带我们领略了这样的一场跨越古今的思维盛宴。周易呢，它不仅是一套古老的占卜书，更是一个不断被历代智者训练和丰富的认知大模型。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把神话、图腾、巫术和现实万物统统纳入其中，只为给我们提供一个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的决策参考。那么关于周易的符号系统，还有哪些没有被发掘的奥秘呢？也欢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集吧。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再会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传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放纸鸢，每首寄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案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仙佛道魔齐聚首，金戈铁马定封神。封神演义的传奇故事在戏曲舞台上代代传唱，留下了许多经久不衰的经典唱段。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封神演义的精彩故事，依旧为大家带来全部取材于封神演义题材的戏曲唱段，故事连缀情节，唱腔演绎人物，带您在念作唱腔之间感受封神故事的波澜壮阔，品味梨园戏曲的独特韵味。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细听封神戏韵，品读千古传奇。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姜子牙在盘膝垂钓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说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鲤射，只钓王与侯。这就是在解释说，我姜子牙直钩垂钓不是为了钓鱼，而是在等待天命。

果然姜子牙就等来了西伯侯姬昌。姬昌听说了这个人的奇闻异事，认为姜子牙是个高人，就来拜访他。两人相见恨晚，姬昌封姜子牙为丞相，姜子牙果然位极人臣了。从这儿开始，姜子牙才一步一步走上巅峰。他的初心是修道，被逼无奈才下山，可是没想到这就是他的天命。现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他从丞相做起，治国有方，安民有法。到后来姬昌病重，临死前托孤给姜子牙，让自己的儿子姬发拜姜子牙做亚父。

又嘱咐姬发说，你不要造反，如果你造反了，后世会讥讽你的，你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姬发起先也的确是遵守父亲的叮嘱，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家的两亩三分地，然后辅佐这个纣王。可是没想到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因为纣王又逼反了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西岐就此改变了态度，开始讨伐

黄飞虎这个人在朝歌那是位高权重，他的妹妹是贵妃，但是妲己和黄飞虎有过节，对黄飞虎一直怀恨在心。这一天妲己就想出了一个计谋，决定要陷害黄飞虎，让黄飞虎跟纣王离心离德。在元旦这一天，黄飞虎的原配夫人贾氏要进宫，妲己就设计诱骗贾氏进入了摘星楼，把贾氏拘禁在了这里，转头又跟纣王说这个贾氏非常的美貌端庄，大王您去看看。结果纣王真的是色迷心窍，跑到了摘星楼去调戏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贾氏一看说，纣王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他很有气节，抓起酒杯朝纣王就砸了过去，然后破口大骂，最后还跳下摘星楼，摔的是粉身碎骨。黄飞虎的夫人就这样摔死了。有人就赶紧给黄飞虎的妹妹黄贵妃报信儿了，这个黄贵妃可是黄飞虎的亲妹妹，现在自己的嫂嫂被纣王害死了，黄贵妃怎么能够接受呢？她可是将门之女，于是立刻冲到摘星楼，对着纣王就是一通臭骂，然后又把妲己揪住一顿暴揍。纣王去劝，他也觉得这事儿自己干得很丢脸，可是黄贵妃这个怒气未消，反而误伤了纣王，在他脸上狠狠地揍了一拳。这一下纣王是火冒三丈，于是他双手拎起黄贵妃，就把她摔下了摘星楼。就在这一天之间，黄飞虎的妻子妹妹同时惨遭毒手，岂有不反的道理呢？所以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一门家将樊武官，最后到了七旗投奔周王。

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来听一出秦腔传统戏《摘星楼》。《摘星楼》这出老戏正是取材于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主要故事情节说的就是妖狐妲己如何迫害大贤臣比干的故事。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赵润年演唱的《摘星楼》版本。

听完了秦腔摘星楼中黄飞虎悲愤交加的唱腔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请听众朋友们欣赏少剧反五关中黄飞虎的经典唱段《抬头猛见忠良匾》。

吴王姬发是满心欢喜，把黄飞虎封为开国武成王。消息传到朝歌之后，太师文仲大怒，商周大战就此正式拉开帷幕。这个人间大战其实也是神仙打架，姜子牙辅佐的是武王，要斩将封神，这是天数早就定下来的，剧本不可更改。那么神仙们该怎么分工呢？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同时让白鹤童子传话，吩咐自己的徒弟太乙真人把灵珠子送到人间，将来助姜子牙一臂之力，啊，就是给姜子牙派个助理。这个灵珠子就是这几年大出风头的哪吒。商周大战开启之后，哪吒和李靖就受命出山去帮助姜子牙，后续还有不少的阐教弟子加入了西岐的战队。这商周大战的背后其实就是阐教跟截教的战斗。

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再请您欣赏一段京剧大师周信芳在同样取材自《封神榜》题材的京剧《太师回朝》中饰演文仲的唱段。

流水子我是也专运武道乱人伦，外有那匪中有魂，山里好雨江朝人，内有那妖飞火去倒下了这金楼台，丢失如林暴虐与衰分，到如今山东比干没得何洋人，妻子为子一改的忠臣，何战何留何去何方，一个一个去斩尽，只剩下老文忠孤掌难鸣，不能够留乾坤，不由得劳累双

0: 听，悲伤忘了大事的情，叫我三军带过门麒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任杰，我们接着讲述封神演义的精彩故事。再说说殷商这边，太师文仲也是截教门人，截教为什么要帮着纣王呢？首先，阐教跟截教的根本理念不同，之前我们说过，阐教收弟子叫做贵精不贵多，所以收徒弟的规矩极为严苛，只挑选那些根骨品行俱佳的人来修行。但是截教就不一样了，他奉行有教无类，不管飞禽走兽妖精灵怪都可以到我的门下来修仙，所以门下号称万仙来朝。阐教的人因为是精英啊，学霸，他就看不起截教这种草根逆袭，你这种门风不好，所以姜子牙很多次说截教是旁门左道，这两个教派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他们基因里自带的。截教帮助商纣并不是政治立场上的理性选择，它更像是一种怄气。因为阐教一直对我嘲讽鄙视，所以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你帮周，那我就帮商，所以他们两派就这么分头选择了各自的阵营。阐教门下还出了一个叛徒叫申公豹，他是专门负责在两个教派之间推波助澜制造矛盾的。这个申公豹原本是姜子牙的师弟，因为元始天尊把封神这件事交给了姜子牙去做，所以申公豹对师父很是不满，因此申公豹开始四处游走，挑拨唆使截教的门人跟阐教作对，导致两教的争斗是愈演愈烈，商周大战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序幕。但这一段的故事是比较雷同的，无非是商这边来了一个会法术的什么截教的人，法宝很厉害，然后把周这边打的是落花流水，结果姜子牙就开始求助，要么让弟子上山找师父讨要一个更厉害的法宝来，一物降一物，要么就是请出十二金仙当中的某一位，或者是好几个人来帮他们渡过难关。就这样不断的比拼，那个法宝法术也都是大同小异，光是摄人魂魄的招数至少就有三个人都会使用。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这几场大战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几个人。第一个人就是纣王那边派出了一个三山关总兵，叫做邓九公，去讨伐西岐。邓九公的女儿叫邓婵玉，在《封神演义》这个小说里，邓婵玉年轻貌美，很有军事韬略，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她有一个法宝叫做五光石，她用这个石头接连打伤了西岐中的好几员大将，包括哪吒在内。但这样一个厉害的女将，她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姜子牙的计谋下被俘虏，最后嫁给了土行孙。除了邓婵玉，在人神大战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杨戬二郎神。几十场战斗中，勉强能被称为计谋的部分几乎全部出自杨戬。我们就拿他上阵第一功来详细说说。这第一功是什么呢？就是遭遇加盟关魔家四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领命前来攻打西岐，头一阵就打得西岐军队落花流水，姜子牙、哪吒三兄弟都打不过这魔家四将，只有逃命的份儿。西岐损失了士兵10000多，战将9名，其余大半带伤，姜子牙没办法，只好高挂免战牌。这个时候杨戬来助阵，杨戬长得非常有特点，书里写道，他长得似道非道，似俗非俗，戴善云冠，道服思涛，骑白马，执长枪。杨戬出征的时候是个很英俊的小生模样，可是他看了魔家四将的法宝非常的厉害，尤其是那个魔力兽的花狐貂
在空中能够化身成为白象，张开血盆大口，见人就吃。于是杨戬就故意让花狐貂把它吃了。到了半夜，魔礼寿又把这个花狐貂放出来，花狐貂潜入大营去把姜子牙也吃了。杨戬练过九转圆功，即使他被花狐貂吃了也是不会死的。这就跟孙悟空变成一个小虫，被铁扇公主喝到肚子里，在人家肚子里使坏是一个道理。杨戬偷听到了魔家四将的打算，等到花狐貂飞出去以后，就抓住他的心脏一捏，就活生生地把这个貂给捏死了。然后杨戬就现出原形去跟姜子牙通气儿，他又变作花狐貂的样子满地跑。哪吒看了以后乐的是喜笑颜开，于是杨戬真的就变成了花狐貂，回到了魔家四将的营帐里头，打算把魔家四将的法宝全都偷走。这样一来，魔家四将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嘿，这魔家四将还真的没有识破。可是非常遗憾啊，这个杨戬做小偷的能力不是很强，他刚拿了一把混元伞，不小心把那个挂法宝的帐子给弄塌了，结果其他的宝贝都掉在了地上，叮当作响。魔家四将当时就被惊醒了，杨戬一看赶紧溜了。

后面的战斗就有黄天化死而复生，又用师父给的更厉害的法宝把魔家四将给收了。在这个冗长重复的商周大战中，因为有杨戬在，还是多了很多有趣的描写。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再请您欣赏少剧黄飞虎反武官中的唱段《只缘西行征途长》。

商周大战打到最后，是阐教战胜了截教，有道战胜了无道。这个故事是明朝人编的，看上去是在说商周时候的事儿，其实呢，影射的依然是明朝那点事儿。教派之争就是党争，阐教象征的是什么呢？精英，叫君子党；截教象征的就是小人党。阐教总是获胜，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现实中君子党往往都不是小人党的对手。不过换一个思路也可以这么理解，那就是人类终究是向往美好的，所以君子党最终还是会胜利的。在故事的最后，纣王无力回天，在摘星楼上自焚身亡，妲己这些妖精姐妹眼看不济，就准备逃回轩辕坟的老家，可是半路上却被女娲娘娘拦下来，把这个狐狸精捆了，交由姜子牙发落。狐狸精哭着说，当初我们是奉了娘娘您的旨意去毁坏朝纲，迷惑纣王，断送他的江山的，现如今成功了，您本来承诺说要让我们修成正果的，现在不但不兑现承诺，反而要把我们送上死路，这不是出尔反尔吗？女娲娘娘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吾使你断送阴寿天下，原是和上天气数，岂意你无端造业，残害生灵，荼毒忠烈，惨恶异常，大庇上天好生之人，今日你罪恶贯盈，礼仪正法。在纣王自焚之后，姜子牙就命雷震子去监斩九尾妖狐妲己，但是因为这个妲己过于美貌，大家看她一眼手就软了，跟她一对视就瑟瑟发抖，然后筋骨酥软，魂飞天外，所以没人下得去手。最后怎么办呢？姜子牙只好请出斩仙飞刀，亲自完成了斩杀。故事的结尾就是封神了，除了李靖、哪吒、杨戬等七个人肉身成圣，其余365个神位都是有名有姓的，死去以后被封神，截教占了大半。其中有几个神挺有意思的，之前我们说到姜子牙的前妻马氏被封为扫帚星，纣王也被封神了，他竟然是天喜星。这个人不知道何喜之有，真的是非常倒霉，就是被天界和人界一起捉弄了一下，当提线木偶。

他的儿子殷郊是我们熟悉的太岁，最令人痛惜又意难平的伯邑考，就是被做成肉饼的这个大王子，他被封为中天北极紫薇大帝，算是给读者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吧。特别要提到的是，雷震子并没有被封神。我们再来说说雷震子的故事。他是天雷降星下世，在燕山雷雨交加的时候诞生。这个人太怪了，所以就一直被人驱逐，被人畏惧，没有人爱他。后来被周文王姬昌收为养子，成为文王第100个儿子。雷震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终南山修行的云中子收为徒弟，成为阐教第3代门人。雷震子原本是一个普通婴儿的模样，但是因为不小心吃了师父云中子的2枚红杏，他的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从一个正常人的长相变成了一个怪物，身高2丈，面如青靛，发似朱砂，脸是蓝的，头发是红的，眼睛还鼓出来，还有獠牙。最奇怪的是，他的2肋之下长出了一对风雷双翅，这双翅膀可是雷震子的标志，它展开的时候可以自由飞行，日行万里，只要扇动双翅就可以引发风雷的威风，震慑敌人的心魄。雷震子这么奇怪，但是姬昌不觉得他怪，所以雷震子虽然跟别人都不一样，但是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小孩。在姬昌被纣王囚禁7年，期满放回之后，纣王反悔了，说不能把这个人放走，于是派追兵拦截他。这个时候雷震子就奉师命下山去保护姬昌，他就在临潼关吓退了追兵，把自己的养父姬昌背在自己身上飞出武关，安全地送回了西岐。这是雷震子在封神里面的出场。在武王伐纣期间，雷震子多次跟随姜子牙出征，凭借着风雷双翅和黄金棍在空中作战，这是个飞行部队，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战争胜利以后，雷震子并没有受封神位，他和其他6名阐教的门人一同继续修炼，最终肉身成圣，成为保护周朝800年国运的功臣之一。另外6个人是谁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和维护。关于书中的人物，文太师写得非常好。他是商朝的忠臣良将，一生为国操劳，智勇双全。他的忠诚和无奈，以及在封神大战中的悲壮结局，看了以后令人叹息。还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人，三霄娘娘，也就是云霄、碧霄和琼霄，这是3姐妹，她们都是截教门人。这3个人重情重义，为兄长报仇不惜以命相搏，最后魂归封神榜。还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情节，比如说三抢封神榜，就是申公豹为了阻挠姜子牙封神，3次抢夺封神榜，引发了阐教和截教的激烈冲突，最后导致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这些大佬们纷纷出手，这个斗法的场面非常宏大，法宝跟法术交相辉映，布下了诛仙阵、万仙阵，这都是经典阵法对决，又瑰丽又残酷，这是《封神演义》这本书中的高潮之一，也是神魔小说里很难超越的场景描写了。还有绝龙岭斗法，姜子牙在东征途中和截教的弟子在绝龙岭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双方的仙家都各显神通，场面实在是太惊人了。搬山移海、撒豆成兵，这些法术轮番上演，其中特别精彩的是云霄娘娘的混元金斗，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情节。这个情节也是连环画和影视剧改编中常常被重点渲染的部分。说了这么多，
其实也都是《封神演义》这本书中的冰山一角。这部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它宏大的世界观、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无论您是喜欢神魔斗法的奇幻场面，还是去看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共鸣。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再请您欣赏祁派传人陈鹤峰1925年在百代唱片录制的周文王的唱段《我太公李贤士终日盼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个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1集，这瓶是桃花。
4: 秦征抱着篮球冲回来，门口感应灯亮起，餐厅里父亲在发呆，父子对视都很尴尬。秦征换了鞋往楼上跑，秦望抬头看，小儿子很久没打球了，好像玩得还挺高兴。他喝杯茶，接着替大儿子发愁。下午的时候，秦望暗示蔷薇不是眼睛看到的那么纯洁娇美。秦山说，
5: 古籍修缮有个原则，是修旧如旧，我导师说是修旧如故，跟原先的样子融合度高就是完美的。
4: 换言之，他知道岳有威的过去，但他不在意。沧桑在他眼里是一种美态，岳有威就是他自己，一个很美丽的，他朝思暮想的，无论怎样都想和他相守的女人。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吴小云的笑语响在耳边，秦望扭头看门边，秦征穿的是他买的那双限量鞋，他曾经把鞋子扔到窗外，但有天穿上了。高考查分数当天，秦望夸了秦征，
5: 要是没英语，这成绩能躺着上最好的大学。
4: 秦征好像就是在那天穿上限量鞋的。秦望看向楼上，漆黑一片，他发出信息，
5: 爸爸心情不好，能下来和爸爸说说话吗？
4: 等了快一个小时，动静声响起，秦征洗完澡，穿个松松垮垮的 T 恤睡裤下楼，先去厨房摸了半个西瓜，叼着勺子坐在沙发上，看渣爹一眼，不说话。秦征头发湿湿的贴在前额，比他的年纪显得小又乖，像还在读初中。秦望搓着手，其实他不知道跟秦征说什么。吴小云嘲笑过，你都没怎么正面跟儿子接触过吧？良久，秦望干涩地说，
5: 你嫂子得了脑瘤，后天要做手术。但是这个病吧，容易复发。
4: 秦征挖着西瓜吃，手停下来。嫂子？奇怪的称呼。他反应了一下，咧开嘴兴高采烈地说，
5: 哦，嘿，那你惨喽。
4: 秦望怔住了。秦征吃着西瓜等他说话，但秦望不知道在说什么，这辈子他没向谁诉过苦。仔细想想，他唯一的诉苦对象竟是岳有威。
5: 岳有威年纪虽轻，但难得很有悲悯心，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现在想来，或许是重疾带给他的吧。怜我世人忧患时多，能有这种境界，多半是遭遇过剧痛的过来人。秦征没等到秦望往下说，抱着西瓜走了。转身之际沉默下来，回书房查了查脑瘤的相关信息，然后玩起游戏来。秦征刚才为何会说那句话？秦望愣了半天，理清了思路。吴小云一定对秦征说过岳有为，或许还说过秦山不堪用。
4: 你爸指望他大儿媳妇儿，你可得比哥强，把财务、金融和经济都学好了，你爸就能看到你了。
5: 小儿子对父亲要么横眉冷对，要么视如空气，今晚却流露出别样的情绪，像是在开玩笑。秦望吃药睡觉，第二天去问心理医生，我儿子是不是好了呀？躁郁症治愈率高达80%，心理医生笑了，
4: 你也终于发现他有起色了。
5: 秦征在心理医生这里看了几个月，起先什么都不说，渐渐会问他，
6: 你每天看到愁眉苦脸的人不烦吗？
5: 有天秦征说，
6: 你给我开的药有副作用，我胖了些，我得去打球。
5: 心理医生调整了几种药物。
4: 你大有好转，你父亲知道吗？
5: 秦征说，
6: 你说我好了不算，我说我好了也不算，得我家老头说的算。
5: 秦老头高兴地走了。小家伙很顽皮，哪天他要问问小家伙新鞋怎么不穿。当然老头不会告诉秦征那是秦山买的。第二期手术前一天，岳有为进食，晚上他和秦山聊天，若手术顺利他就能再活一些年，他希望能善终，但万一事与愿违复发了，将来放疗化疗了，插管吸氧鼻饲他都会熬过去，等到生存质量很低的时候他会要求放弃，请秦山尊重他，他爱漂亮，想死得不那么难看。秦山扶着岳有威被剪得奇形怪状的头发答应了，他是岳有威的后盾，要比岳有威更坚强。岳有威安静地睡着了，他找到了拔管之交，可托后事，安心了。第二期手术创口非常小，经过一个多小时，岳有威的瘤体被成功切除，郑爸爸和陶妈妈相拥而泣，秦山靠着墙瘫坐了半天。管院长来查过几次房，杨成和罗向辉亲于探病，岳有为每天都能吃到杨成亲手做的甜点，心情极好。拆线当天他趁秦山工作悄悄藏起遗书。烫头发那天岳有为没跟老同事聚会，而是忙着跑各家银行再去做遗嘱公证，把他那点遗产都指定给郑浩，遗物归秦山。立遗嘱这件事会让秦山伤心，为了不让秦山知道，忙完他火速去弄头发，累得够呛。
4: 九月初，岳有威出院回到项目组驻地。周末时，他和秦山去江嘉陵玩，他把在光阴冢杂货店买的沙漏砸碎了，埋在秦山种的蔷薇根部。他死了，我没有。葬下一件自己的物事，打造一座光阴冢。死这个字有意思，一个歹字，一个笔字，从此抄着一把匕首，为非作歹，死也痛快。入秋后，秦望来过好几趟。秦征已经去上大学了，二本大学的宿舍很普通，老高去看过，提议秦征走读，秦征闷不吭声，拖着箱子去住校。几天后，心理医生通知秦望，秦征脸上挂了彩，很可能跟同学打了架。秦望问秦征，但秦征什么都不说。秦望去问老师，老师说同学一致认为秦征眼高于顶，不搭理人。秦望在大学附近给秦征弄了一套公寓，让他想住宿舍就住宿舍，不想住就住公寓。每到周末，秦征就回家，但没精打采。秦望问他几句他就烦躁，钻进书房，关门时摔得砰一声。秦望去找心理医生，
7: 哎呀，这电竞专业是他自己想学的，怎么学了也不开心啊？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这病还会反复吗？
4: 心理医生说，反复也正常，欲速不达，我再和他谈谈。秦望跟秦山说，
7: 我想换个医生给小郑看看，但这女人是公认的好口碑，而且好不容易让小郑跟她说话。
4: 秦山找丽拉咨询，丽拉说，让你父亲别急，平时呢多和秦征交谈，陪伴他，爱他，给他时间。秦山转达丽拉的话语，秦望表示有数。过去二三十年是他的事业急速上升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对家庭漠不关心。胃溃疡手术那几天，他终于闲下来，躺在病床上想了许多事。吴晓云嘲讽过，两个儿子

0: 都不认你，这可能就是你的命吧。这话很刺耳，但如同当头棒喝，秦望不想认命。出院后，他分了许多工作给副手们，才有空一趟趟来看秦山。秦征才刚过19岁生日，且身边每个月有威这样的人，比秦山难于沟通。秦望说，
1: 我也想和他多说说话，但是找话题有点难，他不理我呀。
0: 岳有威想了想，吴总入狱后，您去看过他吗？
1: 感情与秦望唾手可得，他没空为任何女人花费精力，他不和吴小云离婚，不过是跟谁结婚都麻烦，身边放一个对自己死了心的女人，有个莫大的好处，他不要求你，也不干涉你，省事省心。秦望完全没想过探监，但事关秦征，他到底还是去了。他想搞清楚吴小云自首前都对秦征说过什么。自首前夕，吴小云跟秦征谈心。
0: 你爸很爱你。
1: 秦征嗤之以鼻，他是当事人，却感受不到这点。这是老妈的一厢情愿。吴小云就和他说起年轻时的梦浪事，秦家和阮家是世交，秦望为了他抛妻别子，从此被家族轻视。
0: 你没发现他很少和你爷爷那边来往吗？他为咱俩付出了代价。
1: 秦征问，
2: 那你和他为什么搞到今天这地步？
0: 感情是有期限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0: 你爸不愿意，一离婚你就会被我带走，他舍不得你。我呢，犯了罪我会去承担，以后你要学会和你爸相处。大多数父子单独在一起都没话说，别家也一样。记住，你爸很爱你，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你要多帮他。
1: 秦望把吴小云的话转告给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旁敲侧击，秦征吐露真心话，在自大狂老妈的眼中，渣爹简直就是个白痴。心理医生告诉他，
0: 其实你母亲说的对，你可以去观察，很多男人都没有想到要为情感关系花心思的。
1: 从心理医生处，秦望证实秦征发病的确和那个审计师有关。吴小云经常气急败坏地敲打儿子，不能再玩篮球，免得影响学业。再不表现好一点，审计师给秦望生一个，到时候母子俩就会被赶出秦家。真没那么多开放的婚姻关系，经常有一方是在妥协，心里意难平。吴小云耳提面命，催秦征上进，三天两头请家教，给他开小灶，催他上进，言行逼迫太甚。秦征年纪太轻，无法消解重压，烦不胜烦，很压抑，久而久之爆发了，患上了躁郁症。病因找到，秦望和审计师分了手。秦征周末回来，秦望说，
2: 陪爸爸喝一杯吧。
1: 秦征把餐桌上的小药瓶扔给他，意思是他是个被医生下了禁酒令的人。秦望伸手抓住，
2: 我被女人甩了，可以喝一小杯吧？
1: 秦征又喝一声，秦望拍了拍沙发，示意他落座。秦征没过来，拉开椅子在餐桌边坐下了。吴小云对秦征说过，阮冬青车祸身亡后，秦山失语，至今话很少，不堪用。他女朋友岳有威漂亮能干，但儿媳绝无可能当凌海集团的家。他让秦征努力，还说，
0: 你爸亲口说你不会没人照顾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1: 吴小云还算聪明，懂得不在两个儿子之间搞对立。于是秦望说，
2: 哎，昨天去了一趟乡下，你哥在建筑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大项目他做得很费劲儿，以后我丢几个小项目给他琢磨琢磨。
1: 秦望把小项目三个字说得漫不经心。秦征挑了一下眉，起身回书房。老妈竟然没骗人，大的确实是废柴。
0: 江嘉林那14幢濒危的旧宅，在原地按照一砖一瓦、一柱一板进行编号，拆解后运到度假村项目驻地，由专业古建施工队按照构件上的编号比照着原貌拼装重建，保证其形制、材料和工艺等方面与原来配套。施工队工作细致入微，有一幢屋顶塌了一小块，把木梁压断，他们都会想办法换上匹配的材质，最大程度地还原旧貌，传承徽州文化。大半年来，这批旧宅已有两幢竣工。度假村项目除了绿化和道路建设外，还得进行整体环水系建设和消防安全系统建设，秦山忙得早出晚归。岳有威在工作间闷了数日，送出迟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双很特别的小木鞋，上面绘着卡通模样的小老虎。小学时，岳有威和正好在画报上看到荷兰木鞋，它色彩缤纷，造型像一艘小船。老师说，木鞋是和风车、郁金香、奶酪齐名的荷兰四宝。在岳有威幼年的想象里，荷兰是童话般的国度，他以为穿上那样的鞋子就能视大海如平地，稳稳当当地走上100个来回。秦山把岳有威亲手做的虎头鞋摆上工作台，拍照片与外公外婆分享。夜晚缠绵时，他说，
2: 小薇，我爱你，很爱，我们结婚吧。
0: 明年手术1周年，复查没问题再说。今日事今日毕，明天又是重新求婚的一天，秦山不气馁，但他不再追求吵架的乐趣，这世上让人好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每到周末，秦山就给岳有威画上几幅野花野草，岳有威和孩子们在田野里放风筝，玩累了就一起商量文玩用品的样式。岳有威计划重回拍卖场后能做一次紫檀文玩专场。
1: 术后3个月，秦山陪岳有威回云州复查，结果良好。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进入倒计时，岳有威终于亲眼见到那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秦山把大东师傅也喊上了，明清家具样式简约流畅，不难仿制，但它最珍贵的是材质，现场远比图片更震撼。花梨独版面大画案重达600-700斤，长达3.7米，案面是一整块独板，俗称一块玉，漂亮之极。岳有威在博物馆都很难见到这么好的案子，问过叶之南才知道，他最早被安置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一处村落。潮汕人宗族观念重，祠堂是他们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历来重视祠堂建设。明代中期，村里首富贡献出家中大画案用来当茶桌，几百年都在那里。几十年前，村里走出一位大学生，后来他留洋定居，生意做得很成功。衣锦还乡，找村主任购买大画案，村主任不卖，但这位商人开出极高价，整个村里男女老少都领到一份钱，大画案被运到美国。能人没有好后代，商人去世后，子孙创业失败，大画案辗转多年回到中国，看上他的客户非常多，有人说买回去喝茶，还有人说喝茶可舍不得，几百岁的老祖宗供起来才合适。
0: 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陆陆续续开始了，岳有威开着秦山的小面包车往返于宛城和云州，观看一场场秋拍。明清家具私人洽购会当天，他和秦山准时去看。叶志南斩获了白手套，但大画案被神秘的电话镜头者拍得身份不明。退场时，秦山和岳有威闲聊，
2: 几千万的东西都没空来现场买吗？
0: 岳有威说有很多原因。后排的观众接话道，
3: 明摆着嘛，洗钱啊，露脸干嘛呀？
0: 岳有威没理会，只跟秦山解释，
4: 打个比方啊，

0: 我是买家，捐定了一件或者说几件宝贝，我呢为他们准备钱，有预算。当我坐到现场等的过程很无聊，本来我没想要某件东西，但很多人在举牌，我就不由自主的关心，哎，这么好啊，好像是真的挺不错，那我也举一把吧。
1: 哦，被现场气氛感染，可能就冲动消费了。
0: 岳有威很为那位神秘买家庆幸，以今晚现场的氛围来看，他在现场的话很难冷静下来。他认识的好几个客户都不止买了一件，比如有一对紫檀多宝格，争夺异常激烈，没买到的人心想不能白来，纷纷盯上其他拍品。神秘买家只咬定大画案，根本不理会谁和他争，终以2800万得手。岳有威把凌云喊上吃夜宵，秦山带了两只黑钻香槟，一只被岳有威送给叶之南，一只和凌云共享。岳有威喜爱那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凌云就点了一道甜品，是用洛神花蒸的雪梨，酸酸甜甜，刚好叫做花梨。三人一人吃一份，凌云催促。
2: 木头说他爸戒酒了，他那些威士忌啊，够做个有影响力的专场吧。
0: 富裕阶层普遍热衷于收集稀有威士忌，秦望的藏品里不乏上百万的品种。岳有微笑道，
3: 明年再出山，江爷爷的藏品说明书任务很重的。
0: 一支香槟不够喝，岳有微在一排清酒里挑了小谷路上有花，他觉得酒名很美。吃完东西，酒还剩一点，他塞给凌云，
3: 这瓶是桃花哦。
0: 凌云拎在手里，走走吧。
1: 出了店门，凌云谈起新公司的趣闻，岳有为很喜欢听，一边揽一个，勾肩搭背地向前走。凌云抬头看月亮，很大很明亮，他心里有些轻松，又有些惆怅，像是回到在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2集，世界是自在玩耍的地方。岳有威、凌云和秦山三人勾肩搭背地朝前走，凌云有些惆怅，像是回到了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叶之南只选了岳有威和夏至，他去了宣传部门。平安夜前夕，他和时装杂志编辑对接工作，编辑透露杂志社要举办跨年慈善拍卖会，想找贝斯特的拍卖师当外援，凌云毛遂自荐了。凌云只是宣传部门的员工，对方想找专业人士，凌云发出简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珠宝设计专业毕业，还在英国皇室贵族拍卖公司实习过两年，英伦贵族的珍罕艺术品都经过手，最顶端的大场面都见过，主锤明星闲置奢侈品拍卖会还能出差错。万琴帮了凌云一把，
4: 他的英文口语很流利的，贝斯特有几个拍卖师赶得上他。
3: 凌云在英国做的是外联工作，那次是他第一次上拍卖场，弄砸了。他缓了两天才敢点开拍卖会的视频回看，多亏万琴要求他主锤时只能自我介绍，不能抬出贝斯特拍卖公司的名头，他这种表现若是传出去，凌云痛定思痛，豁出去了，大小品牌招聘现场主持人他都报了名。在商场门前临时搭建的促销台上，他踩着满地花花绿绿的彩屑，顶着寒风，露出胸口，露着腿，向围观群众推荐内衣或理疗仪，冻得哆哆嗦嗦。商家发放酬劳，心有不甘。
5: 哎呀，我这又是搭台，又是租设备，赔钱赚吆喝，你们有就张张嘴，走次学就能拿个几千块，我够意思了。
3: 每周一两次走学，凌云积攒着实战经验，甚至还被请去给人主持葬礼，报酬还算像样，他去了。第三年，他通过了贝斯特内部的拍卖师选拔，这一次现场经验帮了他。秦山给岳有威看妙妙的视频，岳有威笑得乱跳，脚下一绊被凌云拽住了，岳有威笑着挽住了他的胳膊。凌云把瓶中酒喝完，口中甘美清冽，他和岳有威都不会再过那样天寒地冻的生活了。
4: 年末，秦望带来好消息，经过大半年的治疗，秦征变成正常人了。这一两个月，他经常兴冲冲地抱着篮球回来，还从家里拿酒出去请朋友们喝。秦山纠正，
5: 他只是有点情绪问题，不能叫不正常。
4: 秦望说，
5: 哎，好好好，他情绪稳定了啊。
4: 53岁开始，秦望学着当父亲，讨好小儿子的方式是买鞋，他买了很多双，秦征却依然是旧鞋和那双限量版替换着穿。圣诞节前夕，父子俩互相发火，秦望说，
5: 不能光穿那双鞋吧，新的没看见呢。
4: 秦征说，
5: 不能光买鞋子吧，你追女人也那么单调吗？
4: 秦望唯一追过的女人是阮冬青，但阮冬青对他也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两人就在一起了。别的时候都是女人处心积虑地接近秦望，引他注意，他都看得出来，但野心会让女人之美更加盎然带劲儿。不过秦征分外重视吴晓云当初让秦望送的那双限量鞋，秦望给秦山看照片，
5: 这有多珍贵啊。
4: 秦山平时会跟郭立川等人玩玩篮球，但也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十次有八次砸不进球框。岳有威把图片转给程鹏飞，程鹏飞发来一大段文字，秦望大体意思是懂了，总冠军全球限量联名款。之后的周末，秦征回家，看到扎爹在看 NBA 球赛，秦征食指顶着篮球团团转，神气地走过。
5: 今天挺闲啊。
4: 秦望唤道。
5: 儿子，过来坐。
4: 秦征抱着球上楼。
5: 你来找我。
4: 书房里，秦征听着吵死人的电子乐。秦望敲门，秦征问。
5: 你心情又不好了？
4: 秦望笑道。
5: 你主动跟我说话，我心情挺好的。
4: 秦征说。
5: 你不是又找女人了吗？怎么一到周末就在家呀？
4: 秦望说。
5: 以前忙着赚钱，生场大病，想开了，以后也不会太忙了，想跟你搞好关系。
4: 秦征往沙发上一倒。
5: 啊，知道了，我要睡觉。
4: 小子刚把人叫来就赶走，也不知道这怪脾气随了谁。秦望失笑，无奈地走了。等他一走，秦征开心地在沙发上滚来滚去，两脚朝天乱蹬。他几次捉弄扎爹，扎爹也没生气，还笑眯眯地想谈心。看来终于开始把小儿子当回事了。
3: 新的一年到了，芦苇和沈志杰喜获麟儿，在社交网站宣布母子平安。岳有威带着严老太等全体绣娘的祝愿回云州送出贺礼。严老太他们给孩子准备的是一件棉质披风，图案是英系图，有百子千孙之意。岳有威和秦山联名的礼物则是一件金镶玉蝉把件。蝉雏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之物，这件金镶玉蝉脚踩元宝，口衔丹桂，代指招财进宝。蝉功折桂，意味新生儿会有大好前程。孩子像母亲，眉眼生得好，粉嘟嘟的，有奶香。岳有为逗着他，心都要化了。芦苇在做形体恢复训练，公司帮他挑选了一个成熟女性题材的剧本，最迟三个月后他就会复出。他对岳有为满心惋惜。
4: 你就这么放弃事业了？可惜。
3: 岳有为惊讶。
4: 没放弃啊。
3: 芦苇说。
4: 叶志南他们都上拍卖台了，你还在乡下待着，我还以为你要收山归隐了。
3: 他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问，
4: 哎，你英语口语怎么样？
3: 岳有威毫不含糊。
4: 很好。
3: 芦苇也不含糊，立刻让一旁的沈志杰给他介绍机会。自从沈志杰公司进军休闲娱乐场馆，就在物色游艇，将来泊在飞云湖畔，用于水上乐园经营。几个月前，沈志杰接洽了一艘退役军舰，他原先是荷兰的航母，被阿联酋某个富豪买下，花费大量金钱进行改装，变成私人游艇。富豪总有新鲜的花样，游艇被抛售。明年正月，他将亮相新加坡的一个游艇展，经芦苇和沈志杰联名推荐，对方愿意接收岳有威的资料。如果面试通过，他将成为游艇展的拍卖师。岳有威找了一间专业录音室，录下几段流利的口语，再找出豪车拍卖晚会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等录像视频，一起发给游艇展会。他们能展现他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几天后，他接到面试通知，秦山陪他飞去新加坡。军迷常伟亮为岳有威提供了细致的军舰资料。岳有威抵达新加坡，窝在酒店，熟悉包括那艘退役军舰在内的17艘游艇。秦山忙着看地图，新加坡是他常听说过但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等岳有威通过面试，他想陪岳有威一起旅行。岳有威的木工水平有进步，今年他父母的忌日时，他烧的木船是自己做的。 虽然目前他还只会做最简单的敞篷船。秦山在地图上画记号，他家属迷恋郑和的宝船，连他都对马六甲海峡不陌生。
4: 马六甲海峡是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漫长海峡，现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是海上的主要停靠点之一。郑和七次下西洋，五次驻扎在马六甲。到了今天，马六甲仍然有着海上生命线的美誉。秦山计划逛完新加坡，就去马来西亚的郑和纪念馆看看。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跨国企业子公司众多，中国富豪是他们很重视的群体。岳有威顺利拿到拍卖资格，吃着美食，喝着酒，吹上了。我是拍卖师里最懂船舶舰艇的，舍我其谁？秦山向外公外婆报喜，还向秦望炫耀了一把。岳有威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但他知道从来没有侥幸成功，这一刻来临不过是平时无数次积累和自律驱使的水到渠成。拍卖会定于一个月后，岳有威和秦山在新加坡逛了几个久负盛名的岛屿，坐船去马来西亚。岳有威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郑和文化馆，他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出资，在郑和官舱遗址兴建而成。里面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展出郑和下西洋所带的瓷器、海产品和宝船模型，以及船员的生活场景，很耐看。正好结束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和父母待了几天，跑来找岳有威。三人坐上游船，河边墙上的壁画很有趣味性，正好举着手机拍给赵杰看。

0: 很友好。岳有威无法智慧他现在的生活，人各有各的活法。日落时分，海鸟寻食往返，清真寺像漂浮在海上的城堡，浪漫梦幻。晚上去机场街吃饭时，路过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建筑物，正好想起关于荷兰的约定。
1: 一生之中，总要有一个春天要留给荷兰。
0: 秦山立刻说，
2: 早就在做攻略了，我和小薇度蜜月就去。
0: 岳有威掐他，
1: 和我商量过吗？
0: 岳有威说的是结婚，秦山假装听不懂。
2: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哪儿啊？布拉格。饭后逛街，流动摊贩把木匣子抱在胸前，兜售小玩意儿。岳有威买了几兜东西，在一个妇女的摊前，他拿起几块碎瓷片细看。岳有威小时候摔碎了碗，爸爸妈妈从不骂他，还说碗片能当刨子，刨些丝瓜黄瓜很好用。岳有威跟妇女比划说，
1: 有没有手电筒？
2: 岳有威一贯随身携带小手电筒，但上飞机时电池被抠出来，忘记再买。秦山贡献出他的宝贝放大镜，飞奔去买电池。妇女掏出打火机，岳有威对着碎瓷片细看。妇女说，这些碎瓷片都是海捞瓷。2007年左右，老家的海边有人捕鱼，打捞了一批瓷器。大多是宋代的玩具，可惜很多都碎了。数年来，探险寻宝家来了一波又一波。2016年打捞出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沉船，里面有不少明清的金铜器物，还有部分瓷器。但它们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被咸水和暗流腐蚀冲刷，致使釉面损坏严重。比起打捞费用，整体价值不高。也有不死心的探险家宣称，在那片海域扩大勘探范围会有更多收获，正好搜索到妇女所说的那艘沉船新闻。在被发现的第二年，沉船的珍宝上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场。岳有威问清海域地点，把碎瓷片买下了，离开那位妇女。秦山和郑好都很紧张，凑近问，
3: 是什么呀？
2: 岳有威举起一块瓷片，白釉浅湖壁，口沿处印有一周回文，内壁刻画重帘半纹，他推测是某种玺。江爷爷藏品里就有两件类似的器物。笔玺是文房用具的一种，用来盛水洗笔，传世的笔玺中最常见的是瓷笔玺。回到酒店，岳有威研究另一块瓷器，口沿有釉，外壁釉垂流形成泪痕，他查资料到深夜。
0: 第二天趁着天光好，岳有威拍摄碎瓷片发给叶之南。
1: 师兄，我在马来西亚有收获。
4: 三人当晚就回国。岳有威赶到天空艺术空间，
0: 会议室有几位瓷器类鉴定专家在等着他。岳有威把碎瓷片都交给他们，刘亚成和客户在楼下会客室谈完业务晃上来，吃了一惊。
5: 哎，好东西？
0: 宋代是陶瓷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宋瓷官窑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著名。瓷器易碎，宋瓷完好珍品极少，每件都价值惊人。岳有威对瓷器了解不多，但那件瓷笔玺口沿有釉的碎片特征明显，跟江爷爷藏品中的一件器物极为相似，细节图也很明晰，足以让他推论出瓷片的价值，自然不敢怠慢。一周后，专家们给出结论，北宋定窑瓷器无疑，并且和那艘清代嘉庆沉船无关。那批海捞瓷几乎都是明清青花瓷，以碗盘为主，器形直径也较大。刘亚成似懂非懂。
5: 哦，哎，那海里还有沉船？
0: 一位专家谨慎地回答。
2: 以这几件碎瓷片来看，要有完整。

0: 整齐的话，价值很高。
1: 叶志南补充，
0: 有这种规模的瓷器是大船，还能有些别的好东西。
1: 考古人士针对这些碎瓷片研究搜集中国古代的海图和航海资料去了。
2: 刘亚成找人仔细问了一通，登门去夏家。
1: 夏至父母根据沉船海域倒推，分头去专业机构翻找航海路线图。岳有威和秦山回美国跟外公外婆过年，他终于和妙妙玩得比较好了，下次再回来，妙妙可能就允许他帮忙剪指甲了。
0: 大年初六，岳有威亮相新加坡游艇俱乐部，他重出江湖的第一站，叶之南正好江天、杨成和凌云等亲朋都到场支持。秦山请了摄影师到场拍摄全程。摄影师在善思堂拍过秦山凝望岳有威的合照，秦山认为是自己和岳有威最好的合照，仅次于未来的结婚照。以后岳有威的每场拍卖会，他都会请摄影师跟拍。这家游艇俱乐部主营游艇，每年都举办专业的展会和晚会，几家著名拍卖行的预展场地也经常选在此地。上台前，岳有威看着自己的拍卖锤感慨万千。他上场拍卖会还是去年春天的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将近一年没有露面了。壮阔大海，烈酒狼烟，十七艘超级游艇聚焦了众人的目光。新闻称之为亚太地区顶级富豪聚会。岳有威以独立拍卖师的身份主锤了游艇拍卖会，沈志杰如愿拍得那艘退役军舰。芦苇现身为丈夫打气，顺便为复出造势。现场中英文双语讲解很考验人，岳有威从容完成。从拍卖台上下来，秦山和他击掌。唐叶晨走来，秦山立刻做好攻击的准备。唐叶晨对两人欠身致歉，以前的事很抱歉，等唐沙出狱我会管好他，宁可打残也不可能让他出来害人了。唐叶晨说完急走，消失在人群里。岳有威含着润喉糖对叶之南摊摊手，近一年不见，唐叶晨身上的阴郁感去了很多，但脸上那种似有若无的笑意和看似彬彬有礼的劲儿，真是他那个阶层常有的腔调，跟着游艇俱乐部的大多数富豪没区别。岳有威载誉归来，郑家父母烧了一桌菜迎接他。过完年正好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职。有天他跟岳有威说起股东们开完会喝茶闲谈时，唐叶晨走进去拉开椅子坐下，直视叶之南的眼睛。叶先生你好。据刘亚成说，唐叶晨看叶之南的眼神很平静，好像他们才初初相见。叶之南没有回应，依然和众人闲谈。转天，唐叶晨送来他电话委托拍得的花梨独板面大画案，放在股东休息室喝茶用。天空艺术空间无人理会唐叶晨，他日复一日地在休息室办公，处理属于他的那一摊事务。被豪门放逐的二公子，他愿意那么待着，就由他那么待着。
1: 秦望来探秦山，秦山在书房里绘制施工图，好半天都没发现父亲。建筑师这行很枯燥，经常是画图、画图、再画图，一稿一稿再一稿。秦望看了大儿子一阵，他得承认，心无杂念是很了不起的能力。像彩虹节约他的光芒，只在特定时刻出现，但所有人都挪不开视线。秦望去另一间书房看岳有威，岳有威正在编撰《江之行藏品说明》。他做惯了这一行，用上艰深的术语还不自知，但用于普及的要浅显一些。每天傍晚，他把资料翻译整理完毕，交给正好修改润色。正好会刻意压低比例，针对普罗大众，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法说话。 秦望真正对秦山和岳有威死了心，这两人都是顽石，只对喜欢的东西付出热情。吃饭时，秦山开玩笑，
0: 做完度假村项目我就去设计院上班了，你的公司项目要优先用我。
1: 岳有威效仿叶之南，也成为几大拍卖行的特聘拍卖师，每年挑些感兴趣的拍卖会主锤。历经升官死劫，他已放下出人头地的想法，世界在他心里不再只是个证实的地方，更是自在玩耍的地方。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抵挡这份。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至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五月三十一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十点首播，十四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

0: 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9: 漫游经典，
8: 照亮生活，
9: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走到了第五天。
0: 这一周我们按着国产动画的时间线，一天一天往前走，从上世纪50年代的开创，60年代的民族美学奠基，到70年代末的华彩终章。昨天啊，又看到了80年代中期的《九色鹿》《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和《天书奇谭》，每一部拿出来都是很多人心里我最爱的那一部。
1: 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时间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的国产动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故事不再局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创作者们开始大胆编一些完全原创的情节。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有的带讽刺，有的带荒诞，有的当年让不少小朋友看完之后心里发毛。
0: 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国产动画的黄金年代，10年间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主力，中国出产了超过100部动画片，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今天上半时段的童年放映机，我们要聊3部作品，《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就是那个黄金年代里最具代表性的原创故事。
1: 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我们将走进一位动画编剧林书。《邋遢大王奇遇记》、《阿凡提》、《十二生肖》、《西游记》等系列动画剧本都出自他的手笔。一个学雕塑出身的人，怎么就成了中国动画黄金年代最重要的编剧之一？下半时段我们慢慢和您聊。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
1: 今天的第一部作品是1987年播出的《邋遢大王奇遇记》，13集的系列动画，编剧是林书，导演是钱运达和严善春。主角啊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小男孩，外号邋遢大王。开篇那段很多人还记得。小邋遢喝了老鼠王国的秘密药水，身体慢慢变小，被带进了老鼠的地下世界。
3: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我们这位叫做邋遢大王。
4: 邋遢又怎么样，好赖也算个大王啊，对吧？

0: 遢大王对我们倒是挺合适的。
1: 哎呦，糟糕，这只尖嘴老鼠看中了咱们这位邋遢大王。哼哼，这一下可要惹出点麻烦来喽。
2: 整部动画里，邋遢大王一直在想办法逃出去。到了最后一集，老鼠王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邋遢大王在混乱中终于找到了逃走的机会。
3: 公主，按照您的意思都准备好了，你看两边是乐队，这边是花轿。
4: 嗯，好，真妙。
3: 这辆花车是为新郎准备的。啊，
5: 电动的，好好。
3: 那一大圈都是放礼花的。
5: 嗯，好好。嗯，邋遢大王呢？
3: 啊，早捆起来了，压在断头台下面，放完礼花就杀他的头。
5: 嗯，那就开始吧。
3: 是，奏乐。

见解。

0: 哎呦，你们怎么没有逃出去呢？
1: 嗨，眼看就要逃出去了，
2: 在这儿中了埋伏，
0: 看守呢？
1: 都去看杀你的头去了。
0: 嘘，快走，药性一过，咱变大了就出不去了。
3: 邋遢大王和普通的动画主角不太一样，他贪玩，不爱干净，浑身毛病。刚被抓进老鼠王国的时候还想偷懒，但是啊，他也很勇敢，遇到危险会想办法保护自己和同伴。一个不完美的主角反而让观众觉得真实。很多小朋友当年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会一边笑一边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干不干净。
4: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舒克和贝塔，1989年首播，改编自郑渊洁的同名小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严定宪担任导演。舒克和贝塔是两只老鼠，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舒克的飞机是红色的，而贝塔的坦克是绿色的，两个角色也是各有各的脾气。
3: 他们第一次见面啊，就闹了一点误会。舒克在天上飞，贝塔呢在地面开坦克，两人还打了一架。打着打着，哎，发现对方都不是坏人，就互相认识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5: 破飞机，瞎逞能，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喂喂，坦克手，坦克手，
7: 你为什么要打人呢？说话说话呀！
5: 我也不是故意的了，
7: 简直是凶手！
5: 你才凶手呢！快给我滚开！
6: 好吧，看谁滚开。
5: 哎呦妈呀！哎呀！哈哈！他也是只老鼠。哎。

0: 么搞的？
1: 喂喂，你听着，你这只倒霉的老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快回答！
0: 早上好，我是飞行员舒克，讲话要有礼貌啊。
1: 好吧，就算你是什么舒克吧，快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2: 我要把你送到一个你做梦也没想到的好地方去。听说过珠穆朗玛峰吗？那山顶啊，既平坦又宽阔，四面都是万丈深渊。在那里，你想干什么坏事都行，就是下不来。
1: 舒克，我们讲和吧，我不想到什么峰上去。昨天打伤小麻雀，我不是故意的。
0: 嘿，我宁愿相信一只猫，也不愿相信你的鬼话。
1: 你简直太笨了，怎么能把我和猫比？你简直笨透了，再不停下来我可不客气了。
0: 哈哈，好吧，不用客气。
1: 哎哎哎，
2: 这胖子打得不过水瓶啊。
0: 喂喂，你叫什么？大概叫阿猫什么的吧。
1: 你才叫猫呢，我叫坦克手贝塔。
2: 贝塔，哎，贝塔，我来教你，要打中我，先得把大炮给拆下来，然后啊，去个泥瓦匠把它安在头顶上才行。
1: 你在气我？
3: 相互熟悉的舒克和贝塔配合越来越默契，舒克和贝塔在空战中打了胜仗，他俩告别了皮皮鲁，来到郊外，发现米莉被三只野猫追打。他们奋力地赶走了野猫，救下了米莉。而由于家中没有老鼠，米莉被主人赶出了门外。曾经可以说是敌人的贝塔，却帮助米莉重返主人家。
4: 哎呀！哎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怎么到野外来了？
0: 你走后不久，主人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1: 为什么？
0: 主人说没有老鼠，养猫也就没有用了。原谅我吧，贝塔。现在我懂了，没有你，主人根本不会养我。贝塔，你出来吧，我再也不会咬你了，真的。
1: 他们干嘛欺负你？
0: 那只黑猫是有名的黑灵王，它硬要我交出吃的东西，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交不出来，他们就打我。
1: 哼，这些恶棍。那吃吧。吃啊。
0: 谢谢。
1: 你以后怎么办呢？
0: 不知道。
1: 看，他们交上朋友了。哎，先别下去，告诉贝塔让那只猫走开一点。
2: 贝塔，能不能让你的朋友走开一点？贝塔还
3: 好嘞。
1: 莉莉，你先过去。贝塔真的把那只猫驯服了。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4: 随便，反正我不回克里斯王国了，那真没劲。
1: 那就跟我们走吧。
2: 是啊，我们不怕别人来欺负，也不用偷偷摸摸的过日子。
1: 好啊，舒克，我得先送米莉回去一趟，就是那只被欺负的猫，帮人帮到底嘛。
2: 好吧，我也想回家去看看妈妈。那菲菲怎么办呢？不能把她丢下呀。
4: 我跟贝塔坐坦克走。哎，贝塔好吗？
2: 太好了，来吧。
5: 舒克和贝塔这两只小老鼠背负着小偷的骂名，却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别人。很多人是第一次从这部动画片里知道老鼠不全是过街人人喊打的样子，有的老鼠也可以做英雄。跟很多老动画一样，舒克和贝塔呢，这部也只有13集，而郑渊洁的原著写了几十万字，也就是说动画片只拍了前面的一小部分。
6: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7: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8: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7: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9: 孩儿们操练起来。
7: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10: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1: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7: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6.1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7: 温暖与你相伴，
12: 下面说到的这一部动画片呀，更短，只有10集，是1990年开始播出的《魔方大厦》，同样改编自郑渊洁的同名童话，导演是扎坎、顾汉昌和强小博。主角莱克是一个6年级的小学生，因为考试压力大，跟母亲吵了一架，气得把魔方往地上一摔，结果魔方变成了一座大楼，他走了进去。好奇的莱克进入到魔方世界里，发现原来魔方大厦是由26个方国组成的，有装在罐头里的家长，还有玻璃国、火车国和星座号游轮等等非常有趣的国家。莱克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系列的历险。
5: 下河银行是魔方大厦里面比较有名的一集，同时呢，也是很多当年的小朋友看完之后有点害怕的一集。开篇的时候，莱克在下河银行碰到了一个少年，两个人发生了冲突。
1: 爸爸妈妈，我要去接爸爸妈妈。怎么又回到魔方的中心地带？我要回家。哎呦，嘿嘿，哎呦，嘿嘿嘿，哈哈。
2: 鬼呀、啊？怎么那么怪？
3: 我的名字就叫怪里怪气，我喜欢你的叫声，你的叫啊叫啊！
2: 我要去找爸爸妈妈，你为什么阻止我？
3: 因为我喜欢听你的叫声，你在叫啊！
2: 我就是不叫。
3: 你今天不叫，哼，就别想走！我跟你拼了呀！我叫你笑，哈哈哈哈！我叫你笑个够！哎嘿嘿嘿嘿！
13: 我们乐，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2: 这是怎么回事？
13: 你也乐，
2: 哎，讨厌，讨厌！我上去看看。
13: 你也乐，我也乐。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2: 咦，你怎么到下水道里去了？管你什么事？哎呦，你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不好受的事吗？走开走开，这儿没你的事。我陪你到下河银行去好吗？银行？我又没在银行里存钱，去那儿干嘛？你大概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吧？你叫什么？我叫莱克，你呢？我叫小蜜桃。我是送你去解除痛苦的，你别误会。银行能解除痛苦？身上的、心里的都行。真的？当然，这可真新鲜。你说在银行？对，是下河银行，那儿有封存痛苦和烦恼的保险柜。这太有意思了，快带我去。哎呦，出租车，出租车。
12: 魔方大厦的第八集啊，叫做头盔城。莱克在头盔城里碰到了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给他讲了这个地方的故事。城里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头盔，摘不下来，而这个头盔呢，就象征着一种无形的控制。
14: 站住，不许动，别走。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外星人呢？
0: 我跟你们才像外星人。
14: 少废话，跟我们走。走，快走。
0: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14: 你触犯了本城的规矩，抓你进监狱。
0: 什么规矩啊？
14: 进了监狱你就知道了。
0: 你们不能乱抓人呢。
14: 少废话，走。哎哎，站住！哎，小子，别跑！

偷窥。女士们，先生们，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怎么不说话，一点礼貌也不讲？别跟着我！

0: 你是谁？
1: 你把我给忘了？
0: 你是小哥鹿。
1: 对了，
0: 哦，太好了，乐乐乐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们两个分头去找你的，后来我迷路了。
0: 小哥鹿，你怎么也戴上头盔了？
1: 怎么，你不知道？这儿叫头盔城，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必须戴头盔，而且受法律保护。
0: 这是为什么？
1: 我想是因为他们长得丑才戴头盔。
2: 我看不一定。
1: 你怎么知道不一定？
2: 你把头盔摘下来看看，你丑吗？
1: 有道理，可是这头盔戴上去就摘不下来了，我只好在这儿打工混日子。
3: 动画片《魔方大厦》原计划拍26集，但是啊，因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人才流失等等原因，拍到10集就停了。有消息说剧本其实已经写到10几集了，但制作团队实在是凑不齐人，所以就只能草草收场。作者郑渊洁后来在采访里说，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会变成大家的童年阴影，但是那里面的南瓜人、罐头里的家长、倒着走的人、与众不同的色调，确实让人看了很难忘。
4: 是的，三部作品三种风格，《邋遢大王奇遇记》讲卫生习惯，《舒克和贝塔》讲勇气与偏见，《魔方大厦》讲成长与未知。这些动画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把孩子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观众，创作者用想象力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只有温情的那一面，还有需要自己去分辨、去面对的东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走进动画片《邋遢大王奇遇记》的编剧林舒。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童话造梦人，
1: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0: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童话造梦人，今天呀要聊的这位编剧叫凌叔，这个名字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熟悉，但是《邋遢大王奇遇记》《阿凡提》《十二生肖》《西游记》这些动画的编剧都是他。
1: 凌叔194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大学学的不是文学或戏剧，而是雕塑。1964年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最初呢做的是木偶片设计。一个学雕塑的人怎么进了动画厂呢？他在央视少儿频道童心回放的采访里讲过这段经历。
2: 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学生到了厂里以后，首先就让我们到农村去锻炼。当时没想到我会到美影厂来，因为我原来是在学校是学雕塑的。我们学雕塑是学那种大的纪念碑一样的那种，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架上雕塑。可是到了美影厂呢，它跟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两回事。它虽说我们也有木偶片，也有各种布偶啊，木头的偶啊，或者是陶瓷的偶啊，这些偶片，可他那个人物只有这么小，就这么小，而且都分工的，有制作车间，专门有人做身体，那我就只要做一个头，那头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一点点大，还有专门的人化妆，那我只要做一个毛坯，所以那个时候跟我原来学的是完全两回事。
0: 进入了上美影厂之后，凌叔一开始做的还是美术设计。后来他慢慢转向了编剧方向，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他说当时厂里鼓励年轻人多尝试，他就试着写了剧本，没想到写出来的东西还不错，从此呢他就开始专门做动画编剧了。
2: 当时厂里他是有他的想法的，就是说文学部呢，以前总是从大学的中文系，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或者电影学院的电影文学系，这样的学生毕业生来搞剧本。那么后来领导有一些想法，就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学美术的人里面来搞剧本呢，于是就把我调到文学组来从头学起，学着搞剧本。
1: 我们节目上半段提到的《邋遢大王奇遇记》是作者凌叔最出名的作品之一，这部动画是怎么来的呢？凌叔也在很多采访中提到过，有一次啊，他去内蒙古草原搜集素材，看到当地鼠患很严重，就想可以写一部从儿童视角看待老鼠、看待不讲卫生后果的动画。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凌叔自己的讲述吧。
2: 我跟钱老师曾经到那个草原上去，体验生活。那么知青就给我讲了，草原上有老鼠，那个老鼠，有时候很猖獗。甚至于有时候要出动人去跟老鼠打，甚至于出动解放军。当时因为那个鼠啊，有那个鼠已经发生了鼠间鱼，就是老鼠之间在传播，还没有传播给人，所以对这样的老鼠就必须要进行把它进行围捕。那么我当时就第一次感觉到老鼠居然还有这么严重的危害吗？后来我又碰到一个医生，当地的兽医，他就跟我讲起了黑死病，就是欧洲在几百年以前曾经被老鼠弄了一次非常猖狂的一次瘟疫，那一次欧洲死了2500万人，就等于整个欧洲的1/3的人口都已经被鼠疫所吞噬了。所以老鼠曾经对人类是有极大的危害，但是现在呢，几百年过去了，老鼠的进化更厉害了。那么有的科学家甚至预言说将来老鼠会成为人类的头号敌人。那么甚至于有人悲观地认为地球将来会被老鼠统治。那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样好像不说它哗众取宠吧，至少不可能吧。因为我们人是人，除了我们人的本领有科学家以外，我们还有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有道德，有信念，特别是我们人已经开始注重环保， 来注重这个保护生态、保护自然。我们跟所有的动物都把它看作我们的地球家园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的活动是不可能被老鼠所征服的。所以我觉得就要写一个这样的剧本。开始是写成了小说，写成了小说以后再改编成为了美术片。这就拉他大王的来。
3: 童话造梦人
4: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3: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做完邋遢大王奇遇记，凌叔又接了一个新活，改编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这个人物在民间流传了很久，但怎么把它做成动画片，大家心里都没底。厂长特维找到凌叔，问他有没有好本子。凌叔说，我想改编阿凡提。特维当时有些犹豫，说阿凡提全是俏皮话，属于语言艺术，动画要以情节和动作为中心，应该怎么搞呢？
2: 阿凡提这个人物形象最早是12世纪土耳其开始的，那么慢慢的在经过了几百年的各个民族的把它丰富起来。但是也有一个总的问题，就是阿凡提他是一个幽默机智的人物，他很得人心。很得人心以后，就是说每一个行业的人、每个民族的人都希望是他自己的心目当中的英雄。于是阿凡提的形象就变得很模糊。但这个民族的这个国家的人说阿凡提是他们的，那个国家的人说是他们的。那么阿凡提一会儿他是劳动人民，他是剃头匠，他是种地的，他是一会儿他又是个商人，他跟着商队跑，一会儿他又是个官员，他在国王旁边出谋划策。因此其实可以很好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他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的代表人物，他替我们来出气，替我们来惩恶扬善，代表了每个人的希望。但是在改编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的面貌，他格式各样，他一会儿有是个文盲，一会儿又足智多谋，博览群书，所以这样的，那么我们搞这影片的时候就必须统一。当时嘛，我就想把它搞成一个游侠一样的，就是到处去流浪，到处去经历各种事情的。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他的不同的身份问题，你解决他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的问题，这样就把它结构起来。
1: 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系列里有一集叫《神医》，阿凡提帮人治牙疼和肥胖病。这一集非常有代表性，因为阿凡提不靠武力，不靠权力，靠的是脑子。
5: 阿凡提，阿凡提，老朋友，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6: 我又不是医生。
5: 可你是阿凡提呀！阿凡提可没有办不到的事啊。
6: 那也不见得，不过我这个伙伴倒是专治一些疑难杂症。
5: 他？
6: 是啊，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7: 我的牙拔了一点儿也不疼。
8: 阿凡提，您的毛驴能不能治治我的肥胖病？
6: 这还得问他。哎呀，不妙啊！他说你已经病入膏肓，没治了。
8: 他说我会死？
6: 没错，顶多只能活一个月了。
8: 亲爱的医生，快给我开点灵丹妙药，救救我吧。
9: 怎么样？哎呀，你的运气可真好啊，这灵丹妙药就埋在你的院子里头。
8: 我的院子里？
9: 哎，记住，你得在一个月里找到药。
8: 行啊。
3: 童话造梦人，
4: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3: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0: 林叔后来在采访里说过一段话：动画呀，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只是给小孩子看的消遣，它影响人的审美、想象力，甚至是价值观。他说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做更好的动画。
2: 我觉得，动画

0: 动画形象作为吉祥物，所以动画的这个形象，动画的影响现在是越来越大，而且将来还要更加厉害。我希望有更多的真正热爱动画的人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该在哪些方面努力赶上那些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来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有一个好的感觉。
1: 2003年，林叔出版了《动画编剧》一书，把多年来在动画编剧领域积累的经验系统的整理出来，为后来的动画创作者提供了参考。好故事是好国漫的核心，这是他动画创作最深切的体会。他认为国产动画要崛起，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且讲好自己的故事。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时光札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从5月26号到6月1号，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一直在征集听众们的音频，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
3: 今天第一位分享的听众是一位90后的宝妈，她现在也是一位老师。她说小时候最喜欢看《葫芦兄弟》，七兄弟各显神通，打妖怪的时候特别过瘾。现在她还会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宝妈啊，我是90后。在我印象当中呢，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就是小的时候看的《葫芦娃》，因为这个葫芦娃的色彩呢，它画得特别鲜艳，特别漂亮。然后每个葫芦娃从小的时候挂在树上啊，经过这爷爷的细心照料，慢慢的长大了，结果呢，爷爷就被那个蛇精还有蝎子精给抓走了。然后每个葫芦娃通过自己的本领啊，一个一个的去救爷爷，结果每个人都被妖精给抓走了。最后呢，直到第7个葫芦娃也被抓走以后呢，发现是兄弟们他合在一起，合体才能把爷爷给救出来。所以就知道其实还是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最喜欢这个动画片的这个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啊，它其中有很多情节很令人感动，每个葫芦娃之间呢，他们之间的那种兄弟情分呢，包括对爷爷的感情的流露啊，让我明白了啊亲情的重要性啊。包括呢，我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呢，也经常从电视上啊给孩子看这个葫芦娃，哎，发现我的小孩也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儿，啊，说明这个还是经典的动画，值得人们去欣赏去回味。
1: 下面这位听众署名叫凯诺，他要说的这部动画片啊，很多人可能还记得，那就是《大草原上的小老鼠》，那是90年代中期播出的一部中外合拍动画片，讲了一只城市老鼠搬到乡下和表妹一家住在一起的故事，画风很温暖。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诺。童年的动画片承载着无数纯粹美好的时光，其中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央视7套东方儿童栏目播出的《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小的时候总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这部动画片，这份画面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观看这部动画的时候，也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了农场生活和城市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平日里身处城市当中，随处可见高楼街道，生活氛围也是热闹且紧凑，而动画片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农场，环境悠然静谧，还有别致温馨的小屋，故事里的这些小家伙们在原野当中自在地玩乐，朝夕感受着自然四季的变化，生活的闲适又安逸，这份远离喧嚣的田园日常在当时深深吸引着年少的我，也让我见识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它留存了我儿时美好的期许，也是属于

0: 于独一份的童年回忆。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永远保有童真，常怀美好心境。
1: 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寻常，他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看海尔兄弟，两个穿着裤衩的小男孩，他们满世界探险，每一集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寻常，是一位90后。说起我童年最爱的一部动画片，那就是海尔兄弟。说实话，我上个月还在看，现在有了高清修复版，小时候看的是 VCD 碟片，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偶尔拿出来重温一下，依然能够被其中的剧情所吸引。我喜欢海尔兄弟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觉得海尔兄弟这部动画片在向大家传播知识的时候，它所依托的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和科学原理。海尔兄弟爷爷詹妮·克鲁德在途中遇到各种难题，他们会冷静思考，用心的去观察，从经历和见闻里体验道理，总结经验，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学识和思考方式，得出的是一个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逻辑思维的。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踏遍山河万里，穿行丛林深海，闯过风雨险境，甚至还有一些穿越的剧情。五个人呢，互相帮助，互相包容，在一次次奇妙的冒险里去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历史未来，啊，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情节的设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也非常喜欢去旅游。世间万物自有其天然的形态、天然的原理和天然的规律，都是大自然孕育而生的本真的存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我可以跟着海尔兄弟去到我到不了的冰川峡谷、雨林沼泽，甚至还可以回到遥远的恐龙时代。所以我也希望在未来我可以有机会去探访国内外更多的名山大川，体验这份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世间美好。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走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个想象力释放的动画年代，重温了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也走进了编剧林书的创作心路。一个学雕塑出身的人用文字给无数孩子造了一个又一个梦。
0: 明天也就是5月31号，童年放映机将带大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0年前后电视动画的黄金时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海尔兄弟、宝莲灯、蓝猫淘气、三千问，每天放学之后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动画的那份期待，不知道各位还是否记得呢？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周末无聊怎么办？
17: 期待有朋远方来，
1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7: 包袱抖不完，
14: 笑声连成串。
17: 有朋远方来，
14: 周末超

0: 哎，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哎，老规矩，有个小锤儿，抢答的人可以拿小锤儿砸对方的腿，赢了之后可以锤对方的脑袋。
2: 先紧着他考啊，他比较熟得快，
0: 他薄好熟。
2: 哎，
0: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1: 相声《卖马》当中，高凤山先生饰演的酒店掌柜的，请侯宝林先生饰演的秦琼出门的时候，没有遇到哪些人 ？A. 山西人 ，B. 山东人 ，C. 河北人 ，D. 外国人。英宁老师
3: ，C. 河北人。
0: 哦
1: 哦，
2: 这个我知道。
0: 啊，你也知道，是，但是手慢了。
2: 对对对，我没想到这一回他这么突然进来，你知道吗？
0: 你不是紧张来吗？
2: 他刚才吃了什么了？腾腾就来这么一下。我这回之所以没着急，因为我知道他慢，你知道吗？我是这个失策了。
0: 那这个有理由吗？
3: 就是这个作品啊，这个
0: 比较熟悉，
3: 高凤山先生呢会问他，这店房很大吗？秦二爷在这屋住吗？啊，你找谁呀？
2: 这屋山西。
3: 山西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吗？不在这个地产
2: 啊，这屋山东
3: 啊。
2: 你看，带儿化音。
3: 对，然后呢，问秦二爷
2: 在这屋住吗
3: ？No， 说了一句，
0: 你二连是，
3: 说句俄语，
0: 哦，这是俄语啊，
3: 说句俄语，
2: 这是外国人啊，这店里还有外国人
3: 啊，这是刘先生说的这句话，
0: 对
3: 啊，对，
0: 所以这段作品实际上还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3: 深刻，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高凤山、侯宝林、刘宝瑞表演的《卖马》。
4: 怀里先师剑法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5: 啊，
4: 什么朝代的事呢？
5: 开开，
4: 这是啊，在明
5: 说不说，
4: 哎，
5: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4: 抬，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5: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4: 你瞧，
5: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视而不死啊，是视财不散。
4: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5: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4: 啊，
5: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的了，就病得这样
4: 啊，
5: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4: 好嘛，
5: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4: 在哪屋住你忘了？
5: 我找他一趟去。
4: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5: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6: 那你做谁呀？
5: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
6: 这秦琼啊，他不在了。
4: 你瞧，
5: 秦二爷在这屋吗？
6: 哎，不在营地厂。
5: 哦，这屋是山庄。
4: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8: No， 别拉了喂。
7: 哦，外国人啊！
4: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啊，
7: 还真不好找。嘿，干脆请他一声吧。
4: 请一声。
7: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4: 行，卖馄饨的来了。
7: 哒哒哒哒哒，我吼！
4: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7: 哒哒哒，
4: 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7: 哒。

0: 呆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1: 乐了。里
0: 边一些呆哒哒哒，呆。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呆。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2: 将你儿一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贺格来呀、啊！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嗯，端来我用嘛。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
0: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0: 好、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哎，
0: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1: 嗯，
0: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儿睡了
0: 耶，睡虎子。
1: 嘿嘿，
0: 二爷，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0: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柱洞，哪里有包子啊？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时也曾对你演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搪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嗯，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0: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嗯，我这。

0: 在你的店中哦。
1: 是啊，
0: 店主动
1: 怎么样？
2: 还乐呢？
3: 还乐呢？
0: 你就发了老财了。
1: 你先等一等。
3: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1: 他说我发了财了啊，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3: 不知道。
1: 哎，我得想想。
3: 想吧。
1: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3: 怎么样？
1: 那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3: 他不许是擀面杖。
1: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0: 我若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埋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年去来。
1: 是是是，
0: 那时节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1: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0: 你要头戴马冠。
1: 笑纳。
0: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1: 嘿，还有吉星画。只要我发财，
0: 身穿重孝。
1: 行啊，发财。
0: 腰系马鞭子。
1: 只要我发财。
0: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搂吧搂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1: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0: 不像啊。
1: 是不像啊。好人呐，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0: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1: 你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你呀哈。哎
3: 哎，得，
1: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3: 好嘛。
1: 二爷，
3: 秦琼会点穴，
1: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哎，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3: 是啊，
1: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0: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1: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0: 便宜你了。呀，
3: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1: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0: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1: 哎，
0: 人皮与你
1: 没羞没臊。
3: 得，
1: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住我的店船上。哎，慢点。哎，
0: 店主动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1: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1: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啊，店主动。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店钱也就是了。
1: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3: 哪儿啊？
1: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店主动。
1: 二爷。
0: 天马
3: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
1: 了，
3: 这还要唱呢。
1: 康大起来，康大里个隆，大里个浪大里个浪个浪
3: 啊啊啊。哎，这怎么了你？
1: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3: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个啷，
1: 哎，唱的还不错。
0: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3: 这是怎么说的？这
2: 马。
0: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里个郎
1: 等
0: 里个郎，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来，
1: 俺个里个冷一冬，
0: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前无奈何之啊。

0: 您不卖了，
1: 前去了吧，
0: 买马来，扛来扛来，
1: 怎么还没完呢？
0: 来来扛，
1: 但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0: 好街生儿在江湖下，
1: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火火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贤妈，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1: 扛起来
0: 忙马卖马，试试顶包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1: 扛且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0: 此马是黄标，
3: 得开口四车票，
1: 得。
3: 这浑身无金线，
1: 呸！
3: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0: 啊！好马呀！
1: 啊啊！
0: 好我马耶！
1: 嘿！啊！这位壮客，
2: 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错一件呢、
1: 哪一件呢？
0: 脑袋无忧
1: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0: 他镖头瘦小，
2: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群之黎民，
0: 请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
1: 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不像此地的人士，
2: 本不是此地人士。
0: 哪里人士？
2: 法国人士
1: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2: 山东历城县人士，
0: 山东历城县毛有一好友，兄台何从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0: 姓秦名琼，字世道。
2: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0: 何出此言？
2: 此人落魄得很。
0: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2: 不才就是在下
1: 啊。怎么着、
0: 别是秦二姑。
2: 不敢。
0: 是道。
2: 有法的不敢。
0: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1: 这儿轰鸭子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呦，
3: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出第二道问题。第一道题既然答得很快，咱们就快速略过。第二道问题是这样的，在相声表演当中没有出现明显口误的作品是
2: 明显口误哈。
0: A 卖马， B 五官争功， C 说文解字括号赵伟洲严月明刘全刚版本， D 侯宝林郭启儒戏剧杂谈，别忘了锤儿啊。
1: 王磊老师
2: D
0: 光顾着说了
2: D
0: 啊，
2: 侯先生的作品一般是比较严谨的。
3: 头一个卖马也是侯先生作品，还有刘先生呢。
2: 啊不，但那个因为有高凤山告白。
0: 对，刚才听作品了是吧？对对对，
2: 他不光听作品，就是这个节目好像有一个特殊性，
0: 是世胎不死啊，是世胎不在。
2: 哎，对对对，这句就说错了啊。
0: 是
2: 而不死，是财不散。
0: 啊、对, 对, 对对，
2: 高先生说错了，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反正那个词儿就含糊不清。
2: 但确实是说错了，确实是。
3: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就是我犹豫了，因为像侯先生的这个选项，侯先生的作品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那么就多说一句，就卖马这个节目当年录的时候，就是高凤山先生这个角色，大家就商量半天。这个节目这角儿谁来，琢磨半天，老先生说这个就得凤山来，别人绝不行。那就找了高先生了，高先生说哎，这活儿就得我来，他们找我就对了，就才有的这个节目的录音。一蹴而就，就几乎老前辈回忆说几乎就没怎么排练就能上台，
0: 但是还是
3: 错了。就高先生可能是
2: 滚走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碍啊，无关大雅。
2: 对，
3: 这个瑕不掩瑜，太好了，这个作品。
0: 是的，那 B 选项其实我们都知道是
3: 三六九鼎，
0: 刘伟老师。
3: 我每次见到这个刘伟老师，准是先问候三六九鼎老师好。啊、
0: 刘伟老师，我这一个这难过了这么多年，
3: 您要知道我这一句问候之后，后头多少难听的话，您就想吧。
0: 那 C。刘伟、刘全刚、赵伟洲的版本，那 C 选项，我相信这个近些年熟悉相声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这个答案。
3: 我建议大家去搜这个说文解字，就这三位老师这个，在天津千祥义有一个就是坐在第一排仰角拍的那个视频，那版是效果最好的，所谓的效果是有效果的笑，也有欢笑的笑，那版是尤为的
0: 吃力的，
3: 尤为的让大家能有
2: 感受的
3: 新奇的收获。
2: 对对
0: 对，我们听到的呢是他第二版，就是他演错之后呢他又演了一版，又差点儿吃栗子的版本，
2: 刻意的这什么
0: 啊，
2: 那版就相对有点刻意了。
0: 是的，哎，那其实说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五官争功啊，刘伟老师包括高凤山先生这种拱口啊，
3: 就是
0: 正常吗？
3: 他情绪到那儿了，他真就说错了，就是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这么一句话，就一着急哪开不壶提哪开呀、他就说出来了，
2: 就是这是一种，而且我跟你说，这随着每个人的状态的不同，他的年龄的不同，他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说快了之后，他难免有个别字跟不上，包括他的脑筋有可能就是在瞬间这个产生了一个时差，
0: 对，
2: 那个时差可能只是零点几秒，但反应出来就是滚口。
0: 对，刚才就瞬间了。
3: 对对
2: 我说说是这个瞬间，
0: 不是
2: 我们有老家话。
0: 你哪儿口音啊？这是
2: 你平时听不出来。
3: 宣武门，
0: 宣武门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啊。哎，不是，就是说到这种演出失误，你们有过吗？
2: 哎呦，
0: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2: 太有了，
0: 自己就已经就控制不了的这种。
2: 每回都控制不了，
0: 每回控制不了，
3: 每回都是那个
2: 控制不了，
3: 让我控制不了。
0: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2: 举例特别简单，我们有一个方言歌曲
0: 啊，
2: 然后呢， 翻译歌曲呢是这个唐朝卷有一个学这个山东的那个唱这个你呀你呀，用你山东话唱你呀你呀，
3: 嗯
2: 啊，二妮子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奔到往地他这他这，但我可能跑调了
3: 啊，没有没跑没跑，
4: 这两句还行还行，
3: 在调上，
2: 后边就不唱，就因为就到这就够了。他在台上突然间就瞬间，因为好久不演，这人突然间演这个节目，他脑子就恍惚了。二妮子好像一朵花，呀呀呀呀呀！他，我在旁边我就实在不行，我说你唱了句什么？
3: 你还问他？
2: 因为你观众要听出来，你要一点都不说这句话，就特别不合理。你听明白了吗？我也没听明白，对吧？我就一反好在他是因为山东话唱外国歌，我还能稍微远一点。我说你唱了句什么？他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了，真的。
4: 看来这种事儿还是经常发生。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段作品，刘伟、刘全刚、赵伟洲合作的《说文解字》。
5: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
6: 哦，这是个好题材。
5: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6: 好，
5: 你第三个说，
6: 可以。
5: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6: 那你请定了，
7: 今天就吃上您了。
6: 对了，
5: 凭什么？
6: 你说不上来啊？
5: 什么说不上来？看着
7: 来吧，
5: 听着啊，
6: 打个样子。
5: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6: 哦。
5: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6: 哦，
5: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6: 是有点意思，
5: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6: 您来
5: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6: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5: 看啊，一字
6: 写出来，
5: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6: 壮丁的丁，
7: 姓丁的丁，
6: 对，
5: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7: 博士，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5: 怎么了？
7: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5: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
7: 中草药，
5: 野生的丁香。
7: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5: 我得落在钉子上。
7: 您这也不合乎要求。
5: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7: 请客。
5: 我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7: 胡搅蛮缠。
5: 怎么着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6: 他得落在钉子上。
7: 落钉子上，不落钉子上吗？
5: 对啊。
7: 行，
5: 你来吧。
7: 我是二是吧？
5: 二。
7: 第二个说，
5: 哎，
7: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5: 哪个工？
7: 两横中间加一竖。
5: 哦，工人的工。
7: 对了，
5: 接着说，
7: 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哎。好不好？
5: 您看，鼓掌不？你等会儿，等会儿，
7: 您亮相。
5: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7: 怎么了？
5: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7: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5: 他把这让
7: 不是啊？
5: 什么？
7: 就你
5: 这我该你的，
6: 听我的吧。
3: 第三个说，
5: 对，
3: 也是最后一个说，
7: 对，
3: 难度最大。
5: 你干脆请客得了。
6: 什么叫请客呀？
5: 来，你
6: 说的都比你们好
5: 啊！
6: 听着啊，听见了吗？
7: 什么？
5: 声音小点。
6: 我还没说呢，
5: 没说你说，说
6: 让你精力集中。
5: 嗯，
6: 听好了啊，三字添笔意，念个四。
5: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就别说了，别说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6: 不认识中国字？
5: 哎，不认识，写出来。
6: 看好了，
5: 三字添笔，说，
6: 一，二，
5: 三，
6: 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7: 有这字儿，
6: 画道
7: 有这字儿，
5: 没这字儿，
6: 跟你开玩笑了。
7: 不是，
6: 以为真说不上来。
5: 来吧，
6: 听着啊，三字添笔，念个风，
5: 哪个风？
6: 丰收的丰。
5: 三字添笔，哎，不对，
6: 怎么不对啊？
5: 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6: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7: 电子版的，
6: 对喽，
5: 电脑你们，
6: 哎，
5: 行，就算对对
6: 啊， 三字天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新冠病毒这么重，踏青练功神经病。您说咱这个
8: 问就不对，
3: 这太高
8: 了。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怎么了？
8: 三字天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的风字，不要吧？
3: 非得落的风字。
8: 你这多新鲜呐！
6: 那来呀！踏青练功都要风，落没落上？
7: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3: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怎么样？
8: 你还笑他？
3: 请客吧，
8: 行，请客，都说上来了。往下进行，
6: 来呀！
8: 再给说的说难的了，
3: 说难的来，
8: 得升级换代了啊！
3: 好，
8: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3: 还怎么样？
8: 有古代的名著，嚯，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嚯，
3: 这有意思。
8: 厅长，
3: 您来，
7: 您来榜样。
8: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3: 国家的国。
8: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7: 要疯，
8: 哎。怎么样？
3: 有点李丁的意思。
8: 有点什么？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来，
7: 来我的，
8: 该你的。
7: 说，游字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8: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天水念个？你别蒙过去。游字天水哪个游？
7: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天水。念个游，
3: 哎，
8: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3: 就这意思吧。
8: 说，
7: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那。

0: 千里，
1: 嗯，
0: 没了。
2: 不，什么没了？这七万八千里，
0: 多少？
2: 十万八千里。
0: 是，
2: 你回扣了三万。
0: 十万八千里
1: 啊！
0: 哎，闹天宫，
1: 嗯，
0: 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大孙
1: 他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的。
0: 吃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1: 哎，哦，这还可以啊。
0: 哎，
2: 这算英雄事迹，
1: 好不好？
2: 这回该你的了。
3: 明白了吧？
1: 嗯。
4: 专字天人，念个传。
2: 专字天人念个传。
4: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
1: 嗯。
4: 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2: 什么水平？什么
4: 说的最棒的就是
2: 什么水平？
1: 古典名著
4: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2: 英雄，
4: 英雄
1: 啊，
4: 武松啊，
1: 武松。
4: 对呀，
1: 啊，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吧？你说的西门庆，
4: 我是说西门庆
1: 啊，对，说西门庆
4: 带出武松，你明白吧？
1: 怎么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4: 英雄啊，
0: 英雄。
1: 他那么说
2: 不
4: 啊？
2: 你这个事迹不行。
1: 事迹的事迹，事迹什么呀？
4: 事迹
1: 啊，
4: 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1: 啊，
4: 事迹这不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吗？
0: 您那事迹
4: 我就不再重复了。
2: 我的事迹不行
4: 啊，你事迹不行，
2: 啊，我过五关斩六将
4: 啊。
2: 你那事迹什么事迹？
0: 我这是闹天宫。
2: 这回咱们又变了，
0: 又
4: 变好的，
2: 要变好的
4: 啊。
2: 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啊，
4: 嗯，肯定。
2: 这回我说一个字，
4: 好，
2: 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
4: 嗯，
2: 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4: 这有点意思，
0: 这好。
2: 听着啊，
4: 来。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2: 哎，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4: 双口吕。
2: 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2: 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
1: 嗯，
2: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嗯，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4: 有点意思，
2: 有意思吧？
4: 好，
2: 这回该你的
0: 了，该我了。
1: 嗯，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样的驴肉和马肉，
1: 嗯，
0: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2: 怎么全是马肉
0: 啊？
2: 怎么全是马肉？
0: 现在没有驴肉，全是挂着驴头卖马肉。
2: 哦，碰见假货了。
0: 好，驴肉多贵，
2: 该你的了。
4: 听我的，驴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4: 一个样的地沟油配馊水油。
0: 对，
4: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你一样给我尝一口，你说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说，
2: 我都受不了火了，吃
4: 什么？这怎么样？
2: 怎么样？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2: 说干净的，
4: 干净的来。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2: 一样的橙子跟甜柚，
1: 嗯，
2: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4: 好，
0: 再见，这好，听我这
2: 啊。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
1: 嗯，
0: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2: 别吃了。
0: 怎么了？
2: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0: 怎么了？
2: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0: 这
2: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0: 这是赵老师
2: 啊？怎么着？
0: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2: 这还得修理的？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0: 修理
2: 啊，
0: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啊，是来顺溜的？
2: 什么顺溜？你不，你先来这。
0: 哎，
2: 来来
0: 来
2: 啊！
0: 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2: 啊，
0: 嗯，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
2: 啊，
0: 嗯，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的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堵上眼儿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2: 演了一百多场，头一回说下来。嗯，真不简单，
0: 分不清就行了。
2: 这该你的了，
4: 给我的吧。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4: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
1: 嗯，
4: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2: 这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儿，能分不清。

0: 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1: 我修理修理。
0: 你也修理修理，
1: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0: 那你修理我看看。哎、
1: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2: 啊，
1: 这个东西、啊、分不出来了吧？
3: 你说这合理吗？拍扁了炖肠子，兰州牛肉拉面，这没见过窝头拉肠，
2: 好吃极了。
3: 这回咱们又变了，
2: 又变了。
3: 这回啊，
2: 怎么老变？
3: 有两个说不上来了。
2: 是吗？
3: 这回咱们说一回啊，四管四侠。
4: 哦，怎么个四管四侠、
2: 啊？对呀、啊，
3: 怎么啊？我要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屋里摆的东西，还有一个人物、我说这四样啊，你说四样得管上我、这叫四管。
2: 四管
3: 对、你说四样，管上我们俩人，这叫四侠。
4: 四管四侠，
3: 合辙押韵。
4: 还有要求，
3: 听着啊，
2: 来吧，
1: 你这个天上飞的，
2: 哎，
3: 天上飞的
1: 什么？
3: 鸳鸯。
1: 鸳鸯，
2: 鸳鸯是什么东西？
3: 一种美丽的水鸟，鸳鸯。
2: 鸳鸯。就您这还美丽的水鸟呢，整个一个美丽的水鸟，
3: 什么
1: 水鸟？
3: 什么叫水鸟？礼貌
4: 点，来，
3: 天上飞的叫鸳鸯，
1: 鸳鸯江洋折，一折到底，
2: 地下跑的，
3: 地上跑的，绵羊，
1: 绵羊，
3: 这叫多标准啊！
1: 行，可以了，可以了，
3: 可以了。
2: 屋里有的，
3: 屋里有的文章，我写的文章。
2: 哦，进来一个人。
3: 梅香，
2: 梅香是什么？
3: 就是小丫鬟，小姑娘名字叫梅香，
2: 保姆的名字。
3: 小丫鬟，四样啊，
2: 我这四样得管上您。
3: 对
2: 啊，
3: 天上飞的
2: 凤凰，
3: 凤凰，
2: 哎，
3: 凤凰你管了我这鸳鸯？
2: 当然了，凤凰乃百鸟之王啊，什么鸟都管，管，特别这水鸟。
3: 都管，都管，
2: 都管。
3: 那地上走的。
2: 豺狼，
3: 豺狼，
2: 狼吃羊冷不防，咔吃，一口吃了。
3: 狼吃羊很正常。对，屋里有的
2: 书香，
3: 书香，
2: 哎，
3: 哦，
2: 专门放您写好那文章。
3: 书香，哎，好。进来一个人，
2: 姑娘，
3: 姑娘
2: 啊，您的梅香是丫鬟，我这姑娘是小姐，专门使唤您这个丫鬟。
3: 哎，这些有点
2: 都管着吧，
3: 好，不错，这回该你的了，
2: 给我了吧。
3: 天上飞的
1: 鸟枪，
3: 满天飞鸟枪，
1: 我就满天飞鸟枪啊，
3: 你管得了我们吗？
1: 打死了鸳鸯，捎带着凤凰。
3: 地上跑的
1: 大蟒，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3: 哦，屋里有的东西，
1: 炉膛，烧了文章，呕了书香。
3: 进了一个人，
1: 流氓，一手抱着姑娘，一手搂着梅香。
3: 我们俩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兵当娘，让胆儿别太过了。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
2: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 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仙佛道魔齐聚首，金戈铁马定封神。封神演义的传奇故事在戏曲舞台上代代传唱，留下了许多经久不衰的经典唱段。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封神演义的精彩故事，依旧为大家带来全部取材于封神演义题材的戏曲唱段，故事连缀情节，唱腔演绎人物，带您在念作唱腔之间感受封神故事的波澜壮阔，品味梨园戏曲的独特韵味。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细听封神戏韵，品读千古传奇。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姜子牙在盘膝垂钓，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说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鲤射，只钓王与侯。这就是在解释说，我姜子牙直钩垂钓不是为了钓鱼，而是在等待天命。

果然姜子牙就等来了西伯侯姬昌。姬昌听说了这个人的奇闻异事，认为姜子牙是个高人，就来拜访他。两人相见恨晚，姬昌封姜子牙为丞相，姜子牙果然位极人臣了。从这儿开始，姜子牙才一步一步走上巅峰。他的初心是修道，被逼无奈才下山，可是没想到这就是他的天命。现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他从丞相做起，治国有方，安民有法。到后来姬昌病重，临死前托孤给姜子牙，让自己的儿子姬发拜姜子牙做亚父，又嘱咐姬发说，你不要造反，如果你造反了，后世会讥讽你的，你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姬发起先也的确是遵守父亲的叮嘱，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家的两亩三分地，然后辅佐这个纣王。可是没想到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因为纣王又逼反了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西岐就此改变了态度，开始讨伐

黄飞虎这个人在朝歌那是位高权重，他的妹妹是贵妃，但是妲己和黄飞虎有过节，对黄飞虎一直怀恨在心。这一天妲己就想出了一个计谋，决定要陷害黄飞虎，让黄飞虎跟纣王离心离德。在元旦这一天，黄飞虎的原配夫人贾氏要进宫，妲己就设计诱骗贾氏进入了摘星楼，把贾氏拘禁在了这里，转头又跟纣王说这个贾氏非常的美貌端庄，大王您去看看。结果纣王真的是色迷心窍，跑到了摘星楼去调戏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贾氏一看说，纣王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他很有气节，抓起酒杯朝纣王就砸了过去，然后破口大骂，最后还跳下摘星楼，摔的是粉身碎骨。黄飞虎的夫人就这样摔死了。有人就赶紧给黄飞虎的妹妹黄贵妃报信儿了，这个黄贵妃可是黄飞虎的亲妹妹，现在自己的嫂嫂被纣王害死了，黄贵妃怎么能够接受呢？她可是将门之女，于是立刻冲到摘星楼，对着纣王就是一通臭骂，然后又把妲己揪住一顿暴揍。纣王去劝，他也觉得这事儿自己干得很丢脸，可是黄贵妃这个怒气未消，反而误伤了纣王，在他脸上狠狠地揍了一拳。这一下纣王是火冒三丈，于是他双手拎起黄贵妃就把他摔下了摘星楼。就在这一天之间，黄飞虎的妻子妹妹同时惨遭毒手，岂有不反的道理呢？所以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一门家将樊武官，最后到了七旗投奔周王。

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来听一出秦腔传统戏《摘星楼》。《摘星楼》这出老戏正是取材于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主要故事情节说的就是妖狐妲己如何迫害大贤臣比干的故事。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赵润年演唱的《摘星楼》版本。

听完了秦腔《摘星楼》中黄飞虎悲愤交加的唱腔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请听众朋友们欣赏少剧《反五关》中黄飞虎的经典唱段《抬头猛见忠良匾》。

吴王姬发是满心欢喜，把黄飞虎封为开国武成王。消息传到朝歌之后，太师文仲大怒，商周大战就此正式拉开帷幕。这个人间大战其实也是神仙打架，姜子牙辅佐的是武王，要斩将封神，这是天数早就定下来的，剧本不可更改。那么神仙们该怎么分工呢？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同时让白鹤童子传话，吩咐自己的徒弟太乙真人把灵珠子送到人间，将来助姜子牙一臂之力，啊，就是给姜子牙派个助理。这个灵珠子就是这几年大出风头的哪吒。商周大战开启之后，哪吒和李靖就受命出山去帮助姜子牙，后续还有不少的阐教弟子加入了西岐的战队。这商周大战的背后其实就是阐教跟截教的战斗。

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再请您欣赏一段京剧大师周信芳在同样取材自《封神榜》题材的京剧《太师回朝》中饰演文仲的唱段。

冷水浇头，怀抱冰，世事万真。

流水子我是也专运武道乱人伦，外有那匪中有魂，山里好雨江朝镇，内有那妖飞火去倒下了这金楼台，丢失如林暴虐与衰盆，到如今山东比干没个活洋人，妻子为子一改的忠臣，何战何留何去何方，一个一个去斩定，只剩下老文忠孤掌难鸣，不能够留乾坤，不由得劳累双

0: 提心，悲伤忘了大事情，叫我三军带过门亲。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6: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任杰，我们接着讲述封神演义的精彩故事。再说说殷商这边，太师文仲也是截教门人，截教为什么要帮着纣王呢？首先，阐教跟截教的根本理念不同。之前我们说过，阐教收弟子叫做贵精不贵多，所以收徒弟的规矩极为严苛，只挑选那些根骨品行俱佳的人来修行。但是截教就不一样了，他奉行有教无类，不管飞禽走兽、妖精灵怪都可以到我的门下来修仙，所以门下号称万仙来朝。阐教的人因为是精英啊，学霸，他就看不起截教这种草根逆袭，你这种门风不好。所以姜子牙很多次说截教是旁门左道，这两个教派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他们基因里自带的。截教帮助商纣并不是政治立场上的理性选择，它更像是一种怄气。因为阐教一直对我嘲讽鄙视，所以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你帮周，那我就帮商，所以他们两派就这么分头选择了各自的阵营。阐教门下还出了一个叛徒叫申公豹，他是专门负责在两个教派之间推波助澜、制造矛盾的。这个申公豹原本是姜子牙的师弟，因为元始天尊把封神这件事交给了姜子牙去做，所以申公豹对师父很是不满。因此申公豹开始四处游走，挑拨唆使截教的门人跟阐教作对，导致两教的争斗是愈演愈烈。商周大战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序幕。但这一段的故事是比较雷同的，无非是商这边来了一个会法术的什么截教的人，法宝很厉害，然后把周这边打的是落花流水。结果姜子牙就开始求助，要么让弟子上山找师父讨要一个更厉害的法宝来，一物降一物，要么就是请出十二金仙当中的某一位，或者是好几个人来帮他们渡过难关。就这样不断的比拼，那个法宝法术也都是大同小异，光是摄人魂魄的招数至少就有三个人都会使用。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这几场大战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几个人。第一个人就是纣王那边派出了一个三山关总兵，叫做邓九公，去讨伐西岐。邓九公的女儿叫邓婵玉，在《封神演义》这个小说里，邓婵玉年轻貌美，很有军事韬略，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她有一个法宝叫做五光石，她用这个石头接连打伤了西岐中的好几员大将，包括哪吒在内。但这样一个厉害的女将，她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姜子牙的计谋下被俘虏，最后嫁给了土行孙。除了邓婵玉，在人神大战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杨戬二郎神。几十场战斗中，勉强能被称为计谋的部分几乎全部出自杨戬。我们就拿他上阵第一功来详细说说。这第一功是什么呢？就是遭遇加盟关魔家四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领命前来攻打西岐，头一阵就打得西岐军队落花流水。姜子牙、哪吒三兄弟都打不过这魔家四将，只有逃命的份儿。西岐损失了士兵10000多，战将9名，其余大半带伤。姜子牙没办法，只好高挂冕。

站牌。这个时候杨戬来助阵，杨戬长得非常有特点，书里写道，他长得似道非道，似俗非俗，戴善云冠，道服思涛，骑白马，执长枪。杨戬出征的时候是个很英俊的小生模样，可是他看了魔家四将的法宝非常的厉害，尤其是那个魔力兽的花狐雕，在空中能够化身成为白象，张开血盆大口，见人就吃。于是杨戬就故意让花狐雕把它吃了。到了半夜，魔力兽又把这个花狐雕放出来，花狐雕潜入大营去把姜子牙也吃了。杨戬练过九转元功，即使他被花狐雕吃了也是不会死的，这就跟孙悟空变成一个小虫，被铁扇公主喝到肚子里，在人家肚子里使坏是一个道理。杨戬偷听到了魔家四将的打算，等到花狐雕飞出去以后，就抓住他的心脏一捏，就活生生地把这个雕给捏死了。然后杨戬就现出原形去跟姜子牙通气儿，他又变作花狐雕的样子满地跑。哪吒看了以后乐的是喜笑颜开，于是杨戬真的就变成了花狐雕，回到了魔家四将的营帐里头，打算把魔家四将的法宝全都偷走。这样一来，魔家四将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嘿，这魔家四将还真的没有识破。可是非常遗憾啊，这个杨戬做小偷的能力不是很强，他刚拿了一把混元伞，不小心把那个挂法宝的帐子给弄塌了，结果其他的宝贝都掉在了地上，叮当作响，魔家四将当时就被惊醒了。杨戬一看，赶紧溜了。

后面的战斗就有黄天化死而复生，又用师父给的更厉害的法宝把魔家四将给收了。在这个冗长重复的商周大战中，因为有杨戬在，还是多了很多有趣的描写。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再请您欣赏少剧《黄飞虎反五关》中的唱段《只缘西行征途长》。

君子党，截教象征的就是小人党，阐教总是获胜，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现实中，君子党往往都不是小人党的对手。不过换一个思路也可以这么理解，那就是人类终究是向往美好的，所以君子党最终还是会胜利的。在故事的最后，纣王无力回天，在摘星楼上自焚身亡，妲己这些妖精姐妹眼看不济，就准备逃回轩辕坟的老家，可是半路上却被女娲娘娘拦下来，把这个狐狸精捆了，交由姜子牙发落。狐狸精哭着说，当初我们是奉了娘娘您的旨意去毁坏朝纲，迷惑纣王，断送他的江山的，现如今成功了，您本来承诺说要让我们修成正果的，现在不但不兑现承诺，反而要把我们送上死路，这不是出尔反尔吗？女娲娘娘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吾使你断送阴寿天下，原是和上天气数，岂意你无端造业，残害生灵，荼毒忠烈，惨恶异常，大庇上天好生之人，今日你罪恶贯盈，礼仪正法。在纣王自焚之后，姜子牙就命雷震子去监斩九尾妖狐妲己，但是因为这个妲己过于美貌，大家看她一眼手就软了，跟她一对视就瑟瑟发抖，然后筋骨酥软，魂飞天外，所以没人下得去手。最后怎么办呢？姜子牙只好请出斩仙飞刀，亲自完成了斩杀。故事的结尾就是封神了，除了李靖、哪吒、杨戬等七个人肉身成圣，其余365个神位都是有名有姓的，死去以后被封神，截教占了大半。其中有几个神挺有意思的，之前我们说到姜子牙的前妻马氏被封为扫帚星，纣王也被封神了，他竟然是天喜星，这个人不知道何喜之有，真的是非常倒霉，就是被天界和人界一起捉弄了一下，当提线木偶。他的儿子殷郊是我们熟悉的太岁，最令人痛惜又意难平的伯邑考，就是被做成肉饼的这个大王子，他被封为中天北极紫薇大帝，算是给读者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吧。特别要提到的是，雷震子并没有被封神。我们再来说说雷震子的故事。他是天雷降星下世，在燕山雷雨交加的时候诞生。这个人太怪了，所以就一直被人驱逐，被人畏惧，没有人爱他。后来被周文王姬昌收为养子，成为文王第100个儿子。雷震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终南山修行的云中子收为徒弟，成为阐教第三代门人。雷震子原本是一个普通婴儿的模样，但是因为不小心吃了师父云中子的两枚红杏，他的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从一个正常人的长相变成了一个怪物，身高2丈，面如青靛，发似朱砂，脸是蓝的，头发是红的，眼睛还鼓出来，还有獠牙。最奇怪的是，他的两肋之下长出了一对风雷双翅，这双翅膀可是雷震子的标志，他展开的时候可以自由飞行，日行万里，只要扇动双翅就可以引发风雷的威风，震慑敌人的心魄。雷震子这么奇怪，但是姬昌不觉得他怪，所以雷震子虽然跟别人都不一样，但是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小孩。在姬昌被纣王囚禁7年，期满放回之后，纣王反悔了，说不能把这个人放走，于是派追兵拦截他。这个时候雷震子就奉师命下山去保护姬昌，他就在临潼关吓退了追兵，把自己的养父姬昌背在自己身上飞出武关，安全地送回了西岐，
这是雷

雷震子在《封神》里面的出场。在武王伐纣期间，雷震子多次跟随姜子牙出征，凭借着风雷双翅和黄金棍在空中作战，这是个飞行部队，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战争胜利以后，雷震子并没有受封神位，他和其他六名阐教的门人一同继续修炼，最终肉身成圣，成为保护周朝800年国运的功臣之一。另外六个人是谁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和韦护。关于书中的人物，文太师写得非常好。他是商朝的忠臣良将，一生为国操劳，智勇双全。他的忠诚和无奈，以及在封神大战中的悲壮结局，看了以后令人叹息。还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人，三霄娘娘，也就是云霄、碧霄和琼霄，这是三姐妹，她们都是截教门人。这三个人重情重义，为兄长报仇不惜以命相搏，最后魂归封神榜。还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情节，比如说三抢封神榜，就是申公豹为了阻挠姜子牙封神，三次抢夺封神榜，引发了阐教和截教的激烈冲突，最后导致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这些大佬们纷纷出手，这个斗法的场面非常宏大，法宝跟法术交相辉映，布下了诛仙阵、万仙阵，这都是经典阵法对决，又瑰丽又残酷，这是《封神演义》这本书中的高潮之一，也是神魔小说里很难超越的场景描写了。还有绝龙岭斗法，姜子牙在东征途中和截教的弟子在绝龙岭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双方的仙家都各显神通，场面实在是太惊人了。搬山移海、撒豆成兵，这些法术轮番上演，其中特别精彩的是云霄娘娘的混元金斗，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情节。这个情节也是连环画和影视剧改编中常常被重点渲染的部分。说了这么多，其实也都是《封神演义》这本书中的冰山一角。这部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它宏大的世界观、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无论您是喜欢神魔斗法的奇幻场面，还是去看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共鸣。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再请您欣赏旗派传人陈鹤峰1925年在百代唱片录制的周文王的唱段《我太公李贤士终日盼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放纸鸢，每首寄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子敬一听是赶忙解劝都督啊，您是不是三思而后行？这个事关重大呀，是不是咱们别这么办？子敬再三苦劝，周瑜就是不听。然后他把丁奉找来了，告诉丁奉，明日我要在大帐请客了。请的这个客人就是刘备刘玄德，我以积卑为号， 你带领人埋伏好，听见我杯子这么一摔，你跳出来就动手，把刘备给我杀了。丁峰一听，都督，我不认识刘备，他什么样的人啊？周瑜想了想，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听人家说刘备的耳朵挺大。丁峰一听，那有了，都督您甭管了，明儿个我见大耳朵就宰。嗨，周瑜一想，别乱宰呀，还得听姬卑为令，我记住了。丁凤领五十名刀斧手悄悄地埋伏在大帐两旁，刚安排好，有人进来禀报骑兵都督刘豫州驾到。周瑜赶忙问了

0: 启禀都督，就是一条船，二十几个军校。
1: 哦，
0: 周瑜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卢子敬整衣相迎，接出辕门。周都督一见玄德，
1: 哎呦，这个客气，
0: 赶忙拱手施礼。我恭谨久仰豫州之大名，今日能在三江口相会，真是我的造化不小啊。豫州在上，我浙湘有礼。说着周瑜就要下拜，玄德赶忙顶礼相还，岂敢岂敢啊。这时候玄德很吃惊啊，心说，哎呀，周瑜这么客气啊，由辕门接出来了。自己不敢想啊，因为素有耳闻江东的小周郎这个人是狂妄以极啊，据说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这一见不像传说的那样，这不挺客气吗？哎呀，玄德有何德能，有劳都督您接出辕门，我因为奉都督之命特来三江口向都督求教。周瑜一听又拱了拱手，岂敢岂敢，豫州啊，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因军务在身，实不能脱身前往，我这才烦劳豫州您光临三江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到帐中一叙，请请啊。哈哈哈哈，说着周公瑾在前边给带着路，把玄德让到大帐。豫州您赶快请来上座，立刻吩咐酒宴摆下。周瑜啊，好一番殷勤弄，真是不笑不开口啊，脸上春风满面，嘴里甜言蜜语啊。那天下唯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玄德让这位都督给恭敬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玄德喝一口酒，周都督立刻就给满上。这时候在大帐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全拉着架子等着呢，就等周都督啪嚓一摔杯，丁凤第一个就窜出来。丁凤眉毛立着，眼睛瞪着，他握刀的那手啊，手心都出了汗了，心说，都督您怎么还不摔杯呀？他哪知道周瑜的心里啊，怎么也得坐下来喝几杯说会儿话啊，不能刚坐那啪就把酒杯摔了，那不行。周瑜都督很稳重，他来个稳准狠呢，所以他没急着忙着摔这杯。玄德坐那儿呢，还等着周瑜开口呢，因为他听糜竺跟他说了，说是周都督请他到三江口议事，是商量破曹操的事儿，怎么都督始终没说呀？玄德哪知道周瑜哪有心思跟你议什么事啊，今儿个他要宰人。恰恰就在这时候，由营门外慌张张走来了一个人，谁呀？孔明先生。孔明先生一向是从容不迫呀，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他听说刘备来了，孔明心情相当紧张。孔明怎么知道的呢？他不是在那小船上住吗？今儿个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啊，孔明先生在江边那儿散步，他手下有两个小童子，一个是清风，一个是明月。孔明先生带这两个小孩非常好，教给他们道理，教给他们识字，这两个小孩子对孔明先生是特有感情。先生正在这儿散步呢，小明月跑过来了，先生先生，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孔明一愣，嗯，明月，我去看什么呀？您家主公刘备来了。什么？ 孔明一把就把小明月给抓住了。你说什么？我家主公刘玄德来了？是啊，是都督把他请来的，现在已经进了辕门了。
1: 哎呦，
0: 孔明先生这个头啊，嗡的一下子，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来了呢？您也没接我的书信，您上三江口干什么来？这准是周瑜设的计呀。不好，先生赶忙就奔大营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没人阻挡他吗？那谁敢拦呢？

唯独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旁边那儿坐着，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事儿。所以这位啊，走到哪儿通行无阻，不用特别通行证，那时候也没有那证，孔明先生就进来了。他来到这儿第一眼就看见大帐两旁的埋伏了，不由得孔明先生倒吸一口冷气，糟了，我家主公危矣呀，太危险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几步走到帐口这儿，不能闯进去呀，那太失礼了。孔明轻轻地把那帐帘扒开一个缝，往里这么一看，哎呦，怎么了？他看见了主公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边陪着，鲁肃也在坐。特别孔明先生一看周瑜是满脸杀气，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可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呢？这把孔明先生给急的呀，他又一抬头，看见玄德身后站立一人，残眉凤目，长髯无柳，正在那会儿威和双睛，手扶佩剑，看着周瑜呢。孔明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说，我主无忧矣，云长将军跟来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先生一转脸，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出了大营。营门口的军校都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今儿这怎么了？刚才脚步匆匆闯进辕门，现在稳稳当当，哎，下脚都怕把蚂蚁踩着，好像逛花园似的，消闲自在的溜达了。孔明先生来这趟，周瑜根本不知道，继续陪着刘玄德在那儿喝。周都督一想，差不多了吧？怎么回事呢？那丁凤都有点受不了了，他真想不等酒杯摔碎就窜出来，但是没敢。那要往外一窜呢，酒杯没摔碎，令不下你出来，就先把他宰了。周瑜约摸着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摔吧，他把杯就举起来，禹州，您请饮这一杯，看样子是给玄德敬酒。实际他要摔杯了，那手啊已经举过了头顶，就在把杯高高举起的同时，周瑜一下子看见了玄德身后有一人手握宝剑，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瞅着周瑜呢，二目目光如刀光，好不甚人，使得周瑜不由得倒吸口气呀！啊，心说这人是谁呀？好一派大将风度，怎么这么威风？啊，刘禹州，请问您身后所侍立者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那位是谁呀？玄德回头一看，都督。此乃是我二弟云长。哎呀呀，周瑜机灵打了个冷战，禹州，难道说就是那位解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五关连斩六将，古城杀过蔡阳的关羽？正是此人啊，二弟过来见过都督，遵命。没有大哥这句话，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云长哪把周瑜放在眼里，小小的娃娃，谁不知道你呀，东吴的小周郎。冲大哥这句话不得不拱拱手，都挺了啊。

二军侯，我宫廷多有失敬，来来来，看座，好嘛。周瑜说话都有点口吃了。与此同时，他把举着的那个杯呀，轻轻的放桌子上。丁凤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他那眼睛就瞅着嘟嘟的酒杯呢。丁凤这俩眼都有点酸了，因为他瞪的时间太长了，几乎啊没有交接之隙，就是上下那眼睛毛啊想碰一碰那么个功夫都没有，他都不敢，怕耽误事儿啊，就瞅着，可盼着嘟嘟把杯举起来了，心说这回可要摔了。他慢慢的站起来，弓着个腰，窝着个背，前腿弓，后腿绷，呵，拉开了一个登山的架势，就要往外窜了。嘿呀哟，嘟嘟杯举得挺高，怎么又搁下了？丁凤有点泄气了。丁凤哪里知道，嘟嘟的冷汗都下来了。周瑜心说：“好险呐！”这时候云长坐下了，喝了几杯酒，云长给大哥递了个眼色，心说哥哥，咱们哪儿不能喝酒啊，干嘛坐在人家这大帐里喝起来没完呢，走吧。我怎么越看周瑜好像不怀好意似的，他提醒了玄德。这时候玄德呀也有点咂摸出滋味来了，心说糜竺告诉我都督请我到三江口议论军机，怎么自从坐下到现在一句打仗的事儿也没说呀。哦，这大概不是议论什么军机，也许是另有别途。那么二弟现在提醒我了，我就走吧。玄德一想，走可是走啊，我也得见见我们军师啊。啊，都督宇宙，我想见一见我家孔明先生，不知方便否？怎么得问个方便不方便的？那当然呢，因为你们两家联合作战，现在是盟友啊，我问问可不可见见。周瑜一听，什么刘备要见孔明，不能让他们见面，但是你得有个理由啊，你不能说不能见，那多不礼貌。周瑜一笑，哦，豫州您有所不知啊，目前我们就要与曹贼开仗了，现在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实在不得脱身。豫州您看是不是改日再会，今儿就别见了。玄德也不好强求了，说我一定要见，那也不好哦。即使如此，都督，我就跟您告辞了，我得回樊口整理人马。周都督一听说刘备要走，心说你走走吧，这关云长坐在这儿啊，有点太怕人了。即使豫州要走，我也不好挽留了。等我们灭曹之后，我再把豫州您请到柴桑，与我家主公众谋共庆破曹之战。多谢都督，子敬随我相送。鲁肃陪着周瑜把玄德给送出了辕门。等公瑾二次回到大帐，丁凤过来了，哎呀，把丁凤憋的是满脑袋大汗，白毛汗，好像刚接那剃帽由打剃里钻出来一样。丁凤是热气腾腾啊，憋的。我说都督，您这怎么了？您向来没说过戏言，说了话是算数的，今儿您干嘛举起杯来不摔？丁凤将军，

给周瑜施了一礼，多谢都督。嗯，都督一愣，子敬，因何施礼称谢？都督您可真是宽宏海量啊！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当时我看您呢，并没答应。可是今儿个，您并没摔杯，把刘玄德给放了。所以说，都督还是以大局为重，您不杀刘备算对了。哈哈，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啊，那您怎么没摔呢？哎呀呀，子敬，你可真行啊！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矢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呐！方才我从辕门回来，由头上抹下一把冷汗，你没看见呐？为此我才没摔杯。哦，子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看来此所谓天不灭备也，刘备不该死啊！公瑾一看，行了。你下去歇着去吧。也好，子敬笑呵呵的走了。这功夫刘备呢，领着云长已经上了。

0: 怎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三江口来呀？孔明这一问，玄德愣了。先生，我冒什么风险了？嗨，周瑜有害公之心，您没看出来？他要杀你，你不知道啊？是吗？今日多亏云长，如果没有二军侯相随，嘿，你我就不能见面了。刚才险一险惊杀了孔明，让您把我都吓坏了。哦，对了，先生，方才我在大帐之中，我还跟周都督说呢，想见先生一面，他说您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不让我见。您怎么到船上来了呢？感情孔明有打大帐那会儿回来，他就找到船上了，就坐在这会儿等着玄德了。孔明先生为什么在小船上待着？他就为了行动方便，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水上飘，谁也管不着啊。现在玄德可见着孔明了，嗨，先生啊，您赶快跟我回去吧，我非常想念你，惦念你呀、啊。你在江东这儿，我放心不下。孔明一听，那哪能走啊？和曹操一仗都没打呢，我怎么能先撤下去？主公，您只管放心吧。孔明虽然身居虎口，可是安如泰山。就是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话虽如此，可是我放心不下，不知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主公啊，11月20甲子日深夜，在南屏山下，请您让子龙驾一只小舟来接我。您可别忘了，就是说待东南风起时，也就是我归家之日，东南风一起我就回家了。孔明几句话说的玄德和云长有点发愣，怎么回事呢？这大冬天的怎么能够刮东风呢？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而且还定下日子来了，11月20甲子日，东风一起先生就回来了，这能有准吗？这个孔明先生又叮嘱了一句，主公是切记莫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带着云长回去了，走到半路上，好嘛，从对面来了100条战船，当头一员大将站立在船头上，横卧丈八蛇矛。三将军张飞，张飞干什么来着？大哥上三江口去的时间太长了，唯恐周郎加害，放心不下，特地前来接应。兄弟相会，一块回了樊口了。玄德刚走，曹操的书信下到了三江。曹操给周瑜写了一封信，周都督接过信来，这么一看，在信皮上写着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周瑜一看这几个字，腾着火就上来，多大的口气啊，就好像啊上峰给下属写信一样。气得周瑜咔咔咔把信撕个粉碎，啪往底绳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来呀，将下书使臣推出去斩了。当时让刽子手把这下书人推出去给砍了，把这下书人的首级交给跟着他来的那从人，给曹操送回去了。然后周瑜吩咐一声，击鼓声战。随着鼓声这么一响，文武就到齐了。周瑜立刻传令，他派大将甘宁、甘兴霸为前部先锋官，蒋钦、韩当为副将，三个人共同精兵10000，把这兵啊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那水性最好的、身体最棒的，多带前功硬弩，我做你们的后队，咱们是兵发曹营，一举进军呢。

0: 听孔明先生那个良策，先和曹操建个水帐，水战当先，杀一杀曹贼的威风。一声炮响，大队人马由三江口就出动了，铺天盖地似的奔曹营杀来了。曹操听说周瑜出兵了，他赶忙派蔡瑁、张允他的这两个水军都督领战船迎敌。曹操啊，没把周都督放在眼里。哼，小周郎，你们东吴有多少人马呀？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把全部人马都领出来也不足十万。老夫雄兵百万，周郎，我看你怎样抵挡。蔡瑁、张允率着战船在江面上和周瑜的人马这么一碰面，这蔡瑁、张允呢，知道周瑜厉害，他们倍加小心，就是格外注意的。两军一碰头的时候，蔡瑁、张允一看对面战船高悬一面锦旗，上书七个大字：江东大将甘兴霸。坏了，甘宁的先锋是在水面上打仗的人，有几个不知道这位锦帆贼的呀？周都督派他做了正印先锋，这可要麻烦呢。蔡瑁的话还没落音呢，只听甘宁在对面船头大吼一声：你家甘将军在此，哪个敢战船上来会我三合？随着这话声，嘎咚噌，搭弦刃扣就射了一箭。一箭飞过来是红光崩现，蔡瑁旁边有一位将军中箭而亡。蔡瑁一哆嗦，只见甘宁把弓往空中这么一举，大喊一声杀，哇，东吴的战船就杀过来了。哎呦，东吴的兵将像出水蛟龙一样，不论在船上还是在水里，一个比一个勇猛。蔡瑁、张允当即大败，东吴三路战船是纵横水面，周都督亲自督战，万箭齐发，曹兵中箭落水的是不计其数。周都督领人马追杀了一阵，这三江出会战是孔明第一功啊。周都督吩咐掌鼓还兵，是回营庆功。蔡瑁、张允这俩临时的水军都督也指挥不灵了，败回大营来见曹操交令。说交令好听，两个人进的大帐一看，曹操是满脸怒气。蔡瑁、张允就害怕了，降将吗？哪儿那么容易取得人家的信任呢？找你个什么茬儿？哼，脑袋都有搬家的危险呢。俩人就把这交令啊变成请罪了，个个单腿打签往那儿一跪。曹操手一捻胡须，啪的一下被虎胆一拍：蔡瑁、张允在，末将在。东吴兵少，我们的人马众多，而反为东吴周郎所败，是汝等不用心交战不成？你们是不是不好好给我干呢？这俩一听啊，脸都黄了。
1: 哎呀，丞相，并不是这么回事啊。丞相有所不知，青州兵马不习水战，我们荆襄这些水军也多年没有打仗了，偶尔这一打呀，也有点心慌手乱。末将的令旗举在空中，没有人看呢，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为此才败给江都，请丞相您恕罪。
0: 哼，那难道说就这么与周

启禀丞相，要想战胜江东的人马，就得苦练水军，以青州军居中，就是您这些人马在当家，荆州水军居外，我们荆州的人马呀在四周围，这样练习一阶段才能与周郎作战。曹操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哼，你等身为水军都督，怎么样去操练水军，难道还非得禀报于我吗？还不退下，遵令。蔡瑁、张远一人磕了个头，赶快由大帐里头退出去了。俩人回到了水寨，可就商量开了。蔡瑁问张允呢，这回丞相把实权可交给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战胜东吴，咱们这回可得卖卖力气，要是再这么卸了光当的，那可就悬了，难以取得丞相的信任。张允一听这话说得对，咱们赶快去操练水军。这俩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可以说一点没有保留啊，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本事，他们就把这战船摆开，是大船如城郭呀，小船来往穿梭，日夜操练，两个人想露一手，想看看蔡瑁、张允不是饭桶啊。等把水军练得差不多的时候，请丞相来检阅。两个人日夜这一练水军呢，就惊动了三江口。周公瑾都督打了胜仗之后，长得胜谷回到了三江，摆宴相庆。庆贺完毕，这天晚上，周瑜登高远望，他往曹操大寨这边一看呢，哎呦，这家伙，曹营的灯火不单照亮了江面，是照红了天呢。水路是这样，旱路扎营300里，烟火不绝，这个气势可太大了。哎呀，公瑾暗暗吃一惊啊，虽然说打了个胜仗啊，周都督这个人他高就高在这里，并没说得了胜仗之后回来摆宴相庆，然后就放假几天高枕无忧了，不是啊，公瑾一直提着心，也难怪，他的人马太少了，水陆军兵算到一块儿才6万人，想敌人家曹操100万人马呀，你就算打了这么个胜仗，曹操并没伤筋动骨啊，败这么一仗作为曹营来说不算什么，另外周都督心里也有数啊，曹兵打惯了旱路仗了，第一次打水战，可能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边这么一流，这曹兵有点心慌了，所以这叫一冲一撞啊，真正要是拉开了战线打呀，恐怕江东并非是人家的对手。今儿晚上都督再一看曹营那边这个气势，他心里更不安了，赶忙反身回了大帐，把甘兴霸找来了。甘宁见了都督插手施礼，不知您唤我哪旁使用，还没下令啊。周瑜乐了，兴霸，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越鲜艳越好。甘宁一听，都督干嘛要扎彩船呢，这是自己的拿手啊，他在江湖之中闯荡，那锦帆船驰名于三江啊，谁不知道甘兴霸锦帆贼啊，周都督啊，这叫人尽其才，他让甘宁给他扎彩船，甘宁也乐了，都督，这是咱的拿手好戏，您等着吧。哎，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然后你给我挑10名啊最精干的水手，带几员战将，多备些强弓硬弩，再给我准备一个乐队，你呀统帅着这些人，我领着你们咱们出去玩一玩。甘兴霸纳闷儿，

都督真有嫌疑性吗？这儿正跟曹军作战呢，领着我们带着古乐队出去玩去。周都督说这乐队那不是什么元号小号八松长笛大提琴，古代的乐队也不错，笙管笛箫锣鼓号角也怪热闹的呢。兴霸一边扎着这船呢，心里边纳闷，都督干嘛扎条彩船呢？等他都安排好了，他来请周瑜。公瑾跟着兴霸来到江边一看，嚯，周瑜笑了，甘宁真能干呢，他把我这帅船给装饰起来了，真漂亮，拿绸缎这么一裹是五光十色呀。就有一样，这个帅旗可不能挂着，把它摘下来。周瑜这帅船呢是一只楼船，高着的呢，就那船心当中起个二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帅船吗？他那船又低。

这船一边往前走着，甘宁一边想，嘟嘟这扬手那边，那边，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吗？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嘟嘟，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等快接近曹营的时候，都督又传一道令，吩咐人奏乐，是鼓乐齐鸣啊！哎呦，这船上这热闹哦，不吹不打，人家曹营都已经发现了，他这又敲又打又奏乐，你想人家能不知道吗？这时正好啊，在曹操水寨前有一条小船，船上站着几个军卒。哎，你们看，这哪来的这么一条彩船呢？这什么船呢？哎呦，看上边的悬灯结彩，挂红挂绿的样子，甭问，这是娶媳妇的船。哎呦，现在什么时候啊？两军对垒，杀气弥空，这时候还有心拉场的娶媳妇？不对吧，不是奸细船呐、啊！要是奸细船咱们就抓吧，抓不了，你要是中了人家的计怎么办呢？那该当如何是好啊？咱们赶快禀报丞相。你呀、啊、等等吧，你啊，你禀报丞相，你探看明白了吗？没弄清楚，你来个谎报军情，误报不实，你脑袋还不搬家呀？对，还是不禀报的好啊。这些水军怎么说这些话呀？他们都是荆州的降兵，这些人都惧怕曹操，如果真来个误报不实啊，那就真完了。别说我等啊，就咱们的大都督蔡瑁、张允也担待不起。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就在他们一犯合计这功夫啊，周瑜那条彩船呢，飘飘荡荡的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曹兵怎么也没想到，这彩船里边坐着一位大人物啊，江东水旱三军大都督周公瑾。他们还以为是新郎官呢。周瑜呀、啊、就借着这个敲敲打打的这个功夫，他挺身起来，带着甘宁观察曹营水寨。呀，一边看着，都督有点发呆了。在三国的时候，要讲究用水军呢、啊、周瑜是第一把金交椅。可是为什么今天都督一看曹营水寨有点吃惊呢？哎呀，曹操手下有能人呢，这水寨布置的漂亮啊。他一看那大船围城，过小船来往穿梭，分了24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雀，右为玄武啊。这船要是动起来，可称得起是进有方，退有法。这是谁在操练水军呢？他一问甘宁，甘兴霸赶快回禀，都督，我听人说曹操得过荆襄之后，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哦，公瑾点了点头，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兵。周瑜心想，不行，曹操要用这两个人为水军都督，这对我三江口的威胁太大，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除了，除此二人如断曹操两臂，就把他两个胳膊给砍下来一样。周瑜光顾了想心事啊，这彩船呢、啊、都快到了人家水寨跟前了，那些荆州兵啊还在那儿犹豫呢，这到底怎么着好啊？就在这时候，由后边上来一条船，船上。

0: 等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其中有个中军举目这么一看，哎，这哪来这么条船呢？这是娶媳妇的船。娶媳妇的船？不对，我怎么看那船上有几个彪形大汉呢？你们看没看见新娘子？没看见，我们光看见新郎了。新郎在哪儿呢？就在那船楼子里边坐着呢。新郎还蛮漂亮呢，带没带红花啊？没看见红花，头上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啊。我这娶亲船上怎么能没女的呀？这就够新鲜的了，这新郎官头上插什么雉鸡尾啊？此船有诈吧，快禀报丞相得知。这一禀报，曹操吃了一惊，什么娶亲彩船？这启禀丞相，我们看着好像是，呸！曹操这气呀，什么人娶亲敢在我这水寨前晃来晃去呀？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一定是周瑜带人偷窥我的水寨。曹仁曹洪有才，领精兵500，将小儿周瑜捉了过来。遵令。二将带着战船就杀出来。这时候彩船上的都督周瑜呀，也把曹操的水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着看着，只见水寨中旌旗摆动，周瑜笑：曹贼，你派人出来捉我来了，你来迟了。都督吩咐调转船头，开回三江口啊。开船呐， 机帆船，那年头哪有机帆船呢？那个时候啊，那开就是划，划船回去。哗，彩船走了。曹仁领着战船出来一看呢，只见个影儿，哎，就在那儿呢，咱们追不追啊？曹仁一瞧，追谁去？拉那么老远，中了人家的埋伏怎么办呢？别追了，这船怎么跑那么快呀？对了，你不看看是谁领着这船，甘宁甘兴霸，让你逮着那还了得？甭管是进是退，那船都像长翅膀一样，嗖嗖的，比鱼雷快艇那可慢多了。船也走远了，曹仁曹洪啊，这才回来交令。曹丞相一听，嘿嘿，把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啊。曹操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越生气，跟东吴第一仗让人家给杀的大败，现在我的水寨又被周瑜给偷看了一番，这小周郎用兵真是高人一筹啊！刚打了个胜仗，他又亲自跑到这儿来探看我的水寨来了，嘿嘿，如此我怎能战胜周郎，取过江东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位为儿童早期生长发育和疾病预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著名育儿专家，被誉为国民奶奶的张思来。张奶奶退休前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著名儿科专家，离开一线岗位后，她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自己的专业与热情投入到科学育儿的科普事业中。她是最早一批在互联网上为家长提供在线咨询的专家，二十多年来累计为几千万年轻父母答疑解惑，陪伴了无数孩子健康成长。针对孩子成长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还撰写了大量育儿书籍，其中很多都成为出版市场的畅销书。2021年，张奶奶荣获了点赞2020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称号。采访那天，张奶奶刚在外地做完公益演讲，回到北京的家中，一进门，他便热情地接待了我。

0: 您是才从淮安回来，然后明天要去安阳。
1: 对，河南安阳，六月份还有潍坊、唐山全国公益讲座嘛，我觉得挺好的。对于我来说哈，我挺喜欢这个。这么多年走了400多个城市，除了西藏我没去，全国都跑到了啊，而且县一级的城市

0: 也去了。其实越基层越需要新的育儿的这个理论，让家长了解，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现在我身体还行，虽然82岁了，但是呢，这不是最近还想酝酿着写一本书吗？我就想写这个银龄人怎么度过自己这段时候。我第一个，首先我感觉到退休不是你就是完全就休息了，我退休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我是这个观点。那么来弥补你上班的缺陷，你比如说哈，我上班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孩子，5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肚子疼到医院来看病来了。那到医院来看病，我就给他检查，查了都没事儿，什么检查都没事儿。后来他说肚子疼，也不拉稀，也没有便秘，可是我摸着肚子呢，也看不出来。但是你摸哪儿，他都说疼，摸肚子。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家长说，我说你先带孩子回家，先休息一天。我说明天你再过来。后来他就，带回家一天，第二天就又来了。来了，问他，我说孩子怎么样啊？肚子疼了没有啊？孩子没说疼，玩的还挺好。我说那就送幼儿园去吧，然后就给送幼儿园。哎，走到路上，哎，这孩子又说肚子疼，哭闹的不去，我就又给他检查，检查看他哪儿都没问题。我觉得这孩子不是气质上的病，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后来我说你先带着孩子休息两天去，你再看两天孩子怎么样，我说过两天你再过来找我来。后来这家长回去待了两天，过两天又找我来。找我来了以后呢，他就说孩子回家以后都没事儿，可是我一送幼儿园他就说。后来我就问，我说这孩子从小谁给看大的？他说的，嗨，就是因为我工作忙嘛，从小都是爷爷奶奶看着的，我是因为要上幼儿园了，我给他接回来了。给他接回来以后，孩子呢，就是不愿意去幼儿园，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我说的，那你回去好好的跟孩子好好相处一段时候，孩子老想他爷爷奶奶，就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更不愿意去幼儿园了。后来我想，这孩子就是心理问题了哈。但是心理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我的缺陷。我们上大学那时候，在大学期间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呢，很多的课我没有学习，比如说心理课，还有其他的一些课我没有学习。那我就想，我退休我要补上这一课，所以呢，我就认为我退休可以干我最愿意想干的事儿。我就参加了心理学习班，然后看了这个婴幼儿的心理这方面的书，然后提高了自己。另外嘛，那一段时候呢，早期教育还是挺重要的。后来我又补了这个早期教育，我就跟很多的搞早期教育的这些机构联系，跟他们学。然后我就充实了我自己，充实了我自己，就开始呢就全国各地公益讲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99年时候，新浪育儿这个频道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请我当专家顾问，那时候就是论坛嘛，我就跟论坛回答家长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家长存在的这些个问题，孩子在育儿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就写了很多的书。
1: 对，
0: 比如说女育儿的方法正确吗？还有育儿路上答疑解惑，就对大家这些问题。还有又写了一个什么，从那个新手到育儿专家，就告诉妈妈怎么转换。然后我还又写了什么，那时候新浪不是有微访谈吗，我又写了张思来育儿微访谈。还有针对着家长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呢，我又写了这个张思来谈育儿那点事儿。我写完了这些以后哈，后来妇女出版社就跟我说，张老师，你这个内容东西啊挺全面的， 我们是不是来一个系统的，他们就积极支持我。我一想也是哈，也是我把知识在这方面更好的这个给他统筹，给他更全面些，给家长进行教育。所以呢，我就写了这本书《张自来科学育儿全典》。这本书呢，还很荣幸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这本书里头呢，我包括什么孩子的养育、孩子的疾病、孩子的免疫注射，还有早期教育这方面，我觉得我就给他写这本书，还没想到还能获得这个科技部的这个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这是我写完这个，但是我在新浪微博，我每天大概有2个多小时是在微博上来解答家长的一些问题。很多的妈妈就是从她怀孕到孩子出生这一阶段里头，她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她不理解。比如说我们孕期的这些个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对孩子、对大人有什么好处？怎么样让你科学育儿？那个时候我不是还带我两个外孙子吗？
1: 啊，
0: 从小带了两个外孙子，我也有一些实战的经验，我就写了这个张自来育儿手记。它是分上下本的，一个孕产期的保健，一个0到1岁这个阶段孩子出现的问题，我一个个解释。你孕期里头你多少周多少周做什么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我都给你学得清楚啊，让你知道，就是一步步指导。然后呢，我1到4岁呢，我又写了这个告诉你怎么养育孩子，然后怎么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孩子在发展到每个阶段里头，他的心理生理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些个变化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写了这一套书，没想到这一套书还销售的特别好，好像50多万套了，
1: 算是超级畅销书。
0: 对，后来呢，因为我是隔代育儿的，那么就有很多的家长就在微博上跟我说，说老人什么带孩子怎么是太顽固了，哎，什么老人惯孩子了。后来我一想，我也是隔代育儿的，针对隔代育儿，我们怎么看隔代育儿？因为隔代育儿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带孩子的方式，
1: 而且普遍的
0: 这个形式都是这样的。但是隔代带孩子过程中，你要分清楚，我跟年轻的家长说，责任人是谁？第一责任人不是老人，你们是第一责任人。另外，对老人带孩子的辛苦，那你就应该体谅他，你不要老埋怨我们老年人，对不对啊？我总跟他说，我说我就说跟全国各地讲课，我也谈这个。我说，比如说你回家了，这个下班回家，你问你妈妈，妈，我们孩子今天早上中午吃的是什么呀？你妈妈就跟他说，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马上就说了，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不能再吃这个。那你说你妈一天辛苦了，她愿意听这个吗？她肯定不乐意听。但是你要换一种方式说呢，哎呀，妈，您看您多辛苦啊，这个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礼拜六礼拜日您跟我爸俩人去看电影去，我在家看孩子，你妈是不是特别高兴？然后那你再说，哎，妈，你听说我们同事的孩子哈，那个老人带孩子给孩子吃什么吃什么，您说合适吗？你妈是傻子呀，你妈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但是你给妈留了很大的一个面子，这老人已经给你付出了不求回报的这个，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老人给你带孩子，有很多的老人都是从外地到一个新的城市，
1: 对对，
0: 他没有他的朋友，他特别怕担心 这个孩子受一点委屈。你比如我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孩子老人老惯孩子，给孩子吃糖，我每次就跟家长说，你不能说妈你怎么老给孩子吃糖。我就想问这个当妈的，你平常给孩子讲的时候，你给孩子讲没讲吃糖的危害性啊？你没有讲这个呀，对不对呀？你不能这样。另外还有一个，老人为什么要管孩子？因为老人怕闹你们埋怨，对吧？孩子哭啊，孩子闹的。我记着我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谈老人带孩子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后来他说的老人带孩子，现在有人说什么焦虑症抑郁症。后来我跟那编导说，那次编导也是到家来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就没有这些问题啊？后来那编导跟我说，你是儿科专家，你当然没这问题了。后来我就在央视看了那个片子哈，就是老爷爷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个猫突然从那个花丛里头窜出来了，一下把孩子给扑倒了。这一扑倒了呢，这个孩子就摔伤了，摔伤就上医院看。回家以后这儿媳妇儿儿子这埋怨呐，啊您怎么看孩子的。从此以后这老人就带孩子特别焦虑，更不敢放手了。孩子他老盯着这孩子，所以他有焦虑的情绪了。那为什么说老人会有抑郁的情绪呢？他有抑郁的情绪，有我们很多老人带孩子的，他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现在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尤其他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里头，尤其是婆婆跟儿媳妇儿，他很怕你们看不起我，又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没有自己的朋友圈，所以也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1: 对对，
0: 哎，我一看央视给我看的这些个，我觉得确实有这些问题。我就想跟年轻人说，你体会了老人给你带孩子的难处了吗？对不对呀？你们是带孩子第一责任人，为什么把这个重担都给了什么？给了我们老人了。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我在写这本书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说老人带孩子没有问题，老人也有很多旧的观点。那么我们怎么跟老人去沟通？你比如说儿媳妇儿跟你有一些矛盾看孩子的，那这儿子在中间当调和剂呀，对女婿有一些看法，那你女儿去当调和剂，对不对？而且你有问题以后，我们背后去协商去，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和当着别人的面去指责。所以我就想写这个，就是隔代育儿不是那么简单。也是通过我带孩子，我怎么看这个家庭关系，我是这样就写了这本书。我当时写了这个书以后，后来那个我们中央台的老年节目还请我去专门讲了这个怎么样跟女婿处好关系。
1: 这都是您的实践经验。
0: 对，我的实践经验。所以我就写了，我写了这些书以后啊，我还有一些想法啊。因为我这个吧是中国妇女出版社他们特别支持我的，所以我写了这些书吧都特别受欢迎。但是呢有一些科学育儿的这个观点哈，包括一些孩子在某一个阶段出现的什么问题，我怎么给孩子进行教育，我又萌生了给孩子写绘本。我首先写的，比如说我们孩子的问题，你也有孩子，你也知道，你比如说孩子发烧了，发烧咳嗽了，腹泻了，这个便秘了，啊，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么我就写这个绘本，我前面呢是让孩子看，后面呢我有一篇文章是张奶奶给父母的一封信，来给父母做一些科普的知识。你比如说发烧，其实我们发烧处理的时候就是两种退烧药，一个是对乙酰氨基酚，一个布洛芬，就是这两种退烧药。那么现在底下也有 基层的也有很多处理的不合适，我就写了这本书。后来我一想，我们孩子在发育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挑食拣饭，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时候没有注意保护好自己，家长过度的保护，比如说这个不让孩子出去，不让孩子接触大自然，你动什么都觉得特别脏，
1: 嗯，
0: 啊，就不让孩子去动这些东西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你接受了大自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免疫系统，对这个你接受的这个东西产生抗体。但是我们家长不是这样想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哄孩子，给孩子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实际上这些都会害孩子的眼睛，对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又写了不生病我的身体棒棒的啊，我还没想到我这两套书啊特别受欢迎，印度
1: 特别爱看，
0: 是吧？印度、越南还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买走了版权、去年吧，台湾出版社呀、又跟我重新签了合同了，他说您这套书啊在我们台湾特别受欢迎，我们把它给做成音频，要做成音频，所以要重新签合同嘛，我又签合同，哎，就写了这个书哈，不生病我的身体棒棒的，健康绘本。
1: 对，
0: 然后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孩子到了两岁以后，家长就觉得奶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前年中国营养学会提出来了一个，就是要添加奶豆，奶豆添营养，就是建议多吃奶，然后多吃豆制品。后来我就又写了一本书，就是牛奶宝宝小精灵。这个牛奶宝宝小精灵就告诉孩子，孩子是需要终生吃奶的，对吧？你可以吃奶，你也可以吃奶酪，你也可以吃酸奶，你也可以吃奶粉，都可以。包括我们成人，我们也建议你终生吃奶。同时我们也建议孩子为了骨骼的很好发育，增加他的抵抗力，我们建议再吃，同时吃维生素 AD。所以2024年全国这个专家共识也提出来了，建议吃维生素 AD， 每天补充维生素 AD 一直到18岁。孩子的安全问题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刚一学会走路，他对什么都好奇，比如1岁到2岁的孩子，他就特别喜欢抠那孔，
1: 对，
0: 是有孔的地方，带孩子都知道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就不太在意这个，所以你走了以后，你应该把所有的插销全关上，或者是你没插销都有保护套。但是我们家长没注意这些问题，往往就出现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水，对于越小的孩子，哪怕就是那么一个小澡盆的水都能够是让孩子溺亡，对吧？那再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有可能到河边玩，到海滩上玩，那这个溺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孩子玩火，我们有的家长什么喜欢抽烟了，火柴随便乱搁了，所以你像这种情况下，孩子尤其是过春节了哈，放炮，
1: 对，
0: 你放炮的话，你一点也很容易引起火灾来。所以呢，我又根据这个，我又写了安全里头就是注意防火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主张孩子哈，在3岁之内不能吃整粒的坚果。3岁以后呢，那么你可以吃，但是吃这坚果或者是就是硬的那大的东西，我们建议你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吃，不让你一边跑一边跳着吃。但是我们孩子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气管异物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又写了一本书， 儿童安全绘本，来专门给孩子讲，然后告诉家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是我经常碰到的。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为儿童早期生长发育和疾病预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著名育儿专家，被誉为国民奶奶的张思来的故事。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栏目，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栏目。我们阅读的文章选自央视新闻夜读栏目，我们的 AI 视频呈现由总台录制六部完成。欢迎大家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一部央视频文艺之声账号收看我们同步呈现的 AI 视频。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疲惫了。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的能量在无意中漏掉了。当你从容开启早晨，专注眼前事，把时间活成自己的生命，你会发现同样的24小时竟然可以长出更多的自己。可人生不只要管理时间，更要面对选择，选专业，选工作，选那条对的路。总有人在耳边说另一条更好，让你怀疑摇摆，但正如一位00后斯诺克冠军所说的，我经常站在冒险那一面，选定一条路，把它走成对的路，才是真正的勇气。今天我们阅读的两篇文章，一篇教你赢回时间，一篇教你坚定选择。愿你从明天清晨开始，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欢迎收听今天的夜爱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事务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便能产出更多的自己。接下来我们为您推荐几种提升一天能量的好方法，让时间成为我们的复利。下面这篇文章叫做《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

有一句话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将早晨过得从容一点，比如花5分钟读几页书，听一段早间新闻，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内心便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迎来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地投资在自己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多出的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是用行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是认真的。第二个方法，解决那些未完成的事。所谓未完成，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台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让你反复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告诉自己，我选择稍后做，然后完全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纠缠你。专心眼前事，哪怕只做5分钟，也能让时间开始流动。第三个方法，节省决策时间。每天面对大量的大小决策，如果每次都思考一遍，会花费大量时间，损耗心智资源。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将决策的时间节省出来。首先，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心理门槛，低于一定成本时间的事，不过多纠结，省下你珍贵的决策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此外，也可以把有相似度的微小决策放在一起，一次性处理完。比如提前搭配好几套衣服，每次穿一套洗一套，可以省下寻找搭配的时间。提前为工作日准备好一周菜单，就可以不用每天花心思琢磨晚饭吃什么。第四个方法，让时间服务于自己。刷别人的动态，揣测别人的看法，比较别人的进度，这些都在无声地吞噬你的时间。每多花1分钟研究他人，就少1分钟用来构建自己。试着把别人怎么看我换成我要成为什么，把他为什么比我快换成我今天可以往前走一步。时间是你最珍贵的原材料，别把它浪费在别人身上。第五个方法，坚持一项长期主义。选定一件你愿意做10年的事，比如写作、健身、学习一门技艺，然后降低每天的期待，提高持续的天数。比如今天写50字，明天也是。时间会帮你淘汰掉所有3心2意的人，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坚持下来。复利不在惊天动地的努力里，而在从未断线的日常中。第六个方法，不去定义时间。我们往往习惯把时间分成工作时间、家庭时间、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心态所导致的问题是，一旦某个部分被挤压，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失衡。所以不妨在心态上将所有时间都当成自己的生命时间。通勤时听书是学习，陪家人闲聊是维护关系，无聊时发呆是恢复。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刻都可以是完整的。尝试这样想，你也就没有了浪费的概念，因为每一秒你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海德格尔说，人不是被抛入时间的，人就是时间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活中其实是没有无用时间的。你花费掉的每一段时间，都在从某一个角度塑造我们的生命。你如何对待时间，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生命。
人生中从不存在任何一个对的时刻，每一刻都是最值得开始的时刻，所以尝试从细微的行动开始，去夺回关于时间的主权，去做你热爱的事，去做对你真正有帮助的事，去做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事。当你真正活在了时间里，时间便会慷慨地回赠你，以平静，以力量，以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悄然生长。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色中坚定地相信自己。下面这篇文章叫做要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有人说人生本质上是不断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时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为你考虑，有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有网友分享的感悟，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条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做出选择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个不好，明天听那个人说有更好的，慢慢的就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完全不同。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与放下，当你选定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便与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怎么才能坚定地走下去？这里我们分享几点小建议。第一，决策之前做好功课。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搞副业，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不要全盘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价值的礼貌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判断权永远要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接纳选择，不内耗。世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有遗憾和取舍。你现在做的决定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判断，这就够了。不必总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就坦然接纳所有得失，不自我内耗，不反复回头。第三，别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顺的时期，很正常。你需要给这件事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放弃。如网友舍鱼鱼所说的，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还是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感觉必须做决定，怎么办？当你实在不知道时，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答案往往就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别把时间浪费在摇摆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就很好很好了。大胆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羡慕旁人的风景，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0: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戏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舞蹈是流淌的诗篇，更是扎根华夏大地的人文瑰宝。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承之路上，有一位潜心执教、开拓求索的行业前辈，用一生光阴传道授业，以赤诚匠心守护国风五韵。他就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教育家潘志涛。从讲台育人到舞台创作，潘志涛深耕中国民族民间舞领域多年，为国内舞蹈人才培养、民间舞种传承革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岁月沉淀风骨，热爱永葆鲜活，即便步入银龄之年，潘志涛依然保持着对舞蹈事业的热忱与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舞蹈教育家的艺术人生。
11: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12: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11: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10: 欢迎潘老师做客我们文艺生活家，周末的板块叫做文艺佳话。那首先邀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问声好。
13: 大家好，我是潘志涛。
10: 哇，您的声音洪亮，而且笑声特别的有感染力哈。潘老师也想问您哈，大家印象当中您永远是那样的精力充沛，那如今步入到了这个银龄阶段，您是怎么规划和安排日常的工作还有生活的？
13: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要有太多的压力，还是按俗话说吧，听天由命吧。
10: 哎，我觉得心态特别好哈。那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很好奇哈，因为您在舞蹈的这个教学方面哈，一直耕耘了很多年。那现在虽然也退休了很多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事情是跟舞蹈息息相关的？
13: 几乎没有一刻不息息相关。第一，我要感谢这个学校，让我当了老师。我是1956年进的这学校，在上海考进来。

0: 出生在上海，我是老大，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但是我就五六年就离开了上海，考上了咱们北京舞蹈学校。
1: 那个时候叫北京舞蹈学校。
0: 对，1956年。
1: 那您就是小学毕业就考入了咱们
0: 我们只能小学毕业北京舞蹈学校。对了，我们只能小学毕业才能够专业的学舞蹈。
1: 那个时候是北京舞蹈学校到上海去招生吗？
0: 全国各地。
1: 考的过程顺利吗？
0: 很顺利啊。我现在一讲大家都会笑，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嘛。
1: 我们很好奇，就是现在比如说考舞蹈呀，或者考艺术的孩子们，那提前都是要上辅导课的，都要学习。那您说那时候没有接触艺术和舞蹈，那怎么还顺利呢？
0: 那个时候就问我，你会什么？我不会。那广播体操算不算？算啊，做了一个扩胸运动。我现在回顾，我现在也是老教员了，我想我那个老师一定是看我动作协调而且动作里头没有磕磕愣愣的地方。
1: 虽然您那时候没有任何的舞蹈基础，但是老师就在看似是一个白纸一样的孩子里面，他看到了您的潜力。
0: OK。
1: 但这个很难呀。
0: 我的老师很伟大，他们是艺术家，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孩子里头看到潜能。我要到北京来，家里头开了一个家庭会，是放不放我走？我父亲就说，男子汉大丈夫要跑码头的。我母亲就说，家里头多一个人不过就是多一双筷子，少一个人可就是少一份家当了。他舍不得我走嘛。但是我当时哪能懂这个，就想跑码头了。等我19岁的那一年，他重病，他病故了。然后剩下的5个弟弟妹妹，就我父亲一个人，他一人就拉扯大，一直得到他93岁吧走的。那我作为一个老大来说，有点真的是对不起上海的这些人。
1: 对，因为您一直就离家在外。
0: 对呀。我上到3、4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两条腿不一样，一条腿很正常，还有一条腿有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朝天凳嘛，所谓的朝天凳就是把腿搬起来，
1: 对，
0: 是吧？另外一条腿作为主力腿叫深蹲，叫三起三落。一条腿我很顺利的能做，另一条腿蹲不下去也起不来。后来发现这条腿是有问题的，我的主课老师就深入的来了解我。我记起来我很小的时候发烧过头了，就烧得不能走路了。我的母亲就让我骑这个小孩的这个三轮车，骑着骑着慢慢会走路了，好像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考舞蹈学校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1: 那时候没有发现？
0: 没有发现，只是隐藏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现在已经到了银龄了，都70、80岁了，越来越厉害。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搞舞蹈还不说，还能做到我现在这个情况。
1: 而且您现在给我们感觉的状态是精神矍铄，这就更不容易了。
0: 你还得解决这些问题。他一般都是一条腿起跳，另一条腿要落地。那你现在怎么办？只能一条腿起一条腿落，就是只能单腿起跳单腿落。这个对一个全面的一个舞蹈工作者来说，那困难就是很大了。
1: 怎么解决？
0: 就是尽量的隐藏自己的缺点，显出自己的优点。我的旋转很好，那个时候就一转单腿转很轻松的7、8圈，转好了能转10圈。转好了以后掉不下来了，就是你找到了那个向心力。是吧？
1: 就像有一个轴一样，是不是？
0: 把力量放到最好的位置上去了。旋转还有我的表演，表演那是在我们班里头我算突出的一个。老头小孩年轻人，是吧，成年都会，外国人中国人我都演。
1: 那您是跨年龄段的这么逐一的去突破呀。
0: 这就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老师就找到了像我这样的孩子，要了我了。实际上我的灵性是有的，他一启发一教我就能够领会出色的表现。这样北舞把我留校当老师，我觉得我幸福一辈子跟当老师有关系。现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 也要开设新的科目，很重要的一个科目叫疗愈治疗舞蹈疗愈，实际上是心态的没事儿。
1: 是，其实我们还想问，比如说您除了这个舞蹈艺术还有什么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兴趣爱好可能都是由舞蹈来引发的吧。
0: 你看我请你们上我们家来呢，我实际上让你看一看这个周围，你这么一看你就知道我喜欢什么了。其实我没有不喜欢的东西。
1: 我觉得好像是美的艺术您都喜欢。我们现在、这
0: 个、到哪个地方我就会买一样东西，或者是收集一样什么东西给放在我这个玻璃柜里、原来都搁在地上。我去过20多天印度、尤其是那些有一些历史痕迹的铜做的姿态的那些跳舞的，
1: 我看见您的展柜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跟舞蹈
0: 有关
1: 的一些器物。
0: 对，这些呢我就买了不少。还有一个爱好吃货，6月1号就是我今年的生日，只要一过这个我就是83岁了。
1: 您刚才说喜欢吃，您是上海人但是又在北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您的饮食习惯现在是属于南方还是属于北方。
0: 我是搞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我的专业就是全国各地跑，就是跟老百姓学舞、把老百姓身上的好的东西作为素材搬到课堂里变成教材，再从教材里头逐渐升华成舞台的艺术，变成创作的素材。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首先要了解人民，了解当地的民族民间的风俗习惯。最最容易的就是吃。第一顿吃啥是吧，
1: 吃了吗？您的北京话也这么说。
0: 没错，你要从里头学到你喜欢的东西，你得彻底的把自己换上成为那个地方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你才能够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专家。
1: 那问题又来了，您作为老师带着学生去民间采风，那怎么做到让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觉得我就是要扎根民间？因为您特别强调这个，尤其是中国民间舞要扎根民间的这个问题，您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能够沉浸其中呢？
0: 最简洁的方法就是要吃好。
1: 就是入乡随俗，先从那个地方的美食开始。
0: 吃的过程当中就会了解生活，了解人民，了解感情，是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融成一体。最近的一到春节的时候，老会有潮汕地区的那莺歌，
1: 莺歌舞。
0: 莺歌舞，我年轻的时候去找这个素材的时候，北京还不大知道有莺歌这一档子事儿。那个莺歌呢，第一大特点就是全是男的，现在不了。
1: 而且我看男女老少，小朋友们也
0: 对，小朋友有小女孩跳得可好了，
1: 对，
0: 是吧？但是你也知道，潮州那地方很讲究吃，现在是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一天三顿都是粥，就是喝粥，人里头也有学问着呢。他的咸菜、橄榄菜，他就天然的有那种鲜味儿。喝那个他们的那个米粥，他们的米粥啊，看不见米粒儿，烂烂的。喝那个一碗肯定不能够，是吧？他还想尽办法让你吃好。我第一趟去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叫潮州干，就是橘子啊。你还真是不能不小心的剥开，你稍微粗鲁一点，它就会滋水，吃哇，那个甜呢、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学莺歌，他就给我背半麻袋的潮州干。喜欢我呀，是北京来的嘛。而且这么隆重的来跟他们学，我就是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当老师了。你跟人民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你说的是能够跟你融通的这些东西，莺歌舞。那个棒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50年前的事。
1: 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好像就在
0: 就是昨天，有情境感吧？乒乓乓，乒乓乓，这么打，你不由自主的你就想融在他们这个当中。
1: 所以后面您在教学说到这个莺歌舞，也会不会把源自于土地的这种情感传授给您的学生呢？
0: 原来我们学校是在唐人亭，就是一栋大楼。我在4层3教室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能在哪个地方都能听见我的声音，就知道潘老师在哪上课。
1: 您的那个
0: 你就像我的声音和我的
1: 上课的那个嗓音，
0: 对了，
1: 穿透力非常强，
0: 没错。
1: 那作为老师可能很多人说，哎呀，嗓子会比较累，哎，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的嗓音依然洪亮啊。
0: 哎，这也怪了啊，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不学声乐吗？啊，我还曾经被学校派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进修过，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表演的嘛，又得唱又得跳的时候，那你得学一点怎么发声，是吧？当然这个功夫不是一天两天。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通过刚刚的对话，我们了解到一位长者充实又丰盈的日常，闲趣点缀生活，步履踏遍乡野，丰富的阅历化作滋养舞蹈艺术的沃土，扎根民间的探访与采风，让传统舞蹈跨越时光，焕发持久魅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教育家潘志涛。刚才您也讲到了艺术要扎根民间，我觉得这块讲的也让我们很感动哈。无论是对于孩子们学习舞蹈，还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年轻人去舞蹈工作室呀，或者是中老年人哇自发的在跳广场舞，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舞蹈学习，专业的和非专业的？
1: 因为我也是北京的舞蹈家协会的专门推广广场舞的老师，很早以前咱们北京舞蹈家协会就编广场舞的教材啊，推广这些，当然这里头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说。那头几天我在央视的三套节目里头还做广场舞的评委的工作，我很乐于参与这方面的事情，也跟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们融洽得很好。我们对过就是紫竹院公园，
0: 对，
1: 我早上有的时候去遛弯什么的，我得躲着他们一点，
0: 要不然他们就会看到你，
1: 他那是叫我们一段。
0: 你说这个时候我脑子里的这种情景就浮出，尤其很多退休的这个老年人们，他们对艺术的这种热爱，这么多年都忙于工作啊，忙于家庭，
1: 对
0: 啊，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
1: 你看我还跟他们建立了挺好的关系，
0: 嗯，
1: 在东门那个地方有一个王老师带的队伍，我跟他们的一帮老太太们吧，过年过节的还聚一聚。民族民间舞啊，我主张是你开心了就跳，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必须得有技术。
0: 嗯，
1: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技术。我就记得我们这个手机上有春熙路的一帮藏族的孩子在那地方跳藏舞，服装也好看，扮相也很好，那么多人呢跟着他们在那地方跳啊跳，我都痒痒。
0: 您看着也想跟他们一块跳
1: 啊？对，就头些日子嘛，去成都，我就想找他们。他们的活动时间这找不着嘛？
0: 啊，
1: 真正的是民族民间舞。我的老师许淑英老师，他在30多年前在山东召开的三大秧歌的研讨会，从那以后，胶州秧歌、海洋秧歌和谷子秧歌，
0: 嗯，
1: 把他们的山东省的那些艺人、二老艺人、文艺工作者都召集到山东宾馆，我们向他们学。学了一二十年以后，我们整理出来的教材，
0: 嗯，
1: 整理出来的片段，在他们的胶州秧歌节和海洋秧歌节能够看见，从小孩一直到老人，游行队伍都是跳的我们整理的这些。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会热泪盈眶，
0: 就也是艺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百姓，但是又回归到了百姓，
1: 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养料，又回归到他们身上去了。你想想这个工作有多伟大。我2008年的时候去做过奥运会的开幕式仪式前的总导演。
0: 那创作团队大家各抒己见，
1: 嗯，
0: 您是怎么把大家的想法拧成一股绳？
1: 几十年如一日，跟老百姓，跟那个会这个民间舞的这些能人，跟他们关系融洽得不得了。
0: 嗯，
1: 你要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是10万人的这么个地方，
0: 在鸟巢万众瞩目的地方
1: 啊，瞩目地方，嗯，你进去走到这个场中间，
0: 嗯，
1: 就需要2-3分钟。如果说在这个里头要有20-30个全国各地的来，你跳得完吗？得从早上得演到晚上，
0: 怎么办呢？
1: 你只能一个队伍给3分钟。
0: 嗯，
1: 往往一听这个，对不起，潘老师，我走到场中间这一半时间已经没了，
0: 嗯，
1: 我在做什么表演呢？只有我懂他们，懂他们的舞，也懂他们的心态，我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功。20-30个单位能够在1个小时1刻钟里头能够演完，
0: 那后来是怎么做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走进去就得一两分钟，鸟巢场子那么大，然后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民间的舞种，大家也很想在这个很荣耀的时刻展示。
1: 哎呀，没有一个单位在那地方托他的。那我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叫精彩分层式。
0: 精彩分层式。
1: 分层式。
0: 怎么个精彩分
1: 层式？不是在一个地儿。
0: 哦。
1: 有四个门了嘛。
0: 嗯。
1: 对吧？你这个门出来的时候就表演。你表演完了以后，那个地方停了，然后你还可以表演。你停了以后可以上下一个门，你还。

0: 是精彩纷呈，才表现的就是欢天喜地迎奥运。到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热场，五点钟进场，我5:45要开始，7点必须停。这个一个小时一刻钟，你要把大家热乎起来，
1: 是
0: 各种办法都是用尽了。我得所有的方案都做3个以上，我做了1小时1刻钟。你的每一分钟都跟后头的开幕式是一模一样的，你给全世界人都是说现在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感谢潘老师的真诚分享，在课堂上他声音洪亮，语言风趣，授课时总是以响彻楼道的激越言辞鼓舞着同学们追求舞蹈之梦。投身创作时，他深入民间，贴近百姓，以敬畏之心守护民间舞蹈，让乡土舞姿登上专业舞台。在生活里，他爽朗随和，待人亲切，所到之处总有欢声笑语，很多群众在他的影响下迷上了舞蹈。在专业领域，他更是深度参与多项国家级文艺创作，家喻户晓的春晚经典舞蹈《千手观音》，恢弘史诗巨作《复兴之路》都留有他的创作身影与艺术智慧。经典作品的打磨绝非易事，创编路上的重重难题该如何破解？怎么把悠久的历史通过舞蹈语汇生动呈现？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耄耋之年的他一直心系舞蹈，牵挂行业？在下半段的访谈中，我们为您一一揭晓。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艺术宝库中，总有一些经典舞蹈跨越年代依旧动人心弦，也总有一些艺术先

0: 行者，倾尽毕生心血守护着民族舞姿的根与魂。今天我们有幸对话深耕中国民族民间武术十年，缔造无数舞台经典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教育家潘志涛，一同探寻时代佳作的创作幕后，领略民族舞蹈藏在身姿里的东方神韵。
1: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2: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1: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0: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千手观音，因为它是中国老百姓的舞台了啊，这在您的事业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啊。您那时候是担任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顾问，
3: 对，
0: 在那一年2005年推出的千手观音，哇，一下子震撼到了全国的电视观众，在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所以也想问问您，您那时候作为顾问，在这个创编阶段最难的是什么？
3: 一个是他们听不见，完全是哑的，听不见，说不出来，是根据地板的颤动才知道这个节奏是快还是慢，用眼睛看见这个脚上有人在指挥他，他们才跳成那样。这些演员我们平时都，尤其台丽华，我们是挺熟悉的，就是他想跳的，正如我们在看普通的舞蹈的时候，用不着你说，就用身体的感悟就知道你想说什么。千手观音是慈悲关爱人类，然后他们这个传递出来的那个感悟，就是那一晚上所有的节目加在一起，我们共同的一个呼声，我们也为舞蹈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0: 哇，所以无论是回顾您的小时候，再讲到怎么样带着学生去民族民间，去老百姓生活的那片土地里面去寻找素材，就是您说的舞蹈的艺术性源于民间，也源于内心。
3: 真正的中国的舞蹈是藏在我们这个中国民族民间舞里头，其他的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真正的是从老百姓自己创作、产生、表演、传承，都是中国人民5000年不间断的文化形成功的，所以我为我自己从事的这个感到自豪。
0: 所以一直心系舞蹈，牵挂行业，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始终保持着这份对于舞蹈执着、热情和坚守呢？
3: 你看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你首先要接触到人民，接触到中国人民。其实我从电线杆子上看到舞蹈学校招生，我都不知道舞蹈是什么，什么叫舞蹈？7年在这个地方学的，等我当了老师了，让我下去了，接触到人民为什么跳舞，他干嘛跳舞？其实他跳舞以前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祈祷上天呢，给我们下场雨，
0: 祈福，
3: 祈福，祈祷。是吧？尤其是山东的谷子秧歌，就是呼喊老天爷给我们下场雨吧，
0: 期待民间老百姓日子过好，能够有
3: 好
0: 收成，有风调雨顺，
3: 就是这个目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了解人民在过着什么日子呢？那个时候的日子跟现在的日子，这是天差地远了。我们那时候采风的时候还得背着被窝卷呢。你看我出生在上海，是吧？成长在北京，大城市的生活我很熟悉，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真正是我从1963年开始当老师了，下到人民当中去了，知道人民是在怎么过日子的，是怎么有期盼、希望，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坚强、坚韧不拔。最有印象的一次采风，就是上陕北，这一路上啊，我想就要找直接通向陕北的地方，就别上西安再到陕北，就从介休那地方下车， 坐的长途汽车坐一天呢，漫天全是黄土，然后你看这个外头的景色，走下去要挑一桶水得半天，挑上来又得半天，可能晃荡只剩半桶了。中间打尖的时候，另外两个老师比我岁数大，说你年轻，给我们去弄点面条来吃吧，里三层外三层，我那脑袋咔钻进去，然后买了三碗面条以后，拿屁股咔拱出来，啊，我们的长途汽车已经走了，行李还在那上头。
4: 哎呀，
3: 75年的春节，到了晚上进到那个窑洞里头，他们的招待所那个炕烧得好好的，我还穿了一条尼龙的混纺的裤子，新新的。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因为进去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灯，没有电。等你醒来的时候，哇，旁边全是山，山上站的全是人，因为初一了，能够有一点颜色的东西都往身上来，红的、黑的、白的，
4: 大家穿的非常的喜庆，
3: 拿的锣鼓的，拿的红绸子的，咋吱哇啦什么的，哦，那开心的，实际上就是在一天祈祷一下，给我们来一个好年头。
4: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很艰苦啊，在过年了，大年初一了，我们要高高兴兴的去唱去跳去扭秧歌。
3: 这一辈子我得过两个金质奖章，一个就是2008年的这个开幕式仪式前，还有一个就是我写的那个教材，民间舞的教材与教法，民间舞的教材的教法的这个金质奖章放在学校的博物馆那个地方。现在我已经83岁了，再有10年就93岁，我这些东西啊，尤其是那些书都是精装本的，我给那个通州的新的校园我赠送，他们只要是要我就给他们，都是好书呢。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成句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服的沙发。
1: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0: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2: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优美的舞姿打动人心，真诚的分享妙语生辉，我们跟着潘志涛老师的讲述，回望了千手观音创编路上的磨砺与坚守，读懂了中国舞蹈根植民间源于烟火的文化内涵，也切身体会到了他初心不改逐梦舞坛的坚定力量。潘老师，您还曾担任2009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舞蹈部主任，那怎么样把这种厚重的历史通过舞蹈音乐语汇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呢？
3: 我呢，担任的是舞蹈部的主任，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都跟你舞蹈部有关系。音乐舞蹈史诗呢，实际上主要的还都是舞蹈的场面。我们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一直到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么多年，所有的这些光辉都跟我们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是有关的。自己做的呢，又是舞蹈的这方面的专业职业，所有的这一切跟我有关系的地方，那当然我都是要积极的去促成它，按照总导演的意图，我得把它落实了。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落实在我们人民的身上，通过什么形式来表现呢？就是各民族的主要舞段，有藏族、蒙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广西人口最多的壮族，所以那一段是最好看的，各民族欢天喜地、意气风发，体现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感。藏族的那段就一个场面，就是从上场门到下场门，一个男队一个女队就横排的从上场门走到下场门，就这个过程当中，哎，跳那么3-5分钟的舞蹈，体现的是男女青年的纯真的爱情，用藏族的舞蹈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导演就是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叫葛征的，现在还在西藏歌舞团在当导演的。维吾尔族舞蹈也非常好，叫葡萄熟了，以前有摘葡萄吧，那是个独舞，现在是群舞，以维吾尔族的一幅油画为基础，那幅油画就跟一个电影的画面似的，生动的在那个地方动着，这你一看这幅画呢，就像在舞蹈着，在歌唱着，我们把这个给变活了。葡萄熟了吧，葡萄又甜，大家心情又好，是吧？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来。
2: 对，
3: 所以少数民族也有便于去表现这样的题材，也有便于大家听觉、视觉、感觉都能够觉得很丰满。
2: 哎，那其实您无论是参与编导、参与评委的工作，都是把更好的节目来展现给大家。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观众们的问题，哈哈，作为普通的观众或者是这个舞蹈爱好者，当我们在欣赏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入戏？比如说从肢体语言呀，然后来读懂这个舞者或者这个舞蹈作品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这种故事和情感呢？
1: 我曾经当过中央电视台的 CCTV 舞蹈大赛的第二演播室的点评，2年1次，我点评了14年，就是7届。我当时的第二演播室呢，是跟朱迅在一块做这个节目。我心里想的这个宗旨，是拉近观众的距离，让观众能够看得懂我们的舞蹈，也知道舞蹈好在哪里。希望看完以后，他喜欢上舞蹈，他能够深入浅出的感悟到我们的舞蹈不仅好看，而且还有学问。这里头你深挖，你自己还可以参与。这样我就一直连续7届14年，我一直是第二演播室的点评。我让电视前的观众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欣赏者
0: 那您这个桥梁怎么搭建呢？
1: 因为我是搞民族民间舞的嘛，我懂得舞蹈是从哪来的，又要到哪去，舞蹈的亮点和触动人心的那些地方，人民是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因此，我在舞蹈的本体上头来加强电视前的观众能够拉近他们的距离，使他们懂得舞蹈在这些地方的妙处和魅力。实际上，我是从1985年就开始点评舞蹈，得把身体语言转化成我们的口语，转化成我们的文字，转化成他们能够懂得和产生共鸣的那些环境。这样做着做着，我就做成功了。
0: 哎呀，感谢您哈！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您是在电视节目里哈，给大家来讲述入门级的舞蹈，然后让我们怎么去欣赏这种美，其实跟您在讲台上给学生教课哈，有着异曲同。

0: 点评他们的时候，哎，又是朱迅来点评。那我是把朱迅当的我的年轻的同事来对待的，对于他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优秀的表现，我当然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他自己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非常的优秀，他能够倾听聘请来的嘉宾到底他们想说些什么话，他们能跟观众传递一些什么信息，他是尽可能的挖掘你的潜力和潜质，这样我们两人就是互动了，也就是说我在助动的他，他在启发着我，我就递给他一颗糖，就当我在平时的上课的时候一样，我上课我经常给优秀的孩子们递一块糖奖励他们，鼓励他们，
1: 这个特别好哈，
0: 我拉近了跟孩子们的距离，甚至呢我就用这个一个小糖块的激励的他们，鼓励他们做好了的地方就有奖励，你做好了地方就有肯定，我跟学生的关系就出奇的好，
1: 太棒了！
0: 我也以此为我的幸福的最重要的得到的地方，我最幸福的地方是从学生身上得到他们的赞许和得到他们的认可。
1: 那咱们回归到学校哈，其实咱们北京舞蹈学院是您的母校，1963年留校任教至今这么多年，
0: 是的。
1: 您对学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0: 母校就是我的妈妈，我出生在上海，但是我上海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真正的家就是我这个北京的舞蹈学校舞蹈学院，原来在唐人街，我们已经搬到这紫竹院这边来了，又先进，有100来间舞蹈的教室，我引以为自豪，我把它当成我终身的家，所以学校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一刻都不能分离的地方。
1: 哇，特别的有归属感，很温暖您的地方。
0: 是
1: 啊，您最喜欢咱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什么地方？
0: 我自己的家。
1: 您自己的家。所以那么的依恋，
0: 稍微往这地方一看就是我的终身成就奖，再往那地方一看就是我的聘书，再往那个地方一看就是我的奖励，都是我的70年的经历过的一切。
1: 学校是您的大的家，然后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您的小家，幸运的是这两个地方是合二为一的。
0: 没错，对吧？家就是我的窝嘛。
2: 一舞传文脉，匠心照山河，雕琢舞台精品，细说舞姿韵味，秉持育人本心，潘志涛的艺术人生始终与舞蹈相伴，这份纯粹的艺术追求也将感召更多同路人奔赴这片艺术天地，以舞传情，以美润心，携手续写中华美玉温润绵长的崭新篇章。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主持人武科，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最新的文艺文化领域的资讯。大观之夜5.39亿元收锤，2件国宝破亿。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舞台剧《变形记》回归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1: 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科技好像是冰冷的、理想的、遥远的，是难懂的公式定理，是精密的机械仪器，是遥不可及的尖端突破。但当我们透过文艺作品的镜头与文字走进它们，就会彻底改变这份认知。今天是5月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文艺广角就让我们透过文艺的镜头走进他们的世界，看见硬核背后的温柔与滚烫初心，向这些时代的耕耘者致敬。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拍卖市场。其实每个拍卖季啊，嘉德大观之夜都会牵动着中国书画市场的关注。本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件曾达1元级别的国宝级书画以超1元的价格再次成交。唯一在市场流通的《石渠宝笈注录徐渭写生卷》以1.0465亿元易主，寥若晨星的《宋元书汉》宋明显题徐长士篆书之际以1.035亿元成交。
1: 古代书画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2件亿元书画，另有4件千万级别拍品。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专题5件名品全部成交，其中芙蓉游鱼以2012.5万元领衔该专题。石渠宝笈出编列为上等的董其昌行书叶像膏龙神感应记以4025万元易主。
0: 近现代书画部分的81件收获了1.83亿元，傅抱石云台山记以4025万元领衔，齐白石的山水柏树山屋以1552.5万元成交。我们首先看徐渭吧。徐渭山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等，善诗文，通戏曲，是中国大写意技法的代表性画家。郑板桥曾经不惜以50斤换取徐文长涂抹的一只石榴，还刻了1枚青藤门下牛马祖的印章。黄宾虹说徐渭300年无人能及，齐白石则自称恨不生300年前为青藤磨墨离纸。后世许多画家，如大家熟知的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1: 石渠宝笈注录的徐渭作品呢，共计12件，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分藏11件。而本季上拍的写生卷，是市场中唯一一件可流通的石渠注录徐渭。卷中分会鲤鱼破浪等题材，每幅均有徐渭行书字体7言诗，并乾隆皇帝御题5言诗。据《赏谱节书画目》记载，

0: 此作于1922年由溥仪赏赐溥杰。
1: 还有宋元书汉宋明贤题徐长史撰书之际，这个宋人的笔迹已经非常罕见了。而其中朱熹书法呢，历来视若珍宝。本卷集朱熹、张景修等宋明贤题于徐铉撰书真迹之后，文献跟书法价真的是兼具的。徐铉撰书向往挺赋真迹，历经宋元九位明贤题赞，脉络清晰。这个作品呢，曾在北宋晚期呢流传于江苏仪征一带，南宋呢出入汪伯石、汪继禄，清代经过达寿禅师的重装，归李左贤《书画鉴影》著录，后来入张之洞后人张玄等人是陆续收藏。
0: 在此次大观之夜里，还有一份御书房旧藏董其昌的《龙神感应记》，此卷为董其昌应名臣叶向高之情所书，内容记述天启元年叶向高应召北上，突遇黄河暴涨，设为祭龙神得脱险之事。书此卷次年，董其昌即蒙召进京，此作呢也被视为其书法与仕途的双重吉兆。该卷原收藏于御书房，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并列为上等，身份显赫。石渠宝笈上等著录的加持，加之文章内容与董其昌个人命运的关联，让作品有了想象力。
1: 除了古代书画呢，本季近现代书画板块《傅抱石云台山记图卷》以4000多万元的成绩呢领衔成交。该卷呢系1941年傅抱石据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的考证回程，题跋是洋洋千言，将对中国山水画发源的论证上推至东晋，也填补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研究的一段空白。后纸上有1941年至1942年间郭沫若、徐悲鸿等五位大家的题跋，融书画考据、画史评论于一体，是近代译林交游与古典画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0: 另外，齐白石1930年代西建山水架构《柏树山屋》一经亮相，便引发了激烈竞逐，最终是以1552.5万元成交。此作背后啊，还有一段一坛佳话。齐白石早年入京，轮池斋经营者张志言对其艺术是极为赞赏，双方由此展开数十年的合作。此件《柏树山屋》便是齐白石特意为轮池斋所作。该作最早刊载于1932年的《北洋画报》，此后四次出版于《齐白石画册》。1932年七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是齐白石首部正式画册，由徐悲鸿委托中华书局出版并亲力编校，也是齐白石唯一钦定的山水画册，意义非凡。
1: 同样意义非凡现身拍卖市场的还有八大山人的芙蓉游鱼。那市场难得一见的这个白眼向天的题材，曾经当时引发过启功和徐邦达这些大师们先生们的热烈讨论。八大山人的这个画鱼的眼睛总是
0: 很有态度。
1: 对，根据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记载啊，此幅画呢曾经入藏故宫，这次呢是以1750万元的落锤，加上佣金呢是2012.5万元成交了。
0: 那提到八大山人，今年2026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那5月20号，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正式开展。展览汇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多家机构的60余件套珍品，通过照开心境、意韵流芳、意脉涵远3个篇章回望宗师，致敬经典。
1: 朱耷号八大山人，他是明末清初的画家、书法家，清初画坛的四僧之一，被后世尊为了中国画的一代宗师。其实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明献王朱权的9世孙，出身的是宗室，但是因为身处明清一代的动荡时期，他这一生呢就比较避世、孤傲淡泊，但是他把所有的满腔的悲愤和清高都画进了画里面。
0: 八大山人主张以神写形，以意造境，打破了传统壁垒，更为写意艺术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诸多可能，尤其是其简练笔墨与空灵留白所营造的极简美学，也高度契合当代人对纯粹性、简约性的追求。
1: 有人总结呢，是八大山人的画作呢有三大特点。首先就刚才你说那个极简留白，就画面它太干净了，
0: 对，
1: 别人画的是满满当当的，它就画那么一只鸟， 一块石头，几根枯木，大片的留白。但它留白啊，它不是空的，人说留的是意境，你看起来呢心里就安静，想的好像能想得很远一样。
0: 第二个特点也是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就是那个形象很冷怪，有一股那个倔劲儿。
1: 没错，
0: 他笔下的像鸟、鱼、石头、树木都是冷冷的、孤零零的。那鸟常常是白眼向天，
1: 对，画的都是白眼，
0: 对，带着倔强疏离，其实啊，就像他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一样。
1: 然后就八大山人还有一个特点啊，他画的画里面不是物，他画鸟，他画的其实是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状态。画那个石头也是他自己，你画那个山水也是画的
0: 是自己。
1: 对、
0: 啊，
1: 就是你看家国之痛嘛，清高倔强，你看透世事的淡然，都在他的笔墨之中了。
0: 此次中国美术馆的大展不仅展示了八大山人的魅力，也系统梳理了十七世纪以来的写意文脉，从扬州八怪李善、金农、郑燮等人的锐意变革，到虚谷、吴昌硕等晚清名家的探索拓展，再到齐白石、黄宾虹等现代巨匠的传承创新，生动展现了八大山人对后世画坛的深远影响。
1: 那么在所有后世的这些画家里面，对八大山人最痴情的其实就是齐白石。他曾经写过嘛，叫我欲九阳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这句话前一段时间北京画院做一个展览，就用这句话作为了一个主题词
0: 啊。
1: 其实也不仅仅是齐白石，我觉得大家看完了这个八大山人的展览以后，你会觉得八大山人的画跟后面刚才你说的黄宾虹，包括扬州八怪郑板桥、齐白石等等吴昌硕，他们有点像有点不像。就像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都是以神写形，都是以意境为先的，
0: 一脉相承。
1: 对，但不像的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从八大身上长了点自己的风骨。比如说你看那画荷花，八大的荷花是冷荷、残荷和孤荷，但是你看张大千也学的，但张大千画那荷花是雨荷和圣荷，你就能好像闻到花的香味儿。不同的人，但同一朵花，你八大看到的是风骨，你张大千看的就是风情。你还有那个潘天寿那个松鹰，就八大山人的松鹰是孤傲的鹰，他那眼睛你也知道那个劲儿看着你啊，
0: 翻着白眼儿。
1: 对对对，但是潘天寿的鹰他就是更雄浑有力，他眼睛还是那样，那还更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八大山人的白眼儿翻了300多年，
0: 就是被很多人都接住了，
1: 都接住了。也变换了各种颜色、各种力量吧。我觉得在一个展览当中，你能同时看到八大山人本人、清中期的那扬州画派、扬州八怪，
0: 对，
1: 晚清的海派、近现代的各种名家。关键是这个展览还是免费的，
0: 全家福式的呈现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了啊！
1: 对，
0: 本次展览呢会展出到8月15号，但是注意周一是闭馆的。
1: 对对对，天气这么热，去看看展览。其实，在中国美术馆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啊，《表现的力量》乔治兰多艺术展在5月23号登陆了中国美术馆，是由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合呈现，精选了59件油画与素描作品，系统梳理了这位西班牙新表现主义大师自20世纪70年代至2025年的半个世纪的创作轨迹。展览持续至6月3号。
0: 1941年生于马拉加的乔治兰多是西班牙新表现主义核心代表。展览以主题脉络串联4大核心系列：母性藏苦难中的温情，花之光显幽暗里的希望，蝴蝶系列承载旅居中国后的纯粹期许，还有垂直地平线则以风景为载体传递创作力量。
1: 作为仍然活跃于当代艺坛的大师，乔治兰多呢是以画笔为媒介，叩问人性，传递力量，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视觉冲击和精神共鸣的艺术盛宴。他也延续了中国美术馆与西班牙先锋艺术的深厚连结。那大概呢是从2019年开始起呢，乔治兰多的作品啊就陆续在中国齐白石纪念馆、四川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徐州美术馆等重要机构展出，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0: 那乔治兰多这个人我们再来重点介绍一下，他被当今的世界画坛誉为绘画的哲学家。他以画笔深入探寻人性、自然与存在的本质。青年时期，兰多前往德国学习哲学，在那里他不仅通过研读伟大思想家们的著作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更找到了能够表达思想、情感与哲学命题的载体。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德国表现主义的思想性与西班牙文化中特有的色彩、力量与光线的深刻对话，最终锤炼出独具一格的新表现主义艺术语言。
1: 这是新表 表现主义啊，不是表现主义，但德国呢是表现主义的大本营。就是什么是新表现主义呢？大家就网上查查 AI， 不做过多的解释啊。
0: 时间不够。
1: 对，就是有一点啊，我就发现了很好玩，就这个绘画呢一直在像和不像，是写实和写意之间呢不停的流转。我们有这样的困扰，其实西方也有这样的困扰。自从照相机发明之后呢，这种困扰就更加强烈了。所以诞生了什么意象啊、表现啊、就解构啊、
0: 不同的流派、
1: 观念艺术啊、装置艺术等等，都是如此。又再说回乔治·兰多啊，就他的创作呢，常常从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汲取灵感，通过对平凡物象的描绘，深刻地诠释了爱、悲悯、尊严与身份认同这些永恒的主题，并且始终传递着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这种呼唤。那为了表彰他的艺术贡献，西班牙的马拉加市政府呢，在2014年还成立了乔治·兰多的博物馆。
0: 那关注完东西方经典艺术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艺术与科技的跨界。
1: 近日，山河命，一场关于内在山河的工艺艺术展在北京昌平科兴来福城我的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呢是由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策划，以跨学科的视角打造科学跟艺术碰撞的开放场域，突破传统山水的固有想象，聚焦科技时代下的内在精神和生命议题。像方圆、黄雨欣、尹卫东等七位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摄影、书法等多元的媒介，将自然山河转化为个体生命经验和精神世界的投射，以唤醒观看者对内在感知的探索。
0: 本次展览是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首次在生物领域的跨界，实现生命科学与艺术在探索生命本质的核心价值上实现深度共鸣，构建科学与人文的对话空间，让公众在艺术体验中感悟生命内涵。那展览呢，摒弃对山水的表层赏析，转而审慎探寻生命边界，将山河肌理化作生命与时间的精神印记。该公益展览呢，将会持续到6月26号。
1: 艺术是纽带，它会奏响科学跟人们的共鸣乐章。就是科技你发展的越快啊，我们越需要艺术。就是文科生真的很有用，我跟你讲。就是因为答案不在技术，也不在作品，就在于人。就是一切的科技创新它是为了人嘛。
0: 对
1: 对吧，那一切发展也都是为了人。所以科技的发展越快，你就越不应该离开艺术。你技术越强大，这个人们就越要在场。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会异化，忽略的人本身，
0: 人性的温度。
1: 对，所以我觉得科技和艺术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吧，是相辅相成。极致的科技就是艺术，极致的艺术的话，它往往带有科技的成分在里面。
0: 大家好好揣摩一下。
1: 也没多难，其实。来看部剧吧，去上海看看。
0: 5月13号至5月31号，为纪念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变形记》登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第6空间。该剧由英伦名导里奇·鲁斯克执导，是上话与其三度合作的经典之作。那摒弃了文学复刻，以肢体语言与先锋视觉设计，将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变虫的荒诞故事搬上舞台，破解经典文本舞台化的创作难题。
1: 主演呢是以极具张力的无台词肢体表演，具象化的呈现了主人公从人变到虫的异化和挣扎。我刚才说什么来的？
0: 艺术与科技，
1: 哎，就异化了。主创团队呢是用金属管道、变换的光影和质感音效，打造出了充满压迫感的工业异化空间，完整的还原了人被漠视的核心预言。
0: 这部百年经典在当代剧场中呢被赋予了全新解读。导演并没有把它定格为异国悲剧，而是将它化作映照当代人生活的一个镜子。剧中格里高尔的困境，映射着当下人们被算法、消费、工作裹挟的精神异化与无形枷锁，引发观众对自由与存在的深度思考。
1: 值得一提啊，英国导演里奇·鲁斯克和他的团队呢，用大量肢体呢来代替了台词啊。那观众呢会在无声当中，你就看一个人呐、怎么从人呢变成了虫？他不是外形变了啊，那是被规训的姿态变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外形还是个人，他内心当中也不知道是什么了，已经
0: 异化
1: 了。哎，对、
0: 那很多看过这部剧的观众也表示说，戏剧不会死亡，只要还有人愿意做出《变形记》这样的话剧，只要还有人愿意认真对待人类灵魂的叙事。 那卡夫卡作品呢有多优秀我们也不用赘述啊，很多后世的知名人物都受到他作品的深刻影响，但是啊，他活着的时候并不快乐，他和梵高有一点类似，就是后世人们发现这位天才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卡夫卡去世的时候呢，曾经让他的好友焚烧他的一部分没有发表的手稿，但是，他的好友最后选择了发表，于是让这位伟大的作者被更多人看到。
1: 你知道巴尔扎克有个名言是我摧毁了所有的障碍，卡夫卡的名言是所有障碍都摧毁了我，
0: 把字句背字句。
1: 不是他内心很脆弱，你知道吗？就是你看那卡夫卡，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卡夫卡，虽然看的不是很懂，他的短篇很晦涩，中短篇
0: 就是你得经过一些人生的历练、生活的经验，再重新去理解他里面的含义吗？
1: 差不多吧，就是每次看他都挺费劲的。而且我发现他书里面描绘那个人物啊，包括那个动物，其实都是很弱的那些
0: 形象，弱小。
1: 对，那个整个世界是扭曲变形的，所以它里面的主人公也罢，还有动物也罢，都是不安的、孤独的、迷茫的、焦虑的、无助的。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努力的活着，这就是卡夫卡。
0: 然后你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我看到了巴扎克。我会摧毁他们。既然说到两位大作家，那说说两本新书吧。马驹桥的时间和万里追蝶记。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马驹桥的时间。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丛瑞安，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1号出版。曾经有媒体报道马驹桥务工的故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质量低下的生活条件、缺乏目标的生活计划和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节奏，使得这一群体成为没有前途的代名词。
1: 然而在更广阔的视域之下，当我们深入他们之间，就会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进行的，感受到他们所拥有的情感和思考，想到他们的未来会呈现怎样的状态。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够增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能让人们反观自己的生存处境，看到属于每个人所共有的喜怒哀乐，看到此前被忽略或遮蔽着的某种真实。同时也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改善书中所描绘的这一群体的生活提供帮助。
0: 再来说另外一本书《万里追蝶记》，它的作者呢是萨拉·戴克曼，由丁凌鹏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2026年4月出版。黑麦金斑蝶的迁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需要历经四个世代的接力。这一事件无疑是地球生命的壮丽史诗，它无愧于那个充满力量的别称——帝王蝶。但是近年来，这种蝴蝶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数量锐减。
1: 2017年，作者萨拉·戴克曼独自一个人骑行，跟随着黑麦金斑蝶，从墨西哥出发，经美国到达加拿大，然后又返回到了起点，完整见证了黑麦金斑蝶的年度大迁徙。他用日记的形式还原了这场单骑追蝶的非凡旅程，揭开了迁徙背后的自然奥秘。而那些途中邂逅的陌生人、充满好奇的学童以及志愿者和科研人员，让我们看到了守护地球这一奇迹的各种希望。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7: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我们总在仰望星空，惊叹宇宙浩瀚，科技璀璨，惊叹人类一次次突破极限，创造奇迹。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科技落地后的光鲜成果，却看不见成果背后一群人默默跋涉的漫长岁月。
0: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阶，社会的每一次进步，生活的每一次变好，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钻研与奔赴。他们常年扎根冷清的实验室，奔走在荒芜的山野田间，驻守在偏远的科研基地，日复一日和枯燥的数据为伴，和难解的技术难题较劲，和无尽的时间继续赛跑。
1: 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科技好像永远是冰冷的、理性的、遥远的，是难懂的公式定理，是精密的机械仪器，是遥不可及的尖端突破。但是当我们透过文艺作品的镜头与文字走进他们，你就会彻底改变这份认知。
0: 今天是5月30号，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接下来的文艺广角，就让我们透过文艺的镜头走进他们的世界，看见硬核背后的温柔与滚烫初心，向这些时代的耕耘者致敬。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认识科技，了解科研，读懂科研人，大多不是来自枯燥的课本理论，而是来自一部部真实动人、直击人心的文艺作品。这些镜头和文字褪去了科技的高冷滤镜，剥离了科研的专业晦涩，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真实鲜活、平凡又伟大的科研人完整地带到了我们眼前。
0: 科研这件事呢，很孤独也很漫长。之前我们节目中聊过茶人，守着一山一树，一辈子死磕一件事儿，守住匠心与传承。其实科技工作者也是一样的，守住一个科研方向，一个技术难题，常年和未知博弈，和漫长的岁月相守。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科技腾飞，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那是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熬出来、拼出来、坚持出来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型纪实纪录片《大国重器》？整部作品呢，没有华丽的镜头包装，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全程就是老老实实、真真实实地记录着中国重大科技装备的研发全过程，记录着无数普通一线科技工作者最真实的工作日常。
0: 镜头之下，没有天生天赋异禀的科研天才，只有无数个灯火通明、彻夜攻关的深夜。没有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成功，只有无数次实验失败、推倒重来、反复试错的坚持。
1: 整部纪录片最打动人的内核特别朴素，却格外有力量。所谓大国重器，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钢铁设备和枯燥数据，它是无数普通人的赤子之心，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是一双双手一次次打磨、一点点拼凑起来的中国底气。
0: 如果说大国重器啊，让我们看见了新时代科技的磅礴力量与硬核实力，那么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则让我们真正读懂了中国科研人刻入骨髓的赤诚信仰与家国情怀。整部剧呢，是采用单元剧的形式，分为8个独立篇章，聚焦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其中无名英雄于敏、孙家栋的天路、黄旭华的深潜、屠呦呦的礼物等多个单元，刻画了多位隐姓埋名一线的顶尖科技工作者。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支撑，每一份坚守都有据可查、真实可感。
1: 其中大众最熟知便是屠呦呦的礼物，它聚焦屠呦呦先生的科研一生。这一段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宏大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全是细碎平凡却无比戳人的科研日常。为了研制能够治愈疟疾、拯救千万苍生的青蒿素，屠呦呦带领团队翻阅浩如烟海的古籍医书，逐一筛选上千种中药材，在极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开启了无数次反复实验。
0: 那个年代实验设备简陋，资源匮乏，技术底子薄，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却遥遥无期。一次次实验落空，一次次数据作废，所有人只能推倒重来。很多人觉得科研那是光鲜亮眼，但真正扎根其中的人都知道，科研的常态是枯燥，是孤独，还有无数次无人知晓的试错与等待。
3: 既然你们都想让那个屠呦呦试试，那就试试呗。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
5: 换思路，
6: 寻找另外有效的抗疟疫。
5: 那么多人的努力，你说淘汰就淘汰？
4: 因为怀疑是发现真理的起始点，只要研制出新的抗疟新药能救人命，就应该大胆的尝试啊。
7: 大家心血全都白费了，
8: 我们不会被这点挫折就打垮吧？
9: 必须要再过一关，
8: 人体试毒，对吧？
10: 真把自己当小白鼠，
8: 我们要对自己的研发有信心。
11: 创新星啊，组长！
12: 鼠疟药效和红疟药效显示，抑制率均达到100%。
1: 而说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风骨与信仰，电影《横空出世》永远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部影片聚焦新中国两弹一星研发岁月，把老一辈科研人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以身许国、默默奉献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直击人心。
0: 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没有先进的精密设备，没有完善的技术资料，没有成熟的科研体系，还面临着全方位的技术封锁。就是在这样般绝境的条件下，一群顶尖学者主动隐姓埋名，扎根戈壁，告别故土亲人，把最好的青春、毕生的理想，甚至整个人生，都深埋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1: 没有计算机辅助，他们就靠算盘、计算尺，没日没夜地推演海量数据。没有成熟的技术流程，他们就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硬生生靠人力攻克了世界级难题。
13: 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0: 在影片里面，无名科研人的原型就是钱学森、邓稼先、于敏这些国宝级的科研先辈。影视作品会有艺术加工，会适度的美化，但真实的戈壁岁月，先辈们熬过的苦难与孤独，远远比镜头里呈现的更加艰辛，也更加动人。
1: 邓稼先先生为了两弹事业隐姓埋名28年，常年驻守戈壁，远离家人故土，一生淡泊名利，以身许国，最终因长期接触辐射透支身体，早早耗尽了一生。于敏先生放弃自己钻研多年的物理领域，从零开始钻研氢弹技术，一辈子深藏功名，默默攻坚，用一生坚守换来了国家核威慑的底气。还有钱学森先生冲破国外层层封锁，放弃优渥待遇与顶尖科研环境，毅然归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从零搭建中国航天事业的根基。
0: 这些名字我们如今是耳熟能详，但他们隐姓埋名的岁月，默默坚守的半生，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荧幕演绎的是戏剧故事，而他们亲身经历的是实打实的苦难，极致的孤独，是倾尽一生的无私奉献。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日渐强盛的国力，挺直腰杆的底气，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科研先辈用坚守、热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1: 刚才我们介绍的大国重器和功勋，让我们看到了脚下这片土地真实的重量。如果说现实是基石，那么科幻就是科研人仰望星空的眼睛。那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转向流浪地球。
0: 很多人觉得科幻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但其实好的科幻 永远是扎根现实，也眺望未来的。他用戏剧化的夸张手法放大了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我们看见所有浪漫的科幻想象背后都是真实科研人日复一日的默默托举。
1: 近几年爆火的《流浪地球》系列电影让无数人感受到了中国科幻的浪漫与磅礴。影片里，人类为了守护家园、延续文明，倾尽全球之力推进行星发动机技术，突破航天运载难题，对抗宇宙灾难。一代代科研人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哪怕希望渺茫，也绝不放弃探索与抗争。
14: 建一万座发动机，把它带到2500年后的新家园。麦克，你信不信？我信，我的孩子会信，孩子的孩子会信。
0: 很多观众被影片的家国情怀、人类大义所打动，但很少有人察觉，这部片子的内核和中国科研人的精神底色高度契合。电影里那种明知前路艰难，依旧迎难而上的坚守，一代代接续奋斗的传承，为国为民的担当，完全就是中国航天科研人的真实日常。从嫦娥探月、天问探火，到中国空间站稳步建设，中国航天从一无所有到步步突破，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全是无数科研人日夜攻坚、默默坚守的结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经典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影片以极致浪漫的镜头描绘了人类探索宇宙、跨越时空、寻找新生的征程。电影里，科学家们为了人类存续，远赴星海，直面未知，在孤独与绝境中寻找希望，用专业与坚守为人类谋出路。
0: 这种孤独探索、默默坚守的状态，恰恰是很多基础科学研究者的日常。不少宇宙物理、量子力学、天体探索的科研人，一辈子扎根很冷门的领域，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轰动的成果，得不到很多人的关注，甚至不被理解。但他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们清楚，人类文明的进步总需要有人抬头仰望星空，总需要有人探索无人问津的基础领域，为未来的无数种可能埋下伏笔。
1: 如果说科幻电影致敬的是对科研的坚守，那么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则让我们看见了科研最沉重、最真实的一面。这部影片讲述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带领团队研发核武器的全过程，极致还原了科研工作者的挣扎、坚守与责任。
0: 镜头里面的科研人员在极致高温的环境下日夜攻坚，既要攻克顶尖的难题，也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重压。其实看完很多科幻电影，我们就能明白啊，每一项顶尖科研成果的诞生背后都是数不清的煎熬和付出，从来就没有轻松的成功啊。
1: 那除了影像作品，各类经典书籍更让我们触摸到科研的温度。文字褪去了镜头的戏剧张力，真实记录着科研人的日常与心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科学家高冷、严肃、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印象。
0: 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刘慈欣的经典科幻著作《三体》。很多人把《三体》当作一部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其实这本书藏着的是最深刻的科学思考和人类的格局。书中关于宇宙、文明与科学探索的思考，能让我们真正读懂基础科学的意义，读懂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段书中关于黑暗森林法则的经典原文。
1: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 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0: 这道门字读起来冰冷又清醒，看似是科幻设定，实则藏着很深刻的现实思考。很多人读完也觉得震撼震惊，但其实它点透了基础科学探索的意义。人类执着探索于宇宙，致力于基础科学，不断突破基础的边界，从来不是单纯的好奇和好胜，而是为了看清人类在浩瀚宇宙当中的位置，为了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与家园。
1: 我们如今钻研航天、天文、物理等基础学科，无数科研人穷尽一生钻研未知，探索宇宙，看似遥

0: 能读懂的趣味故事。书中写道，
1: 经典物理学的世界是确定、实在、一切皆可预测的，只要掌握了足够的参数，我们就能推演万物的轨迹，预知世间的因果。可量子力学的出现彻底撕碎了这种笃定。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粒子没有固定的状态，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于多处，可以叠加，可以坍缩，观测行为本身就会改变粒子的存在形态。概率成了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则。爱因斯坦不愿相信，他呐喊上帝不掷骰子，但无数实验证明，宇宙的底层本就藏着随机与不确定。正是这份微观的混沌，最终拼凑出我们宏观世界的安稳与有序。
0: 没有晦涩的公式，没有难懂的专业定理，这也正是这本书迷人的地方。其实读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啊，科学从来不是死板的教条、冰冷的公式，科学的本质就是质疑和推翻，不断求证的探索过程。一代代物理科研人就在宇宙的混沌与不确定当中执着探寻真理，用毕生钻研解锁着世界的密码。
1: 刚才我们看过了科学的宏大与深奥，现在我们再来走进科学家最生活化、最真实温柔的一面。很多人对科学家的印象应该就是不苟言笑、埋头科研、毫无生活情趣的高冷形象，但是给你推荐两本经典人物传记，相信你会彻底打破这份刻板印象。
0: 首先是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记录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的一生，没有刻意神化他的科研成就，更多记录的是他生活的瞬间，有趣的灵魂和纯粹的热爱。书中有这么一段他自己的真实自述，完美诠释了他对科研纯粹的爱。
1: 从前我随性之所致，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紧要。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性之所致。
0: 费曼在顶尖物理领域泡了一辈子，却始终保有孩童般的纯粹，只为热爱而钻研。其实这也是所有科研工作者最动人的样子，赤诚纯粹，永远好奇，永远奔赴热爱。
1: 而另一本《居里夫人传》则让我们看见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坚韧与温柔。居里夫人一生攻关放射性物理研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传奇。但是她的人生满是坎坷与不易，书中记录了她最艰难的科研日常：简陋的实验室、匮乏的物资、无尽的实验、常年的劳累，还要兼顾生活的琐碎和命运的磨难。
0: 即便身处绝境，她也从来没有放弃初心，日复一日探求科研，在不被看好的领域她咬牙突破，创造奇迹。正如书中她所践行的那样，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
1: 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科研人的坚韧。科研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遍地荆棘，满是坎坷。真正的科研人从不会被动等待机遇，而是主动突破困境，在逆境中坚守，靠自己的坚持拼出属于科学也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前路漫漫，风雨无数，但他们始终步履不停，无畏奔赴。
0: 听完看完这些影像和文字，我们再来回望中国科研的千年脉络，您就会发现这份探索与坚守的精神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看，这份探索坚守的精神从古至今从没变过。古代的时候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科研理论，更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撑，但是古人从来就没有停下探索世界、求索真理的脚步。李时珍踏遍山河，亲尝百草，耗时27年编撰《本草纲目》，筑牢中华医药的根基，毕生反复实验，大模改良，革新活字印刷，传承千年文明。张衡潜心观天下，突破时代认知局限。古人的探索靠的是执着与踏实， 而这份

0: 精神完完整整地被当代中国科研人传承至今。
1: 如今，从航天探月、深海深潜、空间站遨游星河，到高铁飞驰、5G 普及、数字科技迭代升级，从农业育种、医药研发、攻克疑难病症，到新能源突破、人工智能革新，中国每一项科技进步、每一次技术突破、每一处空白填补，背后都是无数科研人默默耕耘、代代接力。
0: 这些科研工作者大多远离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常年躲在幕后，很少被大众熟知。他们没有高调的宣言，每天重复着实验、调试、打磨的枯燥日常，但恰恰是这群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点点地推着时代向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稳和便利。
1: 这世间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愿意挺身而出、愿意默默钻研的普通人。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用一生突破技术壁垒，用长久坚守填补科研空白，用赤诚之心守护家国安宁。他们把平凡的热爱熬成了长久的坚守，把日复一日的枯燥沉淀化作了照亮人类文明的微光。
0: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于他们而言，这不是一场盛大的庆典，而是一次温柔的回望，真诚的致敬。我们致敬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科研前辈，致敬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等倾尽一生为国攻坚的时代脊梁。我们致敬默默探索未知的科研研究者，致敬扎根田间地头、守护民生福祉的农业科研者。我们致敬坚守医疗一线、攻坚医药难题的医学科研者，致敬所有默默无闻、久久为功的当代科技工作者们。
1: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这份无声的坚守，敬畏这份滚烫的付出，也祝愿每一位扎根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所有的研究都有回响，所有的付出皆有收获。科技从不止硬核的力量，更有温柔的坚守，不止耀眼的成果，更有漫长无声的奔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4: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放纸鸢，每首寄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

0: 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周末无聊怎么办？
19: 期待有朋远方来。
1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9: 包袱抖不完，
18: 笑声连成串。
19: 有朋远方来，
18: 周末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呦，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哎，老规矩，有个小锤儿，抢答的人可以拿小锤儿砸对方的腿，赢了之后可以锤对方的脑袋。
2: 先紧着他考啊，他比较熟得快。
0: 它薄好熟。
2: 哎，
0: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1: 相声卖马当中，高凤山先生饰演的酒店掌柜的请侯宝林先生饰演的秦琼出门的时候，没有遇到哪些人？ A 山西人， B 山东人， C 河北人， D 外国人。英宁老师。
3: C 河北人。
0: 哦，
2: 这个我知道
0: 啊，你也知道，但是手慢了。
2: 对对对，我没想到这一回他这么突如其来，你知道吗？
0: 你不是紧着来吗？
2: 他刚才吃了什么了？腾愣就来这么一下。我这回之所以没着急，因为我知道他慢，你知道吗？我是这个失策了。
0: 那这个有理由吗？
3: 就是这个作品啊，

0: 这个比较熟悉，高凤山先生呢会问他这店房很大吗？秦二爷在这屋住吗？啊，你找谁呀？
1: 这啊，这屋山西。
0: 山西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吗？不在这个地前
1: 啊，这屋山东
0: 啊。
1: 你看他带儿化音。
0: 对，然后呢，问秦二爷
1: 在这屋住吗
0: ？No， 说了一句，
2: 你二爷
0: 说句俄语，
2: 哦，这是俄语啊，
0: 说句俄语，
1: 这是外国人啊，这店里还有外国人
0: 啊，这是刘先生说的这句话，
2: 对
0: 啊，对，
2: 所以这段作品实际上还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0: 深刻，
2: 嗯，
0: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高凤山、侯宝林、刘宝瑞表演的《卖马》。
3: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4: 啊，
3: 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4: 说不说，
3: 哎哎，
4: 不赊不欠是不算变，赊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还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5: 抬大大抬抬，
3: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4: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3: 你瞧，
4: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3: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4: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3: 啊。
4: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得这样
3: 啊。
4: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3: 好嘛，
4: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3: 在哪屋住你忘了？
4: 我找他一趟。
3: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4: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5: 人家做谁呀？
4: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5: 这秦琼啊，他不在了。
3: 你瞧，啊，
4: 秦二爷在这屋吗？
5: 哎，不在营地前。
4: 哦，这屋是山庄。
3: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4: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5: ？No， 别拉了喂。
4: 哦，外国人
3: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4: 啊，还真不好找。
3: 嘿，
4: 干脆请他一声吧，
3: 请一声。
4: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3: 行，卖馄饨的来了。
4: 大大大大大，我吼
3: 啊！干嘛呢？你这轰驴呢？
4: 大大大，
3: 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4: 带

0: 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1: 乐了，里
3: 边一些
0: 哒哒哒哒。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哒，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2: 将你儿一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个个来呀！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嘛。
3: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哎，
3: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3: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哎，
3: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的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大掌柜的

0: 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儿睡了
0: 耶，
2: 睡虎子。
0: 嘿，二爷，二爷，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0: 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3: 啊！给去动，哪里有包子？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哎，
3: 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3: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3: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3: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么？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3: 进店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3: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3: 你就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3: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3: 就等他一年。
0: 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3: 你就等他一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睛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3: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0: 是啊，
3: 店主动
0: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3: 你就发了老财了。
0: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像，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1: 不知道。
0: 哎，我得想想。
1: 想吧。
0: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1: 怎么样？
0: 那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3: 我若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是是是，
3: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3: 你要头戴马冠。
0: 他笑闹。
3: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星画。嘿，
1: 哎，
0: 啊，只要我发财，
3: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3: 腰骑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3: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
0: 嚯，
3: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0: 老吧老吧，
3: 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3: 不像啊。
0: 那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这树叶，我可要扒你。
3: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0: 你要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哈！哎
1: 哎，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
1: 好嘛。

0: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哎，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2: 是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欢与你找二爷要钱么？
0: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呀？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倒嘛！
0: 哎呀，我这不贱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里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先叫么？
0: 哎，
2: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2: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船上。哎，慢点。
2: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0: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1: 哪儿啊？
0: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2: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点之动
0: 二爷
2: 牵马。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0: 康呆呆呆呆康呆呆康打起来康当里干隆当里干浪当里干浪干浪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
1: 你别叫好啊。当
0: 儿当，
2: 哎，唱的还不错。
0: 当儿当，当儿当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1: 这是怎么说的？这
3: 马。
0: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嘎里嘎啦，嘎
1: 里嘎啦，嘎里嘎啦，
0: 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堂根里根冷里冻，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前无奈何处啊。

0: 让
1: 您不卖了，
0: 钱去了吧。
1: 买马嘞，看嘞，
0: 怎么还没完呢？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2: 可完了。
3: 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嘞，唱嘞，姐唱。
1: 好街生儿在江湖下。
0: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0: 扛起来
1: 扛起来
0: 这又出来了。
1: 扛起来你得当动动。
0: 怎么了？
4: 天之动脉黄标不见回转，
1: 一个俩仨
4: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1: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点你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崩子手，您要注意啊。
4: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
4: 啊！扛且扛不累。
0: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1: 此马是黄标。
5: 得开口四车票。
4: 得。
5: 这浑身无金屑，
4: 呸！
5: 这四蹄无杂毛，
0: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1: 好马呀！
0: 啊！
1: 好马耶！
0: 嘿！
4: 啊！这位壮客，
0: 壮客呀，壮士。
4: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喜爱，
5: 但错一件呢、
4: 哪一件呢、
5: 脑袋无忧
0: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5: 他镖头瘦小。
4: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亲自里面
1: 请
4: 看。
0: 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
4: 看
0: 那么坐着累的很，不累的很啊。
5: 我听这位仁兄讲话
0: 啊。仁兄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5: 什么呀？
0: 仁兄。
5: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4: 本不是此地人士。
5: 哪里人士？
4: 法国人士
0: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4: 山东李春县人士。
5: 山东李春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4: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4: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5: 提起此人，大的有名。
4: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5: 姓秦名琼，字世热宝。
4: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5: 何出此言？
4: 此人落魄得很。
5: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4: 不才就是在下。
0: 怎么着？
1: 别是秦二姑。
4: 不敢。
1: 是道。
4: 有法的不敢。
1: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呱，
0: 这儿轰鸭子来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出第二道问题。第一道题既然答得很快，咱们就快速略过。第二道问题是这样的。在相声表演当中没有出现明显口误的作品是
2: 明显口误哈。
0: A 卖马， B 五官争功， C 说文解字括号赵伟洲严月明刘全刚版本， D 侯宝林郭启儒戏剧杂谈。别忘了锤儿啊。
1: 王磊老师
2: D
0: 光顾着说了
2: D
0: 啊，
2: 侯先生的作品一般是比较严谨的。
3: 头一个卖马也是侯先生作品，还有刘先生呢
2: 啊，不，但那个因为有高凤山告白。
0: 对，刚才听作品了是吧？对对对，
2: 那不光听作品，就是这个节目好像有一个特殊性，
0: 是是灾不死啊，是是灾不在
2: 啊。对对对，这句就说错了啊。
0: 哦，
2: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0: 啊、对对，
2: 高先生说错了，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反正那个词儿就含糊不清。
2: 但确实是说错了，确实是。
3: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就是我犹豫了，因为像侯先生的这个选项，侯先生的作品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那么就多说一句，就卖马这个节目当年录的时候，就是高凤山先生这个角色，大家就商量半天。这个节目这角儿谁来，琢磨半天，老先生说这个就得凤山来，别人绝不行。那就找到高先生了，高先生说哎，这活儿就得我来，他们找我就对了，就才有的这个节目的录音
0: 啊。
3: 一蹴而就，就几乎老前辈回忆说几乎就没怎么排练就能上台，
0: 但是还是
3: 错。高先生可能是
2: 滚口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碍啊，无关大雅。
2: 对，
3: 这个瑕不掩瑜，太好了，这个作品。
0: 是的，那 B 选项其实我们都知道是
3: 369鼎，
0: 刘伟老师。
3: 我每次见到这个刘伟老师，准是先问候369鼎老师好。啊、
0: 刘伟老师，我这一个真的难过了这么多年。哎、
3: 你要知道我这一句问候之后，后头多少难听的话，您就想吧。
0: 那 C。刘伟、刘全刚、赵伟洲的版本，那 C 选项，我相信这个近些年熟悉相声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这个答案。
3: 我建议大家去搜这个说文解字，就是这三位老师这个，在天津千祥艺有一个就是坐在第一排仰角拍的那个视频，那版是效果最好的，所谓的效果是有效果的效应。

0: 他第二版、嗯、啊，就是他演错之后呢，他又演了一版、嗯、又差点儿、嗯、吃栗子的版本、哦、
1: 刻意的这什么啊、嗯、那边就相对有点刻意了、
0: 嗯、是的。哎，那其实说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五官中宫啊，刘伟老师、嗯、包括高柏山先生这种拱口啊，
2: 就是
0: 正常吗？
2: 他情绪到那儿了，他真就说错了，就是你、嗯、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这么一句话，就一着急哪开不壶提哪开呀、啊、他就说出来了，
1: 就是这是一种、哦、就而且我跟您说，这随着每个人的状态的不同，他的年龄的不同，他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说快了之后他难免有个别字跟不上，
0: 嗯，
1: 包括他的脑筋有可能就是在瞬间这个产生了一个时差，
0: 对，
1: 那个时差可能只是零点几秒，但反映出来就是滚口。
0: 对，刚才就睡间了，
1: 我就是说是这个睡间，
0: 不是
1: 我们有老家话，
0: 你哪儿口音啊？这是
1: 你平时听不出来。
2: 宣武门，
0: 宣武门说，我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不是，就是说到这种演出失误，你们有过吗？
1: 哎呦，
0: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1: 太有了，
0: 自己就已经就控制不了的这种，
1: 每回都控制不了，
0: 每回控制不了，
2: 每回都是那个
1: 控制不了，
2: 让我控制不了。
0: 啊、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1: 举例特别简单，我们有一个方言歌曲，
0: 嗯，
1: 然后呢，方言歌曲呢是这个唐朝卷有一个学这个山东的那个唱这个你呀你呀，用你山东话唱你呀你呀，
0: 嗯
1: 啊，二妮子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他这他这，但我可能跑调了
0: 啊，没跑、哎、没跑，
2: 这两句还行
0: 再调上，
2: 没
1: 后边就不唱了，就因为就到这就够了、啊、他在台上突然间就瞬间，因为好久不演，这人突然间演这个节目，他脑子就恍惚了。儿女的花香一朵花，哎呦呦呦呦呦！他，我在旁边我就实在不行，我说你唱了句什么？
0: 你还问他？
1: 我们因为你观众要听出来，你要一点都不说这句话，就特别不合理。你听明白了吗？我也没听明白，对吧？我就一反好在他是因为山东话唱外国歌，我还能稍微远一点。我说你唱了句什么？他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了，知道吗？
3: 看来这种事儿还是经常发生。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段作品，刘伟、刘全刚、赵伟洲合作的《说文解字》。
4: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
5: 哦，这是个好题材。
4: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5: 好，
4: 你第三个说，
5: 可以。
4: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5: 那你请定了，
6: 今天就吃上您了。
5: 对了，
4: 凭什么？
5: 你说不上来啊？
4: 咱们说不上来，看着
6: 来吧。
4: 听着啊，
5: 打个样子。
4: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5: 哦。
4: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5: 哦，
4: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5: 是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5: 您来，
4: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5: 等会儿，
4: 一
5: 字添笔怎么念丁？
4: 看啊，一字
5: 写出来，
4: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5: 壮丁的丁，
6: 姓丁的丁，
5: 对，
4: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6: 博士，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4: 怎么了？
6: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4: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
6: 中草药，
4: 野生的丁香。
6: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4: 我得落在钉子上。
6: 您这也不合乎要求。
4: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6: 请客。
4: 我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6: 胡搅蛮缠。
4: 怎么着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5: 他得落在钉子上。
6: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上吗？
4: 啊，对啊。
6: 行，
4: 你来吧。
6: 我是二是吧？
4: 二。
6: 第二个说，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4: 哪个工？
6: 两横中间加一竖。
4: 哦，工人的工。
6: 对了，
4: 接着说，
6: 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
5: 哎。
6: 好不好？
7: 哎，您看鼓掌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8: 您亮相。
7: 你这个你甭亮相。

0: 你甭亮相。
1: 怎么了？
0: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1: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2: 该你的，
3: 我的吧。
4: 第三个说，
3: 对，
4: 也是最后一个说，
1: 对，
4: 难度最大。
2: 你干脆请客得了。
4: 什么叫请客呀？
3: 来，你
4: 说的都比你们好
2: 啊。
4: 听着啊，听见了吗？
1: 什么？
3: 声音小点。
4: 我还没说呢。
2: 没说，你说。
3: 说，
4: 让你精力集中。
3: 嗯，
4: 听好了啊，三字天笔意，念个四。
0: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就别说了，别说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3: 不认识中国字？
0: 哎，不认识。写出来，
4: 看好了。
0: 三字天笔，说，
4: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1: 有这字儿，画道，有这字儿，
0: 没这字儿，
4: 跟你开玩笑，
1: 不是？
4: 以为真说不上来？
0: 来吧，
4: 听着啊，三字天笔。念个风，
3: 哪个风？
4: 丰收的丰。
3: 三字天笔，
4: 哎，
3: 不对，
4: 怎么不对啊？
3: 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4: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1: 电子版的。
4: 对喽，
2: 电脑你
4: 看。哎，
0: 啊，行，就算对对
4: 啊啊！三字天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新冠病毒这么重，踏青练功神经病。
1: 哎，您说咱这个
2: 问就不对，
1: 这太高。
2: 你问什么什么什么
4: 怎么怎么了？
2: 三字天笔那个风，神经病，你没落的风呢，不要吧？
4: 啊，非得落的风，
2: 你这多新鲜的！
4: 那来呀！
2: 啊，
4: 踏青练功都要疯，落没落上？
1: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4: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
1: 啊，怎么样？
2: 你还笑他？
4: 请客吧，
2: 行，请客，都说上来了
1: 啊，
2: 往下进行，
4: 来呀！
3: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4: 说难的来，
3: 得升级换代了啊！
4: 好，
3: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
2: 哦，
3: 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4: 还怎么样？
3: 有古代的名著，
4: 嚯，
3: 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1: 嚯，
4: 这有意思。
3: 厅长，
4: 您来，
1: 您来，榜样。
3: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4: 国家的国。
3: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1: 要疯，
3: 哎。
2: 怎么样？
4: 有点李丁的意思。
2: 这个有点什么点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来，
1: 该我的，
2: 该你的。
1: 说，游字添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2: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添水那个？你别蒙过去。游字添水哪个游？
1: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
2: 哦。
1: 哎，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添水。念个游，
4: 哎，
2: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4: 就这意思吧。
2: 说，
1: 我在梦里看西游，
2: 啊，
1: 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

0: 西游啊，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嚓，
1: 英雄事迹，
0: 英雄，孙悟空，
1: 英雄事迹，
0: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个跟头唰78000里，嗯，没了，
1: 不，什么没了，这78000里，
0: 多少？
1: 108000里，
0: 是，
1: 你回扣了3万。
0: 108000里啊！哎，闹天宫，嗯，吃唐僧肉，长生不老。那
1: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0: 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1: 哎，哦，这还可以啊。哎，这算英雄事迹，
2: 好不好？
1: 这回该你的了。
2: 明白了吧？嗯，
3: 专字天人，念个传。
1: 专字天人念个传，
3: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嗯，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
1: 啊，什么水平？什么
3: 说的最棒的就是
1: 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3: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1: 英雄
3: 啊，武松啊，
1: 武松？
3: 对呀，
1: 啊，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3: 我是说西门庆
1: 啊，对，说西门庆
3: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1: 怎么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3: 英雄啊，
0: 英雄，
1: 他那么就不啊？你这个事迹不行，
3: 事迹
1: 那事迹什么呀？
3: 事迹啊，事迹就是那个谁呀？啊，事迹这不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吗？
0: 您那事迹
3: 我就不再重复。
1: 我的事迹不行
3: 啊，你事迹不行，
1: 我过五关斩六将啊。你那事迹什么事迹？
0: 我这是闹天宫。
1: 这回咱们又变了，
0: 又变
3: 好的，
1: 变好的。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啊！
3: 肯定。
1: 这回我说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3: 这有点意思，
0: 这好。
1: 听着啊，
3: 来，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3: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1: 哎，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3: 双口吕。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嗯，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3: 有点意思，
1: 有意思吧？
3: 好，
1: 这回该你的
0: 了，哎，嗯，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驴肉和马肉，嗯，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1: 怎么全是马肉啊？怎么全是马肉？
0: 现在没有驴肉，全是挂着驴头卖马肉。哦，
1: 碰见假货了。
0: 驴肉多贵，
1: 该你的了。
3: 听我的，驴字拆开两个口，嗯，一个样的地沟油配馊水油。
0: 对，
3: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你一样给我尝一口，你说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说，
1: 我都受不了火，吃什么？
3: 这怎么样？
1: 怎么样？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说干净的，
3: 干净的来。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橙子跟甜柚，嗯，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3: 好，
0: 哎，好，这好。听我这啊，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嗯，我也分不清

0: 就这
1: 啊，
0: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1: 什么顺溜？你奔着来来先来这。
0: 哎，
1: 来来来啊，
0: 来个。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啊，
0: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
1: 啊，
0: 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的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堵上眼儿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2: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下来。
1: 真不简单，
0: 分不清就行了。
3: 这是该你的了，
4: 听我的吧。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1: 行，就别说了。
2: 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儿，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4: 我修理修理。
2: 你也修理修理。
4: 你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2: 那你修理我看看。
4: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缺了嘎的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嘎的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嘎的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0: 好、
4: 哦啊、这个东西、啊、分不出来了吗？
2: 你说这合理吗？拍扁了炖肠子，兰州牛肉拉面这是这样吗？没见过窝头拉肠，
0: 好吃极了。
2: 这回咱们又变了，
0: 又变了。
1: 这回啊，
0: 怎么老变了？
2: 我们俩可说不上来了。
0: 是吧？
1: 这回咱们说一回
0: 啊，
1: 四管四侠。
0: 哦，
5: 怎么个四管四侠？
0: 对呀、啊，
1: 怎么啊？我要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屋里摆的东西，还有一个人物。
0: 哦、
1: 我说这四样啊，你说四样得管上我，这叫四管。
0: 四管
1: 对。你说四样，管上我们俩人，这叫四侠。
4: 四管四侠，
1: 合辙押韵。
4: 还有要求，
1: 听着啊，
0: 来吧。
4: 你这个天上飞的，
0: 哎，
1: 天上飞的
4: 什么？
1: 鸳鸯。
4: 鸳鸯，
0: 鸳鸯是什么东西？
1: 一种美丽的水鸟。鸳鸯，鸳鸯。
0: 就您这还美丽的水鸟呢？
1: 嗯，
0: 整个一个美丽的水鸟。
2: 什么叫水鸟？礼貌点。
4: 来，
1: 天上飞的叫。鸳鸯、
0: 哦、
4: 鸳鸯江洋折、
1: 哎、
4: 一折到底、
1: 哎、
0: 地下跑的
1: 地上跑的绵羊
4: 绵羊
1: 这叫多标准啊。
4: 行行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屋里有的
1: 屋里有的文 章,
0: 文章
1: 我写的文 章, 文章
0: 哦进来一个人
1: 梅香
0: 梅香是什么
1: 就是小丫鬟小姑娘名字叫梅香、
0: 哦、保姆的
1: 小丫鬟、
0: 哦、
1: 四样 啊,
0: 啊我这四样得管上您
1: 对
0: 啊、哦、
1: 天上飞的
0: 凤凰
1: 凤凰
0: 哎
1: 凤凰你管了我这鸳鸯
0: 当然了凤凰乃百鸟之王啊什么鸟都管上管特别这神鸟
1: 都管
0: 都管都管
1: 那地上走的
0: 豺狼
1: 豺狼
0: 狼吃羊冷不防咔吃一口吃了
1: 狼吃羊很正常
0: 嗯
1: 对嗯屋里有的
0: 书香
1: 书香
0: 哎
1: 哦
0: 专门放您写好那文章
1: 书香哎好进了一个人
0: 姑娘
1: 姑娘
0: 啊您的梅香是丫鬟我这姑娘是小姐专门使唤您这个丫鬟
1: 哎这就有点
0: 都管着吧
1: 好不错、哎、这回该你的了
4: 给我
1: 的
4: 吧、
1: 天上飞的
4: 鸟枪
0: 鸟
1: 满天飞鸟枪
4: 我就满天飞鸟枪啊
1: 你管得了我们吗
4: 我打死了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哦、地上跑的
4: 大蟒、
0: 嗯、
4: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呵
1: 哦屋里有的东西
4: 炉膛烧了文章呕了书香、
1: 进了一个人
4: 流氓一手抱着姑娘一手搂着梅香
1: 我们俩
0: 呀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0: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回望中国近现代舞蹈的百年历程，有一位艺术大家，他的品性宛若是清池莲花一样，气质就像出水幽莲一般，他就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奠基人，开创了新中国舞蹈教育事业，更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路上的重要使者，那就是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戴爱莲。他呢，曾经担任北京舞蹈学校的首任校长，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任团长。 可以说戴爱莲以毕生的耕耘为中国的芭蕾发展筑牢了根基。2026年恰逢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纪念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专场演出近日是在北京天桥剧场温情上演了，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精品的晚会，深切缅怀戴爱莲的艺术人生，在灵动的足尖舞步当中永存敬意，守护永不凋零的莲心风骨。下面来听演出的编导费波王思正的分享。
10: 我们这台晚会总共有四个节目，第一个是荷花舞，然后是天鹅湖，然后是火鸟，最后是长征长征。我们希望所要呈现的正是前辈他一直遵循的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然后有世界经典的，有现当代的，也有我们自己结合当今时代在不断挖掘和探索的。所以我们从第一个荷花舞，这个是在众多经典的作品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前辈在深入地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创作的一个精品力作。天鹅湖呢，应该说是世界芭蕾的一个巅峰之作了，那么它极具代表性，也是当初应该说是前辈们花了巨大的精力请来国外的专家，然后让我们中国芭蕾开始了有和世界同步接轨的一个机会。火鸟呢，其实是更遵循了前辈的一个愿望，他希望我们中国的艺术啊，中国的舞蹈艺术是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共振的，所以也是在世界望着现当代发展的时候，现代芭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去演绎火鸟，同时也是用火鸟的这种涅槃的精神来展示我们中国芭蕾在不断的突破和不断的自我的，应该说是升华自我的改造。那么长征长征呢，是我们当下年轻的创作者对于我们中国的这种重大的历史的节点和事件的一个新的思考和探索。
12: 所以包括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有一个导游的角色，然后还有一个老者的这个角色，
10: 老红军这样的一个
12: 老红军。
10: 其实我们这个导游在用今天的这个视角在讲述那段历史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曾经真正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一个老人，他对于那段时间那个时期的那种感悟，跟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语言就去简单去背诵或者是陈述出来是应该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点。音乐在这个方面我们选择了这个信天游这样的一个旋律哈，它其实代表的一方面是我觉得一条这种带着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这条线，同时它这个民歌又能够传达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
12: 我们这次就等于说要为这个音乐重新制作，在录音棚里，当那个唢呐吹出那个音乐的那一刹那，真的是记得不了几分。我也在想这是什么，这可能就是流淌在自己血液当中的，等于说就那个 DNA 就动了。
10: 就像刚才王导说的特别好，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那我想戴爱莲前辈他在为中国芭蕾的发展和奠基上这一路

0: 路走的，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长征之路。他为中国芭蕾开创了属于中国芭蕾的一条路。那么这一条长征之路上，我们还在延续着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加多元化。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继续来说到近日在听玉观音叶小刚黑胶唱片首发分享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作曲家叶小刚携手著名歌手朱桦等艺术家，与现场百余位爱乐者们共同回望了玉观音音乐诞生的20多年的动人的历程，分享这张全新的黑胶唱片背后的创作故事，还有匠心细节。时光回溯20余载，一份跨越时空的音乐力量源自于一次注定的结缘。叶小刚曾经在机缘巧合之下购入了玉观音的小说，没想到被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深深的吸引，他一口气就读到了底。当时他脑海中就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这部戏拍成电视剧就好了。一段时间过去呢，他居然真的收到了电视剧玉观音导演发来的邀请，请他帮忙为这部电视剧作曲。下面来听叶小刚的分享。
1: 其实海岩老师当时的小说很有名，是吧？
2: 对，
1: 拍了很多电视剧啊，《风花雪月的故事》。当时呢，我对海岩老师的这些小说呢都没有看过，但是电视剧偶然晃到过，有很有市场，所以小说是大卖。但是我还很遗憾，我还真没有看过。后来有一次在上海，我在马路上见到了海岩这本《玉观音》这本小说，因为我喜欢逛书摊儿哈、啊，就是一看到这本书，我就说，哎呀，很少看那个商业小说，我就买一本吧。结果回想，我当时想起来，我当时下午3点钟买的，到了家里那个4点多，我一口气把这书看完了。看完以后说，我当时晚上11点钟，我想，哎呦我的天，我说这本书要是将来拍电影、拍电视剧。谁要是拍这个戏不找我来作曲，那他就傻瓜啊！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啊，当然说话说的比较糙啊，当时，但是也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啊是有冥冥中有预感的，就是我心中有感觉啊，就是没有把我绕过去。就过大概3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我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不知道是谁打来的，说你是叶小刚吗？我们一听声音不认识，我说啊、哦、我是，你是谁？他说我是电视连续剧《玉观音》的导演丁黑。我要拍这部电视剧，我想请你为这个戏作曲。我当时觉得特别高兴，有时候也有第六感觉，我当时觉得这个戏也许绕不过我去，就跟这个奥运会08年奥运会那个郎朗那个星光那个曲子一样，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曲子绕不过我去，海岩这个戏我觉得也绕不过我去，果然就来了。所以当时我就很高兴的为了这部戏做了曲，就去了云南的外景地。海岩老师自己亲自做的词，我写的时候主题歌，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那么我到了那个云南外景地，我还跟佟大为跟孙俪到云南去转了一圈，因为我当时已经一把岁数了，对吧，他们都是小年轻，我说你们当时这个你们平时中恋爱是真的这样吗？反正聊了一些这样的话题，所以这个音乐就这么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呢，当时呢做了很多乐，各种各样的主题，各种各样的调都有。配乐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就是说这音乐学的，他们听得挺高兴，说有点舍不得，因为故事情节惊险片属于那种节奏很快的，没有机会给你大段的抒情表示山山水水，一座桥长镜头一直推拉，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的音乐，由于我后来海岩就说上来可惜了，就是使劲往上凑镜头把这个音乐给掏完，就这么一个故事。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音乐比较好听，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组曲。这个组曲就是原封不动，一点没有加固，就是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剪了大概9段，就出了一个组曲。当时演奏率是很高，全国各地都演。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怎么构思，我拿起笔来就写出来就这样。

0: 那天导演说你这个片子好像不是太流行，那就像有点像回顾展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那个争议，我就说跟这个音乐生活一段时间吧，我就把手机一关就没搭理，没理那个海源他要求我这个要动那个的，我就没动。他后来海源说黑了我的画，和这个音乐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回来以后该配的都配上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1: 本次呢，由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发行的玉观音黑胶唱片，并不是电视剧原声带的简单的复刻，而是收录了两部以其为主题延伸创作的交响作品，可以说是完成了从影视配乐到独立交响艺术的完整的蜕变。其中呢，玉观音组曲2001年是叶小刚构建玉观音音乐世界的核心的基石。
0: 他跳出了影视配乐的功能性的框架，对主题进行了交响化的重构，还有延展，也使其成为国内各大乐团久演不衰的保留曲目。叶小刚特别提到，这张专辑啊，也证明了当年自己对于这部电视剧音乐的全力以赴。结果这张碟23年以后重新录的音，他又唱了一遍，这边是录音室去年录的，将来我们会再出一个碟，就把老录音新录音一起出一张碟，会更有意思。 这个里面的录音是去年录的，其实玉观音当时写了很多很多段的各种各样的主题乐，表示有追车的，有缉毒的。那么这个音乐写了很多，后来的主曲是没有任何改动，就是把这个音乐原封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变了一个主曲。后来呢，也是因为这个音乐大家都很喜欢，后来杭州爱乐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玉观音再变一个小提琴协奏曲，要拉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大家耳熟能详。那么玉观音应该算得上是。
2: 安初能生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小提琴的随想曲，结果呢，我就主题主曲里面的音乐我都没有，除了这个主题以外，其他那些主题全是在玉观音的电视剧里用过的音乐，就写过的音乐，就是当时大家这个戏不演了，大家也不记得了这个，我就把这个主题再拿出来，让小提琴再拉一遍，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一个音都没有加，旋律一模一样。
0: 我只是在调性上啊、结构上稍微前前后后调整了一下，把它变成小提琴随想曲符合小提琴随想曲的那个结构的模式，让它来做一个再从头到尾的叙述。但是主曲里面那些很重要的段落，小提琴主曲都没有用，主曲用的是玉观音里面的其他的音乐，所以就是我现在我等于说把这个玉观音的音乐全部给用了，也是时代的原因啊。我们知道。 比方说《叶赛尼亚》电影是吧？时光倒流70年，这些电影音乐留下来是因为导演和作曲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特别正统，所谓正统啊，艺术产，所以方方面面都不可缺。那么《叶观音》和当时我是用这个办法来做的。那么现在的电影音乐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基本上是制片说了算，它只是让你填空，这也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吧。陆观音故。
2: 录过好几次，一个是张译，一个是李新草，一个是于峰。至于说那张碟啊，哪段是谁指的，我都不记得。那么这次就是一个德国的乐团，一个德国的指挥。德国的乐团就是工具啊，就是机器，你给他什么他就奏什么，就奏的特别好，也没什么更多的讲啊，什么故事是怎么回事啊，人物不用，衣服上写的清清楚楚，这里是抒情的，他就给你奏抒情；这里是激烈，比如说有追车啊，缉毒警察去追那个匪徒。
0: 他就能也追车，特别专业，就你不用根本废话，你把谱子给他就行了。录了2天，因为又录主曲，又录小提琴随想曲。但是陆威是他是中国人，所以他里面的小缓慢啊、小滑音啊就不用讲，邀请个外国独奏家你就辛苦了，就累死了。当滴滴滴，那个滑音滑上去一点点，和不滑差得很远，所以这个陆威就不用讲，一上手知道该怎么拉，所以就很省事。
1: 当然，我们现在国内的管乐也进步很大。2004年和2026年到底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是当时跟德意志交响乐的签了一个合同，我录了4天，2天是录的玉观音，另外2天录的别的东西，所以就是用这个乐队录，就是挺省事儿。说到叶小刚和朱桦，他们有着跨越20多年的合作，两人正式合作的第一首作品是2003年上映的抗洪题材电影惊涛骇浪的片尾曲《当兵的人在哪里》。 这部作品呢，也是荣获了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歌曲奖。这次出狱让叶小刚对于朱桦的演唱实力深信不疑。此后20多年，两人先后合作了数十首经典的作品。 以下来听朱桦和叶小刚两人的分享。
3: 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讲述23年以前的这样一个电视剧，也耗费了我们特别多的心力，在当时的录音的过程当中，我应该问叶老师，他怎么找到的我？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当兵的人你在哪里》，
2: 那个叫我怎么不爱你？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当时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片子的片尾曲，叫我怎么不爱你？这首歌留下来了。
3: 这歌真好听啊！
2: 后来我很多电视剧的歌都是他唱，就是连《红楼梦》都是找他唱的。我自己写了一首《望凝眉》，就是他唱。啊，你先说说当时唱《玉观音》的情况吧。
3: 对，最早期的合作就是这个《玉观音》这首歌。怎么说呢？当时叶老师给到我的时候，其实它跟普通的流行歌的录音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有点像音乐剧的歌啊。
3: 对，他给我的要求就是，他说我要有一点音乐剧的那种色彩，其实就是在流行的那个方式当中有一些戏剧的冲突的那种表达。然后我先去他家，他弹着钢琴告诉我呼吸换气的每一个地方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进棚的顺序也不一样，是要跟所有的管弦乐队先一起唱，就是同呼吸，然后乐队和我互相之间的那种
2: 速度一致了。
3: 对，速度一致了之后我们再分别进行录音。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高科技可以去修你的音准，这个那个的，就是完全要靠每一段的每一次录音的时候你的情感音高准确度要靠本身的这个透过唱去完成，然后在一个超级控制狂的监控之下，我就完成了第一版那个电视剧的录制。弦乐响起的时候，我就觉得音乐这个事儿吧，有时候特别像一个，它像一个日记，就是我怎么样那天在那个棚里在外面等着，我听的就是这一段弦乐的录音，所以就好像记忆又都回来了。其实演唱叶老师所有的作品就是突破了一种舒适区，要在另外一个音域里面，就是跨越流行歌手的那个音域去完成，然后他还要流行的感觉，还要有音乐剧的味道，所以好多的要求。这个曲子当中好像就是有一个高潮，它那个长音很长，之后要等待一个竖琴的给你的一个提示，那里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呼吸在情感里面，然后接着再完成后面的乐句。
2: 所以对流行歌手来说，要保持足够的气，要把声音挂在那里啊。他那个音准不是往上涨的啊，有些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美声的或者民族的或者流行歌手，他喜欢把这音，这个音在那，他慢慢往上涨，涨到哪不能这样，把这个衣服啪往上一挂，他那个音准就在那。所以对演唱来说是高难度的。哇，第一首歌是什么？我也不记得。
3: 当兵的人你在哪？
2: 当兵的人你在哪？当时是讲那个抗洪救灾。等到最后了，这个片子要结束了，要一首非常温情的歌，就是说，这个画面是全部体的战士在抗洪完了以后，全倒在大地上睡觉。这个音乐这时就不能大声哗啦哗啦了，就是要非常深情。所以那首歌我找了他，所以发现他这个高音的控制力、高声区的控制力以及那个细微那个感情表达，他特别好。朱桦是这么一个歌手，他不需要有过分的去修饰他，你一提要求他就能做到了，所以技术上是很难的。然后就是玉观音啊，后来一系列的歌都找了他唱。
1: 时隔25年再次现身，朱桦表示，现在他的演唱少了一些当年的拘谨，和弦乐的配合更加默契，自由度也更高了，音乐的表达空间也变得更为的宽广。
3: 不同的感受还是挺明确的，就是因为我耳机里面叶老师录回来的那个大弦乐团，它会让你有无比的歌唱欲望，就是它就是一种相互的一种刺激。然后呢，这次叶老师他用的是一个全新的录制技术，叫7.1Hz。我前面大概有5个话筒，但具体的用的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录音师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法。是不是您的这张唱片也是已经不是传统的立体声，而是一个全空间管的叫全相声？这是一个现在最新的世界的一个成品递交的一个技术，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如果和20多年前比的话，因为这个歌我太熟了，每一次叶老师的演出现场演唱，然后呢20多年前可能刚拿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拘谨， 因为和乐队的那个关系，但是多了以后，就是人生在这个弦乐当中的这种自由度，我觉得会更好。当然我觉得我声音，我觉得应该比20多年前要更好，因为它好像更宽。叶老师的作品是唯一一个能够写在我一个就是那个音区很容易声音就表达得很透彻的一个作曲家，唯一的一位。
2: 后来我在中国的各个乐团也出过无数次的《玉观音组曲》，最后一首都是朱，这个别人找不了，别人一听过朱桦的唱，你再请再有名的歌手，人家也不愿意去唱。第一个呢，我不知道是觉得不好意思呢，还是觉得唱不过呢，还是觉得我要唱出来是怕叶老师不满意的。我请过很多歌手，有时他们一扣了，他们歌手都挺忙的，那有时候朱桦不去，那就不演了，只能这样，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这次我也想过，朱桦不瞒你说，我想过是不是找一些现在当红的歌手啊，有些歌手红得发紫，对吧？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录音都没发，我知道肯定会失败的，因为人家不愿意碰不了了，这首歌碰不了，所以你是专利啊。
1: 以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玉观音》的主题曲《与你相随》，品读其中细腻深情的演绎吧。

0: 这个质感我没想到，我觉得真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演唱者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首作品，所以还有他的录音混音，最离不开的就是作曲家本身还有整个的乐队，我觉得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合成为这个样子。
1: 这个曲子歌手这段歌曲比速度比原来大概慢了5秒钟，偏慢了一点，因为他没有画面的要求，那个画面导演说片尾2分钟，你多1秒都不行的，他只能颤着那个。那现在这个单唱，所以指挥在听录音的过程中，他比原来稍微缓了大概5秒钟。这5秒钟，头上的锅会头上的锅，那个音很，那个高音掉在那里。
0: 后退，这个地方要完全换一个音色，要沉下来，所以这里面还有挺多机关暗道的。
1: 我写作品的，我就大言不惭或者就是毫不客气的说的，就是他音乐，我的音乐本身出来那个精气神啊，它是一个古典音乐的规格，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一听就是古典音乐。所以呢，这个呢。倒不是说某一个音乐我就打动了，某一个音乐我就没打动，我一直是这么做音乐。首先我说我没有太费劲做这样的音乐，就是我拿起笔来就写，就是这样，啊，我就天生吃这碗饭，啊，这个也没有说抓耳挠腮写不出主题来，好像好小说里写电影里描述的，啊，作家艺术家写不出东西，抓耳挠腮拿头撞墙，我从来没有这样。这个喜欢的人多，这个你架不住人家喜欢，对吧？这个千金难买愿意，所以呢，乐团又花一定的力量，花一定的精力财力再去委任一部作品，肯定是他愿意演，他才会请我做。
2: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寇方池的讲述，深入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还有训练机制。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让我们当一当
3: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4: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1: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3: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5: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1: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3: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

0: 事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近年来啊，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从智能对话到辅助决策，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但是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前沿的科技的时候，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实呢，早在几千年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在尝试构建一套解释宇宙万物的超级模型了，那就是周易。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周易学会理事寇方池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把周易看作一个精密运转的上古认知大模型，那么它的阴阳符号就是底层的二进制代码，64卦呢则是模拟万物的算法框架。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寇方池的讲述，深入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还有训练机制，去解读那些隐藏在图腾还有古老巫术背后的生命密码。
2: 图腾也纳入到了我们周易的里边呢。那比如图腾意识啊，这种图腾意识，因为图腾在神话之后，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先民啊，他会在部落里边各自有自己的图腾。那这个图腾它有寻根意识、祖先崇拜、精神凝聚，因此它通过图腾来把大家凝聚起来，然后呢，还通过图腾来延续传统，来区分善恶。所以图腾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图腾它蕴含的这些内在的这种上古时期的文化理念呢，它的这种审美啊，所以我这里引用了王振富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类的原始图腾意识与观念的发生，一开始就存在着通往哲学、美学和艺术意识的观念之发生的历史性契机。就是那个时候，当我们的先民开始用图腾来表达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我们先民的这种哲学，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意识在里边呢。那么这种生命意识后来就会融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典籍里边。比如说让大家看几个图腾啊，玄鸟啊、凤鸟啊、东方苍龙星宿。我们说这个天空，我们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农耕文明，因此我们要观象授时啊，我们的先人要观象授时，要看天象，要看星象啊，因此呢会把天上的星空分成几个区域，比如我们说的这个4象28星宿啊，28星宿。那么东方苍龙星宿，龙就成为了一个图腾，还有有以虎为图腾的，有龟，以太阳为图腾的，还有以这个蝉啊，蝉为什么也能成为图腾啊？古人会认为它有个重生哈、它有重生永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此这就都成为了我们古代的图腾。还有比如说日神画像的，比如说水神的，还有对英雄的崇拜的，以及去这个拜太阳的，这岩画，有的岩画都是上万年的岩画啊，这是我们先民当时他们所内心所崇仰的文化的基因。凤是玄鸟，是阴商的图腾，龙是夏的图腾，龙旗作为夏的图腾，它一直用到清代啊。龙图腾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而我们所看到的龙，这个龙象，它是集远古中华神话、图腾和巫术多重原始文化意识集于一体的意象的显现。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龙，它其实既有神话，也是图腾，也是巫术啊。它把这多层集于一身。大家如果读周易哈、读到会第一卦就读到乾卦，乾卦的它的爻辞啊，六个爻辞全部都会写到乾龙、现龙啊、替龙、跃龙、飞龙、亢龙啊，都是用龙来代表。那么这个龙到底代表什么，有不同的解释，但其实我们如果了解龙，就是我们中华的神话图腾和巫术集于一身的，是我们的图腾啊，就会理解到了。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是我们

0: 这年以来我们考古出土的一些龙的啊这样的一些形象。那我们左边看到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右边看到的是河南濮阳的这个溪水坡遗址的用贝壳所来做成的这个龙塑和苍龙和白虎的这种啊这个雕塑啊，叫做蚌塑啊，就贝壳啊，蚌塑，它是跟天上的这个星空相对应的。那这也是我们近些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出土的一些关于龙的一些花纹啊，一些龙纹啊，非常美丽啊，非常漂亮的一些这个。当然，我们古代的先民他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啊，关键是他对它是一种图腾信仰。
1: 说完了图腾，还有一个更为接近周易卦爻画诞生时代的元素，那就是巫术。在文字还没有成熟的年代，古人是如何通过巫这种特殊的媒介来实现人与神的沟通的呢？从舞蹈的舞到巫术的巫，再到记录历史的史，这些汉字演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一套从降神到观测天地的逻辑呢？以下让我们跟随着寇方池一起走进神秘的巫术文化，听听他是如何为周易提供感应通神的数据支持的。
0: 这个巫术更接近于从上古更接近于我们这个周易的卦爻画出现的这个时代啊。那么巫术它是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文化意识呢？它是感应通神的。巫术它是用过这种巫的这种方式啊，用巫术的方式使得人和这个天和这个神能够达到一种沟通。而巫术它也表现了一种精神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在天和人之间要有中间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它代表了一种精神现象，它也代表着一种生命意识。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人的这个生命这个媒介才能够把神降下来啊，叫做降神啊，才能够降神。于是呢，生命意识在这个过程里边也得以凸显。比如说中国原始文化的主导形态以原始巫术文化为代表，它浸润着原始神话和原始图腾的原始因素。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是巫哈，这个字我们看到这从甲骨文到金文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巫是个什么样子，上面一横下面一横，中间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在做一个降神的仪式啊，降神仪式。那比如说这是在内蒙古的阴山岩画里边祈雨的，有两个巫，大家看到了吗？两个巫还在这下面啊，拿着这个降神的这样这些这个仪式的啊，祭祀降神。于是天上飘来了两片云啊，这是上万年前的这样的一种岩画啊，这两片云飘过来代表着这个祈雨成功了，雨要降下来了啊。那么在《山海经》里边也对于这个巫是有记载的，记载了十种巫啊，十种巫。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唐澜先生他们在这个《举楚文》里边说到，这个巫应该是这么写啊。这个巫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写的像一个十字一样的这个巫，我们看啊，大家都见过这幅画啊，就是伏羲女娲的这幅画。他们各自手里都拿了一样东西啊，拿了一样工具啊。大家看到伏羲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哎，伏羲手里拿的是锯，而女娲手里拿的是龟啊，龟和锯啊，龟和锯。那么这个龟和锯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说测量天地，其实是用来在这个执掌和祭祀啊，它作为一种执掌者啊，来做这个龟是圆啊，这个锯是方啊，没有规矩，规矩不成方圆。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舞是什么呢？拿着牛尾在跳舞啊，它用跳舞的方式来降神啊。因此巫和巫还是相通的。那还有从巫还要到史，从巫到史的一个过程，就是巫它会后来发展为史。史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史的一个字啊，大家看一只手拿着一个钟啊，拿着中间这个钟，钟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这个钟是什么意思？给大家再看看这个钟字啊，这个钟。那么我们很多的解释都认为这个钟是一个旗子，因为上面有飘的这样的一个飘带啊，认为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国或者是部落里边，中间竖一个旗就代表着这个钟啊。但是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这个钟其实是叫做立钟以测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天象有关啊，他用这个来观象授时，因此呢他要测这个太阳的影子来确定时间，因此这个钟是用来测影的一个东西，一个工具或者一种行为啊，它与这个远古的巫术和卜问有关。因此手里面拿着一个钟啊， 就代表着他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天地有关的，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他记录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说文里边就说他有左史有右史来记录以前的这个君王他们的行为和言行啊，言和行啊。因此我们看到巫会发展为巫史，巫史后面成为史巫，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巫史文化的一个传统。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有从神话到图腾到巫术，它作为一种数据，一种先民的一种文化基因，其实是包含在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周易的卦爻画和卦爻辞里面的啊。
1: 从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到图腾的精神凝聚，再到巫术的感应精神，这些都构成了周易大模型纵向的历史维度。那么这套模型的横向数据来源又是从哪里诞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仰观俯察这四个字当中。
0: 那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上古的现实维度，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的圣人在写周易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它叫做仰观俯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然后呢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他来进行了一番观察，把他所观察的东西也纳入到了我们所看到的。目前我们这本书还在啊，有卦爻符号，有卦爻辞。那么我们看他仰观俯察是怎么仰观俯察的。在周易的系辞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古者剖析氏之望天下也，就是古代的时候伏羲啊，伏羲是画八卦的我们的人文始祖啊，他来掌管天下的时候，他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他来观察天象啊，天地的日月星辰的运转，他来观地啊，地上的山川河流啊，这个动植啊，一切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然后呢还观自身，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这些都观察了之后，于是始作八卦，他才画出了八卦符号。他用这八卦符号来干什么呢？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用这八卦符号来通神明的，你看他要通神明，跟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从神话到图腾到巫术其实是一脉相承，于是呢才有了八卦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来比类啊，来描摹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因此呢就形成了八卦。这些八卦符号呢，我们会看后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八卦图啊，比如说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其实关于文字在说卦传里是有记载的，但这个图出现的比较晚。那么这个图的出现，其实是对于说卦传的这些文字的一个直观的显象。那我们看左边的，这叫先天八卦图。这个先天八卦图我们看到叫做天地定位，天在上，地在下，看到乾卦和坤卦，然后呢山泽通气，那个泽和山我们看的都是对角的哈，山泽风雷啊，然后水火就是对角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方位上的。但是方位之后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他不光说了一个方位，接着他就开始说事物运行的这个规律，说时间了，一旦有变化他就在说时间。因此他在说数往者顺，之来者逆，过去的走到现在了，而现在呢正在往未来走，我们正迎着未来，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预测未来，这叫做知来者逆。那右边这个就叫后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我们看到它是以时间来说空间，如果是先天八卦图是空间说时间的话，那么后天八卦图是时间说空间。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卦传里说，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之一乎坤，月言乎兑，战乎前，劳乎款，成言乎艮啊，这个是朗朗上口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说，万事万物刚刚萌发的时候，就像春天从震开始，然后呢齐刷刷成长起来，到了巽，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到了离卦这个时候，然后一圈一圈一直到了什么呢？到了艮卦结束，艮卦到了冬天结束了，然后呢春天即将到来，春天到来就到了震卦。因此这个艮卦它既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我们看到后天八卦它是先说时间，但是呢也说空间，因为在这段话后边就开始说他们的方位了啊，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相组合啊。那因此 我们看到戏词传里就

0: 就说了，意与天地准呢，周易是来秒谋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他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啊，俯察于地理，所以呢周易他可以怎么样，知幽冥之故，那些暗的明的它的原因是什么都能够知道，他又能知死生之说，又能知鬼神之情状，就是因为他去了解了以天地为准呢。所以以天与天地是相似的，他描摹的是整个的天地间的一个万事万物，它是一个大模型啊，它是一个体大四经的一个大模型，时空大模型，这六十四卦。因此我们看到，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留，乐天之命而不忧，安土敦浑人，故能爱。这里边不仅仅讲了数据，不仅仅讲了万物，他还讲到了忧，讲到了爱，有了情感，有了生命在里边。
1: 说到周易的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一个从空间推演时间，一个从时间描述空间，共同构建了一个时空大模型。但是呢，这套大模型之所以可以运转数千年而不衰，还在于它精妙的架构设计。那么如果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看，周易的符号系统究竟分为了哪几层呢？它又是如何像现代计算机代码一样，通过阴阳、八卦、六十四卦以及动态爻变来实现对万事万物的精准编码的呢？
0: 所以当我们

0: 层是阴阳，那第一层最内面对内圈的地，它是一个二元分类。第二层就是我们的八卦，刚才我们说要取它的特征啊，它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卦象啊，有卦名，有卦象，有卦德啊，把它的特征来提取出来，抽象出来。因为我们说有那么多的数据哈，那你怎么最后能够把它然后成为一套这个体系，然后才能够运用呢？他说要压缩哈。那我一下就明白了，我们这个也要压缩是吧？我们看到了又是神话啊，又是图腾，又是这个巫术，然后又有那么多的这个天地万物都纳入进来，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压缩才能够形成一套体系，因此就压缩成了八卦。那压缩成了八卦，因为它分成了，把它分成八类，那些没有用的细节都把它舍掉了，把它最主要的抽象出来，这个特征抽象出来，形成八卦的系统。那么这是第二层。第三层的时候就是64卦的复合情境了，把这八卦这个进行复合，进行彼此的一个配对啊，配对之后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境，因此呢它就变成了第三层。还有它的第四层，第四层是什么？因为每一个卦有六个爻，64个卦就有384个爻，384个爻我们把它当做384个个体，那就是我们说读周易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把我们要摆进去，但是384个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变啊，阴变阳，阳变阴，而且卦和卦之间也可以变，卦和卦成为一个整个的大体系啊，它是可以变化的，因此呢它是动态的变量啊，动态变量，一个爻一变，整个卦就变了，整个体系就变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第四层来看作它是动态变量。这是不同的卦序啊，左边这个是我们的金本周易的卦序，64卦的卦序啊，有这个序卦传啊，我们按照这个乾坤追谋续诵诗啊，比小续其履太匹，它有64卦的卦序。我们现在如果读周易啊，就比如说我这本周易，大家读的时候一定是按照这个卦序1、2、3、4读到第64卦的。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卦序，比如说右边的这个图啊，就是汉代的经房是一个相术易学家哈，相术易学家他把它分成了个八宫卦，他这个八宫卦就没有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卦序来排序，他的八宫卦分为了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个宫啊，每个宫里边有八个卦，而这八个卦它是通过叫做1世、2世、3世、4世、5世游魂归魂啊，用这样的一个命名来给它命名的。它是因为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卦的变化。那么它这一套体系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预测啊，用来占卜，用来预测整个这条体系。这是这个相术派的医学家啊，汉代的经房。
1: 好了，今天感谢寇方池老师带我们领略了这样的一场跨越古今的思维盛宴。周易呢，它不仅是一套古老的占卜书，更是一个不断被历代智者训练和丰富的认知大模型。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把神话、图腾、巫术和现实万物统统纳入其中，只为给我们提供一个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的决策参考。那么关于周易的符号系统，还有哪些没有被发掘的奥秘呢？也欢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集吧。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再会喽。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位为儿童早期生长发育和疾病预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著名育儿专家，被誉为国民奶奶的张思来。张奶奶退休前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著名儿科专家，离开一线岗位后，她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自己的专业与热情投入到科学育儿的科普事业中。她是最早一批在互联网上为家长提供在线咨询的专家，二十多年来累计为几千万年轻父母答疑解惑，陪伴了无数孩子健康成长。针对孩子成长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还撰写了大量育儿书籍，其中很多都成为出版市场的畅销书。2021年，张奶奶荣获了点赞2020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称号。采访那天，张奶奶刚在外地做完公益演讲，回到北京的家中，一进门，她便热情地接待了我。

0: 您是才从淮安回来，然后明天要去安阳。
1: 对，河南安阳，六月份还有潍坊、唐山全国公益讲座嘛，我觉得挺好的。对于我来说哈，我挺喜欢这个。这么多年走了400多个城市，除了西藏我没去，全国都跑到了啊，而且县一级的城市我也去了。其实越基层越需要新的育儿的这个理论，让家长了解，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现在我身体还行，虽然82岁了，但是呢，这不是最近还想酝酿着写一本书吗？我就想写这个引领人怎么度过自己这段时候。我第一个，首先我感觉到退休不是你就是完全就休息了，我退休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我是这个观点。那么来弥补你上班的缺陷，你比如说哈，我上班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孩子，5岁的孩子，

0: 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肚子疼到医院来看病来了。那到医院来看病，我就给他检查，查了都没事儿，什么检查都没事儿。后来他说肚子疼，也不拉稀，也没有便秘，可是我摸着肚子呢，也看不出来。但是你摸哪儿，他都说疼，摸肚子。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家长说，我说你先带孩子回家，先休息一天。我说明天你再过来。后来他就，带回家一天，第二天就又来了。来了，问他，我说孩子怎么样啊？肚子疼了没有啊？孩子没说疼，玩的还挺好。我说那就送幼儿园去吧，然后就给送幼儿园。哎，走到路上，哎，这孩子又说肚子疼，哭闹的不去，我就又给他检查，检查看他哪儿都没问题。我觉得这孩子不是气质上的病，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后来我说你先带着孩子休息两天去，你再看两天孩子怎么样，我说过两天你再过来找我来。后来这家长回去待了两天，过两天又找我来。找我来了以后呢，他就说孩子回家以后都没事儿，可是我一送幼儿园他就说。后来我就问，我说这孩子从小谁给看大的？他说的，嗨，就是因为我工作忙嘛，从小都是爷爷奶奶看着的。我是因为要上幼儿园了，我给他接回来了。给他接回来以后，孩子呢，就是不愿意去幼儿园，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我说的，那你回去好好的跟孩子好好相处一段时候，孩子老想他爷爷奶奶，就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更不愿意去幼儿园了。后来我想这孩子就是心理问题了哈，但是心理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我的缺陷。我们上大学那时候，在大学期间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呢很多的课我没有学习，比如说心理课还有其他的一些课我没有学习。那我就想我退休我要补上这一课，所以呢我就认为我退休可以干我最愿意想干的事儿，我就参加了心理学习班，然后看了这个婴幼儿的心理这方面的书，然后提高了自己。另外嘛，那一段时候呢早期教育还是挺重要的，后来我又补了这个早期教育，我就跟很多的搞早期教育的这些机构联系，跟他们学，然后我就充实了我自己，充实了我自己就开始呢就全国各地公益讲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1999年时候新浪育儿这个频道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请我当专家顾问，那时候就是论坛嘛，我就跟论坛回答家长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家长存在的这些个问题，孩子在育儿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就写了很多的书。
1: 对，
0: 比如说女育儿的方法正确吗？还有育儿路上答疑解惑，就对大家这些问题。还有又写了一个什么，从那个新手到育儿专家，就告诉妈妈怎么转换。然后我还又写了什么，那时候新浪不是有微访谈吗，我又写了张思来育儿微访谈。还有针对着家长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呢，我又写了这个张思来谈育儿那点事儿。我写完了这些以后哈，后来妇女出版社就跟我说，张老师，你这个内容东西啊挺全面的，我们是不是来一个系统的？他们就积极支持我。我一想也是哈，也是我把知识在这方面更好的这个给他统筹，给他更全面些，给家长进行教育。所以呢我就写了这本书，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这本书呢还很荣幸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这本书里头呢，我包括什么孩子的养育、孩子的疾病、孩子的免疫注射，还有早期教育， 这方面我觉得我就给他写这本书，还没想到还能获得这个科技部的这个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这是我写完这个，但是我在新浪微博，我每天大概有两个多小时是在微博上来解答家长的一些问题。很多的妈妈就是从她怀孕到孩子出生这一阶段里头，她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她不理解。比如说我们孕期的这些个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对孩子对大人有什么好处？怎么样让你科学育儿？那个时候我不是还带我两个外孙子吗？
1: 啊，
0: 从小带了两个外孙子，我也有一些实战的经验，我就写了这个张思来育儿手记。它是分上下本的，一个孕产期的保健，一个零到一岁这个阶段孩子出现的问题，我一个个解答。你孕期里头你多少周多少周做什么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我都给你学得清楚啊，让你知道，就是一步步指导。然后呢，我一到四岁呢，我又写了这个告诉你怎么养育孩子，然后怎么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孩子在发展到每个阶段里头，他的心理生理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些个变化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写了这一套书。没想到这一套书还销售的特别好，好像50多万套了，
1: 算是超级畅销书。
0: 对，后来呢，因为我是隔代育儿的，那么就有很多的家长就在微博上跟我说，说老人什么带孩子怎么是太顽固了，哎，什么老人惯孩子了。后来我一想，我也是隔代育儿的，针对隔代育儿，我们怎么看隔代育儿？因为隔代育儿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带孩子的方式，
1: 而且普遍的
0: 这个形式都是这样的。但是隔代带孩子过程中，你要分清楚，我跟年轻的家长说，责任人是谁？第一责任人不是老人，你们是第一责任人。另外，对老人带孩子的辛苦，那你就应该体谅他，你不要老埋怨我们老年人，对不对啊？我总跟他说，我说我就说跟全国各地讲课，我也谈这个。我说，比如说你回家了，这个下班回家，你问你妈妈，妈，我们孩子今天早上中午吃的是什么呀？你妈妈就跟他说，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马上就说了，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不能再吃这个。那你说你妈一天辛苦了，她愿意听这个吗？她肯定不乐意听。但是你要换一种方式说呢，哎呀，妈，您看您多辛苦啊，这个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礼拜六礼拜日您跟我爸俩人去看电影去，我在家看孩子，你妈是不是特别高兴？然后那你再说，哎，妈，你听说某同事的孩子哈，那个老人带孩子给孩子吃什么吃什么，您说合适吗？你妈是傻子呀，你妈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但是你给妈留了很大的一个面子，这老人已经给你付出了不求回报的这个，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老人给你带孩子，有很多的老人都是从外地到一个新的城市，
1: 对对，
0: 他没有他的朋友，他特别怕担心这个孩子受一点委屈。你比如我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孩子老人老惯孩子，给孩子吃糖，我每次就跟家长说，你不能说，妈，你怎么老给孩子吃糖？我就想问这个当妈的，你平常给孩子讲的时候，你给孩子讲没讲吃糖的危害性啊？你没有讲这个呀，对不对呀？你不能这样。另外还有一个，老人为什么要管孩子？因为老人怕到你们埋怨，对吧？孩子哭啊，孩子闹的。我记着我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谈老人带孩子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后来他说的老人带孩子，现在有人说什么焦虑症、抑郁症。后来我跟那编导说，那次编导也是到家来跟我说的，我。

0: 我说我怎么就没有这些问题啊？后来那编导跟我说，你是儿科专家，你当然没这问题了。后来我就在央视看了那个片子哈，就是老爷爷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个猫突然从那个花丛里头窜出来了，一下把孩子给扑倒了。这一扑倒了呢，这个孩子就摔伤了，摔伤就上医院看。回家以后，这儿媳妇儿儿子这埋怨呐，啊，您怎么看孩子的？从此以后，这老人就带孩子特别焦虑，更不敢放手了。孩子，他老盯着这孩子，所以他有焦虑的情绪了。那为什么说老人会有抑郁的情绪呢？他有抑郁的情绪，有我们很多老人带孩子的，他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现在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尤其他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里头，尤其是婆婆跟儿媳妇儿，他很怕你们看不起我，又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没有自己的朋友圈，所以也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1: 对对，
0: 哎，我一看央视给我看的这些个，我觉得确实有这些问题。我就想跟年轻人说，你体会了老人给你带孩子的难处了吗？对不对呀？你们是带孩子第一责任人，为什么把这个重担都给了什么？给了我们老人了。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我在写这本书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说老人带孩子没有问题，老人也有很多旧的观点。那么我们怎么跟老人去沟通？你比如说儿媳妇儿跟你有一些矛盾看孩子的，那这儿子在中间当调和剂呀，对女婿有一些看法，那你女儿去当调和剂，对不对？而且你有问题以后，我们背后去协商去，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和当着别人的面去指责。所以我就想写这个，就是隔代育儿不是那么简单，也是通过我带孩子，我怎么看这个家庭关系，我是这样就写了这本书。我当时写了这个书以后，后来那个我们中央台的老年节目还请我去专门讲了这个，怎么样跟女婿处好关系。
1: 这就是您的实践经验。
0: 对，我的实践经验，所以我就写了。我写了这些书以后哈，我还有一些想法啊，因为我这个吧是中国妇女出版社，他们特别支持我的，所以我写了这些书吧都特别受欢迎。但是呢，有一些科学育儿的这个观点哈，包括一些孩子在某一个阶段出现的什么问题，我怎么给孩子进行教育？我又萌生了给孩子写绘本。我首先写的，比如说我们孩子的问题，你也有孩子，你也知道，你比如说孩子发烧了，发烧咳嗽了，腹泻了，这个便秘了，要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么我就写这个绘本，我前面呢是让孩子看，后面呢我有一篇文章是张奶奶给父母的一封信，来给父母做一些科普的知识。你比如说发烧，其实我们发烧处理的时候就是两种退烧药，一个是对乙酰氨基酚，一个布洛芬，就是这两种退烧药。那么现在底下也有基层的，也有很多处理的不合适，我就写了这本书。后来我一想，我们孩子在发育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挑食拣饭，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时候没有注意保护好自己，家长过度的保护，比如说这个不让孩子出去，不让孩子接受大自然，你动什么都觉得特别脏，啊，就不让孩子去动这些东西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你接受了大自然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免疫系统，对这个你接受的这个东西产生抗体。但是我们家长不是这样想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哄孩子，给孩子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实际上这些都会害孩子的眼睛。

0: 对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又写了不生病，我的身体棒棒的啊。我还没想到我这两套书啊特别受欢迎，印度是吧？啊，印度、越南还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买走了版权。去年吧，台湾出版社呀、又跟我重新签了合同了。他说：“您这套书啊，在我们台湾特别受欢迎，我们把它给做成音频，要做成音频，所以要重新签合同嘛。”我又签合同。哎，就写了这个书哈，不生病，我的身体棒棒的，健康绘本。
1: 对。
0: 然后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孩子到了两岁以后，家长就觉得奶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你看哈，我们前年中国营养学会提出来了一个，就是要添加奶豆，奶豆添营养，就是建议多吃奶，然后多吃豆制品。后来我就又写了一本书，就是牛奶宝宝小精灵。这个牛奶宝宝小精灵就告诉孩子，孩子是需要终生吃奶的，对吧？你可以吃奶，你也可以吃奶酪，你也可以吃酸奶，你也可以吃奶粉，都可以。包括我们成人，我们也建议你终生吃奶。同时我们也建议孩子为了骨骼的很好发育，增加他的抵抗力，我们建议再吃，同时吃维生素 AD。所以2024年全国这个专家共识也提出来了，建议吃维生素 AD， 每天补充维生素 AD 一直到18岁。孩子的安全问题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刚一学会走路，他对什么都好奇，比如1岁到2岁的孩子，他就特别喜欢抠那孔。
1: 对，
0: 是有孔的地方，带孩子都知道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就不太在意这个，所以你走了以后，你应该把所有的插销全关上，或者是你每个插销都有保护套。但是我们家长没注意这些问题，往往就出现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水，对于越小的孩子，哪怕就是那么一个小澡盆的水都能够是让孩子溺亡，对吧？那再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有可能到河边玩，到海滩上玩，那这个溺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孩子玩火，我们有的家长什么喜欢抽烟了，火柴随便乱搁了，所以你像这种情况下，孩子尤其是过春节了哈，放炮，
1: 对，
0: 你放炮的话，你一点也很容易引起火灾来。所以呢，我又根据这个，我又写了安全里头就是注意防火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主张孩子哈，在3岁之内不能吃整粒的坚果。3岁以后呢，那么你可以吃，但是吃这坚果或者是就是硬的那大的东西，我们建议你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吃，不让你一边跑一边跳着吃。但是我们孩子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气管异物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又写了一本书，儿童安全绘本，来专门给孩子讲，然后告诉家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是我经常碰到的。
2: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为儿童早期生长发育和疾病预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著名育儿专家，被誉为国民奶奶的张思来的故事。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栏目，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夜爱听栏目。我们阅读的文章选自央视新闻夜读栏目，我们的 AI 视频呈现由总台录制六部完成。欢迎大家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移步央视频文艺之声账号，收看我们同步呈现的 AI 视频。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疲惫了。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的能量在无意中漏掉了。当你从容开启早晨，专注眼前事，把时间活成自己的生命，你会发现同样的24小时竟然可以长出更多的自己。可人生不只要管理时间，更要面对选择，选专业，选工作，选那条对的路。总有人在耳边说另一条更好，让你怀疑摇摆，但正如一位00后斯诺克冠军所说的，我经常站在冒险那一面，选定一条路，把它走成对的路，才是真正的勇气。今天我们阅读的两篇文章，一篇教你赢回时间，一篇教你坚定选择。愿你从明天清晨开始，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欢迎收听今天的夜爱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事务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便能产出更多的自己。接下来我们为您推荐几种提升一天能量的好方法，让时间成为我们的复利。下面这篇文章叫做《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

有一句话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将早晨过得从容一点，比如花5分钟读几页书，听一段早间新闻，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内心便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迎来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地投资在自己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多出的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是用行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是认真的。第二个方法，解决那些未完成的事。所谓未完成，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台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让你反复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告诉自己，我选择稍后做，然后完全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纠缠你。专心眼前事，哪怕只做5分钟，也能让时间开始流动。第三个方法，节省决策时间。每天面对大量的大小决策，如果每次都思考一遍，会花费大量时间，损耗心智资源。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将决策的时间节省出来。首先，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心理门槛，低于一定成本时间的事，不过多纠结，省下你珍贵的决策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此外，也可以把有相似度的微小决策放在一起，一次性处理完。比如提前搭配好几套衣服，每次穿一套洗一套，可以省下寻找搭配的时间。提前为工作日准备好一周菜单，就可以不用每天花心思琢磨晚饭吃什么。第四个方法，让时间服务于自己。刷别人的动态，揣测别人的看法，比较别人的进度，这些都在无声地吞噬你的时间。每多花1分钟研究他人，就少1分钟用来构建自己。试着把别人怎么看我换成我要成为什么，把他为什么比我快换成我今天可以往前走一步。时间是你最珍贵的原材料，别把它浪费在别人身上。第五个方法，坚持一项长期主义。选定一件你愿意做10年的事，比如写作、健身、学习一门技艺，然后降低每天的期待，提高持续的天数。比如今天写50字，明天也是。时间会帮你淘汰掉所有3心2意的人，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坚持下来。复利不在惊天动地的努力里，而在从未断线的日常中。第六个方法，不去定义时间。我们往往习惯把时间分成工作时间、家庭时间、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心态所导致的问题是，一旦某个部分被挤压，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失衡。所以不妨在心态上将所有时间都当成自己的生命时间。通勤时听书是学习，陪家人闲聊是维护关系，无聊时发呆是恢复。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刻都可以是完整的。尝试这样想，你也就没有了浪费的概念，因为每一秒你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海德格尔说，人不是被抛入时间的，人就是时间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活中其实是没有无用时间的。你花费掉的每一段时间，都在从某一个角度塑造我们的生命。你如何对待时间，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生命。
人生中从不存在任何一个对的时刻，每一刻都是最值得开始的时刻，所以尝试从细微的行动开始，去夺回关于时间的主权，去做你热爱的事，去做对你真正有帮助的事，去做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事。当你真正活在了时间里，时间便会慷慨地回赠你，以平静，以力量，以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悄然生长。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首位零零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赛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经常站在冒险那一面，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人生也一样，我们会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抉择中坚定地相信自己。下面这篇文章叫做要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有人说人生本质上是不断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时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为你考虑，有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有网友分享的感悟，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条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做出选择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个不好，明天听那个人说有更好的，慢慢的就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完全不同。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与放下，当你选定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便与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怎么才能坚定地走下去？这里我们分享几点小建议。第一，决策之前做好功课。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搞副业，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不要全盘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价值的礼貌感谢就翻篇。

也不用反复纠结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就坦然接纳所有得失，不自我内耗，不反复回头。第三，别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顺的时期，很正常，你需要给这件事信心，等它熬过去， 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放弃。如网友舍鱼所说的，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 有人可能还是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感觉必须做决定，怎么办？当你实在不知道时，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答案往往就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 别把时间浪费在摇摆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就很好很好了。大胆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羡慕旁人的风景，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0: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8: 照亮生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走到了第五天。
0: 这一周我们按着国产动画的时间线，一天一天往前走，从上世纪50年代的开创，60年代的民族美学奠基，到70年代末的华彩终章。昨天啊，又看到了80年代中期的《九色鹿》《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和《天书奇谭》，每一部拿出来都是很多人心里我最爱的那一部。
1: 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时间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0: 这个阶段的国产动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故事不再局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创作者们开始大胆编一些完全原创的情节。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有的带讽刺，有的带荒诞，有的当年让不少小朋友看完之后心里发毛。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国产动画的黄金年代，十年间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主力，中国出产了超过100部动画片，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今天上半时段的童年放映机，我们要聊3部作品，《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就是那个黄金年代里最具代表性的原创故事。
0: 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我们将走进一位动画编剧林舒。《邋遢大王奇遇记》、《阿凡提》、《十二生肖》、《西游记》等系列动画剧本都出自他的手笔。一个学雕塑出身的人，怎么就成了中国动画黄金年代最重要的编剧之一？下半时段我们慢慢和您聊。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6·1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6·1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
1: 今天的第一部作品是1987年播出的《邋遢大王奇遇记》，13集的系列动画，编剧是林舒，导演是钱运达和严善春。主角啊，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小男孩，外号邋遢大王。开篇那段很多人还记得，小邋遢喝了老鼠王国的秘密药水，身体慢慢变小，被带进了老鼠的地下世界。
8: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大王，
9: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我们这位叫做邋遢大王。
10: 邋遢又怎么样？好赖也算个大王啊，对吧？

0: 个邋遢大王对我们倒是挺合适的。
1: 哎呦，糟糕，这只尖嘴老鼠看中了咱们这位邋遢大王。哼哼，这一下可要惹出点麻烦来喽。
2: 整部动画里，邋遢大王一直在想办法逃出去，到了最后一

0: 集，老鼠王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邋遢大王在混乱中终于找到了逃走的机会。
1: 公主，按照您的意思都准备好了，你看两边是乐队，这边是花轿。
2: 嗯，好，真妙。
1: 这辆花车是为新郎准备的。
3: 啊，电动的，好好。
1: 那一大圈都是放礼花的。
4: 嗯，好好。嗯，邋遢大王呢？
1: 啊，早捆起来了，压在断头台下面，放完礼花就杀他的头。
4: 嗯，那就开始吧。
1: 是，奏乐。

李花

0: 哎呦，你们怎么没有逃出去呢？
1: 嗨，眼看就要逃出去了，
2: 在这儿中了埋伏。
0: 看守呢？
1: 都去看杀你的头去了。
0: 嘘，快走，药性一过咱们变大了就出不去了。
3: 邋遢大王和普通的动画主角不太一样，他贪玩，不爱干净，浑身毛病，刚被抓进老鼠王国的时候还想偷懒，但是啊，他也很勇敢，遇到危险会想办法保护自己和同伴。一个不完美的主角反而让观众觉得真实，很多小朋友当年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会一边笑一边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干不干净。
4: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舒克和贝塔，1989年首播，改编自郑渊洁的同名小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严定宪担任导演。舒克和贝塔是两只老鼠，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舒克的飞机是红色的，而贝塔的坦克是绿色的，两个角色也是各有各的脾气。
3: 他们第一次见面啊，就闹了一点误会，舒克在天上飞，贝塔呢在地面开坦克，两人还打了一架。打着打着，哎，发现对方都不是坏人，就互相认识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5: 我飞机瞎逞能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喂喂，坦克手，坦克手，
7: 你为什么要打人呢？说话说话呀。
5: 我也不是故意的了。
7: 简直是凶手。
5: 你才是凶手呢，快给我滚开。
6: 好吧，看谁滚开。
5: 哎呦妈呀，是只老鼠。哎，

0: 怎么搞的？
1: 喂喂，你听着，你这只倒霉的老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快回答！
2: 早上好，我是飞行员舒克，讲话要有礼貌啊。
1: 好吧，就算你是什么舒克吧，快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3: 我要把你送到一个你做梦也没想到的好地方去。听说过珠穆朗玛峰吗？那山顶啊，既平坦又宽阔，四面
2: 都是万丈深渊。在那里，你想干什么坏事都行，就是下不来。
1: 舒克，我们讲和吧，我不想到什么峰上去。昨天打伤小麻雀，我不是故意的。
2: 嘿，我宁愿相信一只猫，也不愿相信你的鬼话。
1: 你简直太笨了，怎么能把我和猫比？你简直笨透了！再不停下来，我可要不客气了。
2: 哈哈，好吧，不用客气。
1: 哎哎哎！
3: 哈哈，这炮可打得不过水瓶啊！
2: 喂喂，你叫什么？大概叫阿猫什么的吧？
1: 你才叫猫呢！我叫弹个手贝塔。
3: 贝塔，哎，贝塔，我来教你。要打中我，先得把大炮给拆下来，然后啊，请个泥瓦匠把它安在头顶上才行。
1: 你在气我？
4: 相互熟悉的舒克和贝塔配合越来越默契。舒克和贝塔在空战中打了胜仗，他俩告别了皮皮鲁，来到郊外，发现米莉被三只野猫追打。他们奋力地赶走了野猫，救下了米莉。而由于家中没有老鼠，

0: 你救了我。
1: 你怎么到野外来了？
0: 你走后不久，主人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1: 为什么？
0: 主人说没有老鼠，养猫也就没有用了。原谅我吧，贝塔。现在我懂了，没有你，主人根本不会养我。贝塔，你出来吧，我再也不会咬你了，真的。
1: 他们干嘛欺负你？
0: 那只黑猫是有名的黑灵王，它硬要我交出吃的东西，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交不出来，他们就打我。
1: 哼，这些恶棍。那吃吧。吃啊。
0: 谢谢。
1: 你以后怎么办呢？
0: 不知道。
1: 看，他们交上朋友了。哎，先别下去，告诉贝塔让那只猫走开一点。
2: 贝塔，能不能让你的朋友走开一点？贝塔太
3: 好嘞。
1: 莉莉，你先过去。贝塔真的把那只猫驯服了。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4: 随便，反正我不回克里斯王国了，那真没劲。
1: 那就跟我们走吧。
2: 是啊，我们不怕别人来欺负，也不用偷偷摸摸的过日子。
1: 好啊，
2: 舒克，我得先送米莉回去一趟，就是那只被欺负的猫，帮人帮到底嘛。
5: 好吧，我也想回家去看看妈妈。那菲菲怎么办呢？不能把她丢下呀。
4: 我跟贝塔坐坦克走。哎，贝塔好吗？
2: 太好了，来吧。
6: 舒克和贝塔这两只小老鼠背负着小偷的骂名，却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别人。很多人是第一次从这部动画片里知道，老鼠不全是过街人人喊打的样子，有的老鼠也可以做英雄。跟很多老动画一样，舒克和贝塔呢，这部也只有13集，而郑渊洁的原著写了几十万字，也就是说动画片只拍了前面的一小部分。
7: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8: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9: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8: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10: 孩儿们操练起来。
8: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11: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2: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8: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7: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8: 勇敢
7: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6.1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8: 温暖与你相伴。
13: 下面说到的这一部动画片呀，更短，只有10集，是1990年开始播出的《魔方大厦》，同样改编自郑渊洁的同名童话，导演是扎坎、顾汉昌和强小博。主角莱克是一个6年级的小学生，因为考试压力大，跟母亲吵了一架，气得把魔方往地上一摔，结果魔方变成了一座大楼，他走了进去。好奇的莱克进入到魔方世界里，发现原来魔方大厦是由26个方国组成的，有装在罐头里的家长，还有玻璃国、火车国和星座号游轮等等非常有趣的国家。莱克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系列的历险。
6: 下河银行是魔方大厦里面比较有名的一集，同时呢，也是很多当年的小朋友看完之后有点害怕的一集。开篇的时候，莱克在下河银行碰到了一个少年，两个人发生了冲突。
14: 发

0: 要去接爸爸妈妈，怎么又回到魔方的中心地带？我要回家。哎，嘿嘿，哎呦，哎哎呦，嘿嘿嘿，哈哈哈哈，哎呦，你哈哈哈哈哈哈，谁呀？啊，是鬼。你是人还是鬼呀？怎么那么怪？
1: 我的名字就叫怪里怪气，我喜欢你的叫声，你的叫啊叫啊！
0: 我要去找爸爸妈妈，你为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我喜欢听你的叫声，你在叫啊！
0: 我就是不叫。
1: 你今天不叫，哼，就别想走，我跟你拼了呀！
0: 叫你笑我够！哎嘿嘿嘿嘿！
2: 我们乐，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0: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也乐，
1: 哎，讨厌，讨厌！
0: 我上去看看。
2: 你也乐，我也乐，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0: 咦，你怎么到下水道里去了？管你什么事！哎呦，你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不好受的事吗？走开走开，这儿没你的事。
2: 我陪你到下河银行去好吗？
0: 银行？我又没在银行里存钱，去那儿干嘛？
2: 你大概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吧？你叫什么？
0: 我叫莱克，你呢？
2: 我叫小蜜桃，我是送你去解除痛苦的，你别误会。
0: 银行能解除痛苦？
2: 身上的、心里的都行。
0: 真的？
2: 当然。
0: 这可真新鲜。你说在银行？
2: 对，是下河银行，那儿有封存痛苦和烦恼的保险柜。
0: 这太有意思了，快带我去。哎呦，出租车，出租车。
3: 魔方大厦的第八集啊，叫做头盔城。莱克在头盔城里碰到了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给他讲了这个地方的故事。城里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头盔，摘不下来，而这个头盔呢，就象征着一种无形的控制。
4: 站住，不许动，别走。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外星人呢？
5: 我看你们才像外星人。
4: 少废话，跟我们走，走，快走。
5: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4: 你触犯了本城的规矩，抓你进监狱。
5: 什么规矩啊？
4: 进了监狱你就知道了。
5: 你们不能乱抓人呢。
4: 少废话，走。哎哎，站住！哎，小子，别跑，别跑，站住！

们都戴头盔。女士们、先生们，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怎么不说话，一点礼貌也不讲？别跟着我。我一不是外星人，

0: 把我给忘了。
1: 你是小哥鹿。
0: 对了。
1: 哦，太好了，乐乐乐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们两个分头去找你的，后来我迷路了。
1: 小哥鹿，你怎么也戴上头盔了？
0: 怎么，你不知道？这儿叫头盔城，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必须戴头盔，而且受法律保护。
1: 这是为什么？
0: 我想是因为他们长得丑才戴头盔。
2: 我看不一定。
0: 你怎么知道不一定？
2: 你把头盔摘下来看看，你丑吗？
0: 有道理，可是这头盔戴上去就摘不下来了，我只好在这儿打工混日子。
3: 动画片《魔方大厦》原计划拍26集，但是啊，因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人才流失等等原因，拍到10集就停了。有消息说剧本其实已经写到10几集了，但制作团队实在是凑不齐人，所以就只能草草收场。作者郑渊洁后来在采访里说，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会变成大家的童年阴影，但是那里面的南瓜人、罐头里的家长、倒着走的人、与众不同的色调，确实让人看了很难忘。
4: 是的，三部作品三种风格，《邋遢大王奇遇记》讲卫生习惯，《舒克和贝塔》讲勇气与偏见，《魔方大厦》讲成长与未知。这些动画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把孩子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观众，创作者用想象力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只有温情的那一面，还有需要自己去分辨、去面对的东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6.1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走进动画片《邋遢大王奇遇记》的编剧林舒。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童话造梦人，
1: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0: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童话造梦人，今天呀要聊的这位编剧叫林叔，这个名字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熟悉，但是《邋遢大王奇遇记》《阿凡提》《十二生肖》《西游记》这些动画的编剧都是他。
1: 林叔194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大学学的不是文学或戏剧，而是雕塑。1964年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最初呢做的是木偶片设计。一个学雕塑的人怎么进了动画厂呢？他在央视少儿频道童心回放的采访里讲过这段经历。
2: 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学生到了厂里以后，首先就让我们到农村去锻炼。当时没想到我会到美影厂来，因为我原来是在学校是学雕塑的，我们学雕塑是学那种大的纪念碑一样的那种，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架上雕塑。可是到了美影厂呢，它跟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两回事。它虽说我们也有木偶片，也有各种布偶啊，木头的偶啊，或者是陶瓷的偶啊，这些偶片，可他那个人物只有这么小，而且都分工的，有制作车间专门有人做身体，那我就只要做一个头，那头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一点点大，还有专门的人化妆，那我只要做一个毛坯，所以那个时候跟我原来学的时候完全两回事。
0: 进入了上美影厂之后，林叔一开始做的还是美术设计，后来他慢慢转向了编剧方向，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他说当时厂里鼓励年轻人多尝试，他就试着写了剧本，没想到写出来的东西还不错，从此呢他就开始专门做动画编剧了。
2: 当时厂里他是有他的想法的，就是说文学部呢，以前总是从大学的中文系，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或者电影学院的电影文学系，这样的学生毕业生来搞剧本。那么后来领导有一些想法，就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学美术的人里面来搞剧本呢，于是就把我调到文学组来从头学习，学着搞剧本。
1: 我们节目上半段提到的《邋遢大王奇遇记》是作者林叔最出名的作品之一，这部动画是怎么来的呢？林叔也在很多采访中提到过，有一次啊，他去内蒙古草原搜集素材，看到当地鼠患很严重，就想可以写一部从儿童视角看待老鼠、看待不讲卫生后果的动画。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林叔自己的讲述吧。
2: 我跟钱老师曾经到那个草原上去体验生活，那么知青就给我讲了草原上有老鼠，那个老鼠有时候很猖獗，甚至于有时候要出动人去跟老鼠打，甚至于出动解放军。当时因为那个鼠啊，有那个鼠已经发生了鼠间鱼，就是老鼠之间在传播，还没有传播给人，所以对这样的老鼠就必须要进行把它进行围捕。那么我当时就第一次感觉到老鼠居然还有这么严重的危害吗？后来我又碰到一个医生，当地的兽医，他就跟我讲起了黑死病，就是欧洲在几百年以前

0: 曾经被老鼠弄了一次非常猖狂的一次瘟疫，那一次欧洲死了2500万人，就等于整个欧洲的1/3的人口都已经被鼠疫所吞噬了。所以老鼠曾经对人类是有极大的危害，但是现在呢，几百年过去了，老鼠的进化更厉害了。那么有的科学家甚至预言说，将来老鼠会成为人类的头号敌人。那么甚至于有人悲观地认为地球将来会被老鼠统治。那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样好像不说它哗众取宠吧，至少不可能吧。因为我们人是人，除了我们人的本领有科学家以外，我们还有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有道德有信念。特别是我们人已经开始注重环保，注重这个保护生态、保护自然，我们跟所有的动物都把它看作我们的地球家园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的活动是不可能被老鼠所征服的。所以我觉得就要写一个这样的剧本。开始是写成了小说，写成了小说以后再改编成为了美食片。这就是邋遢大王的来。
1: 童话造梦人，
2: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1: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3: 做完《邋遢大王奇遇记》，灵叔又接了一个新活，改编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这个人物在民间流传了很久，但怎么把它做成动画片，大家心里都没底。厂长特维找到灵叔，问他有没有好本子。灵叔说，我想改编阿凡提。特维当时有些犹豫，说阿凡提全是俏皮话，属于语言艺术，动画要以情节和动作为中心，应该怎么搞呢？
0: 阿凡提这个人物形象最早是12世纪土耳其开始的，那么慢慢的在经过了几百年的各个民族的把它丰富起来。但是也有一个总的问题，就是阿凡提他是一个幽默机智的人物，他很得人心，很得人心以后就是说，每一个行业的人，每个民族的人都希望是他自己的心目当中的英雄。于是阿凡提的形象就变得很模糊。但这个民族的这个国家的人说阿凡提是他们的，那个国家的人说是他们的。那么阿凡提一会儿他是劳动人民，他是剃头匠，他是种地的，他是一会儿他又是个商人，他跟着商队跑，一会儿他又是个官员，他在国王旁边出谋划策。因此其实可以很好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他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代表人物，他替我们来出气，替我们来惩恶扬善，代表了每个人的希望。但是在改编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的面貌，他格式各样，他一会儿有是个文盲，一会儿又足智多谋，博览群书，所以这样的，那么我们搞这种影片的时候就必须统一。当时嘛，我就想把它搞成一个，游侠一样的，就是到处去流浪，到处去经历各种事情的，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他的不同的身份问题，你解决他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的问题，这样就把它结构起来。
4: 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系列里有一集叫《神医》，阿凡提帮人治牙疼和肥胖病，这一集非常有代表性，因为阿凡提不靠武力，不靠权力，靠的是脑子。
5: 阿凡提，阿凡提，老朋友，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6: 我又不是医生。
5: 这可你是阿凡提呀，阿凡提可没有办不到的事啊。
6: 那也不见得，不过我这个伙伴倒是专治一些疑难杂症。
5: 他？
6: 是啊，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5: 哎
7: 啊，我的牙拔了一点儿也不疼啊。
8: 范奇，您的毛驴能不能治治我的肥胖病？
7: 这还得问他。
8: 他
7: 哎呀，不妙啊，他说你已经病入膏肓没治了啊。
8: 他说我会死。
7: 啊，没错，顶多只能活一个月了。
8: 亲爱的医生，快给我开点灵丹妙药救救我吧。
7: 怎么样？哎呀，你的运气可真好啊，这灵丹妙药就埋在你的院子里头。
8: 我的院子里？
7: 哎，记住，你得在一个月里找到药。
8: 行啊。
1: 童话造梦人，
2: 童话造梦人，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1: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3: 灵叔后来在采访里说过一段话，动画呀，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只是给小孩子看的消遣，它影响人的审美、想象力，甚至是价值观。他说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做更好的动画。
0: 我觉得动画它的前途是无量的。现在我们走到街上啊，你无论你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把眼睛张开，你都可以看到动画形象。每个人的身上的衣服，他的商标，街上的商标，包括包上面的小配件，包括在任何一个方向，你都可以看到动画的形象。我们开世博会，开全运会，开奥运会，都有动画形象作为吉祥物。所以动画的这个形象，动画的影响现在是越来越大，而且将来还要更加厉害。我希望有更多的真正热爱动画的人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该在哪些方面努力赶上那些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来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有一个好的感觉。
4: 2003年，灵叔出版了《动画编剧》一书，把多年来在动画编剧领域积累的经验系统的整理出来，为后来的动画创作者提供了参考。好故事是好国漫的核心，这是他动画创作最深切的体会。他认为国产动画要崛起，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且讲好自己的故事。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时光漫游记的时光札记，我是刘乐，
4: 我是吴丹。从5月26号到6月1号，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一直在征集听众们的音频，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
3: 今天第一位分享的听众是一位90后的宝妈，她现在也是一位老师。她说小时候最喜欢看《葫芦兄弟》，七兄弟各显神通，打妖怪的时候特别过瘾。现在她还会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9: 大家好，我是一名宝妈啊，我是90后。在我印象当中呢，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就是小的时候看的《葫芦娃》，因为这个葫芦娃的色彩呢，它画得特别鲜艳，特别漂亮。然后每个葫芦娃从小的时候挂在树上啊，经过这爷爷的细心照料，慢慢的长大了，结果呢，爷爷就被那个蛇精还有蝎子精给抓走了。 然后每个葫芦娃通过自己的本领啊，一个一个的去救爷爷，结果每个人都被妖精给抓走了。最后呢，直到第七个葫芦娃也被抓走以后呢，发现是兄弟们他合在一起合体才能把爷爷给救出来，所以就知道其实还是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最喜欢这个动画片的这个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啊，它其中有很多情节很令人感动，每个葫芦娃之间呢，他们之间的那种兄弟情分呢，包括对爷爷的感情的流露啊，让我明白了啊亲情的重要性啊。包括呢，我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呢，也经常从电视上啊给孩子看这个葫芦娃，哎，发现我的小孩也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儿，啊，说明这个还是经典的动画，值得人们去欣赏去回味。
4: 下面这位听众署名叫凯诺，他要说的这部动画片啊，很多人可能还记得，那就是《大草原上的小老鼠》，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播出的一部中外合拍动画片，讲了一只城市老鼠搬到乡下和表妹一家住在一起的故事，画风很温暖。
10: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诺。童年的动画片承载着无数纯粹美好的时光，其中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央视7套东方儿童栏目播出的《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小的时候总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这部动画片，这份画面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观看这部动画的时候，也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了农场生活和城市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平日里身处城市当中，随处可见高楼街道，生活氛围也是热闹且紧凑，而动画片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农场，环境悠然静谧，还有别致温馨的小屋，故事里的这些小家伙们在原野当中自在地玩乐，朝夕感受着自然四季的变化，生活的闲适又安逸。这份远离喧嚣的田园日常在当时深深吸引着年少的我，也让我见识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它留存了我儿时美好的期许，也是属于独一份的童年回忆。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永远保有童真，常怀美好心境。
3: 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寻常，他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看海尔兄弟，两个穿着裤衩的小男孩，他们满世界探险，每一集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11: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

0: 他们会冷静思考，用心的去观察，从经历和见闻里体验道理，总结经验，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学识和思考方式，得出的是一个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逻辑思维的。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踏遍山河万里，穿行丛林深海，闯过风雨险境，甚至还有一些穿越的剧情。五个人呢，互相帮助，互相包容，在一次次奇妙的冒险里去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历史未来，啊，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情节的设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也非常喜欢去旅游。世间万物自有其天然的形态、天然的原理和天然的规律，都是大自然孕育而生的本真的存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我可以跟着海尔兄弟去到我到不了的冰川峡谷、雨林沼泽，甚至还可以回到遥远的恐龙时代。所以我也希望在未来我可以有机会去探访国内外更多的名山大川，体验这份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世间美好。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走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个想象力释放的动画年代，重温了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也走进了编剧林书的创作心路。一个学雕塑出身的人，用文字给无数孩子造了一个又一个梦。
0: 明天也就是5月31号，童年放映机将带大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0年前后电视动画的黄金时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海尔兄弟、宝莲灯、蓝猫淘气三千问，每天放学之后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动画的那份期待，不知道各位还是否记得呢？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1集，这瓶是桃花。
4: 秦征抱着篮球冲回来，门口感应灯亮起，餐厅里父亲在发呆，父子对视都很尴尬。秦征换了鞋往楼上跑，秦望抬头看，小儿子很久没打球了，好像玩得还挺高兴。他喝杯茶，接着替大儿子发愁。下午的时候，秦望暗示蔷薇不是眼睛看到的那么纯洁娇美。秦山说，
5: 古籍修缮有个原则，是修旧如旧，我导师说是修旧如故，跟原先的样子融合度高，就是完美的。
4: 换言之，他知道岳有威的过去，但他不在意。沧桑在他眼里是一种美态，岳有威就是他自己，一个很美丽的，他朝思暮想的，无论怎样都想和他相守的女人。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吴小云的笑语响在耳边，秦望扭头看门边，秦征穿的是他买的那双限量鞋，他曾经把鞋子扔到窗外，但有天穿上了。高考查分数当天，秦望夸了秦征，
5: 要是没英语，这成绩能躺着上最好的大学。
4: 秦征好像就是在那天穿上限量鞋的。秦望看向楼上，漆黑一片，他发出信息，
5: 爸爸心情不好，能下来和爸爸说说话吗？
4: 等了快一个小时，动静声响起，秦征洗完澡，穿个松松垮垮的 T 恤睡裤下楼，先去厨房摸了半个西瓜，叼着勺子坐在沙发上，看渣爹一眼，不说话。秦征头发湿湿的贴在前额，比他的年纪显得小又乖，像还在读初中。秦望搓着手，其实他不知道跟秦征说什么。吴小云嘲笑过，你都没怎么正面跟儿子接触过吧？良久，秦望干涩地说，
5: 你嫂子得了脑瘤，后天要做手术，但是这个病吧，容易复发。
4: 秦征挖着西瓜吃，手停下来。嫂子，奇怪的称呼。他反应了一下，咧开嘴兴高采烈地说，
5: 哦，嘿，那你惨喽。
4: 秦望怔住了，秦征吃着西瓜等他说话，但秦望不知道在说什么，这辈子他没向谁诉过苦。仔细想想，他唯一的诉苦对象竟是岳有威。
5: 岳有威年纪虽轻，但难得很有悲悯心，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现在想来或许是重疾带给他的吧。怜我世人忧患时多，能有这种境界多半是遭遇过剧痛的过来人。秦征没等到秦望往下说，抱着西瓜走了，转身之际沉默下来，回书房查了查脑瘤的相关信息，然后玩起游戏来。秦征刚才为何会说那句话？秦望愣了半天，理清了思路。吴小云一定对秦征说过岳有威，或许还说过秦山不堪用。
4: 你爸指望他大儿媳妇儿，你可得比哥强，把财务、金融和经济都学好了，你爸就能看到你了。
5: 小儿子对父亲要么横眉冷对，要么视如空气，今晚却流露出别样的情绪，像是在开玩笑。秦望吃药睡觉，第二天去问心理医生，我儿子是不是好了呀？躁郁症治愈率高达80%，心理医生笑了，
4: 你也终于发现他有起色了。
5: 秦征在心理医生这里看了几个月，起先什么都不说，渐渐会问他，
6: 你每天看到愁眉苦脸的人不烦吗？
5: 有天秦征说，
6: 你给我开的药有副作用，我胖了些，我得去打球。
5: 心理医生调整了几种药物。
4: 你大有好转，你父亲知道吗？
5: 秦征说，
6: 你说我好了不算，我说我好了也不算，得我家老头说的算。
5: 秦老头高兴地走了。小家伙很顽皮，哪天他要问问小家伙新鞋怎么不穿。当然老头不会告诉秦征那是秦山买的。第二期手术前一天，岳有为进食，晚上他和秦山聊天，若手术顺利他就能再活一些年，他希望能善终，但万一事与愿违复发了，将来放疗化疗了，插管吸氧鼻饲他都会熬过去，等到生存质量很低的时候，他会要求放弃，请秦山尊重他，他爱漂亮，想死得不那么难看。秦山扶着岳有威被剪得奇形怪状的头发答应了，他是岳有威的后盾，要比岳有威更坚强。岳有威安静地睡着了，他找到了拔管之交，可托后事，安心了。第二期手术创口非常小，经过一个多小时，岳有威的瘤体被成功切除，郑爸爸和陶妈妈相拥而泣，秦山靠着墙瘫坐了半天。管院长来查过几次房，杨成和罗向辉亲于探病，岳有威每天都能吃到杨成亲手做的甜点，心情极好。拆线当天，他趁秦山工作悄悄藏起遗书。烫头发那天，岳有为没跟老同事聚会，而是忙着跑各家银行再去做遗嘱公证，把他那点遗产都指定给郑浩。

0: 物归秦山。立遗嘱这件事会让秦山伤心，为了不让秦山知道，忙完他火速去弄头发，累得够呛。
1: 九月初，岳有威出院回到项目组驻地。周末时，他和秦山去江嘉陵玩，他把在光阴冢杂货店买的沙漏砸碎了，埋在秦山种的蔷薇根部。他死了，我没有。葬下一件自己的物事，打造一座光阴冢。死这个字有意思，一个歹字，一个笔字，从此抄着一把匕首，为非作歹，死也痛快。入秋后，秦望来过好几趟。秦征已经去上大学了，二本大学的宿舍很普通，老高去看过，提议秦征走读。秦征闷不吭声，拖着箱子去住校。几天后，心理医生通知秦望，秦征脸上挂了彩，很可能跟同学打了架。秦望问秦征，但秦征什么都不说。秦望去问老师，老师说同学一致认为秦征眼高于顶，不搭理人。秦望在大学附近给秦征弄了一套公寓，让他想住宿舍就住宿舍，不想住就住公寓。每到周末，秦征就回家，但没精打采。秦望问他几句，他就烦躁，钻进书房，关门时摔得砰一声。秦望去找心理医生。
0: 哎呀，这电竞专业是他自己想学的，怎么学了也不开心啊？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这病还会反复吗？
1: 心理医生说，反复也正常，欲速不达，我再和他谈谈。秦望跟秦山说，
0: 我想换个医生给小征看看，但这女人是公认的好口碑，而且好不容易让小征跟她说话。
1: 秦山找丽拉咨询，丽拉说，让你父亲别急，平时呢多和秦征交谈，陪伴他，爱他，给他时间。秦山转达丽拉的话语，秦望表示有数。过去二三十年是他的事业急速上升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对家庭漠不关心。胃溃疡手术那几天，他终于闲下来，躺在病床上想了许多事。吴晓云嘲讽过，两个儿子都不认你，这可能就是你的命吧。这话很刺耳，但如同当头棒喝，秦望不想认命。出院后，他分了许多工作给副手们，才有空一趟趟来看秦山。秦征才刚过19岁生日，且身边没个岳有威这样的人，比秦山难于沟通。秦望说，
0: 我也想和他多说说话，但是找话题有点难，他不理我。

0: 空为任何女人花费精力。他不和吴小云离婚，不过是跟谁结婚都麻烦，身边放一个对自己死了心的女人有个莫大的好处，他不要求你，也不干涉你，省事省心。秦望完全没想过探监，但事关秦征，他到底还是去了。他想搞清楚吴小云自首前都对秦征说过什么。自首前夕，吴小云跟秦征谈心。
1: 你爸很爱你。
0: 秦征嗤之以鼻，他是当事人，却感受不到这点。这是老妈的一厢情愿。吴小云就和他说起年轻时的梦浪事，秦家和阮家是世交，秦望为了他抛妻别子，从此被家族轻视。
1: 你没发现他很少和你爷爷那边来往吗？他为咱俩付出了代价。
0: 秦征问。
2: 那你和他为什么搞到今天这地步？
1: 感情是有期限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1: 你爸不愿意，一离婚你就会被我带走，他舍不得你。我呢，犯了罪我会去承担，以后你要学会和你爸相处。大多数父子单独在一起都没话说，别家也一样。记住，你爸很爱你，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你要多帮他。
0: 秦望把吴小云的话转告给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旁敲侧击，秦征吐露真心话，在自大狂老妈的眼中，扎爹简直就是个白痴。心理医生告诉他，
1: 其实你母亲说的对，你可以去观察，很多男人都没有想到要为情感关系花心思的。
0: 从心理医生处，秦望证实秦征发病的确和那个审计师有关。吴小云经常气急败坏地敲打儿子，不能再玩篮球，免得影响学业。再不表现好一点，审计师给秦望生一个，到时候母子俩就会被赶出秦家。真没那么多开放的婚姻关系，经常有一方是在妥协，心里意难平。吴小云耳提面命，催秦征上进，三天两头请家教，给他开小灶，催他上进，严刑逼迫太甚。秦征年纪太轻，无法消解重压，烦不胜烦，很压抑，久而久之爆发了，患上了躁郁症。病因找到，秦望和审计师分了手。秦征周末回来，秦望说，
2: 陪爸爸喝一杯吧。
0: 秦征把餐桌上的小药瓶扔给他，意思是他是个被医生下了禁酒令的人。秦望伸手抓住，
2: 我被女人甩了，可以喝一小杯吧？
0: 秦征又喝一声，秦望拍了拍沙发，示意他落座。秦征没过来，拉开椅子，在餐桌边坐下了。吴小云对秦征说过，阮冬青车祸身亡后，秦山失语，至今话很少，不堪用。他女朋友岳有威漂亮能干，但儿媳绝无可能当凌海集团的家。他让秦征努力，还说，
1: 你爸亲口说你不会没人照顾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0: 吴小云还算聪明，懂得不在两个儿子之间搞对立。于是秦望说，
2: 哎，昨天去了一趟乡下，你哥在建筑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大项目他做得很费劲儿，以后我丢几个小项目给他琢磨琢磨。
0: 秦望把小项目三个字说得漫不经心。秦征挑了一下眉，起身回书房。老妈竟然没骗人，大的确实是废柴。
3: 江嘉林那14幢濒危的旧宅，在原地按照一砖一瓦一柱一板进行编号，拆解后运到度假村项目驻地，由专业古建施工队按照构件上的编号比照着原貌拼装重建，保证其形制、材料和工艺等方面与原来配套。施工队工作细致入微，有一幢屋顶塌了一小块，把木梁压断，他们都会想办法换上匹配的材质，最大程度地还原旧貌，传承徽州文化。大半年来，这批旧宅已有2幢竣工，

0: 度假村项目除了绿化和道路建设外，还得进行整体环水系建设和消防安全系统建设。秦山忙得早出晚归，岳有威在工作间闷了数日，送出迟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双很特别的小木鞋，上面绘着卡通模样的小老虎。小学时，岳有威和郑好在画报上看到荷兰木鞋， 它色彩缤纷，造型像一艘小船。老师说，木鞋适合风车、郁金香、奶酪齐名的荷兰四宝。在岳有威幼年的想象里，荷兰是童话般的国度。他以为穿上那样的鞋子就能是大海如平地，稳稳当当地走上100个来回。秦山把岳有威亲手做的虎头鞋摆上工作台，拍照片与外公外婆分享。 夜晚缠绵时，他说：“小薇，我爱你，很爱，我们结婚吧。明年手术1周年，复查没问题再说。今日事今日毕，明天又是重新求婚的一天。”秦山不气馁，但他不再追求吵架的乐趣，这世上让人好奇的事情还有很多。 每到周末，秦山就给岳有威画上几幅野花野草，岳有威和孩子们在田野里放风筝，玩累了就一起商量文玩用品的样式。岳有威计划重回拍卖场后能做一次紫檀文玩专场。术后3个月，秦山陪岳有威回云州复查，结果良好。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进入倒计时， 岳有威终于亲眼见到那件花梨独板面大画案。秦山把大东师傅也喊上来，明清家具样式简约流畅，不难仿制，但它最珍贵的是材质。现场远比图片更震撼，花梨独板面大画案重达6-7百斤，长达3米7，案面是一整块独板，俗称一块玉，漂亮至极。 岳有威在博物馆都很难见到这么好的案子，问过叶之南才知道，他最早被安置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一处村落。潮汕人宗族观念重，祠堂是他们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历来重视祠堂建设。明代中期，村里首富贡献出家中大画案，用来当茶桌，几百年都在那里。几十年前， 村里走出一位大学生，后来他留洋定居，生意做得很成功。衣锦还乡，找村主任购买大画案，村主任不卖，但这位商人开出极高价，整个村里男女老少都领到一份钱，大画案被运到美国。能人没有好后代，商人去世后，子孙创业失败，大画案辗转多年回到中国。
1: 看上他的客户非常多，有人说买回去喝茶，还有人说喝茶可舍不得，几百岁的老祖宗供起来才合适。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陆陆续续开始了，岳有威开着秦山的小面包车往返于宛城和云州观看一场场秋拍。明清家具私人洽购会当天，他和秦山准时去看。
0: 叶志南斩获了白手套，但大画案被神秘的电话镜头者拍得，身份不明。退场时，秦山和岳有威闲聊，
2: 几千万的东西都没空来现场买吗？
0: 岳有威说有很多原因。后排的观众接话道：“
3: 明摆着嘛，洗钱啊，露脸干嘛呀？”
0: 岳有威没理会，只跟秦山解释：“
3: 打个比方啊，我是买家，圈定了一件 或者说几件宝贝，我呢为他们准备钱有预算。当我坐到现场等的过程很无聊，本来我没想要某件东西，但很多人在举牌，我就不由自主的关心，哎，这么好啊，好像是真的挺不错，那我也举一把吧。”
2: 哦，被现场气氛感染，可能就冲动消费了。
0: 岳有威很为那位神秘买家庆幸。 以今晚现场的氛围来看，他在现场的话很难冷静下来。他认识的好几个客户都不止买了一件。
1: 比如有一对紫檀多宝格，争夺异常激烈，没买到的人心想不能白来，纷纷盯上其他拍品。神秘买家只咬定大画案，根本不理会谁和他争，终以2800万得手。岳有威把凌云喊上吃夜宵，秦山带了2只黑钻香槟，一只被岳有威送给叶之南，一只和凌云共享。岳有威喜爱那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凌云就点了一道甜品，是用洛神花蒸的雪梨，酸酸甜甜，刚好叫做花梨。三人一人吃一份，凌云催促。
2: 木头说他爸戒酒了，他那些威士忌啊，够做个有影响力的专场吧。
1: 富裕阶层普遍热衷于收集稀有威士忌，秦望的藏品里不乏上百万的品种。岳有威笑道，
3: 明年再出山，江爷爷的藏品说明书任务很重的。
1: 一支香槟不够喝，岳有威在一排清酒里挑了小谷路上有花，他觉得酒名很美。吃完东西，酒还剩一点，他塞给凌云。
3: 这瓶是桃花哦。
1: 凌云拎在手里。走走吧。
0: 出了店门，凌云谈起新公司的趣闻。岳有为很喜欢听，一边揽一个，勾肩搭背地向前走。凌云抬头看月亮，很大，很明亮。他心里有些轻松，又有些惆怅。像是回到在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2集，世界是自在玩耍的地方。岳有威、凌云和秦山三人勾肩搭背地朝前走，凌云有些惆怅，像是回到了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叶之南只选了岳有威和夏至，他去了宣传部门。平安夜前夕，他和时装杂志编辑对接工作，编辑透露杂志社要举办跨年慈善拍卖会，想找贝斯特的拍卖师当外援，凌云毛遂自荐了。凌云只是宣传部门的员工，对方想找专业人士，凌云发出简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珠宝设计专业毕业，还在英国皇室贵族拍卖公司实习过两年，英伦贵族的珍罕艺术品都经过手，最顶端的大场面都见过，主锤明星闲置奢侈品拍卖会还能出差错。万琴帮了凌云一把，
4: 他的英文口语很流利的，贝斯特有几个拍卖师赶得上他。
3: 凌云在英国做的是外联工作，那次是他第一次上拍卖场，弄砸了。他缓了两天才敢点开拍卖会的视频回看，多亏万琴要求他主锤时只能自我介绍，不能抬出贝斯特拍卖公司的名头，他这种表现若是传出去，凌云痛定思痛，豁出去了，大小品牌招聘现场主持人他都报了名，在商场门前临时搭建的促销台上，他踩着满地花花绿绿的彩屑，顶着寒风，露出胸口，露着腿，向围观群众推荐内衣或理疗仪，冻得哆哆嗦嗦。商家发放酬劳，心有不甘。
5: 哎呀，我这又是搭台，又是租设备，赔钱赚腰。

0: 吆喝，你们也就张张嘴，走次学就能拿个几千块，我够意思了。
1: 每周一两次走学，凌云积攒着实战经验，甚至还被请去给人主持葬礼，报酬还算像样，他去了。第三年，他通过了贝斯特内部的拍卖师选拔，这一次现场经验帮了他。秦山给岳有威看妙妙的视频，岳有威笑得乱跳，脚下一绊被凌云拽住了，岳有威笑着挽住了他的胳膊。凌云把瓶中酒喝完，口中甘美清冽，他和岳有威都不会再过那样天寒地冻的生活了。
2: 年末，秦望带来好消息，经过大半年的治疗，秦征变成正常人了。这一两个月，他经常兴冲冲地抱着篮球回来，还从家里拿酒出去请朋友们喝。秦山纠正，
0: 他只是有点情绪问题，不能叫不正常。
2: 秦望说，
0: 哎，好好好，他情绪稳定了啊。
2: 53岁开始，秦望学着当父亲，讨好小儿子的方式是买鞋。他买了很多双，秦征却依然是旧鞋和那双限量版替换着穿。圣诞节前夕，父子俩互相发火，秦望说，
0: 不能光穿那双鞋吧，新的没看见呢。
2: 秦征说，
0: 不能光买鞋子吧，你追女人也那么单调吗？
2: 秦望唯一追过的女人是阮冬青，但阮冬青对他也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两人就在一起了。别的时候都是女人处心积虑地接近秦望，引他注意，他都看得出来，但野心会让女人之美更加盎然带劲儿。不过秦征分外重视吴小云当初让秦望送的那双限量鞋，秦望给秦山看照片，
0: 这有多珍贵啊。
2: 秦山平时会跟郭立川等人玩玩篮球，但也就是锻炼锻炼身体，10次有8次砸不进球框。岳有威把图片转给程鹏飞，程鹏飞发来一大段文字，秦望大体意思是懂了，总冠军全球限量联名款。之后的周末，秦征回家看到扎爹在看 NBA 球赛，秦征食指顶着篮球团团转，神气地走过。
0: 今天挺闲啊。
2: 秦望唤道，
0: 儿子，过来坐。
2: 秦征抱着球上楼。
0: 你来找我。
2: 书房里，秦征听着吵死人的电子乐。秦望敲门，秦征问，
0: 你心情又不好了？
2: 秦望笑道，
0: 你主动跟我说话，我心情挺好的。
2: 秦征说，
0: 你不是又找女人了吗？怎么一到周末就在家呀？
2: 秦望说，
0: 以前忙着赚钱，生场大病想开了，以后也不会太忙了，想跟你搞好关系。
2: 秦征往沙发上一倒，
0: 啊，知道了，我要睡觉。
2: 小子刚把人叫来就赶走，也不知道这怪脾气随了谁。秦望失笑，无奈地走了。等他一走，秦征开心地在沙发上滚来滚去，两脚朝天乱蹬。他几次捉弄扎爹，扎爹也没生气，还笑眯眯地想谈心。看来终于开始把小儿子当回事了。
1: 新的一年到了，芦苇和沈志杰喜获麟儿，在社交网站宣布母子平安。岳有威带着严老太等全体绣娘的祝愿回云州送出贺礼。严老太他们给孩子准备的是一件棉质披风，图案是英系图，有百子千孙之意。岳有威和秦山联名的礼物则是一件金镶玉蟾把件。蟾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之物，这件金镶玉蟾脚踩元宝，口衔丹桂，代指招财进宝。蟾宫折桂，意味新生儿会有大好前程。孩子像母亲，眉眼生得好，粉嘟嘟的，有奶香。岳有为逗着他，心都要化了。芦苇在做形体恢复训练，公司帮他挑选了一个成熟女性题材的剧本，最迟3个月后他就会复出。他对岳有威 满心惋惜。
2: 你就这么放弃事业了？可惜。
1: 岳有为惊讶。
2: 没放弃啊。
1: 卢伟说，
2: 叶志南他们都上拍卖台了，你还在乡下待着，我还以为你要收山归隐了。
1: 他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问，
2: 哎，你英语口语怎么样？
1: 岳有为毫不含糊。
2: 很好。
1: 卢伟也不含糊，立刻让一旁的沈志杰给他介绍机会。自从沈志杰公司进军休闲娱乐场馆，就在物色游艇，将来泊在飞云湖畔，用于水上乐园经营。几个月前，沈志杰接洽了一艘退役军舰，他原先是荷兰的航母，被阿联酋某个富豪买下，花费大量金钱进行改装，变成私人游艇。富豪总有新鲜的花样，游艇被抛售。明年正月，他将亮相新加坡的一个游艇展。经卢伟和沈志杰联名推荐，对方愿意接收岳有为的资料。如果面试通过，他将成为游艇展的拍卖师。岳有为找了一间专业录音室，录下几段流利的口语，再找出豪车拍卖晚会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等录像视频，一起发给游艇展会。他们能展现他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几天后，他接到面试通知，秦山陪他飞去新加坡。军迷常伟亮为岳有为提供了细致的军舰资料。岳有为抵达新加坡，窝在酒店，熟悉包括那艘退役军舰在内的17艘游艇。秦山忙着看地图，新加坡是他常听说过但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等岳有为通过面试，他想陪岳有为一起旅行。岳有为的木工水平有进步，今年他父母的忌日时，他烧的木船是自己做的。虽然目前他还只会做最简单的敞篷船。秦山在地图上画记号，他家属迷恋郑和的宝船，连他都对马六甲海峡不陌生。
2: 马六甲海峡是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漫长海峡，现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是海上的主要停靠点之一。郑和七次下西洋，五次驻扎在马六甲。到了今天，马六甲仍然有着海上生命线的美誉。秦山计划逛完新加坡，就去马来西亚的郑和纪念馆看看。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跨国企业子公司众多，中国富豪是他们很重视的群体。岳有为顺利拿到拍卖资格，吃着美食，喝着酒，吹上了。我是拍卖师里最懂船舶舰艇的，舍我其谁？秦山向外公外婆报喜，还向秦望炫耀了一把。岳有为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但他知道从来没有侥幸成功，这一刻来临不过是平时无数次积累和自律驱使的水到渠成。拍卖会定于一个月后，岳有为和秦山在新加坡逛了几个久负盛名的岛屿，坐船去马来西亚。岳有为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郑和文化馆，他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出资，在郑和官舱遗址兴建而成。里面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展出郑和下西洋所带的瓷器、海产品和宝船模型，以及船员的生活场景，很耐看。正好结束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和父母待了几天，跑来找岳有为。三人坐上游船，河边墙上的壁画很有趣味性，正好举着手机拍给赵杰看。赵志远入狱快一年了，赵杰依然醉生梦死。岳有为问，他有没有想过转到鉴赏方面？正好说，我看他已经转行当玩咖了，女朋友换得很勤，他和他妈在社交圈很出名，不打算再回国了。岳有为想到凌云，一叹，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凌云那样死地后生。不过也许是赵杰不曾处在死地，因而失去了斗志。他为人善良，对岳有为和郑好都很友好。 岳有威无法智慧他现在的生活，人各有各的活法。日落时分，海鸟寻食往返，清真寺像漂浮在海上的城堡，浪漫梦幻。晚上去机场接吃饭时，路过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建筑物，正好想起关于荷兰的约定。
3: 一生之中，总要有一个春天要留给荷兰。
2: 秦山立刻说，
0: 早就在做攻略了，我和小薇度蜜月就去。
2: 岳有威掐他，
3: 和我商量过吗？
2: 岳有威说的是结婚，秦山假装听不懂。
0: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哪儿啊？布拉格。饭后逛街，流动摊贩把木匣子抱在胸前，兜售小玩意儿。岳有威买了几兜东西，在一个妇女的摊前，他拿起几块碎瓷片细看。岳有威小时候摔碎了碗，爸爸妈妈从不骂他，还说碗片能当刨子，刨些丝瓜黄瓜很好用。岳有威跟妇女比划说，
3: 有没有手电筒？
0: 岳有威一贯随身携带小手电筒，但上飞机时电池被抠出来，忘记再买。秦山贡献出他的宝贝放大镜，飞奔去买电池。妇女掏出打火机，岳有威对着碎瓷片细看。妇女说，这些碎瓷片都是海捞瓷。2007年左右，老家的海边有人捕鱼，打捞了一批瓷器，大多是宋代的玩具，可惜很多都碎了。数年来，探险寻宝家来了一波又一波。2016年打捞出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沉船，里面有不少明清的金铜器物，还有部分瓷器。但它们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被咸水和暗流腐蚀冲刷，致使釉面损坏严重，比起打捞费用，整体价值不高。也有不死心的探险家宣称，在那片海域扩大勘探范围，会有更多收获。正好搜索到妇女所说的那艘沉船新闻，在被发现的第二年，沉船的珍宝上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场。岳有威问清海域地点，把碎瓷片买下了，离开那位妇女。秦山和郑好都很紧张，凑近问，
4: 是什么呀？
0: 岳有威举起一块瓷片，白釉，浅湖壁，口沿处印有一周回文，内壁刻画重连半文，他推测是某种玺。江爷爷藏品里就有两件类似的器物。笔玺是文房用具的一种，用来盛水洗笔，传世的笔玺中最常见的是瓷笔玺。回到酒店，岳有威研究另一块瓷器，口沿有釉，外壁釉垂流形成泪痕。他查资料到深夜。
2: 第二天趁着天光好，岳有威拍摄碎瓷片发给叶之南。
3: 师兄，我在马来西亚有收获。
5: 三人当晚就回国，岳有威赶到天空艺术空间，
2: 会议室有几位瓷器类鉴定专家在等着他。岳有威把碎瓷片都交给他们，刘亚成和客户在楼下会客室谈完业务晃上来，吃了一惊。
6: 好东西。
2: 宋代是陶瓷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宋瓷官窑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著名。瓷器易碎，宋瓷完好珍品极少，每件都价值惊人。岳有威对瓷器了解不多，但那件瓷笔玺口沿有釉的碎片特征明显，跟江爷爷藏品中的一件器物极为相似，细节图也很明晰，足以让他推论出瓷片的价值，自然不敢怠慢。一周后，专家们给出结论，北宋定窑瓷器无疑，并且和那艘清代嘉庆沉船无关。那批海捞瓷几乎都是明清青花瓷，以碗盘为主，器形直径也较大。刘亚成似懂非懂。
6: 哦，哎，那海里还有沉船？
2: 一位专家谨慎地回答。
0: 以这几件碎瓷片来看，要有完整器的话，
1: 价值很高。
2: 叶志南补充，
1: 有这种规模的瓷器是大船，还能有些别的好东西。
2: 考古人士针对这些碎瓷片研究搜集中国古代的海图和航海资料去了。
5: 刘亚成找人仔细问了一通，登门去夏家。
2: 夏至父母根据沉船海域倒推，分头去专业机构翻找航海路线图。岳有威和秦山回美国跟外公外婆过年，他终于和妙妙玩得比较好了，下次再回来，妙妙可能就允许他帮忙剪指甲了。
1: 大年初六，岳有威亮相新加坡游艇俱乐部，他重出江湖的第一站，叶之南正好江天、杨成和凌云等亲朋都到场支持。秦山请了摄影师到场拍摄全程。摄影师在善思堂拍过秦山凝望岳有威的合照，秦山认为是自己和岳有威最好的合照，仅次于未来的结婚照。以后岳有威的每场拍卖会，他都会请摄影师跟拍。这家游艇俱乐部主营游艇，每年都举办专业的展会和晚会，几家著名拍卖行的预展场地也经常选在此地。上台前，岳有威看着自己的拍卖锤感慨万千。他上场拍卖会还是去年春天的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将近一年没有露面了。壮阔大海，烈酒狼烟，17艘超级游艇聚焦了众人的目光。

0: 场景很考验人，岳有为从容完成。从拍卖台上下来，秦山和他击掌。唐叶晨走来，秦山立刻做好攻击的准备。唐叶晨对两人欠身致歉，以前的事很抱歉，等唐沙出狱我会管好他，宁可打残也不可能让他出来害人了。唐叶晨说完即走，消失在人群里。岳有威含着润喉糖对叶之南摊摊手，近一年不见，唐叶晨身上的阴郁感去了很多，但脸上那种似有若无的笑意和看似彬彬有礼的劲儿，真是他那个阶层常有的腔调，跟着游艇俱乐部的大多数富豪没区别。岳有威再遇归来，郑家父母烧了一桌菜迎接他。过完年正好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职。有天他跟岳有威说起股东们开完会喝茶闲谈时，唐叶晨走进去拉开椅子坐下，直视叶之南的眼睛。叶先生你好。据刘亚成说，唐叶晨看叶之南的眼神很平静，好像他们才初初相见。叶之南没有回应，依然和众人闲谈。转天唐叶晨送来他电话委托拍得的花梨独版面大画案，放在股东休息室喝茶用。天空艺术空间无人理会唐叶晨，他日复一日地在休息室办公，处理属于他的那一摊事务。被豪门放逐的二公子，他愿意那么待着就由他那么待着。
1: 秦望来探秦山，秦山在书房里绘制施工图，好半天都没发现父亲。建筑师这行很枯燥，经常是画图画图再画图，一稿一稿再一稿。秦望看了大儿子一阵，他得承认心无杂念是很了不起的能力，像彩虹节约他的光芒，只在特定时刻出现，但所有人都挪不开视线。秦望去另一间书房看岳有威，岳有威正在编撰《江之行藏品说明》。他做惯了这一行，用上艰深的术语还不自知，但用于普及的要浅显一些。每天傍晚，他把资料翻译整理完毕，交给郑好修改润色。郑好会刻意压低比例，针对普罗大众，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法说话。秦望真正对秦山和岳有威死了心，这两人都是顽石，只对喜欢的东西付出热情。吃饭时秦山开玩笑，
0: 做完度假村项目我就去设计院上班了，你的公司项目要优先用我。
1: 岳有威效仿叶之南，也成为几大拍卖行的特聘拍卖师，每年挑些感兴趣的拍卖会主锤。历经升官死劫，他已放下出人头地的想法，世界在他心里不再只是个证实的地方，更是自在玩耍的地方。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何抵挡这份。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晴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晴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

他还越上劲，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晴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十一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五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十二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一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三千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歇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

0: 在火车上，易清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清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清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清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清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清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清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清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清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清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清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清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易清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稀瘫，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易清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清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 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
1: 哎，多，咋不多嘞？
0: 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
2: 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
0: 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秦娥获了大奖，快听。”
2: 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3: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易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1: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4: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1: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2: 广播里继续再说。
3: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俄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秦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青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这个女声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1: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0: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1: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2: 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一毛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2: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秦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 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群鹅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群鹅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哎，说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岩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地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 秀英问：“撒乐？这难听的名字。”莱蒂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一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圆，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秦娥，一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卸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秦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秦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秦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秦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娣，招娣！”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秦娥的眼眶 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一秦娥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他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嘉禾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林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化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一秦娥卸完妆出来时，楚嘉禾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一秦娥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她围住了，不仅挨个跟她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她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惠芳玲直拍着一秦娥的脸蛋喊叫：
1: 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
0: 最后紧紧地拥抱住他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一秦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一秦娥在舞台上搜寻过他，他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风萧萧的影子，他甚至有点失落。刘洪兵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一秦娥披在身上，一秦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兵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洪兵哥，丈母娘在此，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有人就跟着撺掇：哎呀，叫，开叫，叫妈。一秦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妈，妈，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一秦娥的娘一下高兴的笑窝在了地上。

易清娥就给刘洪兵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兵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兵硬是热情地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易清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兵去了。只见刘洪兵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兵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兵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二十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兵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易晴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刘洪兵就说，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晴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逗得易晴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易晴娥敬着酒，祝贺她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易晴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易晴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他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他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易晴娥的不容易，说她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易晴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搁不下的刘洪兵，故意问了一句，哎，萧萧咋没来嘞？萧萧最应该来给晴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胡彩香接话说，就是的，我觉得晴娥的戏还是要萧萧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萧萧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萧萧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晴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有人还补了一句，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还是个盘盘腿。刘洪兵就出来插话了，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嘞，戏就是要突出咱慧娘嘛。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哎，真个萧萧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有人就说，哎呀，萧萧不是过去的萧萧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了，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锤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易晴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哎，不说萧萧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就说秦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报

0: 给大家安排好了。易晴娥她娘、她姐和她弟都说要跟易晴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洪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
1: 招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
0: 易晴娥问：“是咋回事儿？”“
1: 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
0: 她姐就说：“
1: 招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弄法。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三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
0: 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
1: 哎呀，你知道不，招弟，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
0: 弟弟一存根也围了过来。“
2: 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
1: 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
2: 赵爹，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了。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弟看见可是爱死了，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三四指往上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七集，易秦娥他娘说了他爹，又说起刘洪斌来。易秦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斌的一些来路，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一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三四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足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秦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斌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秦娥几次都想上去踢他，可他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斌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秦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八百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秦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
1: 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0: 易秦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箱立式摇头电扇都不在话下呢，这哪能放到一杆秤上称呢。你姐夫今晚都高兴得跟啥一样，说这辈子总算是遇见高人了，正准备拜妹夫为师呢。他娘一听也来了劲头，不怕来地不高兴，吃的这不是一样的饭吗，咋能摆在一个锅台上比胖瘦嘞。任易秦娥怎么说，一家人都在反驳批斗他，他就懒得说了，他说那咱睡吧。他娘还是兴奋着，要女婿还要抱孙子，易秦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

叫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了。这天晚上一晴娥咋都睡不着，他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他觉得他自己还是爱着萧萧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他听说萧萧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他心里可真不是滋味。萧萧对自己的爱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风萧萧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易晴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他难过了，他甚至在轻轻呼唤他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好大锤，那他易晴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易晴娥说她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她就跟她舅谝起来，舅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她说了一遍。自易晴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促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促成台柱子，促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就是贱，不就是爱小的吗？这下让小鸡给老鸡把蛋踏美了吧。哎，你说我说啥？再不做这傻事了，团长我也打了报告，不想干了，受不了省上这挖心挖肝的。你好不容易弄个人出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弄走了，他们这是网挂了一块省级剧团的牌子啊，自己不好好培养人，就爱搞这抽别人吊桥的事，说轻了是不要脸，说重了那就是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话头一转对易晴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演活了，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晴娥调进省情后以剧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连又想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呆堆他咋都不来，说是眼不见心不烦，
说你们给秦娥顾顾账，碰碰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绳给他脚底绑上脚稳子，怕他滑到沟里。爷走了，爹和娘都忙，就再没人给他送斗笠蓑衣绑鞋稳子了。他感到他现在就是那个没爷的易秦娥了。虽然单团长对自己也呵护着，可毕竟比不上朱团长那般爷爷对孙女儿的好了。说了半天，最后终于扯到风萧萧身上了，就说这个娃子啊可能是逼脸，原来为么怪的，我心里都想着将来啊把你们俩撮合成酸脸，可是现在呀、完全是变脸。哎，我还劝过他也没用嘛，就跟是中了魔一样，整天喝的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翻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易秦娥听了正在了那里，他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他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秦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秦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秦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嘿，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秦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瞎瞎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秦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鹅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又算是咋回事儿呢？易秦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就把易秦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货了，这个刘红饼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

0: 就揍一电抓发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十六七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剩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清河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卖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不是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瘪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那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不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红兵啊，咱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吧，就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秦娥他们娘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票却是越来越紧张，连易秦娥每天也只能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红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牌说啊：“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他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她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易秦娥她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红兵的好，并且要易秦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磨渣渣都留不下。易秦娥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红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易秦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易秦娥也不好再阻挡，刘红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易秦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易秦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省秦领导的座上宾了。说起来，易秦娥的这个名字还是秦八娃起的。秦八娃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碎的女子将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易秦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 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可一秦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又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秦八娃也是的确有些忍不住，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美，不应该说是审美，他一再强调他是在审美，但他那个做豆腐的老婆却偏说他是在给眼睛过生日，是在做梦娶媳妇，是在叫花子拾黄金呢。可任老婆再贬糟，一秦娥他还是要去看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义勤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嘛，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义勤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义勤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义勤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义勤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也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看到了义勤娥的头

听到了一琴娥的声音，才知道此一琴娥就是彼一琴娥了。而一琴娥这个艺名恰恰出自他秦某人的口中，并且还真是一炮走红，一语中地了，这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无论如何，他是得到省城去看看这出游戏湖，看看一琴娥的惠娘是不是有报纸、广播、电视上吹得那么好。关键是值不值得他为看戏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秦八娃走时，他老婆正在给豆腐点石膏，问他弄啥去，他说到省上开会。老婆说，你开个鸟会，你是又发羊角疯了吧。老婆知道秦八娃这几天是跟人好几次说过一琴娥的，乡里人都说一琴娥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八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八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死去吧你。秦八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一琴娥，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1.2元，他是掏了3块钱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坐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一琴娥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一琴娥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八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一琴娥。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八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八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八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可把你盼来了。秦八娃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见见一琴娥。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一琴娥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他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一琴娥正在卸妆，单团长喊，琴娥，你看谁来了。一琴娥回头一看，是秦八娃老师，他急忙站起来招呼，秦老师。秦八娃说，你先忙你的，我都看你3场演出了。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秦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

0: 被票。
1: 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
2: 秦八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
1: 凤岛说，请您来看，那叫审查。哎，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
2: 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能来看我们的戏，那就是评审审查嘛。我跟凤岛昨天还在说您，还说想到北山去请您，就怕您不来嘞。
1: 我们都知道您平常就不出秦家村，省上啥活动也不来参加，有几次人家都摆好了桌签，也还是不见您大驾光临嘞。
2: 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干啥热闹嘞？
1: 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
2: 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
1: 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
2: 单团长说，
1: 秦老师啊，您把一秦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您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最上档次。
2: 哎呀，你可不敢用醉啊，我不喜欢这个词儿，一醉就离完蛋不远了。
0: 秦八娃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
2: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单团长已经安排人去西大街回民坊上安排夜宵了。秦八娃说他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八娃半天没说话，一秦娥的心里就有点不安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秦八娃到底有多厉害，可从宁州团的朱团长还有古存孝老师的言谈中，再到单团长和风岛对这个不起眼的乡下人的尊敬程度看，恐怕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尤其是戏在一片叫好声中问他怎么样，他却一言不发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八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
1: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
2: 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假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儿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坊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八娃就直接叫，
1: 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了，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
2: 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坊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八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
1: 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戏的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 像耍杂技。
2: 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了。
1: 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
2: 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跟这方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
1: 听秦八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
2: 本来单团长和风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八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
3: 秦老兄，你认识我不？
4: 不认识。
2: 单团长说：
3: 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
2: 秦八娃还是摇摇头，
4: 没听说过。
2: 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
3: 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
2: 易秦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八娃慢慢地说：
4: 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
2: 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秦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八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
3: 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感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八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
2: 易秦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秦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她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她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八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秦娥就到秦八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八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秦娥问：
3: 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八娃的人？
2: 还没等易秦娥把话说完，秦八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她：
5: 秦娥，在这儿嘞。
2: 易秦娥就上去了。秦八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
3: 易秦娥问：秦老师咋住这儿嘞？
4: 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
2: 秦八娃的这个怪癖把易秦娥给逗笑了。
3: 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
4: 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
2: 岂不是白来了？

0: 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
1: 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得这个？
0: 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把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
1: 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2: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3: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2: 有人看见了吗？
3: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2: 人家凭啥站出来？
3: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2: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
3: 你胡咧咧啥嘞你？
2: 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3: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麻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坡人嘞。
2: 我就是麻家台人，咋咧？老娘18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1: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
0: 秦娥，你看咋样？一准儿是外地嫁进来的。
1: 秦老师，你真有趣。
0: 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
1: 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

0: 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青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古老师已经离开了。为啥？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哦，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懂戏呀。秦老师，那你说我该咋演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林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性格里呀、啊、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4: 美者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4: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4: 漂亮者乃俊也。
5: 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6: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8: 曹操立刻吩咐把众文武全请来，在一块商议商议破敌之计。文武是闻讯而至，当大家都坐好了，曹操用手一捻胡须，列位将军，各位先生，我与周郎见了一阵，大败而回，他挫动了我的锐气，今日小周郎 又亲自来窥探了我的水寨。李卫，我们当以合计破敌。我们怎么办呢？就总打着被动仗啊。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那西北角那儿啊，站起一位啊，丞相，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与周郎对垒也不必兴师动众啊。某与周公瑾乃同窗学友，十分默契，某虽不才，愿称小周府三江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瑾来降，不知丞相尊意如何。大伙一听这谁呀、啊、都扭过头来看，这一瞅，哎呦，感情是这位，此人是曹丞相帐下一位幕宾，也可以称为清客呀，能起点参谋作用，到时候出点主意啊，再不就提个诗，打个对儿，下个棋，写个字儿什么的。此位乃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此位身高七尺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儿，但是挺精神，高鼻梁，薄嘴唇，透着那么能说，三绺黄胡须，这胡须是黄而短，短而细，细不楞登，二寸七呀、啊，用手还紧的捋呢。他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文绉绉的是满身酸气，透着那么有学问，呵，那酸劲儿好像刚解醋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走路都跟别人不同，是一步三摇，失衣不乱步啊。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不管下多的雨也得这么慢慢的晃，下雹子例外，那得抱着脑袋赶快跑，要不逮上就一包。大伙一瞅这位差点乐喽，心说就这位酸不溜丢的，没想到感情还是周瑜同窗之友，跟江东三军大都督周公瑾同学。蒋干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一拱手，撩起那单眼皮来看了一看曹操，那意思我的话丞相听明白了没有？曹操正打量他呢。哦，是子义呀、啊，子义，你一到江东能说得了周瑜？嘿嘿，启禀丞相，公瑾其人无深知啊，我最了解他，此人好大喜功，骄傲轻敌，血气方刚，雏鹰展翅，喜怒形于色，有勇而无谋。他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子义先生，不知你与周郎交往如何？哎，回禀丞相，我与公瑾乃是孩童棋手啊，小时常在一处嬉戏，我们小时候啊在一块常闹着玩，是没理共食啊，哪么有个青梅有个李子呢，我们都分着吃，情同手足。呵呵，蒋干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谋士都很惊讶。哦，感情这位跟周瑜还真有点交情。你说这人也怪，只要一听说谁有点来头，或者是认识谁，立刻就对其人呢换一副眼光了，也就透着

呀那么尊重了。今儿在座的这些谋士几乎有多一半都用呢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蒋先生。你瞧瞧人家跟江东大都的周瑜相好。蒋先生一看大家那神态，呵，他这酸劲儿更足了，薄片子嘴撇着，心说怎么样，四五日你们没拿我蒋干当盘点心吧，今儿我让你们听听。曹操点了点头，哦，子义，那你要去江东说服周郎，我来问你，你应该带什么重礼呀？那你就说吧，是要马蹄金呢，还是要马蹄银呢？要什么我给拿什么。蒋干摇了摇头，禀丞相，什么也不要，您只需给我一铜二铺一叶小舟，随身呢您就给我带个小书童，要两个仆人，仆人为名实际就是划船的，大事就矣，这就算全行了。古人云，妙言就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蒋干这两句话呀，把在座的谋士都给说乐了。乐什么呢？古人在哪儿云过这个呀？你们乐你们的，蒋先生一点不在乎。我蒋干此去，人不披甲，马不备鞍，兵不血刃，叫孙权与周郎是共守称臣。嚯，这话是越说越大呀，众文武是越听越悬呐。不单众文武听着悬的愣的，曹丞相心里也没底呀。曹操就这么瞅着蒋干，心说这位行吗？这位。可曹操转念一想啊，嗨，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不定他能许说成喽。不管行不行的，人家一番好意，这积极性你还得爱护。嗨，那时候哪懂什么叫积极性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曹操一想，不管怎么说，我跟人家东吴打一仗，让人把我打败了。蒋干和周公瑾是同窗之友，万一要说成了呢，那不更好吗？就免动刀兵了，说不成啊，就让他跑一趟吧。想到这会儿，曹丞相让文武退下，自己亲自给蒋干把盏饯行，给他摆了桌酒席，满了三杯酒。嘿呦，蒋先生这三杯酒一入肚，那脸红扑扑的，脑袋瓜子晕乎乎的，辞别曹丞相，回到营中更衣，自己把衣服换好之后，带着一个小童，两个水手，驾一叶扁舟直奔吴营。来到三江口这，刚一接近周郎的水寨，猛听耳边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十只战舟啊，一下子就把蒋干这小船给包围起来了。看船上的那些兵将是如狼似虎，可把这俩使船的和那小童吓坏了。回过头来，他们看蒋干，一看这位蒋先生，脸都绿了。蒋先生更害怕啊！慢来，慢来，列位将军，你们这算何意？哪里来的船只？我是曹营来的。啊，什么？哗！对面一听是曹营来的船呢，把弓箭全举起来了，吓得这位蒋先生捂着脑袋直嚷嚷：“啊，莫要开弓放箭！我乃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赶快到里边禀报，就说有故友蒋干求见。”其中有一将一听说什么是都督的朋友，哎，慢来，不要开弓，待我回禀都督。军校赶快跑进来回禀。周都督这时候正在大帐和众文武商议军情呢。公瑾都督上了一趟曹营，把曹操这个水寨给刺探了一番。回来之后啊，都督一直是放心不下，他知道曹操手底下有能人，用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人是精通水战，如果不把这俩人出

0: 服了，跟曹操这仗就没法打，没有打胜的希望。可是怎么才能除掉蔡瑁张允呢？一时啊还想不出一个好计策来。就在这时候，都督听说什么曹营蒋干求见。周瑜笑，呵，说客来。他立刻低声吩咐众文武，你们必须如此如此。然后他下了一道令，是整衣相迎。这时候蒋干在营门外等着，等了半天了，有半个多时辰了，说幕下的钟点啊，一个多钟头了，这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蒋干站在这儿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这周瑜不是不认识我了，可不是小时候一块念书那时候喽，人家现在是江东的水旱三军大都督，我呢不过是曹丞相手下一个募兵，连个谋士还不够呢，反正往这谋士堆里头凑合着呀，挤一挤，人家别人抬举他也称他为是曹丞相手下的谋士，其实还不够那格。都督要是真不认我呀，这事儿还真麻烦了，我怎么回去呀？我在曹丞相跟前这弓已经拉满了，这话说的也挺大，结果到这儿人家连见我都不见。蒋干正在满腹狐疑，忽然间就听这营里边哒一声炮响，把蒋干吓了一哆嗦，紧跟着呀，就从这辕门里边一排排一行行一队队走出来的长枪手大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啊，这些人出的辕门刷二龙出水往两边这么一站，跟着又有几十员战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簇拥着一个人。蒋干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不由自己倒吸口冷气，这是我那位同窗故友周瑜吗？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这么精神啊，这么威武，哎呦呦。蒋干转念一想，难怪哟，人家是江东的大都督啊。看周瑜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盔，镶珍珠嵌一宝，光彩夺目，两颗雉鸡翎脑后飘洒，狐狸尾在胸前倒挂，身穿一件宝蓝色锦袍，能工刺绣巧匠之成，掐金边走银线，上绣花中王，大朵金牡丹，腰束七宝带，左镶避火珠，右镶避水珠，五颗宝石十分五色，青黄赤薄褐，光闪闪亮晶晶明晃晃，宝气袭人，粉灵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腰悬佩剑，好一派大将威风，真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呐！蒋干看看都督，再看看自己，相比之下，自己可显着寒酸的多了。头戴金泽，身穿布袍，金泽是什么帽子啊？不是帽子，就是一块布。怎么蒋干先生蒙着块布就来了？因为他没有官职啊，什么衔儿也没有，就弄块布顶着，不是顶着，就是裹在头上，顶着风一刮不放了风筝了。蒋干赶忙一抱拳，拱手施礼，哎呀，公瑾别来无恙。都督也拱手打礼呀，子义兄多有辛劳，远涉江湖为曹氏来做说客。蒋干吓了一哆嗦，心说哟，这周瑜啊可真有你的，怎么见面给我来个大揭盖啊。先帝何出此言，我蒋干久别足下，十分想念，今日来三江特来叙旧。公瑾怎么会以我是来做说客呢？哦，子义兄，我虽不及师旷之聪， 闻弦歌而知雅意，也能猜透七八。哎呦，蒋干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周瑜这两句话可太厉害了。他说这失旷之聪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晋平公手下有一个乐师，名字叫旷。这个人呢，会唱歌，会作曲，还会指挥，也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怎么叫失旷之聪呢？就是他耳朵特别灵，此人精通音乐，上至宫廷音乐，下至民间音乐，他全懂。所谓失旷之聪呢，就是失旷先生耳音特好。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他为了庆贺这个台的落成，请来了两位诸侯，一位是楚灵王，一位是卫灵公，在这思齐台上摆宴相庆。这卫灵公手下有个乐师啊，名字叫娟。这个人弹琴弹得最好，师旷啊，在晋平公的跟前常常提起此人。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呀，他不单尊重姊妹艺术，而且也非常尊重同行。今天既然聚到一处了，晋平公啊，就让这个师娟弹个曲子。师娟客气了几句，然后就焚香，摆上琴，他就弹了一曲。师娟这曲子弹了一半，师旷先生过去，嗡，用这手啊，把这琴给摁住了，不让弹了。当时大家都愣了，说这曲子弹得好好的，你怎么不让弹了？师旷先生说，这个曲儿不能弹，这是靡靡之音。感情这靡靡之音呢，不是现在才有，在春秋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说这是亡国之音，瓦解人们的斗志。师旷说，师娟今天弹的这个曲子呀，是纣王在位的时候常听的那个曲儿。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他整天花天酒地，沉沦酒色，不是后来叫武王把他给打败了吗？殷纣王火焚摘星楼，把自己烧死了。给他常弹这靡靡之音的那个乐师啊，夹着琴跑了，后边有兵追他，他跑也跑不了了，就一头扎到了蒲水河里，淹死了。后来人们传说呀，说是每到晚上，这蒲水河河水里边就经常啊往外发这个音响，就是那乐师常弹的那首曲儿。正好有一天，师娟呢就住到蒲水河边，他也听到这个音声了，他就把这谱记下来了。他记下来之后就练着弹。今儿个呢，师娟在思齐台上当着师旷先生，他想要露一手，他觉得这个曲子挺新鲜，弹一弹让你们听听。没想到让师旷先生给截断了。师旷告诉这几位诸侯以及在座的文武大臣说，这样的曲子不能听，这是亡国的靡靡之音。当时把那位琴师师娟给臊得满面通红啊，他是彻底的佩服了师旷先生。从此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典故。今儿个周瑜说呀，我虽然不及师旷耳朵那么灵，可是我也能闻弦歌之雅意。今儿你蒋干这一来，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确实是给曹操当说客来。蒋干明白这个故事啊，当时他有点受不住了。哎呀，贤弟，我告辞。他给周瑜施了个礼，转身要走。哎，周都督马上把他拦住了，仁兄哪里去？蒋干把胸脯往起这么一挺，哎呀，贤弟，既然对故人如此，我想告退。 呵，蒋干也不是个善茬，心说干嘛呀你周瑜，三番五次的你逼我呀，你认准了我是说客了，我不进你的大营了。周都督笑了，哈哈哈哈，子义兄既然不是来做说客，那你我掌中一叙。说着手挽着手把蒋干让到了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之后，都督吩咐请文武来见。功夫不大，由打大帐外谋臣武将是鱼贯而入。呵，看那些东吴的谋士一个个峨冠博带，佩剑悬绝，再看那些武将盔甲鲜明，是腾腾煞气。周都督给大家引荐，一直蒋干此位是我同窗故友，今日由曹营来到三江口，列位放心，我这位好友并不是来做说客，请诸公勿疑，谁也不要怀疑他，他就是来看朋友来了。大家一起拱手相见，蒋干一一打礼呀。都督又吩咐酒宴摆下，把蒋干让到上首而坐，都督是亲自霸盏呢。蒋干有点受宠若惊，呵，周瑜真够朋友啊，别看在辕门外给了我那么几句话听，以我是来做说客的，现在呢待我会如此之隆重，把众文武都请来陪着我喝酒。蒋干挺高兴，等酒都满好了，只听周都督叫了一声：“太史慈何在？”在。由旁边一闪身闪过来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插手于周都督的面前。周都督伸手把佩剑摘下来：“今日我请文武群臣到此来陪着我的故友饮酒，无论哪一家，也不许谈及曹操与我江东的军务之事。哪个胆大敢在酒席宴前谈及此事，定斩不容。太史慈，你与我捧剑兼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蒋干暗暗打了个冷战，啊，太史慈，他可是久仰其名啊，这名字他早就听说过，听说此人出世以来憨斗过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俩人这通打呀，有马上打的部下，从平地打的山川，由部下打的马上，打掉了盔，打丢了甲，打的俩人一人穿一裤衩，就打到这程度，愣没分出胜负来。今儿怎么让这位监验呢？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蒋干一想不好，监什么验呢？人家能自己监视自己吗？这大概就是监视我吧。蒋干想到这，偷眼一看周瑜，他又有了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呢？他看公瑾呢，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哦，蒋干一想，对了，我太多想了，周都督为三军统帅，他哪能不严厉着点呢？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呀，那不过是个场面话，安一安文武之心。过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呀，谁煎什么宴呢？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喝上酒了，把宝剑往旁边这么一扔，大概就算了，到那时候我再说你周瑜也不迟。想到这儿，他又看了太史慈一眼。
3: 哎呀，蒋干又一哆嗦，怎么回事？不对，
2: 他把刚才想的这些个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看太史慈就因为当了这么一个临时的监验官，把酒杯拿一边去了，坐在那会儿双手捧着宝剑，目不转睛就盯着蒋干。蒋干这才明白，哦，合着这位监验官就专门监视我一个人，他连酒都不喝了，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我还游说呀。我别言语了，这功夫周都督已经把酒捧起来了。子义兄，你我多年没见了，先干了这一杯啊！多谢贤弟。您说蒋干这酒怎么往下喝吧？不喝也不行啊！这第一杯酒，那简直就算是顺着蒋先生的脊梁骨下去的。周都督喝得蛮畅快，把这杯酒是一仰而干，然后把杯这么一推，暗暗的朝文武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我这杯酒已经敬完了，该你们的了。这些文武立刻就明白了，谋臣武将挨着个的过来敬酒，谋臣为首的是张昭、张子布，武将为首的是副都督老将军程普，都来给蒋干敬酒。蒋干哪受得了啊？哎呀，贤弟呀，您快劝劝吧，这一人要敬我一杯，愚兄岂不烂醉如泥？周都督微然一笑，自义兄远涉江湖来到三江口，理应敬酒。我公瑾自统兵以来是滴酒不饮呐。说着，嘡 周都督把手里酒杯扔了，干什么？换斗来。啊，蒋干当时吓得眼都直了，我这量不行啊，我属萤火虫的，能有多大量啊？换大斗。贤弟使不得。话没说完，大斗已经摆上来了，随着又过来了一位斟酒的，不是刚才那位中军官了，换了一位。此位好像是虎贲军，身高在8尺开外，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呢、啊。头上是虎壳扣头，身上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脚下虎皮靴腰，光着半拉膀子，这大概是赤背要挡刀枪啊。手里头捧了一酒壶，这酒壶这个儿快赶上那茶汤壶了，捧着那酒壶过来，呼举手就给都督满满斟了一杯。蒋干一看都督这杯酒啊，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心说这什么酒啊，你说是色红的吧，还有点黄，黄中绿，绿中白，浑不楞登酒底子。嗨，蒋干一想，都督哪能喝酒底儿啊，这大概是都督自制的一种什么老年的陈让啊，不定在地里埋了多少年了，要不然怎么这色儿呢？你还别说，还真有点酒味儿，不是假的。蒋干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看都督把这大斗端起来，咕咚咕咚还真喝。蒋干心中暗笑，心说贤弟冲你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啊，哼，这酒里头有毛病，甭问，不是真酒，一定是啊红糖水，你那么喝呀我也能喝。正在这时候，那满酒官就奔蒋先生来了，哗的一下给他斟了一斗。蒋干把这酒斗捧起来，还没等喝呢，那酒味就蹭蹭往鼻子里直钻，坏了。蒋干心说是酒，他哪知道人家这满酒官捧着那壶啊是转心壶，给周瑜都督倒的那杯啊跟麦乳精差不多，那年头哪有麦乳精啊，类似吧，跟糖水差不多吧，给蒋干先生倒这个是真的。蒋干一想，我把这杯要是干下去，哈哈，当时准死啊。都督喝高了兴了，把那酒斗夸嚓往桌子上一放，子怡兄你随我来，说着公瑾拉着蒋干由大帐里边出来了。蒋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贤弟这是哪里去？仁兄你来观看。说着都督这么一扬手，蒋干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大帐的外边是冰层层甲层层啊，武士林立，持枪之格，这个威风，江东这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一个个都像老虎一样。蒋干有点看呆了，公瑾都督问他，子怡兄你看我手下的军校如何呀？哎呀贤弟，朕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太棒了。说着话，周都督又把这位蒋先生领到大帐的后边来了，兄长请看。蒋干举目一瞧，哎呦，只见帐后粮草堆积如山呐、啊！子怡兄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哎呀贤弟，真是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呐、啊！周都督听到这儿是仰天大笑，子义兄你我当年同窗读书之时，我可不曾望有今日，就是说那时候我周瑜没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气魄。嗯，蒋干摇了摇头，贤弟哪里话来，以我家先帝之雄才大略，是实不为过呀。周瑜听到这会儿，拉着蒋干的手，子义兄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 假使苏秦、张毅、陆贾、厉声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蒋干一听咧了嘴了，哼，心里说，兄弟啊，你算铁了心了，你这番话呀我都听明白了。周都督说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我周瑜呀是个大丈夫，因为我受江东先主就是孙策托孤之重，我和现在的吴主孙权，我们不单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骨肉至亲，言必行，计必从啊。我给吴主孙权出谋划策，他都采纳，吴主孙权怎么吩咐我就去怎么做，我们是享福受罪都在一块儿。你就是苏秦、张毅这两位不都是说客吗？陆贾、厉声这二位呢是汉刘邦手下的两个谋士，也是舌辩之士，也最能说，就是这四个人都出来，他们的舌头都像利刃一样，也甭想说动我的心，想让我投降啊，没门。蒋干算泄了气了，听到这会儿他是面如土色呀。蒋干心里明镜似的，干嘛喝着喝着酒，周都督把我领出大帐叫我看呢？先看他的军校，后看他的粮草。周都督这是告诉我呢，他要决心和曹操决一死战了。那我就再说点的什么大概也没用了。他再偷眼一看周都督是满脸通红啊，坏了，我们这位兄弟要罪呀、啊。周都督这会儿又把蒋干由大帐外给拉回来，二次归座，都督吩咐是奏乐祝酒。干喝有什么意思？奏得胜之乐，调解调解空气，让这酒会啊这气氛得活跃一点。随着这一声令下是鼓乐齐鸣。蒋干一看我们这位都督是太能喝了，贤弟呀、啊、你少饮两杯吧，哪劝得住啊。周瑜是越喝越高兴啊，喝着喝着他把酒斗一推，吩咐人砍剑伺候啊。蒋干一听这奏乐行啊，听着怪有意思啊，助助酒兴，砍剑伺候干嘛呀？心说那不是太史慈捧着剑那儿坐着呢吗？怎么还要宝剑呢？原来周都督今天接待故友格外高兴，要舞剑一回。这时文武啊一起鼓掌啊，大家还没看见过都督练武呢，光知道周瑜的武艺高强，可谁也没看见他练过。今儿一听说都督要舞剑，大家能不高兴吗？所以都一个劲儿的喝彩。大家一看都督啊对这位蒋干先生这感情还真够深厚的，众文武啊就猜不透都督是个什么心思。大家一想，我们呢今儿个也沾了这位蒋先生的光了，大家都知道都督的剑法高超，可是谁也没看见过都督练剑，所以大家都很高兴。蒋干首先称谢啊，贤弟这就有劳你了，玉兄今日要一饱眼福。他还乐呢，恭谨拱了拱手，然后把宝剑抽出匣外，一个举火烧天，他就练上剑了。这一趟剑练完了之后啊，都督往那儿一站，啪这么一收拾子，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剑练完了，你再看都督的官袍带雉尾狐裘是纹丝不乱，把大家看的呀都有点发呆了。等都督把柿子也收住了，这才掌声四起，是交口称赞都督剑法如神。公瑾微微一笑，列位过奖，说着他把宝剑交给了捧剑官，伸手又把那酒斗端起来了，咱们再干这一杯啊。蒋干一听还喝呀？子义兄，今日我江东文武俱在，可称得起 是一次群英会，怎么能不尽欢而散呢？干呐、啊，干！这顿酒喝的，喝了好几个时辰呢、啊，快赶上鸡尾酒会了。现在天都黑了，哪有姐白天喝，一直喝的五更半夜，这谁受得了？蒋干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贤弟，玉兄实不胜酒啊，我再也不能喝。蒋干心说，我再喝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周瑜这时候啊也醉了。哦，如此说来，仁兄你不饮了，我不能再喝了。那好，随小弟我到寝帐安歇，今天夜晚咱们是敌足而眠。一个床上睡，在座的众文武怎么一听都督和客人要歇着了，咱就别喝了，咱们也歇会儿去吧。文武陆陆续续的都走了，那位监验官太史慈也走了，这大帐里除去都督就是蒋干先生了，还有俩亲随小校。都督又要和蒋先生携手而行，过来伸手这么一拉蒋干呢、啊、连拉了两把也没拉住，说明都督确实喝多了。蒋干冲两个小校这么一挥手，那个意思，你们赶快投钱引路，我来搀扶都督。蒋先生扶着公瑾来到寝帐，公瑾连靴子都没脱呀，躺在床上当时是鼾声如雷呀、啊、就睡着了。蒋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我看呢，明儿这时候你也醒不了，贤弟啊，你喝的太多了。蒋干心说，我也够烧啊，我现在眼前是金灯换银灯，俩眼冒金星，再喝一会儿啊，我还不如你呢。哼，倒是我蒋干留了个心眼儿，比你少喝了好几大杯，所以我现在还算清醒。蒋干坐在床边这儿啊，心里头挺乐。他乐什么呀？你看看，我没想到来到三江口能受到周公瑾都督这么隆重的接待。就凭我蒋干蒋子业，我在曹操手下数不上数了。我也是炸着胆子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来三江口游说周公瑾呢、啊。我算计着到这儿之后，大不了都督说句话是偏帐设宴的，弄个帐篷让我坐里边喝点就得了，感情都督还在中军保障里这么款待我。我是哪位啊？我这身份比人都督差远了。哼，就这点资本呢、啊、我回到曹营就够吹呼一阵子的。哎呀，蒋干一转念，他暗叫着自己，蒋子义，光吹呼不行啊，你来干嘛来了？你不是游说周都督吗？怎么也得说两句啊。今天在辕门那儿一见这位都督，他就给我来了个大揭盖，当头一棒就有点把我打晕了，张嘴就说我是说客，我一再说不是说客。哎，这时候趁着都督喝多了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几句呀？对，这个机会很难得呀，我听人说喝酒的人酒入五经是肝胆脾胃肾，平常这人挺随和，喝了酒就许发点脾气，平常这人脾气挺大，喝完酒之后啊，他躺那儿睡着了就忍着。你别看都督没喝酒的时候那么厉害，现在他喝多了许能听得进我的话去啊。就这主意，公瑾，公瑾。他连叫了两声，都督一翻身，不翻身还好点，这一翻身呢、啊、出酒了。蒋干噌的一下就蹦起来了， 这怎么得了啊，没法摔了，吐了一床啊。这酒这东西啊，在瓶子里放着的时候，你看着它清亮亮的啊，打开瓶盖一闻，香喷喷的，怪有意思。可是这酒要在肚子里转一弯再出来啊，谁也受不了。这蒋干一想，这我得给收拾收拾啊。他呲啦的一下撕下块床围子来擦吧了擦吧，这觉也没法睡了，怎么躺下？你这被窝垫上点吧。他刚想要垫上点，周都督又吐了。哎呀，贤弟，你喝的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蒋干没办法，急的呀，就在这床头这儿转悠。什么时候了？他侧耳这么一听，大营中远处传来了梆锣之声，梆梆。慌慌，二惊了，哎，没法睡，干脆，公瑾兄弟，我给你打惊得了。蒋干转过脸来看看，桌案上有一盏残灯，那蜡花已经很长了，屋里头不太亮。蒋干过来，他想把那蜡花打一打。他走到了桌案前，举目这么一看，桌子上除去文房四宝，就是公文和书信了。蒋干心想，哎，这公文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啊？我能看两眼就好了哈。他无意中这眼睛这么一扫，蒋干猛地发现，就在这紫石大雁旁边啊，压着一封书信。只见书信上写着一行字：“蔡瑁、张允、锦风。”哎呀，蒋干当时愣了。蔡瑁、张允，那是我们的水军都督，怎么给这儿来信了？信里写的什么呀？蒋干心想，我得把这信瓤抽出来看看。他也顾不得再打那蜡灯的灯花了，蒋干也不想打了，这么乌了巴秃的，似看得见似乎看不见更好，亮灯望火呀，容易被人发现呢。

0: 蒋干赶忙撒手，滋了一下就跑到了床边，他往这儿一坐，恭谨贤弟玉兄在此。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个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得越来越快
0: 他管着我呢
2: 我这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对，你把四选项再说一遍我瞧着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3: 文哏，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分工
2: 分类，
3: 对。那边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
0: 啊、
3: 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
2: 一对一句，
3: 哎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
2: 它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人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如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记叙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内容。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哏，它又是一头沉。
2: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记叙文，记叙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哏，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2: 对，因为
3: 这不可能，
2: 子母哏刚才说了，他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他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2: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3: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2: 就完全以一头为主。
3: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就会少一些。
0: 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3: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3: 趟子活。
2: 对。
3: 这我这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
0: 哦，
3: 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贯口是求速度的。
2: 对。
3: 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槊棒鞭锏锤镐，他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棒槊，不是要速度。
2: 对，他是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出张义门下吊桥，走
3: 养
2: 鱼
3: 院三
2: 义
3: 庙
2: 五显财神
3: 庙
2: 小井
3: 大
2: 井飞
3: 城
2: 小对吴中桥小二三大二三红光寺斗殿刘
3: 一和宣庙，
2: 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他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3: 他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二门走清河沙河上平下，不要速度
0: 啊，这叫趟子。
3: 趟子
0: 哦，
3: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它是趟子，趟子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
2: 我不重要啊，我就喜欢不重要的，
0: 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
5: 您是练家，
4: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
5: 哎，
4: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和气功。
4: 注意，
5: 哎，
4: 咱们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
5: 哎，
4: 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
5: 嗯，
4: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5: 我怕呀。
4: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喽。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着我。气这的货。
4: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
5: 哦、
4: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而会演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
5: 哎，
4: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4: 卖弄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5: 哦。
4: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5: 哦、
4: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
5: 嗯、
4: 哦，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5: 哎，
4: 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嗯、
4: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5: 啊、
4: 净出练把式的。
5: 您呢？
4: 是把式。
5: 别说了，您别说了
4: 啊。
5: 胡岭
4: 啊
5: 那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唤，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料。我这就是卖粽子。
4: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的，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江，
5: 大号
4: 名米，字表小枣。
5: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瞪啥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
5: 啊。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呀呀，
4: 嘿呀呀，他瓷实，
5: 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5: 嗯、
4: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
5: 这话。大
4: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5: 嘿，
4: 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5: 嗯、
4: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小了
5: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4: 画几画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5: 是啊，
4: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行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5: 对，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5: 学罗成呢。
4: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5: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5: 什么叫几乎？
4: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糊。
5: 哎，他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4: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您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5: 买粽子的来了。
4: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5: 是。
4: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怎么？

0: 那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标。
1: 好，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地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1: 是、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好，又犯戏迷了。
0: 携手揽完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呢，可走不了。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的，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哎，这是抻了你们的。
0: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1: 哦、
0: 老达官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1: 嘿，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嗯，
1: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0: 哎，
1: 而且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
1: 哦，
0: 该瞧我的。
1: 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3丈多。
0: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人啪，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1: 这点气
0: 子，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净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边绕、
1: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儿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这还得说横着点，
1: 那是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达官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
1: 那是。
0: 我到楼头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还是呢。
0: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1: 什么叫6合枪？
0: 就是内3合，外3合。
1: 内3合，
0: 心气胆；
1: 外3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1扎没攒，2顶。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时，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样尝样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完整。
1: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完整这么一抱， 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玉。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

0: 好口味，心耳锐，坚是陈兄福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奶粥，乃是练错了纸袋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盆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三把式，金说不连嘴把式，金连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得买大力丸。
0: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着别喜欢，买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你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死我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了，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不是皮劲儿。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1: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0: 刀不扔当院了吗？
1: 嘿，好，轮刀不轮人。
0: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那是骂你呢？
0: 是吗？啊，我倒听不出来。
1: 嘿，都骂皮了。
0: 那是骂咱们哥们呢吗？
1: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0: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1: 验验标，
0: 看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1: 嗯，
0: 我们没人敢保呢。
1: 什么呀？
0: 四丈八线砖都马严了，
1: 哦，
0: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您瞧这个窝瓜
1: 赤金的，
0: 它是面的呢。
1: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0: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1: 大元宝
0: 还是窝瓜。
1: 可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0: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有红货，
0: 还有窝瓜籽呢。
1: 嗯，还有窝瓜瓤呢。切这都
0: 窝瓜籽，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窝瓜标。
1: 哦，
0: 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哦，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1: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哎，
0: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1: 嗯，
0: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心店赵心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1: 哦，
0: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链，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
1: 哎，
0: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松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1: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0: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
1: 嗯，
0: 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清谷，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0: 我说哥哥，
1: 嗯，
0: 头了可有了贼了。
1: 嘿，
0: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1: 是
0: 一听说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啊，拉屎了？
0: 我一闻这个臭。
1: 嗨，
0: 哥哥，
1: 嗯，
0: 怎那么臭？
1: 是啊，
0: 我哥兄弟，
1: 哎，
0: 我拉了。
1: 嘿，
0: 我说什么？小小的泽寇气得兄长你拉屎。
1: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0: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1: 我管不着。
0: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刀，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1: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0: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1: 那得死一个。
0: 来人呐，
1: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它防骨。
1: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1: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它会蹦。
1: 会蹦。
0: 嗯，
1: 一蹦
0: 四十，
1: 两蹦
0: 八十。
1: 您买几年了？
0: 五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哦，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四十里地。
0: 整四十里地啊！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1: 对，
0: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啊。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说
0: 要怎么说在？
1: 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1: 西火门大桥。
0: 西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错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员给我拦住了。哎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1: 嗨，
0: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1: 坐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
1: 高。
0: 雇好了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它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它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都不让打呀，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1: 到通州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是好，这份的笨劲儿，
0: 笨，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都鞭子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1: 防哪背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
1: 怎么给他了？
0: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1: 嚯！
0: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尤其是
4: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4: 对，再有就是马静波、王宝同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4: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宝镖，
4: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赵振铎先生这版大宝镖呢非常珍贵，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
0: 哦，
3: 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非常珍贵，
4: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叫文章会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4: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儿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4: 这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4: 但你跑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他有很多的刀枪剑，他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来你就喘了。你喘了，你看啊，走清河上，你就不行了，你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这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那就所以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他可能是对演员的这个
0: 个人气质
3: 修养。

0: 啊、形象什么的都挑得很、
1: 有些要求。
0: 对对对对对、嗯。
2: 行，那最后一道题啊，苏文茂先生表演文章会。康有为在检查学生写的文章时出现的状况不包含哪些内容 ？A. 词句不佳 ，B. 字体不妙 ，C. 人字儿短一撇 ，D. 有人画了个小王八。
3: 英宁老师，
0: 这回我让王磊老师说
2: 哦。
0: C.
2: 不是，为什么是人字儿短一撇啊？
4: 因为这个
0: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4: 因为是这样啊，
0: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4: 一撇儿一捺，
0: 记住了，
2: 真棒！
0: 哎，这给你一朵小花，
4: 我不说了。哎，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儿啊，它没有往头一笔的。
2: 哦，
4: 这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说我得真。
2: 嗯，
4: 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不就全忘，
2: 啊、
4: 哦，要不就写着写着忘一半儿。很少有就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
2: 嗯，
4: 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
2: 他有经验，看来老忘。
0: 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
2: 个搬走了、
0: 对，那
4: 和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2: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5: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6: 画什么呢？
5: 国画。
6: 国画家。
5: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6: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5: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6: 您的缺点是
5: 画什么不像什么。
6: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5: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6: 哦，
5: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6: 您呢？
5: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6: 您还是个学生？
5: 学生。
6: 哦，在哪儿上学？
5: 我呀，
6: 啊，
5: 北大。
6: 北大照相馆。
5: 这，啊，照相馆干嘛？
6: 不是北大吗？
5: 北大，北京大学。
6: 谁呀？
5: 我。
6: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5: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6: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5: 这是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6: 啊，
5: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6: 你这不都废话吗？
5: 啊，
6: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我问你具体地点。
5: 具体地点
6: 啊，
5: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6: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5: 这是我的母校
6: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5: 校长
6: 啊，
5: 这我不能提。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是徒步言师。
6: 哎，
5: 说出来太不尊重。
6: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5: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6: 哈默哪俩字啊？
5: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哈
6: 默呢？
5: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哈默。
6: 对，周蛤蟆呀。饶命。
5: 周翔。
6: 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5: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6: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5: 那没错，
6: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5: 嘿
6: 啊，
5: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6: 您呢？哦，
5: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6: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5: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6: 啊。
5: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6: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5: 对
6: 啊，
5: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6: 露的什么脸呢？
5: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6: 啊，
5: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6: 哦，
5: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6: 哦，
5: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 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6: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5: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6: 哎，这高卒是什么？
5: 就是有多少学生，
6: 就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5: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6: 这蠢徒还不少呢。
5: 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6: 为什么呢？
5: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6: 对呀，
5: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6: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5: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6: 有学问的人吗？
5: 还是满面带笑。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6: 康圣人要出题，
5: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6: 为什么呢？
5: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6: 就是啊，
5: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6: 啊。
5: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6: 你看看。
5: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康圣人很不满意。
6: 那是啊，
5: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6: 啊，
5: 就愣了。
6: 怎么的？
5: 题目太深了。
6: 什么题目啊？
5: 春秋题。
6: 真是够难的。
5: 春秋题是最难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6: 就是
5: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6: 是，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5: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6: 啊。对，
5: 不但是春秋题
6: 啊，
5: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6: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5: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6: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5: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6: 怕你们作弊呀。
5: 对
6: 啊。
5: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6: 使什么？
5: 利用毛笔作文。
6: 为什么呢？
5: 刚才我说了
6: 啊，
5: 墨笔字最吃功夫。
6: 哎，
5: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这叫展卷。
6: 多严格。
5: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6: 啊。
5: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到了25分钟一收卷，
6: 怎么样？
5: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6: 啊，
5: 收回来的才82张，
6: 其余那些个呢，
5: 全是白卷，
6: 没敢写，
5: 没敢动笔。
6: 多难呢，这玩意儿，
5: 题目太深
6: 了。
5: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6: 挑什么呢？
5: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6: 怕人笑话。
5: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这篇词句不佳，
6: 词儿不怎么样。
5: 这篇字体不妙，
6: 字写的不好。
5: 这篇不错。可惜美中不足。
6: 怎么呢？
5: 有一个字落一笔。
6: 哪个字落一笔呀？
5: 人字短一捺。
6: 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5: 这谁画一小王八啊？
6: 卷子上画王八。
5: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了。
6: 瞧这帮学生，
5: 选来选去啊，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6: 啊。
5: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6: 鄙人是谁？
5: 就是我。
6: 你鄙过一回。
5: 对。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6: 啊，
5: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6: 你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儿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
5: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6: 啊。
5: 鄙人真是客气。
6: 是，
5: 5张之内有我
6: 啊。
5: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6: 那是
5: 三张要选拔一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6: 我就知道的是你。
5: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6: 哦，让康圣人看看。
5: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6: 是啊，
5: 就这个意思。呼呀，
6: 这是吃惊呢，
5: 大惊。
6: 嗯，
5: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6: 先来三哉，就短八难了。
5: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6: 啊。
5: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6: 嗯，
5: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6: 嗯，
5: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6: 不，您说这什么呀？
5: 嘿，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6: 他是怎么夸的呢？
5: 我们做古文嘛，
6: 啊，
5: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6: 哪八家？
5: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6: 对。
5: 这是古文专家
6: 啊，
5: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6: 就是啊，
5: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6: 那学谁呢？
5: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6: 那八家就算完了。
5: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6: 嗯，
5: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6: 那是啊，
5: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6: 嗯，
5: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6: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哎，
5: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6: 是是是是。
5: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6: 开枪开枪。
5: 嗯，开枪干嘛？
6: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5: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6: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5: 据我康某看来
6: 啊，
5: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6: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5: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6: 好啊。
5: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6: 不好的地方呢？
5: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6: 诸葛亮也完了。
5: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6: 是，
5: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6: 眼儿侯
5: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前乎？
6: 掷骰子。我 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5: 啊，当然懂了
6: 啊，
5: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6: 哦，
5: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6: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5: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6: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5: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6: 怎么？
5: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
6: 啊、
5: 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6: 不让见。
5: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6: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5: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6: 啊，
5: 赶快见见吧。
6: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5: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后、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6: 啊。
5: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6: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5: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6: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5: 这叫什么话
6: 啊？
5: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6: 啊。是啊，
5: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6: 这还不可侮辱呢？嗯、哎，
5: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6: 啊、哦，
5: 校长说正是蠢徒。
6: 嗯，
5: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6: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5: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6: 问是你写的不是？
5: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6: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5: 哦，对，我爱走小辙，
6: 搁的不是地方。
5: 不错，是我做的
6: 啊。
5: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6: 这什么意思？
5: 这个
6: 啊，
5: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6: 那你敢写吗？
5: 那有何难
6: 啊？
5: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6: 就是
5: 就是题目太深。
6: 哎，不是、啊、
5: 春秋题。
6: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5: 嗯嗯，
6: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5: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6: 啊。对，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5: 啊？
6: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5: 在哪儿读
6: 啊？就在这儿，
5: 在这儿
6: 啊。
5: 我想不必。
6: 怎么呢？
5: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6: 演出剧场啊。
5: 却又来
6: 啊，
5: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6: 我这您放心
5: 啊，
6: 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5: 是 啊， 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6: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5: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6: 哎，
5: 文学家、艺术家，
6: 哎，这难免。
5: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
6: 啊，
5: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6: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5: 啊，
6: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5: 那好
6: 啊，
5: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6: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5: 《春秋题》
6: 啊。
5: 我读可读啊。
6: 哎，
5: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6: 那是当然
5: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6: 我哪能那样
5: 啊？这个不但是你喽
6: 啊，
5: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6: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5: 这么办吧，
6: 啊，
5: 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6: 谢谢谢谢。
5: 各位，你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 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啊，春秋题，
6: 是是是，
5: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

0: 妹仨妹仨，一呼雅呼嗨
1: 哥。
0: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1: 对，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0: 啊。好，
1: 就冲这妹仨妹仨，我就明白了。
0: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1: 啊。怎么写的呢？
0: 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怎么还野呀？
0: 无野不成章。
1: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0: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1: 啊，
0: 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1: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呀？
0: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1: 是啊，
0: 啊，
1: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0: 是吗？
1: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称吧呼噜。”
1: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0: 是啊，
1: 吧的噜。八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0: 啊。不，您说那八的噜是好的意思
1: 啊。
0: 他说我可称吧呼噜。
1: 吧呼噜，
0: 那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怎么讲法呢？
0: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5: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林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啊、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0: 着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0: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0: 漂亮者乃俊也。
2: 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3: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旅景致精彩纷呈，京韵满枝，绿道摘心，绿道采摘地图是全新上线，生产线也是风景线，工业旅游园区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场景。还有音乐会次第上演，姜育恒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联袂登台，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演唱会定档端午。此外，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也将在7月17号开启演出。
1: 文艺广角，我们来聊一聊电视剧《家业》。电视剧《家业》将镜头对准明朝嘉靖年间的徽州，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的兴衰传承为脉络，讲述了几代制墨匠人，特别是首位女制墨师李珍的跌宕人生。人磨墨，墨磨人，这不仅是制墨的匠心之道，更像是这部剧的底色。不急不躁，把众多徽州非遗揉进家族故事日常烟火里，让大家追剧的同时自然而然读懂了传统手艺的珍贵。
2: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嘉义的这股东风啊，一起走进徽州，去看看那些藏不住的非遗之美。
0: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介绍一张啊瓜果飘香的漫步采摘地图。
1: 风随绿道走，果香满京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发布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山水乡村与果园，一站式解锁绿道漫游加乡村闲游加应季采摘的京郊休闲新玩法。
2: 这次的采摘地图啊，涉及全北京市37条旅游休闲绿道，串联起了93个行政村、104家精品采摘园，集结17种时令果蔬，品类是相当丰富，而且是梯次成熟的啊，月月有新的味道。您走绿道进乡村，一边呢漫步散着心，一边呢进了果园亲手摘，
1: 收获甜蜜。
2: 哎，您不用特别的规划啊，顺着绿道前行就行了。您观景、吸氧、遛娃、逛村子、摘果，一气呵成。亲子家庭、徒步爱好者、闺蜜结伴短途出游，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玩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来列举几个，比如说初夏5到6月，时令鲜果有樱桃、杏、桑葚、蓝莓，还有早熟甜瓜。吹着清风漫步林荫，亲手摘下红透的樱桃、饱满的桑葚、清甜的蓝莓，尝一口初夏的酸甜。
2: 啊，这个糖分有点超标了这一天。
1: 多走走。
2: 哎，对，我们推荐一下绿道啊，这里面首先有海淀的南沙和滨水绿廊，永定河绿道、丰台段。京西古道琉璃渠登山绿道，还有京西古道马致远故居的休闲绿道，以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南海子公园绿道等等。
1: 那么到了盛夏7、8月，时令鲜果呢有桃、李、葡萄、西瓜，山林绿荫蔽日，滨水凉风习习，徒步纳凉，走进周边果园，摘脆甜仙桃，抱沙地西瓜，尝清甜葡萄，这避暑遛弯采摘是一举多得。推荐绿道呢有西山绿道、石景山段山脊线、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周口店遗址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绿道、长阳滨水森林公园健身步道、白河城市森林公园绿道等等。
2: 我这边有西瓜，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1: 还能练一练臂力。
2: 另外金秋9月到11月份的话呢，就有哪些时令水果呢，像梨、苹果、板栗、枣、树莓、西梅和七星果。那层林尽染，秋景如画，赏秋漫步。入到园子里呢，采摘软糯的梨果，脆甜的苹果，可以捡捡那个山野的板栗，挖一挖田间的红薯，全家人呢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能采摘到这些地方呢，推荐一下像北京稻香湖景区健康步道，还有清河之洲滨水绿廊、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健身绿道，还有西域橡树古木栈道、金海湖的北山步道等等。
1: 那么到了时蔬满园田间寻鲜，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时令蔬菜，黄瓜、番茄、南瓜、甘蓝、萝卜、白菜、菜花、豆角等等，走进田间菜园，现摘现采，新鲜直达，带着泥土气息，沉浸式感受乡土田园的质朴风味。可以推荐几条绿道啊，比如说五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念坛公园休闲绿道、瀛海旅游休闲绿道、足球主题公园环线、北京官长城森林步道石峡示范段、沿南山野公园休闲步道等等。
2: 就北京啊，这个旅游休闲绿道它不只是徒步骑行的一个慢行空间，它串联起了乡村的风光，还有田园好物的生活廊道。
1: 对，
2: 大家呢可以带上这份啊北京绿道的这个采摘地图，采摘鲜果，闲游乡村，漫步绿道，把山水风光、田园的烟火枝头的甜香啊，通通装进咱们休闲的时光里。
1: 一段路走下来，身体也锻炼了，也吃饱了。
2: 对对对，强烈建议大家呢，这个胖墩西瓜节，这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对吧？明天还有，但胖墩西瓜其实一直都有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到胖墩早市来，然后相信今天所有绿道这些东西都会有。
1: 管够，
2: 管够，管够啊！接着吃饱喝足了，逛够了，去听演唱会。
1: 首先来看姜育恒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联袂登台的消息。2026年5月29号至6月7号，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户外空间举办。那6月7号19点，姜育恒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联袂登台，在星空下共唱岁月深情。
2: 演出呢分为上下半场，姜育恒呢用他充满故事的嗓音娓娓道来半生的深情，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以多声部的人声画卷独立展现合唱艺术的宽广

0: 细腻。其实是不同的音乐表达，但先后都演绎了那些穿越时光、跨越海峡的经典金曲。那期待那些熟悉的旋律呢，在晚风当中重新生长出宽厚与温暖。
1: 姜育恒的嗓音里有漂泊后的回望，有岁月沉淀的温度。四十多年的音乐积淀，让他的歌声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磨灭的时光印记。从一个人的低语到众生的歌唱，从怀旧旋律到家国根脉的轻声诉说，这是一场关于时间、记忆与归属的音乐之夜。那同时，本场演出也是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的收官之战。星空帷幕，夏夜围席，用歌声回望来路，以轻柔的流行乐音画上一个意犹未尽的尾声。
0: 没错，这再回首应该是大家最经典的曲目，耳熟能详的。
1: 对，
0: 他还有哪些？
1: 梅花三弄。
0: 哦，真是太经典了。我相信他的歌声一出来应该都是大合唱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演唱会啊，这就是春日海海陆先森乐队工人体育馆的这个演唱会。2026年6月19号北京工体重启首演亮相。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1: 演唱会呢，将会精选过去十年他们不同阶段的30余首作品，根据本次演唱会进行编排，赋予旧作新的生命。那些曾陪伴听众走过深夜、挤过早晚高峰地铁、熬过告别的旋律，将以另一种形态再次击中你。那与此同时呢，说还有尚未发表的隐藏单曲会在这次的工体舞台首演公开，说这也是陆先森乐队献给现场观众的一份独家彩蛋。
0: 春日海海呢，是陆先森乐队5月4号发布的一首写给北京的城市之歌，也是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它延续呢，其实是这个乐队始终不变的温度、陪伴感。那么作为演唱会的主题啊，春日海海的意象是什么？就是从轻盈包容的春日延伸至人生海海的生活哲思。人生如海，复杂多变，它有起落浮沉的不确定性，更蕴含着好好热爱生活的生命力和蓬勃。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春风十里。
1: 对，
0: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你，对吧？你在那边春风十里。还有呢，到他们第11年的第59首作品春日海海，就陆先森啊，他这个乐队也有特点，旋律倒不是很复杂，但总是能告诉大家一件事儿，生活不易啊，继续努力吧。
1: 成长中的那些迷茫、脆弱、遗憾，终究要化作一次次的勇敢，一步一步往前走。纵使人海拥挤，总会有人为你停留。纵使生活时有颠簸，我们依然可以勇敢地爱着这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两部电影的消息啊。首先是即将在6月6号上映的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娜依拉》。
1: 该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真实人物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的故事为原型艺术改编，聚焦援疆背景下的中职汽修少女成长。
0: 据介绍啊，这个影片围绕从小呢在修车店长大的新疆女孩娜依拉展开。预告片当中啊，她说这个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些话语呢是直击人心的。面对偏见与否定，少女娜依拉始终坚守内心的热爱，不被他人的眼光左右，也诠释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勇敢追梦的成长力量。
1: 影片全程横跨新疆喀什与广东深圳两大城市取景，

0: 正是借助广东援疆协作的优质平台，纳伊拉远赴深圳学习，加入学校汽修集训队，获得专业学习同台竞技的宝贵机会。那制片人也表示说，电影直面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误区，客观还原职高校园日常技能实训团队竞技的真实状态。影片以青春励志的笔触书写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无限可能。
1: 没错，自创作以来呢，这个影片已经相继亮相2025年香港国际影视展、北京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等等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去电影院看看这部青春励志的电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是万众期待很久了，电影《澎湖海战》官宣定档7月25号。
0: 近日，电影《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宣布定档7月25日。
2: 天魔吹，大虎棍。
0: 电影取材自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2: 成家了吗？
3: 主帅问：成亲了没有？
4: 我的阿霞还在等着我回去成亲呢。
5: 就想找到我阿迪。
6: 阿迪在什么地方呢？
7: 我阿迪现在还在台湾那边。
8: 心中是不是还有恨呢？
9: 有。
10: 可是朕准你领兵征台，并不是让你报私仇的。
11: 无论此战什么后果，可否保我正是全族平安。
12: 澎湖转好转在
1: 天下大事乘风而来的125秒定档预告片里，以电影当中的主要角色的5次提问给天下大事乘风而来的主题做了深刻的注脚。澎湖海域战事前沿，施琅问水师士兵们是否成家，失丧的兄弟是否找到，朝堂上康熙们领兵征台的施琅心中是否还有仇恨，延平王府内侧夫人黄河娘问主导发兵澎湖的冯锡范、刘国轩，无论此战是何结果，家族能否得以保全，问家事、问战事、问国事，最后施琅被问及是否真的不想报仇。时年63岁，经历了以战促和、一战定海疆之后的施琅道出了一句私恩遗愿随风而去，天下大事乘风而来。
0: 与定档预告片一同发布的还有4张定档关系海报，分别是南书房内康熙与施琅君臣互信海报，延平王府里黄河娘与郑克爽母子情深海报，台湾水师大营中刘国轩与秋晖同僚谋战海报，以及福建水师战船上施世华与许天曹兄弟同心海报。
1: 根据介绍，电影《澎湖海战》的海战部分既有福建泉州海边搭建的28000平方米的实景，也有江苏无锡搭建的10万平方米的战船码头实景及部分的台棚实景。为了解决这些复刻的巨大战船海上作战的运动真实性，剧组呢在无锡处理过的硬化户外拍摄场景上，近百辆车在悬挂栏目围建了一个近3万平方米、高达15米的露天栏目海战的摄影棚。同时剧组呢也自主研制了目前国内最大的7组电脑数控运动平台，每台都能承载150吨以上的战船进行海洋的作战拍摄。
0: 光影之外，旋律起航，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蓄势待发，旷野草场奏响动人乐章，奏响热烈鲜活的夏日音乐狂欢。
1: 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将在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这次档期啊，结合区域气候的特征选定，避开了降雨集中的时段啊，这个是对的。否则这音乐没听到，他感冒了啊！依托当地清凉的草原环境，有效减少阴雨天气带来的影响，保证大家的游玩和观演的体验。
0: 据介绍呢，本届活动在设施搭建与游玩体验上实现全面革新，演出舞台总面积达2600平方米，采用主舞台搭配延伸梯台的布局，增设 VIP 观演区域，现场搭载高清屏幕、专业灯光音响，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科技手段，将现代视听技术与草原风光相结合，打造沉浸式观赏场景。
1: 音乐节的现场呢，同步丰富文旅业态，围绕

0: 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的沉浸式的体验。这个体验设计上啊，特别加入叫做蝶幻盛夏的主题，蝴蝶的蝶，包括呢像这个剪门入口那个剪，蝶翼的装置，蝴蝶灯光海等沉浸式的场景，为这个乐迷营造了一个梦幻的草原音乐的氛围。体验配套上除了传统的露营区美食区以外，还深挖了坝上本土文化的内涵，融合草原露营、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的内容，推动活动从单一的演绎观赏转向了多元的休闲体验。
1: 另外呢，本次音乐节阵容是兼顾经典情怀与多元创新，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3天24组艺人将满足不同群体的欣赏喜好。那为了保留最极致的惊喜与期待，本届音乐节还特别设置两位重磅神秘阵容，同时呢同步推出全民乐迷任务挑战，实时解锁独家福利与重磅惊喜。
0: 哎，对，每年音乐节都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
1: 嗯，
0: 这个听
1: 关键是那种听歌的氛围
0: 特别好。你看蓝天白云，这个绿色的草原，我在那边躺在那个地方，
1: 手上拿两串羊肉串。
0: 这是谁唱歌呢？咱们是为了什么来的？对，在众多旅游门类当中，工业旅游呢以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品质旅游的新亮点，文旅消费的新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其中的三个各具特色的工业旅游的目的地，探秘前沿科技，体验非遗传承，感受转型的蝶变。
1: 首先来说一说北京亦庄。在北京亦庄，占地70多万平方米的小米汽车工厂，2024年3月启动参观服务，并于同年11月正式向社会开放。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3万人次，近5个月的月均接待量也是超过10000人次。
0: 在科技展厅，会系统展示小米汽车的多项关键技术，包括底盘的架构、电池技术、电驱系统、车身结构、自研芯片、智能辅助驾驶等等。那么在车身的车间呢，一群负责物流运输的自主移动机器人叫 AMR 自如的穿梭，这些带引号啊聪明的小车通过激光雷达感知周围的环境，实现中大件100%的自动化运输。
1: 进工厂长见识学知识。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成为越来越多科技爱好者、游客和中小学生探访的制造地标。那针对学生群体还专门开发了科普大讲堂研学课程，通过拆解造车流程、动手实践等环节，激发青少年对智能制造的探索热情。
0: 很有意思啊。再来去江苏镇江看看啊，位于江苏镇江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是一座有着味道的博物馆。哎呀，好酸呐！穿过广场上的一个个醋坛子，您就进入了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
1: 走进展厅，展板上呢会展示着怎么从酒变成醋，嫉妒为什么又叫吃醋，醋有哪些妙用等趣味知识。往前走是一个提供沉浸式体验的老作坊，从蒸饭、制酒、制醋胚到临醋、煎醋、后期陈酿，几位老师傅呢会向大家展示制醋的全过程。眼前啊不是表演，那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制作出来的醋是可以现场品尝的。
0: 穿过景区进入到厂区，和热火朝天的制醋胚不同，这儿啊几乎看不到工人，只有屏幕上迅速闪动的灌装数据以及机器发出的阵阵的轰鸣。一个个空瓶快速流转于自动化生产线上，还没有看清它就变身为装满了醋的产品。
1: 对，
0: 你排着队他们就走了旁边那个立体仓库去了。
1: 据介绍，从向客户展示生产的窗口到向公众开放的4A级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不断推出新旅游线路，丰富旅游产品，让参观者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超20万人次。
0: 那提到了醋就得说说山西啊。但不是去山西的醋厂啊，
1: 已经去过了。
0: 对，刘慈欣科幻文学馆坐落在阳泉市城区，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内是由阳泉水泵厂的老厂区改造而来的，占地呢115亩。园区之内呢富有年代感的建筑呢是随处可见，草坪上还有孩童在不停的嬉戏。
1: 步入刘慈欣科幻文学馆，一个巨大的亮银色水滴就会映入眼帘，水滴被一条莫比乌斯带环绕，原型呢就是来自于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宇宙探测器。你抬头望向屋顶，巨大的挑高空间内 钢结构梁架，仿佛让人置身工业森林。那这里啊，原本是铸造厂制新车间，如今呢设有城市书房、观景台、水吧等文化创意空间。
0: 来到这个体验的空间，流浪地球、超新星纪元，一块块文学展板，科技感十足。玻璃展柜之内，绿树之间电闪雷鸣，汇成了一团球状闪电。那讲解员也说了，这是用声光电装置模拟的球状闪电的场景，也希望能激发参观者对科学科幻的好奇心。
1: 在文化园一号馆展厅内呢，有各式各样锈迹斑斑的金属机床，我们的大院、我们的街市等工业风招牌悬挂其上。这里啊，原本是水泵厂的轻产车间，改造后仍保留着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0: 根据了解呢，刘慈欣科幻文学馆开馆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举办科普讲座、文化沙龙等活动20余场。这个文学馆呢，还带动了科幻作品集出版、文创项目落地，让园区的科幻感呢是越来越浓厚了。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将目光投向了中华大地散落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镜头为古老记忆立传，用故事为传统文化发声。那日前刚刚开播的电视剧《家业》便是讲述了一段徽州墨业世家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一场供墨案掀起了徽州墨业格局改变，李墨八房妖女李珍，就是杨紫饰演的这个角色，凭借天赋以黑马之姿惊艳徽州墨业，并在与落墨次子骆文谦、韩东君饰演的这个角色屡次交手切磋的过程中，由针锋相对到相知相惜，两人携手共度难关，再造徽墨传世光彩。
0: 家业这部剧呢，填补了制墨这一非遗技艺在影视作品当中的题材空白，通过以戏代文的叙事策略，非遗文化在戏剧冲突和情感共鸣当中实现了文化传递，同时完整构建起了一套涵盖文房工艺、建筑营造、民俗节庆、宗族礼仪的徽州非遗文化宇宙。徽墨凝烟、鱼灯流光、三雕映像、设宴藏风，一项项扎根徽州土地的非遗技艺，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化名词，而是串联家族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鲜活线索。
1: 非遗从来不是被束之高阁的历史标本，它藏在匠人的指尖，融在地域的烟火，刻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当影视剧的镜头对准这些代代相传的技艺，观众得以透过荧屏看见非遗背后的坚守、智慧与情怀。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这部《家业》为起点，深入探寻剧集所构建的徽州非遗世界，在光影与匠心的交融里，读懂非遗传承背后的家族使命、地域文脉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0: 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近日，国内首部聚焦徽墨文化传承主题的电视剧《家业》开播，一段属于徽州制墨家族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缓缓拉开序幕。

0: 在电视剧的开篇，一纸供墨案如惊雷裂空，墨业世家就此暗流涌动。李珍身为被除族的八方妖女，却开始在墨定火器中淬炼属于自己的锋芒。那句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成为她逆风翻盘的初心宣言。而一次次与墨相合的磨练与考验，更让她明白了制墨一途只有经过了人磨墨，墨磨人的漫长沉淀，才能见天地，见众心。
1: 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本身就凝聚了中国文人精神与工艺美学。从松烟采集、千锤百炼到描金点睛，完整的工艺流程在这部剧集中被细致呈现。粉墙黛瓦起伏之间，有人把一生都交给了一锭徽墨。墨藏着时光的温度，守墨的人心怀着赤诚与认真，如天井成雨，无声而寒。
0: 除了呈现徽墨的繁复工序，剧集对制墨工具、工作场景、墨定形制乃至店铺陈设的考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让徽墨文化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视觉细节。徽州特有的白墙黛瓦宗祠牌坊幽深巷弄，营造出浓郁的地域空间感。随着剧情的推进，家业更将镜头延伸至徽文化的广阔版图，将徽雕、徽菜、徽剧、徽派建筑、新安画派等自然融入到剧情的肌理。粉墙黛瓦间的祠堂仪式、鱼灯油夜中的节庆民俗、古村落里的生活日常，皆成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从一块墨延展至一方水土，完成了对徽州文脉全方位视角的影像书写，实现了对地域文化的系统性立体化的描刻，让观众在追剧的过程里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对徽文化的全景式巡礼，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命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部家业出发，走进那个完整的、自洽的、充满烟火气的徽州文化世界。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在中国文房四宝的璀璨星河中，徽墨以其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品质傲然独立，成为了中华文化无声的守护者。
1: 徽墨的传奇始于唐末，当时益州，也就是如今河北易县的制墨名家西超为避战乱，携子西廷圭跋涉南迁。行至涉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黄山古松如海，

0: 之风雨不输益州，西安江流域水质清冽，正是治墨的绝佳之地。父子俩于是定居于此，改进了捣烟、合浇、配料的古法，终于制出了风肌腻里、光泽如漆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对这种墨极为赏识，不仅封西亭归为墨武官，更赐国姓李，自此李墨名动天下。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称为徽州，这片土地孕育的墨中瑰宝，从此有了一个响彻千年的名字——徽墨。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历史上，徽州制墨名家辈出，曹素公、汪晋盛、汪杰安、胡开文并称清代四大墨王。电视剧《家业》当中李家的故事，正是徽州墨业百年兴衰的缩影。一方徽墨的炼成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呢？剧中给出了完整而精细的呈现，却不局限于制墨工艺的展示。它让烧烟的烈、捶打的刃、亮墨的静、描金的细，全部化为了叙事的内在节奏，融入了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之中。每一道工序都与人物的命运形成了精妙的共振。
0: 剧中开篇的贡墨损毁事件并非虚构，在古代，徽州墨商向朝廷进贡优质徽墨是重要的文化传统。贡墨制作要求非常高，需选用最优质的松烟、鹿角、胶等原料，经过数十道工序精心制作。
1: 烧烟是制墨的起点，松枝入窑，密封燃烧，收集细腻的烟灰，这也是最考验匠人耐心的工序。在剧中用镜头还原了松烟窑中松枝燃烧的场景，烟雾升腾间是古老技艺与自然的一次对话。徽墨常用的有松烟墨和油烟墨两种，松烟墨墨色乌黑但没有光泽，用的是松木燃烧以后收集的烟灰做材料，适合书法。油烟墨色泽黑润，黑中泛紫光，是用桐油等植物油烧烟制成，更适合层层渲染的中国画。家业的故事背景恰逢贡墨案掀起徽州墨业格局改变之时，正如松枝必须在烈火当中才能成烟，剧中人也是在命运骤然改变的压力下开始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0: 制墨的下一步是合浇与捶打，鹿角胶与烟料的精妙配比是制墨世家不传之秘，而为了确保烟和胶完全融合，数万次锤击使墨质细腻如脂，同时还要掌握力度和角度，很考验经验与技术水平。在电视剧《家业》的镜头语言里，锤打声构成了徽州老宅中最具辨识度的声音背景，一声声沉闷的敲击既是墨泥成型的过程，也是剧中人物在困境中反复磨砺的象征。剧中的女主角李珍，从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妖女，凭借天赋与磨砺一步步脱颖而出，正如同墨泥被反复捶打终成佳墨的写照。
1: 再后是亮墨，墨条成型后需要在徽州温润气候当中自然风干，这个过程不可急于求成。在古代制墨工艺当中，亮墨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更久的时间，工匠需要根据温度、湿度不断的调整。而在家业的叙事当中，亮墨所对应的正是人物在漫长的沉寂当中积蓄力量的阶段，有些改变需要时间，有些成长无法速成。
0: 到了制墨的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描金，让墨锭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墨干燥之后，匠人们会在方寸之地的徽墨上描绘各种款制和纹样。描金后的徽墨不仅美观，还能起到密封作用。在剧中，描金也被赋予了深层的寓意。这是徽墨完成的最后一步，也是剧中人物最终成就的视觉化表达。
1: 一方墨从松烟到描金，如同一个人从混沌到清晰，从平凡到闪耀的完整弧线。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归根结底都是在面对同样一个问题， 你愿意为什么而坚守？你把什么当成值得代代相传的家业？从松烟古法到集锦华章，从宫廷贡品到普惠书香，徽墨承载的不仅是书写的记忆，更是中华文明当中那份对记忆的敬畏，对美的追求，以及对文化血脉的执着守护。
0: 要做出真正的一番好墨，必须经过几十道工序，经历一整年的风干与沉淀。那些流传至今的古法，不仅隐藏着青椒十万处的顶级匠心，更藏着为人处世的大家智慧。人磨墨，墨磨人。你的性子越是急躁，越想写出漂亮的字，手上这锭老墨就越不听使唤。只有人变得沉稳了，墨快才会慢慢在你手里化开。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依然动人。
1: 文房非遗浸润着精神内核，建筑非遗则撑起了徽州家族的物理家园。电视剧《家业》的实拍地选址在了安徽一线的宏村与西地，光是看一眼马头墙层叠的天际线，就等于住进了一座活着的明清建筑博物馆。粉墙黛瓦、马头墙、天井，通通变成了无声的角色，其空间本身就是在演戏。
0: 徽派建筑最鲜明的外观特征就是粉墙黛瓦与错落有致的马头墙。从高空俯瞰徽州，只有一片错落在山水间的黑白灰，像一幅水墨画被不经意地铺在皖南群山之间。徽商曾经富甲天下，却不爱把金子贴上门面，他们把心思藏在院墙之内，外人看见的是素净白墙，走进去才知道满院乾坤。
1: 马头墙最初的功能是防火，徽州民居密度大，一旦起火极易蔓延，高出屋面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隔火势。但徽州人不满足于能用就行，他们把墙顶做成了阶梯状，形似骏马昂首，远远望去，村落天际线如群马奔腾，不雕不画，全靠轮廓说话。这大概是最早的极简主义的建筑了。
0: 值得一提的是，徽州宅居形制在明代以楼上宽敞为主，到了清代才演变为一明两暗的三间屋或四合屋布局。电视剧《家业》的故事设定在明代徽州，也就是徽墨的黄金时代，所以建筑的时代特征与剧情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一个准确的呼应。
1: 在白墙黑马之间，徽派建筑最具文化深意的构造当属天井。四周高墙维护，雨天落下的雨水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俗称四水归堂。这一结构深刻地反映了徽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对常年在外经商的徽州人来说，家是财富的终点，天井就是聚财纳福的象征。
0: 徽州老宅的心脏正是头顶这一番豁口，光线倾泻而下，雨水汇入中庭，一方天井采光通风排水全包了。春天细雨如丝，秋天月光如泻，抬头便是天地。
1: 在电视剧中，大量关键情节发生在天井下、祠堂中、磨坊里，祠堂承载的是家族秩序与宗法的威严，天井漏下的光则往往出现在人物命运转折的时刻。当镜头从幽暗的厅堂缓缓上摇，一方天光洒入，那种被违和的压抑与向上的希望同时涌入到观众的心里。
0: 此外，如果你细心观察徽州民居，还会有惊喜的发现。白墙素净，大门上方却别有洞天。徽州老宅不仅仅在格局上讲究，在细节上更是布满巧思。这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徽州三雕：木雕、砖雕和石雕。瑞兽祥云、飞禽走兽，精雕细琢地排布在门楣之上。在老宅的门窗和梁柱上，那极其繁复的木头雕刻，考验的就是匠人的美术功底和耐心。这是徽州人的体面。外面可以素， 门口不能马虎，但在

0: 再精美也绝不逾矩，点睛之笔恰到好处。
1: 作为发源于宋代的极致审美，徽州三雕最精湛之处在于无宅不雕，无处不刻，讲究的是布局之工，结构之巧。三雕的纹样多取材于花鸟瑞兽、历史典故、耕读故事，将为人处事崇文重教的道理藏于一砖一木一石之间。尤其是在大宅门的横梁上，工匠们能将一出出戏剧故事，比如徽剧的场景、山水花鸟，压缩在一块小小的木头上，层次最多的能达到十几层，哪怕是一朵花的花蕊都清晰可见。古人的匠人精神在这些小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0: 从一缕松烟展现千年匠心的徽木，到将老祖宗的顶级审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徽派建筑，为我们展现了徽州世家的雅致与厚重。接下来剧中惊艳亮相的一夜鱼龙舞的徽州鱼灯，则让徽州非遗拥有了烟火人间的灵动气息。
1: 每逢节庆，徽州的村落里便会亮起一盏盏鱼灯，这就是徽州鱼灯民俗。涉县民间艺术集成记载道，惜鱼灯，庆丰年，祈平安，世代相传。追溯历史，有观点认为，鱼灯的源头与徽商的开拓精神和渔民的辛勤劳作密切相关。也有一种著名的说法来自于涉县西头镇汪满田村。
0: 在安徽黄山涉县的深山里，这个因为家业而出圈的小村庄拥有一项延续了600年的民俗。明朝时期，村里多木质老屋，村西的石壁在日照强烈的环境下常年反射强光，引发了不少火灾。于是村中先民突发奇想，既然成片的木楼怕火，那便以水克火，用竹篾和棉纸扎出了鱼形的巨大灯彩，祈愿神鱼携水护佑村落。
1: 在安徽黄山涉县，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余梁鱼灯并称为徽州三盏鱼灯。汪满田鱼灯气势雄壮，承载着大山百姓祈求平安的心愿。詹旗鱼灯灵动飘逸，寓意着年年有余、吉祥如意。这些风格各异的鱼灯共同构成了涉县非遗鱼灯的鲜活图景。
0: 游灯之时，村民们举着形态各异的鱼灯游走于街巷村落，鱼灯连成一片流光，锣鼓相伴，人声鼎沸。徽州宗族聚族而居，惜鱼灯不只是祈福纳祥的民俗活动，更是宗族团聚、邻里相依的情感纽带。老人讲述鱼灯的故事，青年参与扎制油灯，孩童追逐光影嬉戏，非遗民俗就这样在代代相传的热闹里扎根于徽州人的日常生活。
1: 当家业的节庆场景当中，让鱼灯穿行于古村的街巷，当细腻的镜头捕捉到鱼灯流光摇曳的瞬间时，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成为了流淌在徽州人生活血脉当中的活态传统。这份鲜活的民俗非遗已然跳出史料文字，变得可感可触，也让观众看见非遗不只有精工细作的匠心，更有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众多文化元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各自独立的展示项目，它们被塞进同一部剧里，它们是血脉相连的有机体。
1: 磨坊里的规矩是建筑礼序的延伸，一间磨坊的空间格局天然地遵循着徽派建筑当中中轴对称、内外有别的原则。
0: 天井下的青石板是四季流转的刻度，一方被雨水浸润的石面天然地映照着徽州人家泗水归塘的聚财愿景与日常光阴。
1: 一年一度的惜鱼灯是宗族血脉的微光，一盏已经从深山古村走向世界舞台的鱼灯，天然地映照着徽州子孙无论走得多远，终要循着光亮归家的执念。
0: 此外，还有堂会上的徽剧，唱的是徽商

0: 走南闯北的乡愁。那些在外经商的徽州人听到家乡的戏腔便潸然泪下，这不是煽情，而是对乡音最真实的刻画。还有宴席上的味道是莫公一家辛劳后的慰藉，制莫是体力活，捶打一天的匠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饭，观众便能从画面中感受到那种朴素而扎实的幸福感。
1: 这些不同元素构成了一组组精妙的对应关系。徽墨是技，手艺的核心，徽剑是序，空间的伦理，徽菜是养，日常的滋养，徽剧是魂，精神的外化，他们互相渗透，彼此支撑。电视剧《家业》用细腻的叙事将徽州各类非遗技艺与民俗串联在一起，构建出立体完整的文化图景，让观众看见一项项非遗从来不是孤立存在，他们彼此交融，共同滋养着一方土地的文脉，也见证着一个家族的起落浮沉。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电视剧《家业》以一个徽州家族的百年浮沉，为我们铺开了一幅宏大细腻的徽州非遗长卷。徽墨凝千年烟火，鱼灯映万家灯火，三雕藏宗族家风，一项项非遗技艺串联起家族命运，映照出地域文脉。
1: 家业这个词在中文里有多重的含义，它可以是一份产业，可以是一门手艺，但最根本的，它是一个家园。那些粉墙黛瓦的宅院是家园，那些传了数代的制墨秘方是家园，那些在堂会上回响的徽剧唱腔是家园，那些端上餐桌的臭鳜鱼和毛豆腐的味道也是家园。
0: 当匠人以一生坚守一门手艺，当故事以光影传递一份情怀，非遗便不再只是尘封的过往，而是鲜活的当下。它藏着中国人的智慧，裹着烟火人间的温情，带着跨越千年的厚重，在时代浪潮里静静生长，绵延不息，为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注入永不枯竭的匠心力量。
1: 当观众看完电视剧，有了去西递与宏村、去永兴湖边走一走、闻一闻松烟味道的念头，非遗便真的从博物馆的展柜里走了出来，重新变成了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导演所说，非遗影视化就是用镜头重新编码文化基因，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明传承的接力赛。
0: 从电视剧《家业》的一方徽墨出发，非遗不再只是剧情中一闪而过的文化彩蛋，不再只是服饰上点缀的纹样，布景中一晃而过的道具，它们正在成为故事发生的空间，人物关系的纽带，情感表达的载体。我们在光影的交界处闻到了松烟的香气，听到了天井中雨落的声音，看见了一盏鱼灯游过古村的街巷。于是我们不再止步于看见非遗，而是住进了非遗所构建的那个完整的有温度的生活世界。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当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法。